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相声节日游戏来源于我们的传统相声猜谜语，通过妙趣横生的竞猜为我们增添了节日的氛围。接下来请您欣赏由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节日游戏》。
1: 您可能平常您不了解，只有我心里明白。
2: 哦，
1: 我心里清楚。
2: 嗯，
1: 口齿好，
2: 啊，
1: 到时候下个功夫，对不对？
2: 啊，
1: 你看这个，你再说一遍，
2: 我下个功夫。
1: 您听这个功夫这，你再敷一回，我瞧瞧。啊，
2: 我是鸡呀，还敷呢？
1: 啊，
2: 怎么了？这是
1: 口齿好
2: 啊，
1: 记忆力也好，
2: 脑子倒是不错。
1: 我们俩人一段相声
2: 啊，
1: 400字的稿纸，35页，我们一天把它背下来，第二天录音了。
2: 哎，
1: 啊，
2: 出不了错，
1: 记忆力好。
2: 嗯，
1: 啊，反应还快，
2: 就
1: 反应还快
2: 啊。
1: 有的时候我们在台上，有的时候哎遇到一种特殊的情况了，
2: 啊，
1: 即兴的演点什么，就他行。啊。
2: 真的平常是练出来的
1: 啊，平怎么练？练什么？还除了这个还练什么？怎么练成这样的？你给大伙介绍介绍。
3: 我就是经常的
1: 啊，
3: 练的灯谜
1: 啊，
3: 啊，就这样锻炼我脑子反应快。
1: 哦，
3: 猜谜语，
1: 真假的？
3: 真的，
1: 猜谜语灯谜
3: 啊？
1: 你会？
3: 我当然会了。我还跟你这么说
1: 啊，
3: 你要到我们单位，你找我，
1: 啊，
3: 打听我
1: 啊，
3: 你要说什么这石富宽在哪屋啊？
1: 啊，
3: 人家不知道，一提我外号。大人小孩都知道。
1: 哦，您外号是
3: 灯谜姥姥。
1: 这怎么讲？
3: 就是知道的多，会的多，人送外号灯谜姥姥。哎呀，灯谜姥姥是你啊？
1: 是我。这个我上大学的时候呢，学这个谜语的时候啊，就灯谜啊，或者叫那什么灯虎什么的，我们教授就给我讲了，说你们毕业以后呢，到社会上，如果你们碰到一位叫灯谜姥姥的，啊，一定要认真的跟人家请教，因为人家知道的太多了，啊，是一位非常德高望重的一位灯谜的权威。哦，这灯谜姥姥就是您呐？
2: 是我。别客气，别客气。
1: 太好了，我有一外号。
2: 您外号是
1: 灯谜姥爷。
2: 当然，老离不开占便宜，
1: 不是占便宜，这样合摇性，
2: 不是。什么和姚姓啊？这什么大学毕业？一张嘴这什么词儿啊？怎么弄的又和姚姓？您就一嘴这芦荟渣子，这都
1: 不是就是
2: 大学，
1: 就是姥姥跟姥爷他和。
2: 我这咱别说这了
1: 啊！
2: 这么的
1: 啊，
2: 你也甭说我姥姥，你是姥爷，甭说，咱们当场咱就做个游戏，
1: 做游戏啊！
2: 哎，咱们说个谜语，
1: 我跟
2: 互相猜猜。
1: 我跟您做游戏啊！
2: 啊，
1: 别闹了，
2: 怎么？
1: 你们说相声的那个谜语我知道
2: 啊。
1: 上回也是几个说相声的凑一块了，
2: 嗯，
1: 说咱们猜谜语啊，
2: 嗯，
1: 站出一位来，
2: 嗯，
1: 我说一个，啊，你们猜猜，
2: 嗯，
1: 远看像条狗，近看像条狗，
2: 嗯，
1: 打着也不走，骂着也不走，一拉就走，
2: 这是
1: 死狗，这就是
2: 那都是姜昆，他说那谜语，
1: 我都没好意思提他名，你知道吗？
2: 我不说那个，
1: 对，
2: 我这个好高级的。
1: 您会高级的，
2: 我会高级的。
1: 既然这样，您会高级的
2: 啊，
1: 那咱们就索性就高级到头。
2: 好
1: 啊，
2: 哎，
1: 在一块儿切磋可以。
2: 嗯，
1: 我时间很忙，
2: 嗯，
1: 啊，没有那么多时间跟您这浪费。
2: 对，20分钟一礼，咱们就完成任务。
1: 对，
2: 行
1: 啊，哎，但是您一定得有点奖励。
2: 那当然了，
1: 哎，我得有点报酬，我才跟你一块儿那猜呢。
2: 钱多了不合适。
1: 这样，
2: 我说个谜语
1: 啊，
2: 你要是猜中了
1: 啊，
2: 我拿出10块钱
1: 啊，
2: 请你看场电影。
1: 哎，这可以。
2: 完了吧？
1: 啊，那
2: 你要是输了，
1: 大家跟着一块儿猜啊。
2: 哎，
1: 哎，10块钱，这有好处。
2: 不是
1: 啊，
2: 就是
1: 你
2: 猜中了，我掏10块钱。
1: 啊，对，
2: 你要输了，你拿10块钱，
1: 没关系，10块钱嘛，不就是？
2: 对，
1: 您的意思我明白了啊。你说一谜语，我来猜。
2: 对，
1: 我要猜着了，您给我10块钱。
2: 哎，
1: 我要没猜着。
2: 啊，
1: 我呢拿你10块钱，
2: 对，
1: 好不好？来，开始。
2: 里外里我20块钱没了，
1: 挺好的。
2: 谁输谁掏钱，
1: 不用找，20块钱有一张的。
2: 谁输谁掏钱，
1: 谁
2: 啊？谁输谁掏钱？
1: 没有，在我这没有一输
2: 啊。那
1: 你一说
2: 啊，
1: 我这谜语就开。

0: 始了啊！
1: 什么？
0: 我在那给你说个谜语
1: 啊！您现在就开始，
0: 开始
1: 好，您呢、嗯？大家注意听啊！
0: 这个说的之前呢，
1: 嗯，
0: 先给你讲个故事
1: 啊，
0: 故事引出谜语来。
1: 您学的评书啊，当初、
0: 哦、不是？
1: 怎么说谜语头了还有故事？
0: 哎，这个有意思
1: 啊！啊，好
0: 啊，这跟
1: 大家注意听啊，
0: 跟他们
1: 开始到这儿，
0: 演员说那个谜语不一样。
1: 我听出点高级来了。
0: 说这个农村呐
1: 啊，
0: 有一个小媳妇儿。那天呢，
1: 我不是您
0: 到这个警察，
1: 您等我，您打住
0: 啊！
1: 这农村有一什么
0: 小媳妇儿，
1: 小媳妇儿，
0: 嗯，
1: 就是女同志。
0: 对啊，
1: 是不是
0: 啊？
1: 结婚了，
0: 不结婚能叫小媳妇儿吗？
1: 对对，您这都得给我说清楚，
0: 哎，
1: 要不然这谜语没法猜
0: 啊。
1: 好，
0: 这个农村呢有个小媳妇儿，
1: 这个
0: 那天呢，
1: 长得
0: 漂亮，
1: 真的
0: 啊，长得漂亮极了，
1: 啊。
0: 这个这天那个小媳妇
1: 结婚了是吧？
0: 啊，你来晚了，您甭惦记他了。怎么了这是？你让我讲这故事，一提小媳妇儿，这是不让说话了都。说这个小媳妇儿那天啊，到井台打水，
1: 没有自来水，他们那儿
0: 农村
1: 哦，
0: 过去的事儿。
1: 嗯嗯嗯
0: 啊，这个打水的过程当中呢，
1: 嗯，
0: 就来了一个男人，有点路过，
1: 嗯。
0: 跟这个小媳妇儿呢打听路
1: 哦
0: 啊，就问这个民族宫大戏院怎么走啊？
1: 嗯，
0: 哎，一问路，小媳妇就告诉他：“嗯、您出我们这村儿往北走，坐车子就把这路跟他一说。”
1: 嗯，
0: 在这个时候坏了，
1: 怎么了？
0: 让他小姑子看见了。小姑子看见之后呢，回家就跟他哥哥做了汇报了。
1: 嗯，
0: 哎呦，我这嫂子可不检点，外边跟一男的说话亲热极了。哥哥一听生气了。
1: 哦。
0: 小媳妇打水回来之后，哥哥不问青红皂白，上去叮当五四一通打，打完了之后
1: 打人啊，
0: 打人，打这小媳妇。
1: 哦哦，
0: 哎，打完之后，媳妇哭着说了四句话。
1: 说什么？
0: 注意听了啊，这四句话就是我这谜面。
1: 哦，您说，我
0: 说打我我不恼，
1: 这不是贱骨头吗？
0: 背后有人挑，
1: 嗯，
0: 心中似明镜，
1: 嗯，
0: 就为。路一条，
1: 嗯，谜语说完了，就这个
0: 啊，
1: 多少钱来？咱俩打
0: 十块。
1: 说是原来有一个小媳妇儿，是吧？
0: 啊，
1: 这小媳妇儿长得挺漂亮，可是嫁人了。
0: 不什么啊？什么？没让你给我解释这故事
1: 啊？
0: 我说这谜语说完了，你猜这个谜底是什么？
1: 谜底是吧？
0: 哎。
1: 您的谜语是
0: 打我我不恼
1: 啊，
0: 背后有人挑，心中似明镜，就为路一条。
1: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0: 啊，
1: 谜语。我不愿意跟你们一块猜谜语，知道吗？
0: 怎么了？
1: 我就知道跟您猜一块谜语没有什么好处。我先给你讲一故事吧。
0: 啊，
1: 头了给您费了半天话，弄这么一故事，
0: 啊、
1: 最后拿这么四句话就总结这故事，
0: 啊、
1: 最后这算谜语啊？
0: 谜语啊，
1: 这叫神马玩意呢？这叫
0: 这是。
1: 为十块钱你也不能这么叨叨着文学，对不对？
0: 这民间文学嘛，
1: 民间文学有这么叨叨的吗？啊，
0: 不是，
1: 还有什么打人吗？还有，我最烦的就是这个。
0: 嚯！
1: 啊，你敢打妇女？
0: 我他仗义了，
1: 不是我仗义了，我说实在的，你这个我不爱猜你这个玩意儿
0: 啊。怎么？
1: 我生气，我这个。
0: 不是您别生气，您猜我这谜底。
1: 我不猜，我不猜你这个。
0: 你猜得着猜不着？
1: 我猜啊！
0: 你猜得着猜不着？
1: 我不猜，
0: 这不抬个？你要猜不着，你拿出十块钱来不就完了吗？
1: 我给你十块钱，我认了，我不猜
0: 啊！
1: 我不爱猜这个
0: 啊，
1: 你知道吗？
0: 你给我十块钱就完了。
1: 怎么了？这是你迫害妇女，我就爱烦这个。
0: 嗯，我这就这种人我没见过，掏还哪掏啊？你这
1: 呸！你讨厌，你把你都搁我手里干什么？你
0: 好嘛，还这毛病呢？
1: 什么毛病啊？我大学
0: 猜不着猜不着啊！
1: 哦，对，是你找得开吗？
0: 多大票？
1: 一万块钱一张的。
0: 对，你自个儿印的？
1: 不是我自个儿印的，不是这前任都、
0: 嗯、
1: 都是细菌，待会儿咱俩来回这么叨叨不卫生。
0: 嗯，
1: 这样吧，我说一个你猜。
0: 啊，对
1: 啊，你要猜着，我给你20，猜不着咱俩抵了。
0: 别
1: 啊！
0: 你先别忙着抵
1: 啊！
0: 我这谜底，你猜着猜不着？
1: 我猜不着，
0: 猜不着，我可以告诉你啊，挣你这十块不能白挣。
1: 我都不愿意
0: 让你长学问去。
1: 好，您再耽误会儿时候，您说吧。
0: 知道这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0: 灯笼，
1: 灯笼
0: 就是平常打那个灯笼。
1: 我说一个，你猜猜。
0: 哎，
1: 远看大灯笼，近看灯笼。
0: 嗯，

0: 还能跟他讲出道理来呢？
1: 哪儿啊？这就大灯笼，
0: 别忙了先。
1: 我说我也会这个，比你这简单。
0: 我这有学问就在这儿呢。
1: 你说什么学问？你说什么？
0: 有道理。
1: 有什么道理？
0: 头一句是什么来着？
1: 头一句是打我不恼。
0: 哎，
1: 灯笼，凭什么是灯笼？
0: 哎，灯笼谁打都可以，他们灯笼没有挑人的。谁打都可以，
1: 打我不挠。
0: 哎，
1: 背后有人挑，
0: 灯笼怎么打呀？后边他说这上面有根棍，后边站着人挑着，背后有人挑，
1: 心里似明镜。
0: 哎，灯啊，它中间亮啊，蜡烛在中间，心中似明镜，
1: 只为路一条。
0: 打灯了干嘛？就为照着路。10块钱，
1: 行，就这样吧。
0: 哎，
1: 我该你10块。
0: 哎，该我了啊，
1: 该你啊。
0: 嗯，
1: 这样我说一个你猜。
0: 哎，你来吧。
1: 啊，我说一个，给你说一高科技的。
0: 哎，
1: 啊，说一高科技的。嗯，我不爱猜你这乱七八糟这个
0: 啊。
1: 但是我们这个猜谜语啊，有一个最大的忌讳。
0: 什么呢？
1: 就是知道就是知道。
0: 哦，
1: 不知道绝不瞎蒙。
0: 嗯，
1: 为什么呢？这一瞎蒙是又丢人呐，又得输钱。
0: 哦，
1: 啊，所以呢，我们这科班出来的，我们都知道这规矩。你也不知道，反正到时候你就注意吧。
0: 哎，
1: 啊，别瞎蒙啊，
0: 啊，
1: 知道就知道。
0: 啊，你说一个，
1: 说远看呢像草帽，
0: 嗯，
1: 近看像手套，又像草帽又像手套，这叫高科技，同志们，你知道吧？什么头了还讲一故事，完了最后还说了4句。没什么意思，不是就破灯笼吗？对不对？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别瞎蒙，丢人呢。说实在的，
0: 那我就别丢人了
1: 啊！
0: 我不耽误大家时间
1: 啊，
0: 这个我还真猜不着，
1: 猜不着了。
0: 嗯，不知道。
1: 哎，刚才那10块钱的事呢？
0: 谁不该谁了？
1: 谁不该谁了？
0: 啊，
1: 真好。你再说一个，我猜。
0: 哎，对。
2: 什么？我再说一个？没有这么猜谜语的。
1: 嗯，
2: 你得把这谜底告诉我。
0: 哪儿就过去了？
2: 差点没蒙过去，这10块钱。
1: 你再说一个，我猜不着就过去了。
0: 什么就过去了？
1: 啊，
0: 不是您得告诉我。
1: 你以为我没有谜底啊？
0: 有吗？
1: 说出来吓死你，想都想不到。
0: 哦，你来。
1: 说远看的时候像草帽，
0: 哦，
1: 近看像手套，
0: 是
1: 又像草帽又像手套。
0: 这是什么？
1: 一顶草帽，还有一只手套。
0: 对，
2: 好，这叫什么玩意儿啊？就为10块钱，
1: 怎么了？
2: 说什么猜什么呀？
1: 我都告诉你了，你还猜不着呢？你还
0: 有这么猜的吗？
1: 我就这么猜，
0: 你会吗？你
1: 我会，我说出来你都不猜不着。
0: 你说一好的我听听。
1: 你别气我，我说实在的，啊，这两天我这上火呢。
0: 啊，你说一好的
1: 啊，
0: 你说一好的，我给你猜。
1: 说一好的
0: 啊，哪儿叫草帽？
1: 你听这个
0: 啊，
1: 我真跟你说一跟数学有关系的。
0: 你来，
1: 3头6耳8条腿，1只眼，打过节期间一活动，你猜这个？这跟数学有关系。
0: 过节，
1: 嘿。
2: 猜着了，
1: 嗯，
2: 这可我
1: 哎不，你等一会儿，你等一会儿，你等一会儿，
0: 你说吧，
1: 这个你肯定你猜不着
0: 啊，
1: 猜不着，我给你说一个，说一个简单的
0: 啊，不，
1: 说远看无线电，
0: 哎不，
1: 嗯，
0: 就刚才您说这个，我已经猜中了，
1: 不可能，
0: 你拿出10块钱来，你再说别，
1: 这个咱们实事求是讲，这太难了，
0: 啊，不，
1: 我给你说一简单的，
0: 我已经猜中了，
1: 远看无线电，
0: 你们说别的干嘛？
1: 不是你这不
0: 我呀，
1: 猜不着，
0: 猜中了，
1: 你
0: 刚才说那句话，打节日期间一活动，说漏了。就这句启发我了，
1: 我说什么节日什么
0: 节日期间一活动，
1: 我说了吗？
0: 你说了，我猜中了。
1: 节日期间什么活动？
0: 这个
1: 啊，
0: 咱们在座观众也都明白了
1: 啊，
0: 过节耍狮子，狮子舞，这都耍狮子的，
1: 你不对。
0: 太对了，
1: 对不对？
0: 怎么会不对啊？
1: 你能讲出道理来？
0: 当然有道理了。
1: 你说这三头，
0: 大家都知道。那个狮子两个人耍，前面一个后边一个，两个人两个头，狮子本身有一个头，三头，
1: 6耳，
0: 更对了，狮子有俩耳朵，两个人4个耳朵加在一起6耳，
1: 8条腿啊，
0: 那没错啊，
1: 8条腿啊，
0: 不对，两个人4条腿，狮子有4条腿，加在一块8条腿啊，拿钱吧，
1: 1只眼呢？
0: 一只眼，
1: 说呀，
0: 一只眼。
1: 我不愿意跟这路人一块玩，您知道吗？没什么本事。我们大学毕业，我说的高级的，说完了我后悔了，您知道吗？我没有大人之才了，您知道吗？ 我跟他没事，我说这么深的东西，我说我给你改一个吧，这个你猜不着。我猜着了。你猜着什么？耍狮子，我用你猜吗？连这么点小孩都知道这是耍狮子，我能让你猜吗？我给你换一个吧，这你不知道。我知道。你知道什么？你知道？连我都不知道。
0: 对的
2: 啊。嗨，瞎说八道，站长。
1: 谁说我不知道？
2: 你看，
1: 我不知道，我能让你猜吗？
2: 哦，我以为你不知道呢。
1: 凭什么呀？你气得我，
2: 哦，
1: 你把我气糊涂了，
2: 哦，
1: 是不是？所以我说，这种人就是这样，你不知道就不知道，不知道你，我刚才还说了，你别瞎蒙，蒙完了以后又丢人又得出钱，拿钱吧，快点，真的，拿钱。
2: 不是，您先告诉我这谜底行吗？
1: 不着急，那告诉你不着急，拿钱。
2: 不，您得讲出道来了，我才拿钱呢。
1: 真想知道吗？
2: 真想知道。
1: 所以我就说，告诉你，这10块钱不让你白掏。
2: 哎，
1: 你知道吗？
2: 嗯，
1: 在数学上，我让你有个飞跃。
2: 哦，是，谢谢您。
1: 哎，对了，
2: 嗯，
1: 这就不是耍狮子，
2: 这是
1: 过节期间，我奶奶坐着马车给人拜年去，拿钱。
2: 不，那怎么会三头啊？你讲出道来
1: 了。我奶奶有一个头
2: 啊，
1: 那匹马有一个头
2: 啊，是
1: 赶车的师傅有一个头，这就是三头啊，
2: 六耳。
1: 我奶奶俩耳朵，
2: 啊，
1: 那匹马有俩耳朵，
2: 哇，
1: 那个赶车的师傅还有两个耳朵，这就是六个耳朵，清清楚楚，明明
2: 八条腿。
1: 我奶奶有两条腿，
2: 啊，
1: 那匹马有四条腿，
2: 嗯，
1: 赶车的师傅还有两条腿，加在一块就是八条腿。拿钱。
2: 哦，
1: 你这个人，你这人怎么，你耳朵不好使啊？我不告诉你了吗？
2: 啊，
1: 我奶奶一个头，
2: 啊，
1: 那匹马有一个头，
2: 是我没
1: 赶车的师傅有一个头，这就是三个头。听过您
2: 一只眼。
1: 我奶奶俩耳朵，
2: 啊，
1: 那匹马有俩耳朵，
2: 嗯，
1: 那赶车的师傅也有俩耳朵。
2: 嗯，
1: 过去说有三头必有六耳，
2: 不是，
1: 清清楚楚。我奶奶有两条腿
2: 啊，
1: 那匹马有四条腿，
2: 他这凑腿了。
1: 赶车的师傅还有两条腿，一共是八条腿。
2: 没问这个，
1: 清楚。
2: 问你这一只眼，
1: 拿钱快点，真的。
2: 什么拿钱？
1: 真的，我得。
2: 问你这一只眼，
1: 待会儿回去你真的
2: 拿钱。什么？我拿钱？
1: 是哪儿哪儿？
2: 你这一只眼怎么回事？
1: 什么一只眼？快拿钱！
2: 真的。什么一只眼怎么回事？
1: 哪有一只眼？
2: 这什么叫哪有一只眼
1: 啊？
2: 你刚才说的一只眼呢？
1: 我什么时候说一只眼了？
2: 你在这说的大家全听见了。
1: 我说一只眼了？
2: 可不你说的吗？
1: 我说一只眼谁听见了？
2: 你大家全听见了。你这叫你说的一只眼怎么了？你就一只眼。
1: 我在这说一只眼了。
2: 就是你说的。
1: 我说一只眼了。
2: 你说的
1: 啊？对了，我就说一只眼了，你敢把我怎么着了吗？
2: 我咱打架似的。
1: 什么叫打架？我赢就赢你这一只眼上了。
2: 怎么回事？
1: 我奶奶是瞎子
2: 啊，
1: 那马也是瞎马。
2: 嗯，
1: 就赶车的有一只眼。
2: 哈。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节日游戏》，接下来请您欣赏小品《戏迷》。
1: 戏迷，唱不好，这不嘛，家里不让唱了，嫌吵，天天弄一院子猫。没关系，咱找没人地方唱去。啊啊啊！连个猫都没有。
2: 林心和马，
3: 大哥，麻烦你啊，请问中央电视台怎么走呢？
2: 林心和
3: 大哥。麻烦你跟我说一下，这中央电视台这到底是
2: 李兴
3: 大哥。麻烦你，这
1: 您就等我把这碗酒喝了您再问不行吗？你也不怕我憋出个好歹来？
3: 你喝你喝，那我问别人去。
1: 站着，我告诉你啊，往常我吊嗓子除了猫我没见过人，今天你既然有胆子往这儿走，说明你有两下子，我要不露一手让你瞧瞧，你也不知道这马王爷三只眼，今天只怕你是来得走不得呀。
3: 大人求保护了。
1: 抢包袱我还抢人呢，
3: 神经病。
1: 你才神经病呢，你才神经病呢。
3: 那你要干啥呢吗？
1: 你看你这一脑袋汗，头一回刚到北京是不是？
3: 刚到北京。
1: 对呀，找中央电视台对不对啊？
3: 啊，
1: 不认识是不是？
3: 啊，
1: 我认识，告诉你好不好啊？
3: 好好好。
1: 你呀先别着急，把东西摘了，卸了卸了卸了。干嘛呀？还有副业什么在卖报纸啊？来来来来来，哎，跟这歇会儿歇会儿，一脑袋汗。我是好心让你跟这儿歇会儿，喝口水啊，吃口干粮，完了我再告诉你这中央电视台在哪儿。
3: 我还以为你是拦路抢劫呢。
1: 嗨，来来来，
3: 大哥谢谢啊。
1: 嗯，说这水。
3: 哎呦呦，大哥谢谢你。
1: 吃吃，不够咸淡就这个。
3: 哎呦，
1: 这还有这还有我们家自个儿鸡下蛋。
3: 这北京人真好呀。
1: 哎，你呢？吃着喝着啊，我呢给你唱段京戏。
3: 大哥，请你唱戏要钱不要？要钱我可不听啊。
1: 你看，你一看你这人就是没去过大城市的样，别提钱，到大城市别提钱，知道了吧？我白唱，你白听，你呢奉献出你的耳朵，我奉献出我的嗓子，咱俩得。精诚合作
3: 啊、哦！那成那成，可以、啊、可以可以。
1: 来来，坐上坐上坐上。哎呀，我可逮着一听戏的。这么样，我呢给你唱一段传统的京剧啊，哎，叫《除三害》。
3: 哎、
1: 这个除三害呢？
3: 错了，是除四害。
1: 除四害是怎么回事？
3: 苍蝇、老鼠、蚊子、臭虫。
1: 你说的那是搞卫生的那除三害、除四害。我说的除三害是一个传统京剧的曲目，叫除三害。
3: 哦，我还以为是打扫卫生。
1: 哎，我问你，啊，你听说过四大名旦没有？
3: 那我知道。
1: 哎，
3: 请丹、原子丹、道丹，还有。
1: 你说的那是武器，我说的四大名旦是四位啊前辈的京剧表演艺术家。
3: 哦。
1: 啊。别别，这也难说，这四位京剧表演艺术家都已经过世了，看他那岁数是不清楚，没关系。那个四小名旦你听说过吧？
3: 是不是马圈丹？马圈丹。
1: 您这儿站着嘴呢，别老提吃啊，别老提吃。这个人呢，我告诉你，哎，嗯，哎，你虽然是刚到北京第一次，但是你听没听人家议论一个人，
3: 谁呀？
1: 叫侯耀华。
3: 侯耀华我知 个，我是我们村有名的二傻子。
1: 怎么就那么巧呢？我就是侯月华，知道吗？侯月华是我。
3: 你也叫侯月华？
1: 我是京城一带有名的票友，爱好京剧，知道吗？这么样吧，现代京剧听过没有？红灯记听过吗？
3: 听过，我好听得很嘛。
1: 我给你唱一红灯记的李玉和，这没这听过吧？
3: 哎，见过，可以可以，
1: 好不好？
3: 啊
1: 啊，慢慢吃啊，就点水，别噎着。我给你唱一个，我给你唱那段玉警船，好不好啊？哎，玉警船，四郎。

0: 听我唱戏，什么感觉啊？
1: 胸口觉得憋的。
0: 一般，头一次听我吊嗓子，全都是这种感觉。习惯了就好了。
1: 对对对对对，
0: 我给你接着啊。
1: 大哥，大哥，谢谢你，谢谢你啊，大哥，那我就走了，麻烦你跟我说一下，这个路到底是咋走呢？
0: 你这人怎么那么没有人情味呢？吃你也吃了，喝你也喝了，就算为了尊重我，你也得等我唱完了吧。
1: 大哥，我还有事情要去办呢。你看我到北京来的时间要是长了，我的钱就不够了，我得赶快去办事情啊。
0: 这别提钱，庸俗懂庸俗，不能提钱啊，不就是为钱吗？这么样吧，从现在起你听我唱一句，我给你一块钱。
1: 我请你唱一句，你给我一块钱。
0: 这二十你先拿着，完了咱们一块算账。我就没想到这艺术已经堕落成这样。
1: 还有这好事情呢？那行，那我就坚持再听一会儿。
0: 起来，起来，起来！您上不？上到那儿窝着。
1: 啊，对。谢谢谢谢谢谢。
0: 哎
1: 哎，大哥，你稍微等一下，我心脏不好，让我吃一点药啊。请你的戏我要做好充分思想准备呢。准备好了，
0: 准备好了，数着啊，
1: 一句一块啊，
0: 别数错了啊，不用那么紧张，一会儿就好。哪怕他没将勾结假探真打明枪暗箭百般花样，咱今我正义在手，热血在胸，一一当时只

0: 让我走吧，我不适合做这个工作。
1: 嗨，你这人怎么这样啊？啊，
0: 大哥，我把
1: 我让你挣钱听戏，你还挑肥拣瘦？
0: 不是，我把钱退。
1: 不行不行，
0: 大哥呀，我家里边还有80岁的老母没有人照顾呀。
1: 我照顾。
0: 我家还有6分自留地没有人种。
1: 我种。
0: 我媳妇还在坐月子。
1: 我坐。
0: 大哥，大哥，你饶了我吧！哎呀，大哥，实在不行，我倒找你50块钱，你让我走。
1: 不行。
0: 大哥，我要听你的媳妇，你我出个3长2短，跟我妈，我媳妇。
1: 只要你安心在我这儿听戏。你要有个3长2短，我按月给你们家寄钱。你妈就是我妈，你的弟就是我的弟，你媳妇儿就是我媳妇儿。他跟姐姐妈有堵墙咱是一家，没堵墙咱也是一家。奶奶，你听我说，欢迎三凤雪夜，日后在上海打了仗啊，坐山雕啊，看你还能活几天。哎呀，今儿我可看过了，别过来。
0: 我不想让你给我们家送钱了，我不想请你学跪叫了。
1: 别哭了，你眼前这种做法已经严重的伤害了一个京剧业余爱好者的自尊心，懂吗？我实话告诉你啊，今天你是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说吧，要死要活。
0: 我要活。
1: 要活呀，老老实实跟我这儿听戏。
0: 那我还不如死了。
1: 你还别吓唬我，就算是死你也得听完了再死。别干嘛，
0: 你会唱戏我就不会唱戏。
1: 你要怎么着？
0: 不要逼人太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品戏迷，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岁月

0: 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施圣杰的演唱是很有特点的，给人特别清新的感受，无论是唱歌还是唱戏，都可以说是韵味十足。接下来请您欣赏由施圣杰、李菁带来的相声《摇篮曲》。
1: 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
2: 哎，
1: 当然再热烈一点就更好了。
2: 您怎么跟朋友们要掌声啊？
1: 别误会啊。
2: 啊，
1: 您也别误会，
2: 是
1: 不是跟您要掌声？
2: 这什么意思？
1: 我觉得大家这个热情的掌声啊，是献给在座的各位来宾的。
2: 嗯，
1: 是献给刚才那两位艺术家的。
2: 是，
1: 其中呢有那么一小部分也是献给我的，
2: 主要是给您鼓的。
1: 不是不是，
2: 你看。
1: 谢谢谢谢。我为什么这么理解呢？
2: 啊，
1: 因为今天为大家演出的绝大部分都是年轻人。
2: 对，
1: 20多岁，30来岁。
2: 嗯，
1: 就我这个年龄啊，跟人家一比呀、啊，就显得有些苍老，年近花甲了。
2: 是是。
1: 所以我一上台，大家一鼓掌啊，我特别感动。
2: 哦，兴奋。
1: 我就觉得我虽然年龄比你们大一点，
2: 嗯，
1: 可是我还能进步，
2: 啊，
1: 所以我谢谢大家的掌声，对我的鼓励，谢谢大家。李菁不是外人
2: 啊，
1: 他是我的学生，
2: 这是我的老师。
1: 他很小的时候啊，就开始跟我学说相声。
2: 这倒是，
1: 那时候很小
2: 啊。小到什么程度？
1: 就是太小了
2: 啊。您给说说。
1: 就这么大的是吧？
2: 您先等一会儿啊。
1: 啊，
2: 这人有这么大的时候吗？
1: 不，就你那耳朵，耳朵就这么高，耳朵这么大的时候。
2: 那您说清楚了。
1: 就开始跟我学说相声。
2: 对，
1: 他的父母把他送到我家里来。
2: 嗯，
1: 为什么要跟我学呢？
2: 您讲讲这原因。
1: 因为他的父母事先呢也做过调查，
2: 做过了解
1: 啊，说施圣杰呀出身于相声世家，
2: 门里出身，
1: 从小呢就在这环境里一点点长大的。
2: 对，
1: 小的时候啊耳濡目染，听了好多传统的相声。
2: 这倒是。
1: 所以把孩子就交给了我。
2: 嗯，
1: 这一点他爸爸妈妈做的是对的。
2: 哦，
1: 因为我确实是相声世家出身。
2: 嗯，
1: 我小的时候最爱听的是我爸爸说的相声，
2: 就是施世元先生
1: 说得好。但是很遗憾，10年浩劫，老人家没有熬过来，
2: 是
1: 就离开了我们。
2: 嗯，
1: 我爸爸没了，我最爱听谁呢？
2: 听谁呀？
1: 侯宝林先生的相声。
2: 那是我的师爷了。
1: 后来我成为侯先生的关门弟子。
2: 对，
1: 老人家相声说得太好了。
2: 嗯，
1: 但是也很遗憾，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初，老人家也离开了我们。
2: 93年，
1: 侯先生没了，我最爱听谁呢？
2: 听谁呀？
1: 马季的相声。
2: 哦，那也是大师。
1: 那是我的师哥。
2: 对，
1: 歌颂型的相声写得好，说得也好。
2: 没错。
1: 但是很遗憾，
2: 嗯，
1: 前几年突然的离开了我们，
2: 很不幸。
1: 马季没了，我最爱听谁呢？
2: 听谁呀？
1: 侯耀文的相声。
2: 哦，侯先生，
1: 我跟他叫三哥。
2: 对，
1: 幽默诙谐，说得真好。
2: 嗯，
1: 但是也很遗憾，3年前突然的离开了我们。
2: 是，
1: 侯耀文没了，我最爱听谁呢？
2: 啊，听谁呀？
1: 现在最爱听的
2: 啊，
1: 就是你了。
2: 我呀，
1: 啊，
2: 我给您推荐一个叫何云伟的啊，您听他比听我强。
1: 不行不行，那有点残忍、
2: 啊、是
1: 还没发育起来呢。
2: 您比划的这个，这是站在凳子上的高度。
1: 哦，我以为踩着高跷呢。
2: 嚯，更厉害。
1: 反正我把希望寄托在你们年轻人身上。
2: 是是，
1: 相声大家都喜欢。
2: 嗯，
1: 因为这种形式特别简单，
2: 喜闻乐见。
1: 不但国内的观众喜欢
2: 啊，
1: 海外的观众也喜欢。
2: 没错，
1: 我就曾经带着我的徒弟李菁到奥地利去演出。
2: 几年以前呢？
1: 哎，到法国呀，到葡萄牙去演出。
2: 嗯，
1: 所到之处受到海外观众的热烈欢迎。
2: 是，
1: 这不能说我们的艺术水平有多高，
2: 那说明呢？
1: 说明我们的同胞有一种思乡之情。
2: 是，
1: 经常到国外去演出，我遇到一点困难。
2: 哎，您能给我们讲讲吗？
1: 我说出来我不好意思。
2: 哎，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1: 我吃不惯西餐。
2: 啊，很多相声演员都是这个口味。
1: 西餐呢，看着挺好看的
2: 啊，
1: 吃一顿两顿还行。
2: 哦，
1: 时间长了不行。

0: 吃不了，
1: 吃不饱。
0: 后来发展的我呀，
1: 啊，
0: 我看见西餐呢，我坐下就饱，站起来就饿。
1: 是啊，
0: 啊，这怎么办？前不久我跟那个曲家协会到美国去演出，
1: 哦，
0: 去了五个城市。
1: 哪五个呢？
0: 纽约、华盛顿、洛杉矶、旧金山、西雅图。
1: 哦，
0: 头一站是在纽约。
1: 嗯，
0: 在纽约的麦迪逊广场花园剧场。
1: 啊，
0: 那个剧场大家虽然有的没去过啊，可是您在电视里可能看过。
1: 嗯，
0: 就是拳击。拳击现场，
1: 啊，就那
0: 场，哎，就直播那地方，
1: 哦，
0: 4800个坐席，一天两场，是场场爆满，
1: 座无虚席。
0: 哎呀，作为演员非常高兴啊。
1: 是啊，
0: 但是我不行。
1: 您呢？
0: 我吃不惯西餐啊。
1: 哦，盯不下来，
0: 一天两场，我饿肚子哪行啊。
1: 是啊。
0: 后来我一想，哎，我到唐人街去看一看。
1: 哎，那儿的中餐馆多。
0: 哎，那个中餐馆是应该说林立，
1: 嗯，
0: 全是。我一看，哎呦，这地方热闹，
1: 啊，
0: 我看有霓虹灯打着啊，
1: 啊，
0: 中国山东包子，
1: 包子
0: 太好了。
1: 怎么？
0: 我爱吃带馅儿的。
1: 是啊，
0: 特别山东包子，薄皮大馅儿
1: 啊。
0: 我推门进去了，这老板呢是咱们同胞，
1: 哦，
0: 山东人，
1: 当地人，
0: 这么多年呢乡音未改，
1: 有点口音。
0: 一看师圣节来了，哎呦，高兴啊，满招待
1: 啊，
0: 三天，一天两顿，我是一天没落，
1: 全在那儿吃的，
0: 天天在那儿吃。
1: 哦，
0: 后来我们要走了，要去华盛顿了。
1: 嗯，
0: 我一想，我跟老板去告个别。
1: 哦，应当。
0: 我说老板，谢谢你三天来对我的热情接待，我们要去华盛顿了。
1: 嗯，
0: 咱们再见吧。
1: 老板说什么呀？
0: 老板一听说我要走
1: 啊，
0: 拉着我的手直掉眼泪啊，
1: 舍不得。
0: 施先生，总部这要走了？我说是，我们要去华盛顿了。施先生，三天了，
1: 啊，
0: 天天在我们这里吃饱。听说你要走了，我心里我真难过。我说您千万别这样，就有机会您回国，您给我打个电话，我接待您。不是不是不是，施先生，不是那个意思。你实在要走也行
1: 啊，
0: 你把那包子钱给我留下。
1: 啊？该着人家钱没给。
0: 开玩笑吗？我就是去买单去的
1: 啊，
0: 一次性付款。
1: 哦，记账。
0: 不能吃霸王餐。
1: 就是。
0: 像他们年，像何云伟这样，他们经常做这种事儿。我们这岁数不做这事儿，
1: 啊，
0: 我们一次性把单买了，
1: 嗯，
0: 说明一个问题，
1: 说明
0: 我和观众之间这种亲密的关系，
1: 鱼和水的关系，
0: 这种感情，
1: 嗯，
0: 其实我们凭的是什么呀？
1: 啊，
0: 就是舞台上的表演。
1: 对，
0: 你看多简单呢，
1: 啊，
0: 没有道具和布景，俩人往这一站就是一节目，
1: 就说起来了，
0: 完全凭我们的语言，
1: 凭嘴说，
0: 这叫语言艺术。
1: 对，
0: 又叫口头文学
1: 啊。
0: 但是作为一个相声演员不容易。
1: 当然了，
0: 起码的条件，口齿要清楚，
1: 这是首要的，
0: 发音要标准。
1: 对，
0: 要讲一口比较标准的普通话，
1: 语言上要过关。
0: 说话有语病当不了相声演员。
1: 有哪样的语病呢？
0: 生活当中大家常见的
1: 啊，
0: 像什么口吃，
1: 哦，
0: 咬舌，
1: 嗯，
0: 见舌，大舌头，这都说不了相声。
1: 是吗？
0: 特别是大舌头，
1: 哦，
0: 不但说不了相声，
1: 嗯，
0: 带有儿化音的字儿也说不上来。
1: 您给举个例子说说。
0: 比如说吧，咱们北京人说话常带儿化音
1: 啊，
0: 比如说今儿，
1: 今儿，
0: 大舌头说不上来。
1: 大舌头说呢，
0: 就，
1: 对，
0: 说明儿，
1: 大舌头说
0: 明，
1: 是这味儿。
0: 像什么针尖笔管点儿跟眼儿，
1: 这大舌头怎么说呀？
0: 针尖笔管点儿跟眼
1: 儿。哎，您观察的还真细致。
0: 哎，不但儿化音的字儿说不上来
1: 啊，
0: 有的歌也没法唱。
1: 什么歌啊？
0: 有一首河北民歌
1: 啊，
0: 叫对花。
1: 这我听过，
0: 唱起来特别欢快，
1: 嗯，
0: 很好听。
1: 哎，您能给唱两句吗？
0: 一唱这样，
1: 您学学。
0: 正得儿里得儿月得儿呀，开的什么花得儿啊？正得儿里得儿月得儿呀，迎春开花。七不隆咚锵咚锵，得儿喝撒。八不隆咚锵咚锵啊，得儿喝撒。
1: 嘿，
0: 多好听！
1: 唱的这么俏皮，
0: 得儿喝撒。
1: 打这嘟噜，
0: 大舌头能唱吗？
1: 哎，大舌头一样唱。
0: 大舌头一唱麻烦了。
1: 那怎么唱啊？
0: 江的里的月的来呀，开的什么花的啦？江的里的月来呀，迎春开花。七不隆咚锵咚锵
1: 啊，
0: 得得得得下。
1: 这是差一点，
0: 没法唱。
1: 对了，
0: 你看我们相声演员往台上一站，我们一唱，观众就鼓掌
1: 欢迎啊。
0: 其实我们心里都明白
1: 啊，
0: 您是对我们的鼓励。
1: 是。

0: 我们不会唱，我们就是学，就是模仿。
1: 嗯，
0: 真正唱得好的是人家专业的那些歌唱家，
1: 搞声乐的。
0: 其实我们就是为了研究，在舞台上再呈现出来。
1: 嗯，
0: 根据我的观察和研究，我就发现这唱歌不单单局限在舞台上
1: 啊，
0: 生活当中随处可见。
1: 什么地方能用得上呢？
0: 你看今天来了好多年轻的妈妈
1: 啊，
0: 哄孩子睡觉，这里就有歌曲。
1: 那唱什么样的歌呢？
0: 摇篮曲。
1: 哦，摇篮曲。
0: 前不久咱们央视一套播了一部电视连续剧叫《闯关东》
1: 啊，有这个。
0: 在结尾的时候有一个片尾曲，就是宋祖英唱的
1: 啊，
0: 那就叫摇篮曲，
1: 就是那种腔调。
0: 年轻的妈妈把孩子抱起来
1: 啊，
0: 要哄孩子睡觉，随便唱几句摇篮曲，婴儿很自然就睡着了。
1: 您再给学学怎么样？
0: 我给你学学。
1: 您来了。
0: 比如我就是一个年轻的母亲
1: 啊，
0: 把孩子抱起来
1: 是。
0: 睡觉啊，睡觉，闭上眼睛，爸爸上夜班去了，唱一首摇篮曲你就睡了，注意听，这都要唱
1: 啊，
0: 小孩很自然的入睡。

0: 睡在梦中。
1: 麻烦了，
2: 啊？
1: 也不谁带来的，这么大孩子搁这儿没人管了。你怎么回事？
2: 我也受感染了。
1: 你看，就这么灵，一唱摇篮曲，不但婴儿睡了，连老爷们都着了。
2: 哎，大小伙子都扛不住。
1: 一唱孩子准睡。
2: 是是，
1: 就这么灵
2: 啊，就这么灵啊。
1: 没错。
2: 但是您行儿上学了。
1: 怎么？
2: 您说哄孩子睡觉就唱这摇篮曲？
1: 对。
2: 唱什么不一样？
1: 不不不，就得摇篮曲。
2: 不是，我个人认为唱点别的也行。
1: 那依着你呢？
2: 您比如说国粹。
1: 国粹。
2: 京剧。就刚才红姨老师唱的
1: 哄孩子睡觉唱，就刚才刘红姨老师唱的京剧。
2: 我还不喜欢他那行当。
1: 哪个行当？
2: 我喜欢花脸
1: 抬杠。
2: 不是抬杠、啊、
1: 抬杠跟师傅抬杠的
2: 没有这意思。
1: 哄孩子睡觉唱京剧那个大花脸
2: 一样有这
1: 能行吗？
2: 行啊，
1: 那咱试试。
2: 来呀、啊、
1: 那就得男的了。
2: 男同志、啊、
1: 花脸吗？
2: 就是
1: 把孩子抱起来。
2: 嗯，
1: 睡觉。你妈上夜班去了，把你交给我了。打吃完饭你就哭
2: 啊，
1: 哭的这烦人。睡。
2: 我
1: 闭眼，闭上闭眼，懂不懂？闭眼
2: 还给一巴掌，
1: 非得唱啊
2: 啊！
1: 你妈唱那个我也不会，
2: 那怎么办？
1: 我会唱京剧，唱两句你得睡，不睡我揍你。
2: 哇，
1: 注意听我给你唱，注意啊！
2: 唱
1: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我的宝宝快睡觉，我唱两句你要睡着，如若一时还不睡，孩儿啊！

0: 睡着了，
1: 吓死了。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施胜杰、李金和说的相声《摇篮曲》，接下来请您欣赏由苏文茂、马志存和说的相声《抚琴》。
1: 您看这个相声啊，一段有一段的内容。
2: 对，
1: 我们要再说呢，这个跟这段就不接着
2: 啊。这相声还没有上下集呢，还是。
1: 您看这个相声很有意思，
2: 哎，
1: 被群众喜闻乐见。
2: 就是，
1: 因为他一般的写作方法呢，真是以第一人称
2: 啊现身说话。
1: 刚才我说我是北大文学系的学生
2: 啊。
1: 说实在，我没怎么回事，
2: 我也看出你是个骗子
1: 其实我不是北大文学系，
2: 根本就不是。
1: 不是
2: 啊，
1: 说实际的，
2: 哎，
1: 我是音乐学院毕业的。
2: 怎么那边都办利索，又挪这边来了？
1: 这叫什么话？
2: 什么音乐学院的
1: 料啊？对，我是这个音乐学院毕业。
2: 对呀，
1: 我一直从事音乐研究工作。
2: 哦，搞音乐这方面的研究工作。
1: 对对对。
2: 哦，是。
1: 所谓的音乐
2: 啊，
1: 大体上就分为两种。
2: 哪两种呢？
1: 一种是声乐，一种是器乐。
2: 哦，
1: 声乐嘛，那就是唱嘛。高低中音
2: 哦，是唱都为声乐，
1: 声乐
2: 哦。
1: 当然器乐种类比较多。
2: 您说
1: 里边有拉弦乐
2: 啊、
1: 吹管乐、弹拨乐、打击乐等等。
2: 说的还真对。
1: 对，我们中国的这个音乐历史那是很久了。
2: 哎，
1: 我们中国还有古乐
2: 啊，
1: 就是最古老的乐器。
2: 对对对，
1: 像我们台上用的这个琵琶
2: 啊，
1: 这是古乐的其中一种。
2: 哎，琵琶。
1: 琵琶这个形状
2: 啊，
1: 那个形状跟蝎子差不多的。
2: 别形容，研究这玩意地都不了。什么叫跟蝎子一样啊？
1: 就说那个形状。
2: 都看见了，刚才有伴奏的。
1: 怀抱琵琶特别好看，弹出来特别啊音美，
2: 哎，刚脆。
1: 对，
2: 嗯。
1: 再有就是古筝，
2: 哎，抓筝，
1: 抓筝。
2: 嗯，
1: 这个筝呢，就是这个这么宽、这么长、这么厚。就跟那个半块棺材板差不多。
2: 您说您这位研究生能研究出好东西来？什么叫跟半块棺材板差不多呀？
1: 我介绍这个，
2: 你甭介绍，人家都看见过。介绍那干什么？
1: 再有最古老的是瑶琴，
2: 哎，瑶琴叫傅
1: 傅瑶琴的，
2: 哎，
1: 这个会傅瑶琴的太少了，
2: 还、哎、真是。
1: 古代，据我知道，在这个春秋战国时期
2: 啊，
1: 晋国的一个上大夫叫俞伯牙，
2: 哎，
1: 他喜欢抚琴。
2: 对，
1: 有一次他正抚着琴，琴弦断了一根，
2: 怎么回事？
1: 这个据说
2: 啊，
1: 琴弦一断，准有偷听者，
2: 遇到知音的。
1: 结果找来一位是一砍柴的樵夫，叫钟子琪，
2: 哎，子琪听琴，
1: 两个人嘛，就通过这个瑶琴越弹越近，
2: 嗯，
1: 交为最好的朋友，
2: 哎，知音之交。
1: 最后是钟子琪死了，俞伯牙一看也没有知音的了，
2: 啊，
1: 把瑶琴摔了。
2: 俞伯牙摔琴，
1: 哎，所谓谢知音，
2: 还真是古曲有那么两段。
1: 对，
2: 嗯，
1: 再有就是后汉诸葛亮，
2: 哎，
1: 他喜欢抚瑶琴，
2: 对。
1: 诸葛亮就是这个空城计
2: 啊，在这个城楼上，
1: 哎，他赴那就是瑶琴。
2: 嗯，
1: 不还有这么一句台词吗？
2: 哪句？
1: 守空城退司马，全仗此琴。
2: 指的就是瑶琴。
1: 瑶琴，
2: 嗯，
1: 能付出感情来，
2: 你看这玩意儿。
1: 嘿，我们现在喜欢瑶琴的太少了
2: 啊，更少。
1: 据我知道，我们现代的有一位瑶琴专家。
2: 哦，您还了解？
1: 嗯
2: 嗯，哪位？
1: 我的马老伯父，他老人家那对瑶琴是特别有。
2: 我跟你打听，
1: 哎，
2: 您的马老伯父
1: 太年轻
2: 啊，
1: 你怎么还装糊涂？不就是你父亲？
2: 不是装糊涂，不，您这是上我脸上贴金的事儿，我不敢耽误了。
1: 不不，
2: 这是我爸父瑶琴的父，确实好。那老行，
1: 那可以说是专家。
2: 哎，
1: 哎。
2: 爱情如匹，
1: 就是，
2: 嗯，
1: 就因为爱这个瑶琴，市里头多好的房子
2: 啊，
1: 不在市里住，
2: 为什么呢？
1: 因为市里噪音太大，
2: 哎，
1: 嘈杂声音太多，
2: 嗯，
1: 为喜欢这种乐器，结果呢，搬到北仓去了。
2: 实话
1: 啊，
2: 那是有我们房子
1: 啊，对对。这北仓呢，自己盖了这么一栋楼。
2: 您这就夸大了。什么一栋楼？就是一楼一底两大间，一栋楼。
1: 反正面积是不小，
2: 哎，
1: 大概40平米一间吧，两间。
2: 哎，差不多，
1: 上下。下边呢是他们的卧室
2: 啊，我们俩给睡觉地方。
1: 楼上呢就是他父亲的琴房，
2: 哎，
1: 这个琴房里边什么也没有
2: 啊，
1: 就一张桌子摆着一架摇琴，有把椅子，
2: 摆得很整齐。
1: 嗯，这屋里头平时不让人进去
2: 啊，
1: 啊，屋里老锁着，
2: 哎，
1: 就为安静。
2: 小时候一扒头就挨个嘴巴子，
1: 确实确实是这样，因为他喜欢
2: 这，就是爱
1: 爱这，怕小孩给弄坏了，
2: 就是
1: 哎，
2: 嗯，
1: 他这个父亲呢。父亲之前还必须得全身沐浴。

0: 还得洗个澡，
1: 表示对这种乐器的尊重。
0: 你都爱到这个份儿上，
1: 嗯，一般的时间不付啊，得心情特别高兴的时候才付。
0: 那是，
1: 有一天正赶上中秋之夜，
0: 那就是八月十五，
1: 赏完月以后啊，那一定是后半夜，哎，一点来钟啊，他爸爸很高兴，这时候全身沐浴以后。走进琴房，
0: 开始要复琴。
1: 复琴，
0: 嗯，
1: 那天复那个曲子也好。
0: 复的什么曲子？
1: 孔仲尼叹燕回，才高命短，
0: 还是个悲曲。
1: 嗯，复到最悲之处，琴弦突然扎巴断了一根，
0: 怎么回事？
1: 这个啊，这准有偷听的，
0: 遇到知音的。
1: 他爸爸很高兴，
0: 嗯，
1: 当时拿了手电下楼各处找
0: 啊。
1: 最后在窗根底下见到一个中年妇女正在啼哭，
0: 您听这玩意儿多瘆的。
1: 他爸爸拿手电这么一照，哼，认识
0: 谁呀？
1: 你妈。
0: 这不废话，两口子能不认识吗？
1: 一看他妈哭得跟泪人一样。
0: 是啊，
1: 不知道怎么回事
0: 啊。
1: 他爸爸赶紧过去问，哎呀夫人，你为什么要啼哭啊？你是不是懂音乐啊？是不是我这个曲子感染了你才流下了泪啊？
0: 那么我妈说什么呢？
1: 那倒不是，我听你这种声音，我想起一个人来。
0: 想起谁来了？
1: 想起我死去的娘家哥哥来。
0: 我就是我大舅。
1: 我哥哥他那种声音跟你弹的是一样，我听到你那种声音我就想起他们。
0: 哦
1: 哦，内兄大人一定是一位音乐家喽。
0: 啊，是。
1: 他倒不是什么音乐家。
0: 那么他是干什么的呢？
1: 他是弹棉花的。
0: 弹棉花。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笑口常开，与您不见不散。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9:00。
9: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1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0: 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纪实文学《淮君四十年》。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3: 19世纪80年代，对于大清国来说是一个动荡的年代。就在中法战争前后，中国的北方同样不平静。沙俄在新疆不断挑衅，日本也在朝鲜蠢蠢欲动。早在明代，朝鲜成为中国的属国。清军入关后，朝鲜一度反叛，后被征服，和清朝蓄力宗藩关系，而日本居朝鲜已久。1592年，也就是在明朝的时候，日本就出兵20万，发动过侵朝战争。当年发动这场战争的丰臣秀吉野心很大。丰臣秀吉打算吞并朝鲜，只是他全部计划的第一步。他的目的，要以朝鲜为跳板，进而占领中国以及印度，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庞大的亚洲帝国。日本入侵发生后，明朝政府在朝鲜国王的请求下派军援朝作战。6年后，丰臣秀吉病死，日本不得不从朝鲜撤军。在那场战争中，日本付出惨重的损失，他的野心未能得逞。到了近代，欧美各国经过工业革命，实力迅速提升，开始向东方扩张。此时，位于亚洲的中国和日本先后遭到西方列强的入侵，经历了一段极为相似的屈辱历史。话说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发生，中国的大门被英国的洋枪洋炮所洞开。13年后，也就是1853年，日本在美国东印度舰队的逼迫下也被迫开国。此后不久，中国先后爆发了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而在日本这个阶段也发生了尊王攘夷的倒幕战争。在这之后，中国的洋务派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而日本也开始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明治维新运动。相似的命运，结果却完全不同。在经历了西方侵略之后，中国和日本都认识到了自强的重要，先后发起了改革。但是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虽然都提出向西方学习，但是大清国却被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捆住了手脚。尽管学习和引进了西方先进技术，但在制度上依然恪守着陈腐的封建体制，最终体与用格格不入，所谓的改革也只能是徒袭皮毛，流于表面，最终名存实亡， 无功而返。而日本的明治维新不仅在经济上、军事上，而且在政治上全面改革，使得日本很快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可悲的是，这种差距竟无人觉察。晚清的政治家们，包括洋务派大员们在内，无一例外浑然不觉。不仅如此，他们反倒自以为是，沾沾自喜，对邻国日本的变革抱有相当的轻视，甚至认为明治维新推翻了德川

安幕府是犯上作乱，不得人心，必将失败。而在他们眼中，当时的日本乃是东夷小国，不值一提。可是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发生后，清政府才真正感到了威胁，但是对发生在日本的明治维新依然不以为然，特别是对他们的某些改革不能接受。话说1875年的冬天，当时日本驻华公使森有礼来到中国和李鸿章会谈朝鲜局势，两个人就服饰问题有过一段有趣的对话。李鸿章说，对于贵国近来的改革，当然他指的是明治维新，对于贵国近来的改革我很为赞赏，唯独对贵国改变旧有服装模仿欧风一事感到不解。森有礼是怎么回答的呢？他说，我国旧有服制宽阔爽快，适合无事安逸之人，但是对于多事勤劳之人甚感不便，如今改旧制为新制，对我国裨益不小啊。李鸿章说，这衣服旧制是祖先留下来的，我们做子孙的应该珍惜，万事保存才是。而森有礼回答说，不然，如果我国祖先尚在的话，无疑也会改变。就像1000多年前，我们的祖先看到贵国的服装优点就加以采用，不论何事，善于学习别国的长处，是我国的好传统。李鸿章当然是不以为然，反驳他说，话虽如此，阁下对贵国舍旧服仿欧俗，抛弃独立精神而受欧洲支配，难道就一点不感到羞耻吗？羞耻？毫无可耻之处，我们还以这些变革感到骄傲。这些变革绝不是受外力强迫的，而是我国自己决定。正如我国自古以来对亚洲、美国和其他任何国家，只要发现其长处，就要取之用之于我国。李鸿章说，我们国家绝不会这么变革，除了军器、铁路、电信及其他器械这些必要之物，不得已我们才学习，否则不采之外国，将来之事谁也不能确定其好坏。正如贵国400年前也没有人喜欢现在的服制。这李鸿章也辩解啊，这是我国的国内变革，它不是用欧俗啊。是，400年前大清推翻了明朝，服装也改革了，但呀，这是我们自己国内的变革。人家森有礼说了，然而变革总是变革，当年清军入关强迫汉服改清服，不是曾经引起过贵国人民的反抗吗？其实话说到这儿啊，您能听得出来，这位森有礼的话里已经带有点讥讽了，可李鸿章显然不能接受他的观点。当然这一段谈话在李森会晤中只是一个小插曲，今天我们把它用来说一说是令人回味的，因为它总让我们想起在古战国时期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典故，两者在观念上的反差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洋务派看来，中国文武制度远远在西人之上，我们啊，也就是火器方面不如他们，这种认识应该说是相当片面的。而与之相反，日本的政治家们却认识到改革就必须是全方位的，包括经济、文化、科学，也包括政治制度。尽管以洋务宗师自居的李鸿章当时堪称清政府中最有改革思想的人物，但是在

0: 比他小22岁的明治维新以后出现的日本年轻一代外交官的面前，他的思想和见识已经显而易见地落伍了。思想决定行动，观念导致结果。应该说，中日两国的改革从一开始就分出了高下，而最终的结果也分出了优劣。一边是洋务运动以失败而告终，一边是明治维新使得日本这个原本实行落后的封建幕藩体制的岛国一下子脱亚入欧，迅速崛起，成为亚洲第一强国。
1: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300年来伤国步，8000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我们都知道，日本是一个有着强烈扩张领土欲望的国家，因为日本的国土面积狭小，资源有限，这就使得日本人有很强烈的危机感，加上他们信奉的神教道文化以及明治维新以后形成的天皇制国家制度，使得这种扩张的野心是越来越膨胀。每每遇到合适的机会，他们就会卷土重来，兴风作浪。所以明治维新后，日本国力迅速增强，向外扩张的欲望也开始重新抬头。特别是明治天皇上台以后，制定了开疆拓土的外交方针，使得日本很快走向了对外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在日本的御笔书中，明治天皇公然宣称要开拓万里之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尽管日本当时遭受了西方的侵略，但是他们却要以侵略别国来弥补损失。当时的日本国内有人就公开提出，失之欧洲，取之亚洲。从欧洲那儿失去的，我们要从亚洲抢回来。话说1864年，日本外务大臣柳原前光前来天津拜谒李鸿章，要求仿照西方各国的先例和清政府立约通商，结果遭到了李鸿章的拒绝。1871年，日本大藏卿伊达宗再次来华议约，中日双方签订了中日修好条约，建立了基本平等的外交关系。但是日本并不甘心，第二年又派柳原前光来华，要求改约，也遭到了李鸿章的回绝。可就在这同一年，日本擅自册封琉球王尚泰为藩主，强迫原来属于中国藩国的琉球和日本建立宗藩关系。2年以后，琉球船民由于风浪的原因飘向台湾，被台湾当地的藩族所杀，而日本借机发难，出兵攻打台湾。1874年的5月7日，日本陆军中将西乡从道率师3000兵泊台湾南部廊桥，开始了近代史上第一次针对中国的军事冒险。这一次日本的入侵遭到了台湾高山族人民的奋勇抗击， 清政府得到消息，一边向日本政府提出质问，一边派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率军赴台。李鸿章也紧急调动驻扎在徐州的淮军唐定奎部13营6500人分批渡海驰援。其实在那个时候啊，清军不管是海陆兵力还是后勤支援显然占据了优势，加上日军发生瘟疫根本无力再战，眼看取胜无望，这日本呢转而采取外交讹诈的手段，他狮子大开口，要求清政府赔偿兵费300万。沈葆桢是拒不接受，气得李鸿章也大骂，说这个小日本口说和好之话，却不做和好之事。再说1874年，大清国真的是诸事纷扰，西北回民起义，新疆阿古柏叛乱尚未平息，这中法又因为越南问题日趋紧张。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年呢，恰逢慈禧老佛爷40岁的万寿庆典，再加上同治皇帝病入膏肓，朝廷也不想大动干戈，生怕搅了老佛爷的雅兴。最后在西方的调停之下，急于了结此事的清政府竟然向日本妥协，和他签订了中日台湾事件专约。在这份约定中，荒谬地承认日本侵台是保民一举，甚至同意付给日本国从前被害难民之家的抚恤银两10万两，以及日军在台修道建房等费用40万两，总计50万两白银。其实对于这样的处置，李鸿章很不满意，他在给兄长李汉章的信中这么说：近来热闹，太后万寿每日筵宴田喜歌舞，都庆幸倭氏素了，竟不以为耻辱。从这封信中可见，当时的朝臣呢，都把庆寿看作大事，日本侵台不过是小事一桩。但李鸿章不满是不满，只能私下里发发牢骚。对外啊，他还得辩解，说我们清朝这么做是引小愤而图远谋。可是中国的妥协只能助长日本的野心。从这一事件之后，日本的气焰更加嚣张。1876年，日本用武力逼迫朝鲜签订了江华岛条约，为下一步侵占朝鲜埋下了伏笔。3年后，1879年，日本又公然吞并琉球国，将其改为冲绳县。这个琉球国原来是中国的藩属国，地理位置在太平洋和东海之间，是西太平洋岛链中连接日本九州和中国台湾的重要一环。其实早在1872年侵台事件发生前，日本就胁迫琉球国王接受藩王的封号。8年以后，这日本又得寸进尺，把琉球完全占为己有。这件事发生以后，琉球国的太子是奔赴天津，这位太子在李鸿章的府衙门前是长跪3天，请求清政府派兵援助。此事不巧，当时的沙俄占我新疆1里，中法在越南是摩擦日久，清政府两面受敌，无暇东顾，所以对于琉球国的太子请援也是置之不理。除了在外交上对日本的侵略行为予以谴责以外，没采取任何的实质行动。所以通过这个琉球事件，再一次助长了日本的野心，而且发出了一个危险的信号。什么危险的信号呢？正如英国公使威妥玛所言，琉球事件决定了中国命运，他向全世界宣布，富饶的清朝帝国愿意任人宰割，而不愿意用武力抵抗。 果然一语中的，此后几年日本是得寸进尺，很快将侵略的魔爪伸向了地处中国东北部的朝鲜半岛。1882年，旧历壬午年，这年的7月23日，朝鲜发生了一场政变。事情的起因是因为发放军粮引起的。当时的朝鲜国王叫李希，12岁那年，旁支入继大统，也就是啊，他不是正统的国王，因为年龄小，由他的生父李氏任监国执政，封为大院君。从此啊，这个叫李氏的人掌握朝政达八年之久，直到李希成年以后才开始亲政。而这位国王呢，生性软弱，可是他有一个宠妃叫敏氏，这个敏氏漂亮能干，而且权力欲极强。等到李希亲政后，他的这个宠妃敏妃便独揽大权。一方面他排挤打击大院军和朝中的老臣，另一方面还培植自己的势力。这个敏氏啊，他的兄长叫敏永俊，被提拔为首相，他的侄子敏永义主管军事，而且啊，凡是敏氏家族的成员都鸡犬升天，一人得道，这是遍布要津呐。换句话说，就是外戚要掌权了。这个敏氏集团掌权以后，对外实行开放和亲日政策，对内则贪污腐化，横征暴敛，在朝鲜国内是民怨沸腾，反日情绪也不断高涨。话说1882年7月23日这天，城中的禁军发放军粮。当时朝鲜的经济低迷，国库空虚，京城的驻军已经连续有13个月没领到饷米了。大家本来就一肚子怨气，好不容易等到草米运到了，嘿，这发下来的米粮啊，都是粗制滥造的低劣产品，不仅掺杂了石子儿糠皮，而且这发米的那个斗比平常的都要小。这一下士兵可不干了，这帮士兵上前就和发粮委员会的官员进行理论呢，说你这粮食为什么这么差呀，而且量给的不足啊。双方言语不合，很快发生了冲突。在这场冲突中，士兵们是掀翻粮车，砸碎粮斗。这发粮委员会的官员们一看情形不妙，吓得是四散奔逃。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1: 话说1882年，旧历的壬午年，这一年的7月23日，因为发放军粮，在朝鲜发生了一场争。

0: 这场政变呀，是由很多灵米感到很不满的士兵发起的。发粮委员会的官员们害怕挨打挨揍，一看情形不妙，吓得是四散奔逃。这件事儿啊，很快就上报到宣会厅上官闵谦浩那里。说到这位闵大人呢，还得跟您说一嘴，当时朝鲜的国王叫李希，他呀有一个宠妃叫闵氏。这个国王生性软弱，所以呀，大权被闵氏家族所掌握。这个闵谦浩就是闵氏家族成员，平常在朝中主管财政和税赋。按道理说，发粮出点小事儿，也不会闹大。如果这个闵谦浩冷静处理，这事儿也就平息下去了。可这位闵大人偏偏没那么做，他不分青红皂白，下令要镇压这件事儿。因为啊，这些士兵属于闹事行为，所以由汉城捕盗厅将为首的士兵金春勇、刘卜万、郑义吉和江命俊四个人给斩首了。哎呀，这一来呀，这士兵的矛盾迅速激化了。不光是士兵，还有压抑了很多怒火的市民一起发生了暴动。这些人打开弹药库，捣毁了闵谦浩等人的宅邸，而且攻打捕盗厅，然后跑到大院君的官邸，请求他老人家出面主持公道。这个大院君是谁呀？就是当时朝鲜国王李希的父亲。因为当国王成年以后，这位大院君呢，也就退位了。自从国王亲政以来，大院君也受到闵氏集团的打击和冷落。这个老头啊，早就蓄谋颠覆，东山再起，可惜没有机会。哎呦，这一暴动机会来了，机不可失。所以这大院君立刻打起了清君侧的旗号，号召士兵和百姓起来反抗。第二天，也就是7月24日，暴动的士兵和市民冲进了王宫，软禁国王，杀死了闵谦浩等多名大臣。在这场骚乱中，那位宠妃闵氏呢？闵妃也负伤了，不过这个人命大，她装扮成宫女跑了。突然有人说，这闵妃去哪儿了呢？说她逃到日本使馆了。话说从头，自打光绪元年日军侵入朝鲜江华岛后，日军是焚烧炮台，烧杀抢掠，逼迫朝鲜是开埠通商，所以朝鲜军民的仇日情绪日益高涨。大伙儿一听说这个闵妃怎么了，逃进日本使馆了，这还了得，义愤填膺的军民就把怒火转向了日本人。士兵和市民冲进了使馆，杀死了当时的日本教官绝本等人，而且放火把使馆给烧了。日本公使呢？这个公使啊，身体不错，他的名字叫做花房义治。什么叫身体不错呀？跑得快，所以没死，脱离了险境，后来搭上了外国商船，逃往长崎。兵变发生在23号，暴动24号。应该讲，这场疾风骤雨式的政变来得太突然了。48小时之内，闵氏家族的权力就被推翻了，而长期受到冷落压制的大院君重新回到了权力中心，被人们拥立为国太公。1882年，这一年是中国旧历的壬午年，所以在中国的史书上，这个事件又被称作是壬午之变。
1: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300年来伤国步，8000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游。

看上去人武之变，事发偶然，却是朝鲜宫廷以敏妃和大院君为首的两派势力相互博弈的结果。在这场博弈的背后，早已暗潮涌动的中日两国的较量，也就从幕后走到了台前。最先得到事变消息的是日本，在接到驻朝公使花房义之的报告后，日本内阁立刻决定出兵济物浦。这是什么地方呢？就是今天的仁川。这日本军队的动向立刻就引起了清政府的注意。这场政变发生的第六天，7月29日，清廷便接到了驻日本长崎领事黎树昌的报告，说朝鲜发生了兵变，而且日本将出兵朝鲜。朝廷接到报告后，谕令李鸿章、张树声要求他们派兵观察，相机办理。这个时候特别不巧，恰逢李鸿章母亲病故，回老家奔丧。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一职由当时的淮军二号人物张树声署理。张树声接到了电谕，当然不敢怠慢，马上派手下的周馥要弄清情况。这位周馥也是安徽人，时任金海官道，早年加入淮军，也是李鸿章的重要幕僚之一。当时朝鲜的礼部参判金允植、弘文馆侍讲于允中正好在天津，所以呀，这个周馥就向他们俩打听消息。可是啊，当时的消息不灵通，这二位对朝鲜国内的情况也不太了解。等到了第二天，接到了敏妃的指令，他们才以国王的名义请求宗主国出兵讨逆，扶危定清。了解情况了，所以张树声当即和周馥、薛福成等人商量，咱们得赶紧做决定，派丁汝昌率领北洋三舰由烟台出发，赶赴朝鲜，由候补道员马建忠随船同行。其实当时的北洋水师尚未成军，丁汝昌被李鸿章委以督操北洋水师炮船，实际上就是全面负责北洋水师的工作。马建忠也是李鸿章的重要幕僚，这个人比较善于处理外交事务，所以呀，让这两个人去朝鲜处理这人物事变。与此同时，张树声还计划调派步兵随后增援。做出这一系列决定以后，张树声一边向总理衙门打报告，一边致电李鸿章，征求李大人的意见。李鸿章接到了电报，认为水陆并进，这听上去和看上去啊，有点兴师问罪之意，尤其是派步兵，这事儿得慎重，因为啊，万一处理不好，说不定又得打仗。可是总理衙门的态度不一样，非常强硬。总理衙门一直对外都是主张打仗。他当时的电谕是，朝鲜久历藩封，本应派兵保护，况日本出兵用心险恶，吾出师有名，兼可发起阴谋，着张树声着派水陆两军迅赴事机。两边的观点不一样，听谁的呀？当然是总理衙门的。张树声不能犹豫，赶紧调兵遣将，水师由丁汝昌统领，这步兵也就是陆军由谁带呢？此刻张树声的脑海中跳出的第一个人是吴长庆。前文书说过这个人，现在呀，给您简单介绍一下。吴长庆是淮军草创时的元老之一，他呀在早年是老师出身，安徽庐江人。从简历上看，这个庐江和合肥、舒城、朝县都属于庐州府，所以呀，这个吴长庆和李鸿章

0: 张树生以及刘明传等人都是老乡，也就是泸州府人士，所以他的部队也被视为是自己的子弟兵。在同治元年李鸿章创建淮军的时候，您记得吗？最早从泸州府不是拉出了四支队伍，叫树明鼎庆，庆也就是吴长庆的庆字营。刚才讲过，吴长庆啊，出身于书香门第，当过老师。他的父亲吴廷湘被保送幽贡生，在咸丰元年举方正孝廉，后来在家乡开门授徒，在当地颇有声望。吴长庆小的时候啊，读书很用功，所以父亲很喜欢他。但是吴长庆有点不走运，数次应试是均告失利。但是这个人呢，并不气馁，他继续用心苦读。如果一切顺利的话，金榜题名只是个时间的问题，当然也会光宗耀祖。可惜呀，轰轰烈烈的太平军起义打碎了吴长庆的梦想，也改变了他的命运。话说1853年，太平军战火烧到了安徽，他的父亲吴廷湘在家乡拉起了队伍，办起团练。1854年10月，吴廷湘率湘勇民团300余人，从太平军手中夺回了庐江城。当时啊，这个战果是了不得的，因为清史稿都记载了，说大江东西以湘兵败贼克城，盖自廷湘始。因为在1854年前后，太平军还是很厉害的，清军那时候是屡战屡败。虽然夺回了庐江城，好景不长，几天以后，太平军是大军反扑，3万多人就把庐江给围起来了。当时的庐江城是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吴廷湘苦战20余天，最后是城破身亡。这一年，吴长庆刚满20岁，这是杀父之仇啊！所以吴长庆发誓要为父亲报仇，所以他集合了父亲旧部数百人，在庐江一带和太平军厮杀苦战。而清政府让他袭父亲的云骑卫世职，准其在庐江、舒城和合肥的东乡招募兵勇。吴长庆从此就开始了自己的戎马生涯。1861年冬天，话说湘军攻占了安庆后，曾国藩是挥师三合，当时的泸州团练协同作战，从太平军手中夺下三河重镇。这一仗之前我们在文中跟您说过，吴长庆在战斗中受到了曾国藩的赏识，而且曾大帅赐予了吴长庆8个字以示褒奖。哪8个字呢？忠孝坚定，不可挠折。与此同时，还把吴长庆所率的团练部按湘军营制收编成一个营，命名为庆字营。对，这就是之后庆军的由来。
1: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300年来伤国步，8000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100年功与过，谁人评？

0: 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1: 说起泸州的团练，也是派别林立，山头众多，彼此之间谁也不服谁。前文书和您介绍过，光合肥西乡三山一带就有张树生、刘铭传等，合肥东南三河一带有潘鼎新和吴长庆等人。这个吴长庆啊，和张树生、刘铭传向来不和，除了有派别的这个因素以外，还有官团民团之分。谁是民团呢？当然是张树生、刘铭传，而吴长庆属于官团。前面不是和您说了吗？因为啊，他世袭了父亲的云骑尉职务，所以啊，这两者之间总有些矛盾，相互对立。说有一次不知道为了什么事儿，张树生、刘铭传和吴长庆给闹翻了，双方不但动起手，而且啊，吴长庆被张刘二人给绑了。这还了得？民团之间自己内讧了。当时的合肥知县英汉闻讯，急忙致函张刘二人，让他们俩放人。结果这张树生啊和刘铭传就是不肯放，这把英汉急的亲自登门保释，吴长庆这才得救了。等到1862年，李鸿章创建淮军，派人回乡招募泸州团练，合肥西乡的张树生、刘铭传是立刻响应，但是三河一带的潘鼎新和吴长庆却拿不定主意。尤其是吴长庆，他是官团啊，素来和民团不和，心存疑虑。李鸿章一看，我得派一个说客，就派学生刘秉章前往说服二人。刘秉章和潘鼎新以及吴长庆都是庐江府人，关系非同一般。潘鼎新自不必说，因为啊，他和刘秉章是发小，而吴长庆的父亲和刘秉章是故交，这两家呀还有些姻亲，所以在刘秉章的说服下，潘吴二人率部前往上海，成为泸州团练投奔李鸿章最早的四营基干部队中的两营。加入淮军后，这位吴长庆表现不俗，他征战南北，屡建战功。可是他在淮军中啊，始终处于边缘地位。淮军将领都和李鸿章关系密切，吴长庆的家族和李鸿章家族也有联姻关系。什么关系呢？吴长庆的次女吴宝善嫁给了李鸿章四弟李运章四子李经玉，吴长庆之孙吴延氏则娶了李润章次子李经邦六女，叫李静怡。按理来说，这个关系走得也够绕乎的，但是两家确确实实有这种联姻关系。可也奇怪了，吴长庆和李鸿章这俩人反而不和，李鸿章不太喜欢吴长庆。据《一词录》记载，吴长庆和刘秉章关系密切。吴长庆加入淮军以后，最早是编在刘秉章的梁军系列，跟随刘秉章多年。因为刘秉章比吴长庆大7岁，两个人相交莫逆，亲如父子，刘秉章对吴长庆也以为心腹。后来刘秉章称病离营的时候，部队就交给吴长庆统带。1863年，在攻占封靖和西塘的战斗中，吴长庆立下了战功，刘秉章举保他为副将。结果您猜李鸿章怎么说啊？李鸿章说，
2: 你的部下平庸者也戴上红顶了。
1: 哎呦，这话听起来不是奚落人吗？ 传到吴长庆的耳中，吴长庆心中大为不满，终身引以为恨。这呀，可能也是他后来疏远李鸿章的一个原因。李鸿章不喜欢吴长庆的另一个原因，还有可能和刘秉章有关。因为这个刘秉章啊，他在淮军中也是一个异类。刘秉章是进士出身，以翰林从戎，在淮军中有如此功名的，除了李鸿章，也就是刘秉章了。因为我们前文书和您讲过，淮军将领大多都是老粗行伍出身，刘秉章显得有些孤立。此外，刘秉章虽然是李鸿章的学生，但这个人呢，特立独行，按现在的话来说，有点不合群儿，许多问题上和李鸿章都不保持一致。久而久之，两个人的关系也就疏远起来。可是这一来，就影响到了吴长庆。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忘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1: 话说淮军的吴长庆这个人呢，很要强，有个性。前文书说过，李鸿章有点不喜欢他。吴长庆一想，算了，你不喜欢我呀，我也离你远点吧。可相反，吴长庆和淮军其他的一些高官，比如马新贻、李宗熙、沈葆桢、刘坤一等等，他和这些人关系不错，而且受到这些高官的器重。这一来呀，更让李鸿章感到不满了。所以尽管吴长庆是淮军元老，又和李氏家族有姻亲，但始终得不到重用。在泸州团练最早率部加入淮军的四位将领中，张树声、潘鼎新、刘铭传先后位列封疆，唯独吴长庆一个人以武执中。什么叫以武执中啊？上文书和您讲过，在清朝从来都是重文轻武。有人作诗云：“天下共知吾武壮，一生遗憾未封疆。”说的就是吴长庆，到死了都没当成封疆大吏。再来说说当年的壬午事变。壬午事变发生时，吴长庆已经由浙江提督调任广东水师提督，但是啊，他没赴任。他所属的庆军中有6营淮勇驻扎在山东的登州，也就是今天的蓬莱。考虑到那儿离朝鲜比较近，调度也方便，因此张树声首先想到的就是吴长庆。壬午事变 发生两周后，

0: 这年的八月七日，吴长庆接到了张树生的亲笔信函，信函是由丁汝昌转交的。水师不是由丁汝昌率领吗？这位丁汝昌和吴长庆也是庐江的老乡。丁汝昌奉命率水师赴朝，由烟台出发，路过登州的时候，登岸前往吴长庆的军营，亲手把张树生的手书密函交给长庆。吴长庆接到密函的第二天，立刻坐船到天津面见张树生，密商东征之事。五日后，吴长庆返回登州，并于十天后率部紧急开拔，前往朝鲜。这个时候的李鸿章在做什么呢？上文讲过，他母亲病亡，在家丁忧休息呢。对于朝鲜发生的事，他原来的主张啊，咱得息事宁人，不赞成派部队前往，尤其不能派陆军。可是总理衙门不同意，从来总理衙门都是主战派，派兵他也不能违令啊。但至于派谁去，李鸿章认为不能大举，只能小举。什么叫小举啊？派两营去虚张声势一下就行了，如果大举的话吧，就得调集明军前往，大举的话刘盛修、吴殿元这二位将军可以。所以从李鸿章的有关函电看，起初他根本就没考虑吴长庆。等接到了张树生的电报，说朝廷已经批准吴长庆率部东渡了，这生米也煮成熟饭了，所以李鸿章也表示赞成，并且他认为此举也便捷，方便渡海作战。而且吴长庆这个人智略稳慎，足可胜任。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白毛。
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0: 北京时间10:00。
11: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静。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14: 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5: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季养肺，调整呼吸是最方便清肺气的方法，能够将肺里的浊气排出。同时，调整呼吸也是可以帮助收敛心神的，在身心不舒服时，及时通过深呼吸来调整状态，并且在日常生活中逐渐养成这种调整呼吸的习惯，不仅会使身体变得舒畅，也会让我们心态变得更平和。

纵横间谁能想他，欲跨长刀所下，多少手足忠魂半步他下，何惜白死袍加裹，任叹息灯无语血泪满挂。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中医认为秋季养生要以收养为主。一、收气血，注意滋补身体，最好是通过平补让气血变得更加充沛。二、收津液，就是要养阴润肺，让身体润起来。三、收心神，注意调节情志，让情绪更加安宁平和。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天是呼吸道疾病的高发期，特别是过敏性哮喘。

喘、过敏性鼻炎这些，发病率明显上升。为什么呢？因为气温降了，空气干了，浮尘多了，花粉和霉菌这类过敏原浓度高了，身体一边要抵御寒冷，一边又接触到这些过敏原，就容易诱发呼吸道过敏反应。呼吸系统比较敏感的朋友，出门记得规范戴口罩，减少冷空气和过敏原的直接刺激。平时还可以按揉鼻翼两侧的迎香穴，改善鼻腔的血液循环，增强防御能力，帮着预防呼吸道疾病。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9: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8: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0: 曲项向天歌，白毛。
8: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9: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1: 好的，谢谢。
8: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2: 北京时间11:00。
13: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8: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14: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
15: 杨六郎听这话可愁喽，这三个人要治不好啊， 我们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不是别的，打天门阵全仗着穆桂英呢，这一百单拔阵我是一窍不通，为什么我帅权都让了，现在桂英这有好歹的怎么办？这是一二，一个想当初我收下岳胜杨兴，我们弟兄啊生死之交啊，真要有个好歹的，我怎能独生世上，我这两个好兄弟没跟我降着服，竟跟我在疆场征杀，受尽刀兵之苦，就这么就没命了，我对不起人呐。老人家能不能想什么法啊？您能知道啊，天门阵还指着这几个人呢，天门阵要打不开，我们中原就算败，就得给人家北国拿降书拿顺表啊。如果真若是大宋江山丧在我杨家之手，我可成了千古的罪人了。无量天尊，你不用说我也都知道，只是贫道治不了也没法。不过我倒知道有一个人能治，我推荐一个人，这个人你能不能找来我可不敢说了。老人家，那么谁行呢？这个人呢，可是德高望重的老真人，住在太行山乾坤洞，名叫李天威。他在高山修行啊几十年了，专门领徒弟采药炼丹，杂食铸剑，手下弟子20多人，专门造好剑炼仙丹，

0: 什么样的病症，只要经李天威一看，一副药就能痊愈，只是找他住的地方可不好找。虽然太行山离此地并不太远，但是不认得山路，你在山里转三天三夜也找不着。可是你要碰巧了不是吗？哎，一去就能找到。哦，德高望重的李天威老人家，您见过他吗？18年前见过，可至今不知道他还在不在人世。他今天要活着可是80多岁了，就是他不在也不要紧，他手下的徒弟手艺好的不少，有的学医，有的学冶炼，有的练武，出了不少的高人。找着他的徒弟跟他一说明这病症，如果按病下药也能治好。再一个办法就是到敌营去弄药去，那可就费劲了，进天门阵谈何容易呀、啊！哦，杨景听完这话说，好，只要有地方我可以多派人到山里去找这个李天威。嗯，不行，多派人你别忘了，现在这3个人被打的3天，你今天可就有了半天了，还有2天半呢。满哪学么人，再说那老真人性情古怪，找着也去给你来个不见，你怎么地呀？那您看怎么办呢？要是能有人知道他的地点，把你们领去，这就好办。杨景说，这可难了，问问众将谁知道，众将说都不知道。孟良打岔了，哎，柳哥呀，这啥难的？哎，要不说呀，您呐沾事则迷，旁观则清，干脆小于5营4哨的军卒，问问他们谁知道太行山，谁对太行山熟，谁知道这个乾坤洞，谁见过李天威。他们如果没人知道，再小于当地的百姓，只要是有一个人知道，我们就好办了呗。杨景点头，告诉手下的将官，你们各回自己的营房，小于5营4哨的军卒，有谁认识这个李天威的来告诉一声。将官一下去，定更以后来了一个老兵，有50多岁了，来见杨景。六郎一看他眼熟，在军中老能看见这个人，可就是叫不上名字，因为那么大的元帅，一领兵10几万20万，上哪都认识清去。哎呀，你是在哪位将军手下听差呀？这个人听了这话跪倒磕头，杨元帅呀，哎呀，我从15岁呀就在军中吃粮当兵，那阵还是跟的金刀老令公。开始来呀喂马，因为常摆弄牲口，给牲口看个病什么的。后来呀，我就在军中能干点什么干点什么，金刀老令公两郎山归天之后，嘿嘿，我就跟了少令公您了，在军中也是给牲口看病，能干就干点，干不了大伙也不攀我。这次打天门阵呐，我就跟了穆元帅了，跟了你家3辈人了。六郎听着这话心里不好受啊，老人家你叫什么名字啊？
1: 哦，我姓金，在家的时候排行在4，叫金四儿。军中啊，属我年纪大，都管我叫金活。我是够金活的，死里逃生，死了好几个，死了。
0: 哦，六郎想，这么大年纪还在军中受风霜之苦，看看老人脸上的皱纹，瞧瞧鬓边的银发，这是有功之人呐、这么多年还在当兵，自己都叫不上来的名字。您多大年纪了，怎么不回家还在军中呢？
1: 哎呀，杨元帅，我家什么人也没有啊，回去干嘛呀，就在这待着也挺好。
0: 那您是哪的人呢？
1: 我是边北辽东的。
0: 哦，杨景一听明白了，是北国人呢、那么北国人怎么到了我军中了呢？老人家，你怎么到这儿了呢？ 啊，我告诉你，我15岁那年呢，被大辽的军卒抓去伏虎翼修战壕，因为我太小，体格又弱，干不动，就被大辽的军卒打个半死，扔到冰天雪地里，眼看呢命就没了，就剩一口气儿了。多亏金刀令公杨继业领军卒和大辽开兵见仗，就看见我了，叫军兵啊就把我抬到了营中，给我治病，给我弄点吃的，把我将养好了，还给我路费，叫我走。当时走不了啊，两国开兵见仗呢，别看我才15，我也明白，要被北国抓去我也好不了，要被别的军卒抓去更了不得，尤其老令公对我有救命之恩，我就留在军中了。你可别看我是辽国的子民呐，可知道谁好谁坏他分得清啊。令公待我好，我就在营中喂马，就待了这么多年。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六郎想，难得金四他是边北人，可是对宋国忠心耿耿。老人家，您也够孤单的，等得胜还朝之后，我把您接到天伯杨府以度晚年。哦，不，我可不去，就盼着南北方不打仗，我好到边北看看家乡人去啊。好，但愿得早息干戈呀。老人家，你到营中见我有事儿啊？
1: 啊，你不是小雨三军了吗？说是有谁认识太行山叫乾坤洞李天威住的那个地方吗？
0: 哎，我听这个信儿来的，我认识。哦，您怎么认的呀？
1: 嗨，我随金刀老令公转战南北的时候，想当初曾经到过太行山，那次偏巧有一匹马吃了草不对劲儿了，中了毒了，眼看要死，你说把我愁得了不得，干什么就爱起什么，牲口这一死啊，我这心难过，我就围着转悠的时候，嘿嘿，就偏巧遇见一个老真人，是个出家的老道，他给了我点药，我给这匹马吃下去，这匹马可就好了。哎呀，把我乐的我千恩万谢，一问他的名字，他说他叫李天威，我又说我是边北人，哎，这个李天威对我挺好，还把我领到他那块转转。哎呦，好大的地面，奇花异草，那可真是别有天地呀。我在那待了好大的功夫，我都不想走了。完了，李真人说你回去吧，老令公要知道你不在该着急了，就这么我就走了。就那个地方，别看这么多年呢，记忆犹新，现在为救穆元帅早日打开天门阵，南北两下合兵，我去趟太行山，您要能信得过我就去，您要信不过那您再另请高人。杨六郎很受感动，老人家，那您就辛苦一趟了。随后派杨宗保和金四儿一块儿去，两人往外一走，迎面正碰见杜金娥。宗保对杜金娥非常尊敬，因为杜金娥是姑娘守寡，这叫女儿寡。杜金娥说，孩子，你到那去，无论如何他把药弄回来，别忘了桂英现在回孩了，倘若有个好歹的，这可就两条人命了。沈娘您放心吧。
0: 这两个人除了银盘，打马如飞，直奔太行山。越走越远，越走是深山老林。凭着金四的记忆力真不含糊，真就转到了乾坤洞的附近。一看眼前奇花异草，香味不比藤萝倒挂，潺潺的水声好像到了仙境一样。又转了半天呀，眼前是半人工半天然一个山洞，双扇门关得登登的，上边石头上刻的字乾坤洞。啪啪啪，松宝敲门，时辰不大，里边有声音：无量天尊，谁呀？
1: 我。
0: 你是干什么的？
1: 我到这来找李真人。
0: 等等啊！双扇门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开了，在门前站着个小老道。这个小老道十五六岁，前把齐眉，后把遮肩盖岗，灰布道袍，水火丝刀，白袜道鞋，瞪着两个大豹子眼睛看着杨宗保，瞧瞧金色：
1: 你们哪的
0: 啊？我是宋营的先锋官，我叫杨宗保，奉了元帅之命来这求见李真人。
1: 啊，见我师傅，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吧。
0: 因为我营中的将官受了伤，是用毒药暗器打的，没有解药，来这求天师赏点仙丹妙药。
1: 小老道听这话点点头，我知道了，是不是大辽国有个二路元帅叫江德江飞龙，用飞刀打伤你们三名战将，一个岳胜，一个杨兴，害个穆桂英，对不对？
0: 哦，对呀，小师傅，你怎么知道？
1: 嗨，这还瞒了我了吗？那天两军阵前打仗的时候，我去了，要不是我喊了一声“江德江飞雄啊，穆桂英啊”，早叫人宰了。我告诉你吧，江德不是别人，那是我的大师兄，你还来找我们要解药啊？你怎么想的？
0: 论道理应该把你们抓住交给我师兄，但是我是出家人，不能那么办，饶你们不死，逃命去吧。说完，小老道进了里边，咣当把洞门关上。杨宗保和金四都傻了。哦，闹了半天，李天威是江德的师傅，江德用毒药飞刀打的我们战将，找李天威弄解药，那不是白来吗？毛病出在这儿，应该把他洞给拆了。可又想，我先回去和众将商量商量再说。两个人有幸而来，扫兴而归。这个道童啊，就是在疆场劝江德的那个小老道，名字叫海宁。刚才海宁进了洞之后，心里也犯合计，我这个事儿办的是对是不对呢？师兄用毒药飞刀打的人，我应不应该救呢？师父也不在家，我也做不起主，反正师兄这个祸呀，惹得不小，师父回来准生气。哎，要不我上后山找那几个师兄弟商量商量。他正琢磨呢，就听洞门啪啪之响，有人高喊：开门来。海宁想，嘿，这个门口几个月都不来一个人，今儿是怎么了？接二连三的来人，谁呀？使劲的叫门。所以他一边生气一边往外走，嘴里嘟囔着：谁使那么大劲拍门干什么？把门给砸碎了。随后哗啦撤门栓，吱扭扭扭扭扭扭扭，呱，开开双扇门，往门口一瞧，哟，眼前站着个老道，细高条，大高个，偌大的年纪，腰板不塌，背不驼，头发像银丝儿一样， 网着有酸炸大小个小揪揪，胡须像马一样，这是鹤发童颜，二目有神，手拿拂尘，背后背着药葫芦，还夹了把雨伞。他一看呢，不是别人，正是师傅李天威。海明一看又惊又喜，跪倒磕头，师傅你可回来了，你怎么走这么长时间呢？怎么才回来呀？李真人面沉似水，一抖袍袖起来，是转身，真人进了洞，来到里边蒲团这坐下。这个海宁在旁边吹手立战，师傅您是喝水，您是吃饭，您到哪儿去了？徒儿，我叫你看守这座乾坤洞，你看得怎么样啊？
1: 挺好。海宁心的话有什么看住看不住的，反正这个洞也没跑。
0: 那我来问你，震动之宝，我那六把飞刀还在不在呢？
1: 哎，师傅丢了。
0: 啊，我叫你看着震动之宝，你怎么给我看丢了呢？
1: 师傅您别怪罪我，他是这么回事，师傅我有罪。但是这事儿不是我把他弄丢的，您走之后我那个师兄江德来了，他说给我做伴，就在我这住了三天，等他走了之后飞刀就没了，我可吓坏了。我知道这飞刀是您自己打造的震动之宝，我到后山找那几位师兄商量看怎么办吧，他说你别着急，我们替你找。他们晚间出去各处转悠，后来给我送信儿的说，我那个江德师兄啊，把这飞刀拿走了，带到前敌，投到大辽国，现在在两军阵前和老杨家开兵见仗，他用飞刀打杨家将呢。我一看这不行啊，师父您走的时候有言在先，第一别把这震动之宝丢了，第二咱是出家人不能伤害生灵，我就到前敌去了一趟，找我那师哥江德江飞雄，正好他拿飞刀打人呢，我劝他他不听，他说了我跟老杨家有仇，等把这家仇报完了再回洞请罪，再见老恩师，再把飞刀送回来。他是师兄我是师弟，我也拗不过他，小胳膊拗不过大腿儿，我就回来了。为这事儿着急呢，师傅是我一时的不慎把飞刀给丢了。
0: 那我再问你，刚才谁到我们洞来了？
1: 海宁想，我师傅不怪人家管他叫真人，能掐会算，方才来人他都知道，其实哪是能掐会算呢？这李真人呢，先到的后山，前山是他的山洞，这个山洞很少有人来，就是这个小徒弟看洞门，一切贵重的药品东西都在这洞里呢。还有其他的一些人呢，都在后山，什么冶炼呐、炼丹呐、炼武。他先到后山都打听个明明白白，也碰见有两个人打他的山前一过，李真人就明白这两个人准是到我乾坤洞来了，所以问了一句。海宁不知道啊，师傅刚才来个人叫杨宗保，他来取解药来了，因为我师兄的飞刀上有毒，把人打伤之后昏迷不醒没法治，也不知道谁给他出的主意，说到这儿找您就行。是这么回事，就把刚才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师父叫我把他们撵走了，我合计不管怎么地，我不能弄解药给老杨家人呢，要是给老杨家人，我师哥知道还不得师兄弟反目啊。李天威听这话可气坏了，你这个东西太没用了，叫你看着我震动之宝，叫你给丢了，那江德到外边杀害生灵，其罪在你的身上，你要是看住能叫他盗走吗？
0: 再说我那飞刀上没有毒药啊，这江德心狠手黑，偷偷把飞刀用毒液给喂了，这不是叫人骂为师吗？为师这一辈子炼丹铸剑，为的是普救众生，今天徒儿到外边造孽，其罪都加在我的身上，尤其是伤了穆桂英，这还了得？穆桂英一死，何人打天门阵呐？大宋朝的国土要是断送在了江德之手，其罪可落在为师的身上啊！
3: 啊，师父，怎么你还向着大宋朝，向着老杨家的？哦，不向着我师哥呀！哼，
0: 你这个奴才，本来想留你在山上多学点艺业，江德这一下山，你也下山去吧。
3: 海宁一听可吓坏了，师父，他下山关我什么闲事？我不愿意走，我愿意伺候您一辈子，我没离开过师父。
0: 你要听为师的话，记住，要到前敌上替为师收回飞刀，劝说江德不要帮北国打中原。
3: 师父，我不去，我到那儿找谁呀？我谁也不认识。
0: 哎，你不能老在山上啊！啊，为师出家，哪能叫你也出家呢？你小小的年纪，也应该认祖归宗，结许香烟后代，回去找你娘去吧。
3: 啊，师父，我找谁？
0: 找你娘。
3: 师父，我哪来娘啊？我就有师父啊！
0: 哎呀，为人在世哪个没父母啊？
3: 那我爹 我娘是谁呀？
0: 是为师把你带大的不假，不过你也有爹，你也有娘，你的满门都在朝中为官，世袭王爷。
3: 那我姓什么？
0: 你爷爷乃金刀令公杨继业。杨继业有八个儿子，你父亲排行在七，杨七郎名叫杨艳思，你娘叫杜金娥，是杜家寨的姑娘，你的外祖父官拜令公叫杜国显，你的名字叫杨宗英，刚才到山上那个杨宗保，他是你的叔伯哥哥呀。
3: 啊，我是老杨家人。
0: 对，
3: 那师父，那我怎么到山上跟了您了呢？
0: 孩子，想当初韩昌兵进中原，杨门女将出征，在黄土坡前一场的恶战，你娘杜金娥出马临敌，就把你生在了疆场之上，因为无法抚养，把你扔在荒郊野外，留下了血书，上边写了你的名字叫杨宗英。偏巧为师访友打那儿路过，看见一婴儿啼哭，就把你抱到了山上，把你抚养长大成人，教成义业，屈指一算是15年呐、啊。你是我关门的老徒弟了，这点能耐都教你了，回家吧，你们母子团聚去吧。要记住，到疆场之上劝说江德投降归顺，共保宋国。随后李天威就把杨家将的事详细的说了一遍，杨宗英如梦方醒。
3: 哦，闹了半天我是杨门之后啊，心里很难过呀，可惜我今年15了，连自己姓什么叫什么不知道，就知道叫海宁。要知道我是杨门之后，我把杨宗保留下多好啊，我和他一块走啊。师父，那我是非走不可了。
0: 你得下山。
3: 那我什么时候走呢？
0: 现在起身。
3: 我师兄要不听我的，和我反目怎么办？
0: 不能，他偷走飞刀，没带走刀鞘，我这有飞刀的刀鞘，你带着，他实在不听劝， 你把刀鞘拿出来，如师傅道，可把他的飞刀收回来。
3: 哎，师傅，那几个受伤的又该怎么办呢？
0: 我给你带点解药，到那手到病除，就能把病治好。
3: 好了，李天威到后边去，去了好半天，这位真人才出来。一看呢，脸都气青了，浑身都哆嗦了，嘴里还念着佛号呢：“
0: 无量天尊，气死杀人了。”
3: 师父，你怎么了？
0: 你师兄把我的药刀偷走了。我用一丈青眼镜蛇这种东西喂出了毒液，他偷走了，怪不得飞刀上带毒吧。还有包葫芦里的丹药拿得一点儿也没剩啊。哎，现配解药也得功夫啊。宗英啊，我对不起老杨家人，解药叫你师兄都拿走了，你先下山快去，随后为师就到。
3: 哦，师父，那您领我去得了呗。
0: 不行，你走后洞中无人照料，怎么能行呢？后山还有事儿，等我办完再去，我再处置这个大逆不道之人。
3: 好。
0: 随后把刀鞘给了宗英，又给带点吃的，叫他连夜起身。宗英也着急，要走还舍不得师父，有点为难了。
3: 老人家，难为您把我抚养成人，教养之恩今生报不了了，又不能在您的洗钱尽孝，我给您磕头了。
0: 磕了仨头。孩子，不要难过，以后师徒还有见面之日。走吧。宗英下山了，连夜启程啊，一路上撒腿如飞，不吃不喝，拼命的跑，怕去晚了。路上无事，简短接说，来到了宋营的营门外，止住了脚步，冲着上边高喊：“
3: 哎，军兵哥哥，请您往里回一声，我乃乾坤洞的道童，来找人来了，来认祖归宗。”
0: 宗英一想，找谁呀？谁我也不认识，我见了杨宗保一面，干脆我找杨宗保吧。军兵说：“哎，你是哪儿的？乾坤洞的道童，来找杨宗保。
3: 好了，往后站着啊！我告诉你，不许往前来，再往前来开弓放箭，你等着我们送信儿去。”
0: 说完，军兵往里边送信儿。宗保啊，比杨宗英早回来少半天，吃完饭儿，正和父亲杨景商量怎么救人呢。八贤王也来了，寇准也到了，还有杨门的女将，一个个哭哭啼啼。就在这阵儿，军兵过来了：“
4: 先锋官，门外来个小道童，说要找您。”
3: 宗保一想，小道童谁呢？
0: 父帅，我看过去。杨景一摆手，那意思你去吧，也没工夫顾这些。宗保可就出来了，三步并作两步走，眨眼之间来到寨门的门前，登高往下观瞧，一看下边个小道童，前把齐眉，后把遮肩盖梗，长得精精神神的，认识
3: 哟，这不是乾坤洞开洞门的那个小道童吗？他到这干什么来了？难道给我们送解药来了？不能啊，他是江德江飞熊的师弟呀，
0: 到这儿也和我们为仇作对来了。杨宗保强压着火：“哎，下边可是乾坤洞开洞门的那个道童吗？”
3: 杨宗英抬头一看，哎呦，正是杨宗保，又惊又喜呀，说不清怎么那么近呢。哥哥，是我，我来找你来了，来认祖归宗，看我娘来了。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 欢迎您继续收听。

不知道我自己家的身世，哥哥，你可别生气呀。”宗保半信半疑，心想老杨家要到我这辈儿，就是我和宗勉哥俩又来了位。当然老杨家缺人是越多越好，不过我得问明白，是我哪个大爷的孩子，哪个大娘所生？请问您的父亲是我哪位大爷呢？啊，哥哥，我父亲，我数个字儿说，排行在七，叫杨艳四；我的母亲叫杜金娥，我叫杨宗英。啊！宗保一听啊，气得脸都涨得通红通红的，心说这简直是骂人呢。我七叔，我七婶没成亲，我七婶来的时候大姑娘，大姑娘守寡，哪来的孩子？有心发火，又一想，别去，这里倒说不清怎么事儿。我是当晚辈的，我别搁着这块给人家拦了。外许人家七叔七婶就有这么个孩子呢，这是一。再一个，如果不是，我回来再告诉他，再把他抓住就完了呗。想到这儿，忙说：“这个事儿我不知道。这么办好不好？你在这等着，我回去跟我七婶娘说一说，问问可有此事。要是有这么个事儿，我七婶娘到这块把你领进来；要是没有，咱们再商量好吗？”哎，怎么没有呢？我师父说的明明白白的。打我旮旯一生下来就把我扔了，这事儿没错，我可不是赖到老杨家。好了好了好了，你等着。宗保转身往回走，心里可犯愁喽。这话我怎么说呀？说告诉我奶奶佘太君，那我奶奶非气死不可。谁不知道老杨家杨门女将竟是寡妇多呀？都立了贞节牌坊了，出来个孩子，老奶奶那么大岁数，一着急再没气儿了，这不是我落个不孝吗？跟我爹说，我爹这不好办呢。我七婶娘是他弟妹呀，这怎么问呢？我娘还不在，要跟桂英说吧，桂英还有病。哎，平时我和我七婶娘还挺好，干脆我问他，别看我当小人的，我就跟他说一说也没什么。宗保啊，还觉得自己事儿啊做得挺对，他悄悄的把杜金娥叫出来，躲到了旁边一个空帐篷里，都没人儿。婶娘，您坐下。哎，宗保啊，你干嘛悄悄的把我叫出来？有什么事儿啊？七婶娘，我想问个事儿，您可别生气呀。哎呦，宗保。有什么事儿你只管说，咱们娘俩还有什么讲的？宗保是真不好意思开口啊。婶娘，我想打听打听，您和我七叔两个人成亲没成亲？七太太一听这话，脸腾得一红。哎，宗保，你问这个干什么呢？他你不知道有事儿？有事儿？没有啊。哎，谁像我这么命苦啊？我是姑娘到老杨家守寡，没成亲。对呀，还给您立了贞节牌坊呢。那你问这干什么？他不是七婶娘，外边来个小老道认祖归宗，来找妈来了。哎呦，找妈？你找我干什么呢？他说您是他娘啊。齐太太听了这话，这脸腾啊红的跟那红萝卜一样，受不了了。过去讲究七贞九烈，这个节烈束缚着人呐、讲究什么好马不被双鞍颤，好女不嫁二夫难，守寡要守出孩子来还不如不守。其实这些个封建东西应该彻底砸烂。宗保，我是你婶娘啊。哎，你这个东西怎么能往我脸上抹黑呢？谁不知道我是姑娘守寡，老太君都高看我一眼，你这不是寒碜人吗？宗保，你要撵我，你说明白，你凭什么这么说话？我和你拼了。不，婶娘。

0: 好好想想，我想什么？你说这话我明白了，说我不守闺门的规矩，生个野孩子，对不对？不是，婶娘，我是说老杨家缺人，有认祖归宗的还不好吗？宗宝是好意，那意思来了我可欢迎，您可别撒谎。可是没说明白，齐太太听这话气儿更大了，更炸了。好啊，杨宗宝啊，你今天这诚心呢，我不能饶你。往家袖子一抬手，啪，给宗宝一个嘴巴，把宗宝打的这脸呢火辣辣的。七婶娘，你干嘛打人呢？你没有拉倒呗？外边来这个孩子，他就说是你的儿子，他报名叫杨宗英，说是生下来就被你扔了，被他师傅抱走的，这能怪我吗？啊！齐太太听完这番话也傻了，他忽悠一下，哎呀，我打错了。是啊，都知道我守的女儿寡，其实我和七郎是一夜的夫妻，成亲了。想当初杨七郎闯出两郎山，身带重伤，后边有韩昌追赶，就在我的家门前被我碰上了。我把韩昌打败了，救下了七郎，成亲在高山，没成想就怀揣有孕了。怀了孩子之后，我盼着七郎回来，七郎从那以后就被潘仁美害死，绑在百尺高杆之上，乱箭穿身，射了103箭，72根透心通。我得了这个信儿之后，因为不知道信准不准，我就赶到前敌找老杨家，在黄土坡见着太君，立志守节。老太君不知道成亲的这个茬，我也不敢说出当天的事，因为有脸面二字在这跟着。没成想太君叫我出马临敌，我被敌将镇的小孩落生了。我没敢抱回去，就扔在荒郊野外，撕下了一块雪山，上边写着宗英的名字。难道这个孩子还活着？真要是他可太好了，那是娘身上掉下来的肉啊。要这么说，刚才宗宝是好心，可是我已经把他打了，这就洒水难收。天哪，此事可得怎么办？要真是我当年扔的杨宗英回来，可太好了，也算我老来有个收缘结果，有个伴儿啊。想到这儿，心里一阵难过，眼泪唰下来了。宗宝啊，不体谅戚夫人杜金娥的心，还以为生气惹得委屈呢。七婶娘，您别生气了，是刚才我说话说冒失了。您等着，都怪这个小老道，他要不说这话，能惹起这场风波吗？我出去非把他抓住不可。说完，宗宝往外就跑。七太太一看不好，这宗宝在气头上，什么事儿都能干得出来。要真把外边这个小老道给抓住，或者给杀了，不是我的儿子便罢，要是我的儿子，那可真成了一失足成千古恨了。宗宝，慢！啊，婶娘，你有什么事儿？等等，我去看看，哪来这么一个孩子来找我？我教训教训他。哎，好，婶娘，咱俩一块儿去。说完，两人一前一后往外走，眨眼之间在这营门前止住了脚步，登高往寨墙的外边观瞧。七太太往下一看，呦，眼前这小老道瞪着两只小眼睛往上边张望。杜金娥一看呀，眼前这个人不知什么地方多少有点像杨七郎。人都说母子连心，父子天性，是一点不假。杜金娥看着他，这眼泪就更止不住了，刷刷直落。杨宗宝在旁边看得明白，心想， 我七婶娘不承认这孩子是他的，可是见着孩子怎么哭呢？哎，小老道，你看我七婶娘来了，有什么话你跟她说吧。杨宗英顺着手指的方向抬头一看，哟，上边一中年女人手把着寨墙往下张望，请问您可是戚夫人？啊，不错，我正是杜金娥。啊，妈呀，孩子我来了，娘啊，您心真狠呐！我一生下来你就把我扔了，要没有我师父把我救到山上，我命就没了。娘啊，现在我学成肄业，奉师名下山，认祖归宗。娘啊，快点开门呐！杜金娥听这话，心如刀扎一般。哎呦，此事可该当怎么办？心里难过，有心要认，与脸面不好看，不认又怕是自己亲生儿子，所以亲自登到寨墙来追问前情。他问杨宗英，你说你是杨门之后是我的儿子，有何为证呢？宗英说，娘啊，想当初两军阵前您把我生下来扔到荒郊野外，曾经有块血山，血山上边有字，写的是母亲杜金娥，父亲杨彦嗣，给我起的名字叫杨宗英，有血山为证。那么血山在何处呢？
1: 我师父没给我。
0: 杜金娥说，都你真乃的撒野。明明没有这么回事，你愣说是我们杨家人，看来你是想要诈降卧底，还不赶紧给我走，要不然我要你的性命。就在这阵儿，后边炮响了，江德、江飞雄讨敌要阵，杜金娥的心呐，更像钢钩搭的一样，心想这可怎么办？这个孩子十战八九是我的亲儿子。可是眼看着亲儿子我不能认，要不说旧社会什么立贞节牌坊啊，这个坑老人，要不叫这个脸面跟着，守节立志跟着，杜金娥哪能不认亲生的儿子？后边江德又一来，就这么一个小孩非叫江德给杀了不可，要是一死我也别活了，我要把他领进来吧。没跟太君说，没跟元帅讲，没跟八王说呀，这怎么能行？我还是赶快把他逼走，叫他远走高飞，躲开这是非之地，过三过五我想办法再把他找回来。对，可是怎么叫他走？说别的都不行，杜金娥把眼睛一瞪，银牙一咬，小老道，你赶紧给我滚，要不然我要你的性命。说完拿过弓搭过箭，将弓拉开了，要箭射杨宗英。杨宗英跪在地下，眼泪如断线的珍珠一样刷刷往下直流。娘啊，您就这么心狠呐？我生下来你就把我扔了不说，我长大了学成肄业，到这认祖归宗，您怎么还不认我呀？娘啊，我到这来可不白吃饭，我有能耐呀，我能给穆元帅治病，我还能到前敌会江德、江飞雄呢。我和江飞雄是师兄弟，我师父叫我到这来，来收江德来了。娘啊，您快开寨门叫我进去吧。越哭杜金娥心越难受，脸都急得变色了，手哆嗦，心的话，儿啊，非是娘心狠呐，世上当娘的哪有不疼儿的，可就是我生你这个事儿谁也不知道，我当大伙儿一说非笑话我不可呀，该说我这孩子是从娘家带来的，那我怎么活呀？冤家，你不体会娘的心，你快给我滚吧。小妖蛋，你赶紧给我走，娘，你射死我我也不走，我说什么也不走了，我要是没有人烧没有人认，这么大岁数连娘连爹都不知道谁，我有什么脸活呀？小妖蛋，你赶紧给我走，我将此事禀明太君，事后必有发落。 说完噔噔弓弦一响，把箭放出去了。杜金娥能真射他儿子吗？往高处一射，噗的一声，擦着头皮飞过去。杨宗英可真傻了，啊，娘啊，你真不认我呀？你不认我，谁去战江德、江飞雄？谁救穆桂英啊？你乃是奸细诈营，哪个用你？宗英擦擦眼泪，再看杜金娥一扭脸儿，转身走了。为什么？实在不忍看了。宗英呆磕磕的发愣，往这一跪，傻了。杨宗保掐着腰，瞪着眼睛，看见也没词儿了，心想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是不是？要说是，我婶娘怎么搁箭射的？要说不是，我婶娘怎么哭得跟泪人一样？尤其是这个杨宗英哭的，我的心也酸溜溜的。其中定有缘故。杨宗英，你说你是杨门后，可是我七婶娘不认。这么办，你先躲开这个地方，免得后边江德、江飞兄来了将你伤着。我将此事禀明老太君，由太君再发落，你看怎么样？杨宗英一想，也对，我就这么等死有什么用呢？我死了，人老杨家也没认我，我闹个没爹没娘，多丢人呢。我等一等，我现在也不能回江德去，我凭什么？老杨家不认我，我还跟我师兄反目了，我得找我师父把那雪山拿来，我再找他们。想到这儿，杨宗英擦干了眼泪，转身斜插花奔小道跑下去了。刚才这个事儿刺伤了他幼小心灵，心像刀扎的一样，一边走一边哭，一边走一边哭，也不知道往哪个方向去。他的心呢，是想回太行山乾坤洞找师父，可是把这道就走错了，走出多没有，能有20多里地，累得他力尽筋疲，肚子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口干舌燥，这是又饥又渴啊！我从太行山一出来，直到现在没得好吃，没得好歇呀，现在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往下直冒虚汗，这可怎么办呢？我找个地方弄点吃的，养用精神，我再走。他登在高坡，手打凉棚，往远处观瞧，嚯，前边黑压压、乌沉沉一片，是庄村。我到这个庄子要点吃的，然后再走。他脚下加劲儿，来到村子前边，止住脚步，抬头一瞧，嚯，旁边还有个木牌子，上边有字儿，写的苗家镇。哦，这叫苗家镇。哎，管的哪儿，进村再说。东西的大街，南北的房屋，村子不大，顶多有70-80户人家。在这荒山老林，要是有70-80户人家，那就不小了。可是他在街的这头走到那头，那头的走到这头，走个来回这么一转呢，他可就愣住了。怎么？这村子连一个人都没有。此时天交中午，山坡上没有种地的，树荫下没有老头下棋的，街上没有小孩走，鸡不飞，狗不咬，是一片静悄悄，家家的烟囱还不冒烟。哎，这村子人怎么事啊？怎么大白天没人走道啊？难道这个地方是白天睡觉晚上干活？不能啊，那晚间黑灯下火怎么干活呢？那白天人呢？连个做买卖的都没有，想找吃的没地方去买去。哎，有了，我砸开一家住户跟他要点东西，走后我给钱也行。想到这儿，他一看旁边有个篱笆帐子，一推篱笆门进去了，到了屋门口，梆梆梆敲门。里边有人吗？哎，里边有人没有？时间挺大了，听有人唱耳搭撒的说话。谁呀？我。你是干什么的？
1: 我是走道。

0: 号的，饿了没地方吃饭，想要口吃的，走的时候给您留钱，您行个方便吧。哎呦，你可真不开眼呐！我们村子人都要死绝了哦，你还跑这要饭吃啊？行了行了，你挪个大门吧，快点走吧。嘿，宗英心的话，这会儿人家怎么这么不开面儿？我还给钱呢，我也不是要饭呢。哦，再换一家，这家是房顶开门，灶坑打井，万事不求人。当当当，敲门，有人没？无量天尊，我是出家人，到这讨口吃的，您醒醒好吧。半天有人说话，要饭呢，一边去一边去，我们家人都吃不上饭呢，快走快走快走。再挪一家，等来到第三家更痛快，光一敲门就听里边问，谁？我。干什么的？要点吃的，滚。宗英这个气呀，嘿，这个村子人是快死绝了。哎呀，我就不相信我这饭没地方吃去，真格的了。我虽然说在山上这么多年，不到下边来吧，对于下边的风俗人情不知道呗，我也不至于说我拿着钱吃不出饭呢。嗯，找个大户人家，怎么地我把饭吃。一看眼前一片宅院，青砖到顶的墙头，迎面是影壁墙，上边福禄寿三星，天鼓响的门洞，广亮大门也是齐荡的青石阶，门关的噔噔的。宗英一想，我就这么叫门呢，不能给吃，怎么办？哎，有了，当当当当，开门的，哎，开门开门，快快开门！就听里面踢了踏了踢了踏了，有脚步声，紧跟有人问。谁呀？宗英一听说话的声音挺苍老，肯定比自己年纪大。是我，老哥哥，我回来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6: 体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6: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老徐策，我站成喽。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4: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0: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戏曲节目时间里，为大家播放的是昆曲《墙头马上》一戏的部分精彩录音。《墙头马上》是白朴最出色的代表剧作之一，它与关汉卿的《拜月亭》、王实甫的《西厢记》、郑光祖的《倩女离魂》并称为元代四大爱情剧。1958年由苏雪安执笔改编为九场昆曲新剧目，第二年十月到北京演出，于振飞扮演裴少俊，严慧珠扮演李倩君，郑传健扮演裴行俭，华传浩扮演裴福，梁谷音扮演梅香，刘义龙扮演乳娘。
1: 朕奏相荣华府，不是多虚

0: 玄机，冠居公婆尚书，夫人六十不幸遭犯，孩儿少君少年多才，今日孙让要修建御园，前人有圣旨到来，命老夫去至洛阳，你选奇花异草，待献花簪子回来，想老夫年来多病，怎能亲自前往？爷妈，且命少卿孩儿带我前去。张起，唤公子前来。
1: 实在，公子有请来。

0: 罢了，丑下
1: 接住，唤孩儿出来，有何吩咐？
0: 那今人身上要修建御园，命为府地去往洛阳，密选奇花异草，待见花展子回来，向回府地年迈多病，不能亲自前往，有命我儿带我前去。
1: 既然爹爹有言，带孩儿前去就是，不知今时清晨，
0: 即便清晨。
2: 哦，是是是，遵命。
0: 张先
3: 有
0: 唤裴副官来。
3: 是在。啊，来伯伯，来相公见了。
4: 啊，来在。苍头，苍头，谢本君。凡是听的嘛，必是当的。再见老相公。
0: 罢了。
4: 公子。
1: 罢了。
4: 老相公啊，叫我出来耍日记呀。
0: 你叫公子要往洛阳买些花簪子，命你伴同前去，要小心伺候。
4: 是在。
0: 张先
3: 有
0: 去人自过来。
3: 是在。
0: 啊，我儿
1: 弟弟，
0: 你此番到了洛阳，要多陪日少歇一。
1: 孩儿今下就是。就此拜一次。
0: 啊，裴父，回来，回来。
4: 那
0: 此番公子到了洛阳，当去的地方让他去，不当去的地方你不要让他去啊。
4: 晓得，我晓得。
1: 啊，老员工，爹爹与你讲些什么？
4: 反正是啥，反正是啥。
1: 哎呀呀，想不到爹爹叫我替他去往洛阳卖花，将洛阳乃周汉两朝建都之处，我此去正好畅游一回，以观眼见。你快去我收拾行李，不要忘了随带笔砚啊。
4: 哎呀，公子啊，我立日去马火灾子个呀，也不去说耍个张罗，要耍个笔砚子。
1: 此话若是看到名声孤寂，我哇，我还要隐身祝福你。
4: 哎呦呦，这个小伙子的用功了。

0: 房为何来一刀千堂
1: 我一下
0: 多尊回来儿啊相国家乃是唐氏宗亲名门法语你身为千金小姐不可不明利益而站立天堂听为父教我训凡为女子者礼仪当先孝顺为上言不吃鬼困坐不离红亭问男子之身而今走乃是真良懒虽美之用而言专方为先父非礼佛言非礼佛事非礼佛听岂可任意而行

0: 戏是人间戏，人是戏中人，戏曲舞台听春秋。
1: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0: 恩，乐享好时光。
1: 不道男女方闲，正女方穿，穿着体魁，论长为一。

0: 启禀老爷，今当上司佳节，众位大人俱在多宝寺饮酒，转奏老爷设座。
1: 哦，是我酒来。
0: 是。
1: 儿啊，方才为父的言语，儿要牢牢谨记。
2: 孩儿记下了。
1: 日娘，日娘哪里？
3: 哦，来了。老爷有何吩咐？
1: 带了小姐回转绣房。
3: 是。
1: 正那时，有女不知去信先。老人还未看花吗？
2: 宋老爷。
1: 也
3: 啊，小姐，老爷吩咐我们回房去吧。
2: 啊，日娘，今乃上司佳节，今是一人，难道就不许我们去看一看吗？
3: 啊，你爹爹的脾气你难道不知道吗？
2: 老爷不许小弟出门，他自己到去看花饮酒。
3: 你这个丫头说话真真莫大莫小。
2: 啊，妈妈，就让小弟到大门口游玩一回，又怕什么？
3: 刘星被老爷知道是要打你的。
2: 啊，日娘，我们不到前门。对了，我们不到前门，到后门。
3: 你又来调皮，前门后门不是一样的吗？
2: 我们也不到后门。
3: 啊，小姐，于此要到哪里去啊？
2: 去到花园一观春色。
3: 调皮，
2: 日娘应允了吧？
3: 啊，小姐去不得。
2: 应允了吧？
3: 去不得。
2: 梅香，日娘不许去，我们自己去，我们走。
3: 啊！你们要到哪里去啊？
2: 我们到大门口去。
3: 啊，大门口如何去得的呀？啊，也罢。你们就到花园中游玩一回，反不要被老爷知道。美香，你要好好伺候，不许贪欢，去去就回。
2: 晓得。啊，妈妈，啊，你但是也要去玩耍么？
3: 顽皮。

乃上至家境，洛阳公主家家出门看花，公子母两边狂马到处游览。啊呀，看这洛阳公瑾，故人面不虚色，目光常在家，本弟弟管得几乎门司，今日自由，好不自由自在。

0: 墙内秋千荡漾，花影小雨欢歌。
1: 今日森林佳景，倒映起我的诗仙
0: 来了。

0: 驾
1: 马，
0: 驾驾驾，嘟！哎呦呦，我老老抱着妹去了一个噻。公子，公子，
2: 为何大呼小叫啊？
0: 恁老啷口说
1: 啊？我啊，我
2: 在此看神仙呀。
0: 可是好个让我老老爷来看看人仙个。哎呀，不是看人仙哇，那到看女就是不得个，我屋里围棋吧。公子，来来来，上马去，我屋里要围棋噻。
1: 哎呀，娘啊，驸马相会，
2: 各有眷恋之情，
1: 只相思要我如何拼得下？哦，
0: 要弄成自己来着。

0: 员工怀着鼻炎过来，
1: 要鼻炎有用啊？
0: 不要多问，快快进来。
1: 好哥，我可能得了唐高郎做坟长吧。
2: 陛下。

0: 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老员工，你给我送去，
3: 送到罗里去呀、啊？
2: 送到枪头上去呀、啊！
3: 哎呦，小子啊，我老了，肘子也是个庸人。送来不能将相对浪去送信给老夫妻，
2: 你去也不去
3: 老夫妻呀、啊
2: 啊、老员工，你就去这一遭吧。
3: 可我这次一遭我不为你光、
2: 啊、下不为你
3: 熬死在我为子夫妻呀、
2: 啊、怎么有事不去呀、啊、
3: 喏，说被旁人看见，岂不是一顿好打你？
2: 不妨，若有人看见，你就是奉旨前来卖花崽子的。
3: 哦，可倘若不了过个口节子呢？
2: 那神仙呐！
3: 哎，
2: 你就是你家公子命你送来的。
3: 哎呀，公子啊！
2: 啊，
3: 能够他本子落里打叫来个叫、
2: 不要胡说，快去。
3: 好死在，喂，你们这花园中可以卖花崽子的啊？
4: 啊，陛下，外面有人唤你呢。啊，哪个在唤我啊？
3: 喂，你们这花园中可以卖花崽子的
4: 啊？小姐，他们问你可要买花袋子，原来是个虎狼儿。不要胡说，你就是你家小姐有花袋子。
5: 是，
4: 喂、
3: 啊、
4: 你们听了，我家小姐有花袋子、
3: 啊、好哥好哥，喏喏喏，乖乖的是马虎崽子个喏。
4: 啊，小姐你看，在我看来，只一身在屋里有流水桃花更暗秀，咫尺流浪长一段，为谁含笑一墙头，想
3: 这对表子多，倘若咱屋里公子成功一对夫妻嘛，倒恐是这屁身一对，地成一双的。
2: 好么、
3: 好个
2: 妙啊！
3: 哎呀，要是对妙个娘。

0: 来者来者，我有当时的鱼吃个，鱼人要马嘛，是鱼人啃马个。公子啊，我这是来者，
1: 待我看来，身贵知所占先有，是你青梅不言羞，莫负后院今言勇，愿意

0: 到花园中来，
1: 是来忙活宅子。
0: 哎呀呀呀，这是叫我怎样进去啊？
1: 哪个进去呀？
0: 哎，
1: 玉宅，你多么是读书人呀？
0: 嗯，
1: 读书人们应当贴龙门的，能在贴龙门进去哇？
0: 哈哈，如今外要来跳龙门带马，
1: 好得瑟。哎呀，公子啊，神仙上次提个灾，看不见灾，那为啥都看着嘞？

0: 诏过了有清明，老去春光看得清，月夜长在人尽后，各强火去买汤剩。方才院子来时，老爷罪我多包事，今晚不回府了，家中缺少丁口，不免特到司去照看门户。啊，老员工，前门可曾上锁啊？
1: 上锁了。
0: 带我到后面去看看。

0: 原来是美香啊，美香，天都儿近了，不去睡觉，到花园中来做什么？
1: 不是哟，方才有缘识别小姐收了了一方金牌，你我来寻找你。哎呀，哎呀，在哪里呀？
0: 哎，黑夜之间你手无灯亮，向哪里去找你？哦，带我来帮助你找。
1: 啊，妈妈。
0: 啊。
1: 不用找了，我们回复小姐去吧。
0: 是啊，找不着就该回复小姐去。来，随我来。
1: 啊，妈妈。
0: 啊。
1: 你先走一步。
0: 啊，我先走，你呢？
1: 我啊。
0: 是啊。
1: 我也走啊。
0: 这边才是。随我来。
1: 阿香。
0: 笑什么啊？笑什么啊？
1: 哦，小心灯火被风吹灭了。妈妈，我们走吧。
0: 是啊，走。

0: 小姐，小婶在
1: 此。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昆曲《墙头马上》一戏的部分精彩录音。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请大家继续欣赏名家名段。

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3: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由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

0: 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0: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接下来的节目呢，我们一起来关注阅读，欢迎走进超爱阅读专栏。
1: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贺超。首先简单为您介绍一下本期节目为您安排的内容。超爱新书带您发现近期出版的新书佳作，超爱阅读为您介绍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更年期一本就够，同时特邀本书主编江苏省中医院妇科陈晕教授和我们一起分享关于更年期健康的话题。精彩节目内容已经就位，马上和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第一个板块，超爱新书。
1: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
0: 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好书。202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2027年将迎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永恒的初心》，是一部记录15位百岁红军战士生活的报告文学作品。作者林强花费5年时间，行走30000余公里，走访了一批平均年龄约104岁的老红军。通过讲述15位老红军的故事，诠释了长征精神的当代延续，展现了老红军坚定的革命理想和对党的赤胆忠诚，以及他们历经岁月洗礼仍然坚守的艰苦朴素、乐观进取、坚韧奋斗的精神品格。我不要伤亡数字，我只要塔山，这句话是电影《大决战辽沈战役》中的一句台词，它并非原始电文，却成了塔山阻击战最著名的注脚。5个字里有一种不惜代价、不计牺牲的决心，隔着屏幕都能直击心底。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鲁迅文学奖得主、著名作家丁小平的纪实文学《决胜之门：1948塔山阻击战》，全景式再现了1948年10月那场6天6夜的血火鏖战，深刻揭示了我军领导人一意定乾坤的战略远见与人民军队不可战胜的力量源泉。建筑与肖像摄影师、影像文化研究者、浙江传媒学院摄影系石占杰副教授的新书《苏东坡的人生地理》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本书从历史地理角度切入，追寻苏东坡人生行迹，借助文献对比、诗文解读，踏看与苏东坡相关的120个历史空间，凝视历史现场，以摄影的方式观察苏东坡的一生宦游，贬谪的山川城郭、遗址旧迹，形成新的在场性感受和视觉影像文本，借此让我们得以走进东坡，理解东坡，感受他丰富的人生经历、卓越的文学艺术表达、超然旷达的胸怀以及深邃的人生思考。如果想认识真正的南京，别只去夫子庙，建议您去小巷、去菜场、去街边摊儿，去那些普通人的日子里。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作家谷以成新书《金陵上河图》，包含了81个市井故事、27幅城市手绘、21首金陵古诗词，一边陪您游走城市、走街串巷，一边带您深入市井百态，尽情感受一场南京城的沉浸式漫游。青岛出版社出版的《中医瑜伽养生法》中，作者文道将太极的以静制动、道家的闲心而劳形、导引术的内力等心法与身法巧妙融入瑜伽的教学和功法的引领当中，使瑜伽练习者在简单轻松的跟练当中兼顾运与动、身与心的结合。 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更多好书。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节目内容。

0: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1: 面对悄然而至的更年期，身体的不适与情绪的失控，仅仅是熬过去就能解决的吗？为什么同龄人有的神采奕奕，有的却疲惫不堪？更年期的种种问题根源究竟在哪里？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陈晕教授作品《更年期一本就够》。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今天这期节目和大家聊一聊更年期。这本书的名字呢叫《更年期一本就够》。在书的序言部分呢，我们可以了解到这样一些内容：更年期从不是突然到访的不速之客，而是一场长约十年的缓慢过渡。更年期呢，多发生在45到55岁这段岁月里，没有人能精准预判它何时到来。但是当它来临时，你的身体会第一时间告诉你。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周报曾经对中国女性更年期症状开展了大规模的调查，结果显示，我国40到60岁女性更年期症状最常见的三大症状是失眠、疲劳和神经质。这意味着更年期女性在这个特殊阶段会经历辗转难眠、身心俱疲、情绪如过山车般起伏的煎熬，更有不少人饱受潮热、盗汗、白发暴增、皮肤松弛的困扰。其实无论是白发丛生、皮肤松弛等容颜变化，还是烦躁、焦虑、抑郁等情绪异常，以及关节酸痛、胃肠紊乱等身体症状，都是更年期在向你发出提醒。所以呢，女性过了40岁，一定要把关注身体当成日常功课。要知道，那些莫名的疼痛与僵硬，那些说不出来的难受之感，并非忍忍就好的小毛病，而是更年期的叩门声。你或许已经默默承受了很久，甚至责怪自己不够坚强，但你知道吗？这些不适并非是你的错，而是身体在悄悄提醒您进入更年期了。那么以上这种种不适并非是你的身体在闹脾气，而是它在轻声呼唤着你去关注它。只需要经过一系列温柔的调整，让五脏恢复平衡，潮热会退，睡眠会稳，情绪会静，你依然可以找回曾经的元气，安心工作，安稳生活，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这本《更年期一本就够》的书中呢，没有难懂的理论，也没有昂贵的补品，只有看了就会、融入日常的小方法。吃的是菜市场里常见的食材，运动呢也不用专门去找健身房，保持睡前揉一揉脚心穴位就能帮助您一夜好眠。还有就是闲暇时随手就能找到的穴位，您按揉按揉就有助于平复心慌。整部书覆盖了36种更年期高发不适，从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到情绪烦躁、脑雾健忘等等，每一种症状书中呢都讲的是明明白白，让您不再对身体的变化感到恐慌和羞耻。那么通过阅读，你会知道那些控制不住的坏脾气不是你变矫情了，那些突如其来的潮热也不是你的体质变差了，这只是激素波动带来的正常反应，您大可不必独自背负起所有的误解。
0: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1: 提到更年期，很多人会默认是变老的正常现象，默默忍受潮热、失眠、烦躁的折磨。其实这并不是衰老的必然代价，中医则多从肾、肝、脾、心等脏腑失调来理解相关不适。
2: 五脏是身体的能量中枢，年轻的时候它们协同运转，把食物转化为气血，把情绪疏解为活力，让人精力充沛，情绪稳定。可是进入更年期之后呢，体内的激素剧烈波动，就像是一场地震，导致阴阳失衡，打乱了五脏的节奏。详细说呢，就是心的安宁被打破了，肾的能量储备减少，肝的疏泄功能变弱，脾的运化效率下降，肺的滋润能力下降。而更关键的是，五脏失衡从来不是孤立出现的。其实啊，我们也可以把身体想象成一家生产活力的工厂，而五脏呢，就是工厂里的五个核心部门，它们各有分工，一旦某个部门出了问题，整个工厂就会罢工。简单说，五脏失衡就是部门协作乱套了，一个部门出了问题，会拖垮整条生命生产线，让各种不适症状扎堆出现。那么为什么女性在更年期会经历这么多的不适呢？这五脏啊，就像一串多米诺骨牌，一个失衡会推倒另一个，引发一连串不适。很多更年期女性就觉得浑身哪哪都不舒服，这根源呢正在于此。那么书中也介绍了最常见的两种连锁反应，一种呢是肾失衡连锁反应，具体表现为能量储备告急，身体津液不够，无法压制虚火，白天呢突然脸红心慌，晚上醒来一身汗，夜间频繁出汗燥热，导致总会醒睡不沉，睡眠质量大幅下降，长期睡不好，神经一直紧绷，情绪变得暴躁或低落，一点小事就发火，情绪差又会耗伤肾的能量，使肾失衡更为严重，潮热盗汗就更加频繁，形成恶性循环。那么针对这种情况，作者建议大家从源头开始要调肾，比如饮用枸杞麦冬茶补津液，按太溪穴滋肾阴，潮热盗汗缓解之后，再搭配睡前冥想来静心安神，睡眠和情绪自然就会好转。而另一种呢，是最容易被忽视的脾失衡连锁反应，营养转化效率低下，摄入的食物没有办法有效转化为气血，堆积在腹中，导致腹胀，食欲缺乏，身体呢缺乏能量，整天呢没有力气，每天只想坐着躺着。而缺乏运动会导致胃肠蠕动变慢，消化功能进一步减弱，就会出现吃一点就特别胀的情况。而消化吸收不良呢，又会导致营养更为匮乏，乏力感呢更明显，更不愿意运动，这就形成了越不动越虚的恶性循环。那么针对这种情况，作者建议大家从起点开始要调脾，比如吃生姜炒米粥来帮助消化，每天走20分钟来促进胃肠蠕动，肠胃功能好了，就有力气运动，消化就会顺畅。
0: 活到老学到老， 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1: 更年期调理最怕乱投医，要么硬扛硬熬，要么盲目进补。记住三个黄金法则，就能精准对症，不走弯路，有效改善各种不适症状，还能稳住长期健康。
2: 作者在书中说，更年期的到来可能让你措手不及，不过不要急也不要怕。书中呢列出了三个黄金法则来解决大家面对更年期的焦虑。首先，给难受症状灭火，针对突发不适可以用简单的方法来快速缓解，比如潮热脸红时立刻泡一杯百合莲子茶，能及时降温。失眠难以入睡的时候呢，按揉神门穴5分钟，可以快速的安定心神。情绪崩溃的时候呢，喝绿萼梅茶，有助于及时平复烦躁。那么这些方法呢，都很简单，能随手就做，不用等，不用熬，可以及时缓解不适。而应急呢，只是治标，调五脏才是治本。针对不同的失衡脏腑，书中呢也提供了明确的调理方案，坚持就能见效。肾阴虚呢，就喝枸杞麦冬粥，每周3次，可以调阴养肾。肝火旺就每天按太冲穴3分钟，疏肝解郁。脾虚湿重就喝生姜炒米粥，健脾祛湿，增气力。《黄帝内经》中的四季养生之道，核心是顺应自然，调和阴阳，这对更年期女性尤为适用。春季应顺应阳气生发，放松身心，舒畅情志，以养肝。夏季呢，保持心情平和，适度宣泄，养护心神。秋季要注重收敛神气，凝心静气，以养肺。到了冬季，则早睡晚起，避寒藏阳，固护肾气，做到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四季有序调养呢，就可以使脏腑调和，阴阳平衡，从根本上缓解更年期潮热、失眠、烦躁等不适，平稳度过这一段特殊时期。更年期是女性身体的自然过渡阶段，不同年纪有不同的身体表现，而根据阶段性特点对症调护，才能平稳又舒服地度过。下面是三个阶段的核心问题和简单好做的调护方法，容易懂又容易操作。我们来看第一个阶段，是40到45岁，这是更年的初期。这个阶段要注意打好基础，延缓卵巢衰老。书中建议要遵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节律，每晚10点前入睡，保证7到8小时睡眠。熬夜容易耗伤肾阴，直接加剧卵巢功能衰退，是这个阶段的首要禁忌。第二个阶段呢，是45到55岁，这是更年期的中期。这个时候需要做的是安神定心，兼顾身心和谐。书中建议建立压力释放清单，每天预留30分钟专属放松时间，可以选择养花、听舒缓音乐、练习书法，或者和亲友深度沟通，避免长期独处、过度思虑，防止肝气郁结，加重情绪障碍。必要时呢，可以寻求专业的心理疏导，建立睡前的仪式感。睡前1小时停用电子设备，用40到42度的温水泡脚15分钟，泡至全身微微发热即可。饮用适量的酸枣仁茶辅助入睡，保持卧室安静遮光，温度控制在22到24度，营造优质的睡眠环境。第三个阶段呢，是绝经后2年以上，这是更年期的末期。这个时候要做的是固本育病，筑牢老年健康基础，建立年度健康体检体系。核心检查项目包括骨密度检测、 甲状腺超声、乳腺超声、妇科超声、血脂检测、血糖监测以及血压测量、心电图。如果发现结节、血压异常、血糖异常等早期信号时呢，要遵循扶正为主、温和干预的原则，避免过度手术或用药。日常呢，要多动脑、勤思考，主动锻炼脑力，保持头脑清晰、思维清晰。
0: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1: 更年期调理，选对方向比努力更重要。很多女性花了时间，费了心思，却越调越难受，根源就是踩了认知误区。以下八个高频误区，快对照自查，别再让错误认知耽误健康。
2: 这个部分呢，咱们来说说高频误区。第一个误区呢，是认为更年期是每个女人的必经阶段，忍忍就过去了，没必要折腾。书中说了，更年期的早期信号，比如偶尔潮热、轻微失眠、情绪波动，是身体在发出五脏失衡预警，此时干预调理难度最小，效果最好。如果硬扛到症状加重，如严重失眠，出现抑郁倾向、关节剧痛，不仅要承受更多痛苦，还可能埋下心血管疾病、糖脂代谢异常、骨质疏松、阿尔茨海默病的隐患，调理周期也会大大延长。所以呢，40岁后密切关注身体变化，出现1到2个不适症状就及时干预，把问题扼杀在萌芽阶段。第二个误区呢，是盲目跟风，别人吃啥我吃啥，跟风吃保健品偏方，轻则无效，重则打乱

身体节奏，让不适雪上加霜。所以呢，建议大家先通过自测或咨询专业医生，明确自己是肾阴虚、肝火旺还是脾虚等，再选择适合自己的调理方案。误区三呢，是只靠药物放弃饮食与运动调理，总是觉得吃药最管用，食疗运动太麻烦，没必要。这药物往往只能暂时压制症状，却无法从根源上修复失衡的五脏。如果长期依赖药物，同时经常熬夜，吃辛辣刺激的食物，久坐不动，脏腑呢只会越来越虚，甚至可能会出现药物依赖或者是症状加重。所以呢，提醒大家要注意，药物只算应急手段，饮食、运动、穴位按摩才是调理根基，三者结合才能更好的恢复健康。误区四呢，是过度进补，觉得补得越多越好。这更年期的虚是脏腑功能紊乱导致的虚，不是单纯的缺乏营养。所以大家呢，一定要遵循轻补平补的原则，优先选择温和的食材，如枸杞、山药、百合等，补对胜过补多，避免盲目大补。第五个误区呢，是把所有的不适都归为更年期症状，忽视其他疾病的存在。比如头晕、心慌、关节痛，肯定是更年期闹的，不用去医院。更年期出现的头晕、心慌、关节痛等症状，容易和高血压、糖尿病、类风湿关节炎等疾病混淆。如果盲目当作更年期症状硬扛，可能就会错过最佳的治疗时机。所以如果出现不适，先就医，排除其他器质性疾病之后，再按照更年期的问题来调理，这才是科学的做法。误区六呢，是只减重不增肌，更年期是越减越虚，越减越胖。更年期女性雌激素水平下降，本身就容易出现肌少症，肌肉量流失，力量变弱，基础代谢降低，只节食，只做有氧训练，不做力量训练，肌肉就会进一步流失，代谢也会越来越慢，就容易形成易胖体质，出现肌少症性肥胖。所以呢，减重先增肌，在控制总热量的基础上，每周呢进行2到3次力量训练，如深蹲、靠墙静蹲、弹力带训练、哑铃，配合适度的有氧训练。误区七呢，是拒绝一切运动，觉得身体虚就该躺着。这更年期的乏力，很多时候呢是脾虚、气血不足导致的。躺的时间越长，气血循环越慢，脾胃功能就越弱，乏力感呢反而会更加明显。而长期久坐不动，还会加速肌肉流失、骨骼老化，增加骨质疏松、便秘的风险。所以呢，建议大家一定要选择温和的运动方式，每天坚持运动。适量运动能促进气血流通，改善脾胃功能，让人越来越有劲儿。第八个误区呢，是忽视情绪调节，觉得脾气差是本性。更年期的情绪波动多是肝湿疏泄、心湿所养的生理表现，并非完全是本性问题。如果放任暴躁、低落等不良情绪，就会进一步耗伤肝肾气血，加重潮热、失眠，形成情绪差、脏腑失衡、症状加重的恶性循环。所以呢，作者建议情绪不佳的时候呢，不要硬扛，而要通过听音乐、聊天、揉冲太冲穴等方式来疏解。每天留出10来分钟时间独处，放空身心，给情绪松绑。很多人害怕更年期，是因为他总被贴上衰老的标签。书中告诉我们，更年期其实是女性的第二黄金阶段。更年期从来不是变老的开始，而是人生一次难得的身体重启机会。找对方法，温柔养护，不用硬扛，不用内耗焦虑，就可以轻松从容优雅地度过更年期，开启舒服松弛的健康生活。听众朋友，

0: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为您介绍的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更年期一本就够》。稍后的与书对话，我们特邀本书主编江苏省中医院妇科陈晕教授和我们一起分享关于更年期健康的更多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
1: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
2: 一本书，两个人，说书中故事，品人生滋味。与书对话，陈晕博士，副教授，江苏省中医院妇科主任中医师，国医大师夏桂成教授学术经验继承人，国家级中医妇科专业质控中心副主任。
0: 听众朋友，在这个单元呢，我们特别请到本书的主编陈晕教授来和大家聊一聊关于更年期的相关话题。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更年期一本就够作者陈晕，今天呢非常开心与大家来聊一聊更年期的问题。
4: 看这本书的时候我也担心，而且我知道男性也是会更年期的，我这个担心有必要吗？
3: 范老师的问题其实也是我们广大男性朋友的一些问题啊。其实我们女性朋友也很关注这一点，我们也有一些患者朋友来诊室的时候说是丈夫让他看一看是不是有更年期的症状。那男性更年期呢，他其实跟女性不太一样啊，也是处在一个探讨的阶段。那么男性呢，他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他出现激素水平的下降，但是呢他跟女性的绝经不一样。女性的绝经呢，他可能用大家的话讲就是断崖式的啊，其实他也是有个过程的，但是比较明显啊，那出现的一系列的症状。那么男性的激素变化呢，他是循序渐进的，他没有女性那么明显，所以呢并不是所有的男性啊，随着年龄的增长他都会出现一个明显的症状。
4: 我们大概到哪个年纪其实就应该关注一下，要为自己的更年期做准备？
3: 其实对于这个问题啊，我觉得我们需要有一个比较中庸的观点啊，并不是说我要一点都不关注啊，因为它是人生的一个阶段，但也不能过度的关注和焦虑。一般来说呢，女性啊，从黄帝内经来看，35岁以后啊，她可能会觉得开始要走入一个卵巢功能逐步减退的时候啊。那大家可能会觉得，哎呀，怎么这么早呢？所以我们有一些女性啊，她抗衰老，她都会在35岁以后就开始了啊。那更年期其实呢，它一般是指我们在40岁以后啊，特别是绝经范畴，就是45到55岁左右，那么它的持续时间也比较长啊，比如说到60岁以后。那我们其实在40岁左右啊，就可以开始关注跟更年期有关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啊。比如说我们更年期的话，它有这个初期，一般来说是在40岁到45岁左右。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有时候会有一些身体的信号啊，我们在书里面也写了一些更年期常见的信号自查的清单啊。那么也会有一些可能可以去借助这个工具去筛查，比如说我们药店常用的这个 FSH 试纸啊，了解一下我的卵巢是不是不太好了。那么最常见的，我们也会有这样的简单的库普曼的自评量表，我们在书里也有。其实大家如果现在手机非常方便啊，一搜也都能搜出来，哎，看看我是不是有这些症状啊，那就是可以判断自己是不是进入更年期了。我们保持一个平稳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啊，进入40岁以后，我要去关注这个事情，但呢也不过分的焦虑和紧张。
4: 那哪些症状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3: 这些症状呢，其实我们现在除了更年期啊，还有一些女性呢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卵巢功能减退和卵巢早衰。现在呢大家压力都比较大，这个女性卵巢功能减退这个人群也是非常的多，真正确实到了更年期范围，它有一些症状其实跟卵巢功能减退啊，有一些女性这种症状是相似的。所以不管你在哪个年龄阶段啊，特别是35岁或者40岁以后啊，如果真的出现了这样一些症状啊，我们就要去重视啊。比如说最具代表性的症状啊，主要是月经乱、热汗出、睡不好、情绪乱、腰膝酸、皮肤干、尿频、记忆差。大家都知道更年期它叫更年期综合征，它既然是一个综合征，那它就

0: 去管理，不让我们女性朋友这个科跑到那个科去统一解决这样的一些问题。我们说一揽子解决这些问题，那它不是单一的某一方面啊。它如果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呢，它是与我们这个五脏的失衡有关系啊。比如说我们的心脑的功能失衡啊，我这一点特别明显。那么我们有一些女性呢，她就表现为失眠啊、多梦啊、心慌啊、莫名其妙的这种啊心慌恐惧啊，没有安全感的这种状态。肾的失衡其实是啊，我们说这个35岁以后啊，我们中医肾的功能就开始啊，我们说肾阴也虚，阳也虚啊，特别是年逾40，阴气自半啊，它表现为呢这个腰膝酸软、潮热盗汗。潮热盗汗是大家啊比较常见的一个形式啊。我们有一些女性，她可能在工作啊、开会的时候啊，突然觉得这个胸口一阵热，颈部、脸上这个就叫一阵像潮水一样的啊一阵潮热。啊，或者中医上讲是烘热，一下烘一下就，啊，有的人会伴随着出汗，有的人没有。哎呀，他会觉得我非常影响我的工作。那么还有一个呢，比较隐秘的，大家可能也会去关注，不太说，就是尿频啊，夜尿多啊。另外呢，大家关注的这个脱发啊，头发发白，肝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失调呢，会表现为这个情绪的波动啊。大家都知道，更年期它都会成为一个这样不太好听的名词了。其实从2022年开始啊，国际的这个医学杂志《柳叶刀》它就，每一年在呼吁社会转变对更年期的态度啊，要去正视它啊。那就说明更年期的女性呢，她的情绪波动比较明显，容易急躁易怒啊。当然，也有一些我们碰到的这种抑郁倾向的女性，头晕眼花啊，月经紊乱啊，这个乳房结节啊，胀痛啊这些。那么脾胃功能失调啊，会表现为啊，好像消化功能跟以前不太一样了，容易呢腹胀啊、乏力啊、大便不成形啊，甚至有一些可能会有一些下肢水肿啊，还有代谢的异常，我们糖代谢、脂代谢开始异常了。开始慢了，就会有这种莫名其妙的，我的体重就增加了，发胖啊，这样一些问题。中医的肺跟我们妇科不太相关，但是也有一些联系啊。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女性，她就会表现为皮肤干燥啊，特别干燥，口咽干燥，便秘不畅这样一些症状啊。所以呢，这些就是更年期比较有代表性的这样的一些症状。大众呢，还容易忽略一些，我刚刚讲了，她会去其他的专科去就诊，比如说关节疼痛啊。啊，头晕、头痛啊，记忆力下降啊，这样一些，那么这些其实跟更年期也是有一些关系的。那么我们在书里面呢，也把这样一些问题呢归为9大的常见性症状，可以进行一些预防和调理。
1: 那按照您说的，比如说我们在更年期呢，除了正常的饮食的调节，书里也推荐了说更年期呢，在初期啊要加强运动。我们做哪些运动对我们的身心是好的？如何来确定适合自己的运动呢？
0: 其实对于运动来说啊，我们在门诊上也会给女性做一些指导啊。我的初衷呢，是我们一定要运动，生命在于运动。但是呢，女性啊，她的骨骼关节的强度没有男性那么好，所以我们还是需要有一个这样的柔缓的、规律的、不过度消耗的这样的一些运动形式会比较好。那么，比如说啊，我们在更年早期的时候啊，比如说40岁左右到45岁这样的一个更年初期，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温和的有氧运动和传统的这样的一些养生运动啊。可能大家会觉得，哎呀，这个做个八段锦啊、太极拳是不是太老了？感觉是老人家做的。其实我们古人呢非常有智慧的，他这样的一些传统的养生运动，它其实已经兼具了去调整我们五脏六腑功能的这样的一些运动的方式。那当然，大家比如说去做一做瑜伽啊，去做一做温和的有氧运动啊，都是非常可行的，而且非常好的。一般来说呢，每次30分钟左右啊，每周4到5次这个样子啊，这个强度差不多。当然了，它也需要根据各位的这样的体质状态去，就是权衡。比如说我本来就是一个 经常做运动的人，我的体力和体能都非常的好，那我在这个基础上我就保持就可以了。那有一些女性她平时可能就不太爱运动啊，我就在诊室里跟她们讲，哎，你就循序渐进的做起来嘛，啊，我从散散步做到，哎，我可能做一做小的这种短跑的小跑步啊，然后再做做各式各样的这样的运动，比如说我原来只能做10分钟左右的运动，那我也不要

0: 一下子就30分钟，对吧？一周4到5次，我可以从10分钟、15分钟，哎，我觉得我蛮好的，我可以做到20分钟、30分钟，这样循序渐进的去增加这个力度和强度。不要觉得，哎，陈主任今天讲，哎，要运动啊，我就马上去运动。因为我们有一些女性，她的这个骨骼啊，每个人的差异也不一样啊，也有女性就是突然动得很厉害，或者一个不小心摔了啊，那也有这种骨质疏松、骨折的风险啊。这个运动的安全性也是需要去考量的。那一般来说呢，我们比如说做瑜伽，可以侧重去锻炼锻炼盆底肌啊。为什么呢？啊，大家都知道，我们随着年纪大了以后，这个气啊，中医的气它就可能不足了。我们整个盆底是承载着、承托着我们整个五脏六腑的啊。那随着我们的气不足和年龄的衰老，这个盆底肌它就会松弛啊。大家可能会听到有一个疾病叫做子宫脱垂，所以我们现在产后的这个康复也做得非常的好，也是为了锻炼盆底肌。那去锻炼锻炼盆底肌也有这种抗肌肉衰老的作用。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脊柱的这种展伸啊，大家知道，随着这个年龄的增大，我们的骨钙在流失啊，所以我们现在也非常强调这个骨骼健康。那骨钙流失的同时，我们就会发现，哎，老年人为什么会越来越驼背了啊？那我们去做运动，就是要促进脊柱的健康，还有这些肌肉的能量。那去做一做，有助于我们中老年女性的这种肌肉骨骼的健康。那么避免高强度的这个跑啊、跳啊，以免耗伤气血。那么运动计划呢，我们可以做几个阶段啊，比如说一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初期，我们以柔缓的这样的氧气为主的这样的一些运动，中期呢，它可以增加一些健步走啊，包括我们有一些女性喜欢跳广场舞啊，非常好，但是呢，也是要根据自己的体能状态呀，自己的这个骨骼健康的状态啊去做一做。那么后期呢，可能就是我刚刚讲的，要重视防跌倒，稳护我们的这样的一些骨骼健康。包括有一些女性，她可能到了绝经以后，她的心血管系统没有那么强了，那我们也要保护心血管。比如说稳住血压啊，这个心率啊，这些。那么另外呢，还要看我们有没有一些更年期的症状。比如说有些女性，她是这样一个心神不安定，非常的焦虑，非常的心慌的这种状态，我们运动就不要再去加高强度的运动了。我们选择以静心类的运动啊，比如说我去站桩啊，我去打坐啊，让精神内守的这样的一些运动会比较合适啊。那比如说有些脾胃功能不太好的女性，可能会出现什么腹胀啊、乏力呀啊，这样一些，我们就可以选择饭后散一散步啊，做一做八段锦啊，揉一揉腹啊，来锻炼我们的脾胃的功能。那么还有一些，比如说有基础疾病的啊，那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去进行一个运动。其实这些运动呢，有个总的原则，也就是刚刚讲的柔缓、规律，不过度消耗。那么每个人的体质和疾病的状态不一样，我们也是要科学的、个性化的去进行运动。
1: 您刚才谈到了站桩，站桩对女性的好处体现在哪儿呢？
0: 站桩啊，其实可能有一些女性不太了解，我身边反而是有很多的男性朋友在做站桩这样一个运动啊，你可能他觉得它不是运动啊，它也比较缓慢啊。你像我们这个妇科大夫做手术啊，一天下来非常的累啊。那我们有一些男同志，男的这个手术大夫，他上手术之前啊，或者甚至下了手术以后，他自己做一会儿站桩，它是一种能够起到这个培元固气、激活气血的这样的一种古法的这样的健身啊。那比如说我们更年期的女性，她有这样的疲倦乏力、气血不足啊，元气有点涣散这样子的状态，我们站桩的时候呢，可以保持身体的这个中正，帮助全身的这样的一些气机去归位，收拢涣散的这样的元气，补足身体的能量啊。说简单一点，就是让你的这个能量不外耗，就是把它收回来。保持这个精气神在自己的身体里面，同时呢，通过舒展四肢、放松肩背、疏通经络，使气血运行更加顺畅，从而呢，去改善我们女性的这样的一些乏力呀、精神差啊、胸闷气短这样的一些问题。它的优点呢，是动作比较舒缓啊，不剧烈的发力啊，比较适合我们不爱运动的女性。建议的练习方法呢，我们站桩60秒左右为一组，每天做2组，中间呢间隔休息10秒钟这个样子。站桩呢，我们也有一些这样的规范的视频，非常好学。
1: 您在书里呢谈到了

0: 更年期的情绪问题，您说情绪对了，一切都顺了，这句话应该怎么理解呢？
1: 更年期的情绪问题啊，也是我们很多的女性，包括男性体验到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啊。我们其实从2022年开始，国际的这个医学杂志《柳叶刀》杂志就在呼吁我们全社会啊，对更年期进行证明。啊，就要不要污名化啊？我们其实平时也是啊，经常这个更年期的词儿，大家听到了都觉得有点不太好。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很多女性在进入了更年期以后，就会情绪有一些异常啊，包括焦虑啊、易怒啊、抑郁啊这些问题啊，有的时候也会因为这些问题呢，使家人受到困扰啊，也过来看更年期门诊。那么情绪的问题啊，其实也是我们这个就是中医上所讲的关于我们的肝的问题和一个心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心就是心脏的心，其实属于我们心和脑的这样的一个功能。那么到了更年期呢，我们不要只盯着，哎呀，潮热、出汗啊、失眠啊、月经紊乱啊这样一些表面的症状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我们更年期女性啊。情绪失调的背后呢，它其实暗藏着我们这个脏腑的一个失衡啊。在我这个书里面呢，专门有讨论啊，比如说我们这个急躁易怒、焦虑心慌、情绪低落、敏感多疑，它是从我们不同人的体质和当前的更年期的状态，比如说有的人是肝气郁结。有的人他是心阴不足、心血不足，有的人他是肝郁脾虚，还有一些呢就是心胆气虚，这样一些体质状态和心理状态不一样。那我们比如说以急躁易怒为例，这个并不是说我们哪个女性啊她的性格不好，她呢可能跟这个更年期阴阳失衡啊，她这个肝气波动、疏泄异常有关系，啊，她可能与这个肝气郁结。肝阳上亢啊，它这个肝的主疏泄的功能它失调了，它这个负面的情绪的调节啊，它就不行了。那么说情绪它其实是要需要有一个出口的啊。我们女性的话，长期比如说压力大、思虑过多啊，有一些女性呢，她万一还是这种内向的啊，她可能会生闷气，就会影响我们的这种气血的流通呢啊，出现一些烦躁啊。啊，这个乳房胀痛啊，情绪不好的这种情况，那么情绪对了啊，并不是让我们女性去压抑情绪。我经常跟我们女性同胞说，我说不管你是焦虑的还是抑郁的，它要有个出口。这种出口不是让你去爆发了一下就算了啊，比如说我们这种急躁易怒的女性啊，当你觉得说话越来越急啊，恨不得跟别人抢着说啊，恨不得要发火的时候，哎，我们要有意识的关注到自己的这个情绪的问题。我就安静下来，我这会儿啥都不想啊，不是让你去压抑自己啊。我们说压抑自己的话啊，生闷气啊，不要说我没发火，但是呢，我给我憋出个瘤子出来了，这也不好。在当时，我们可以去让自己安静下来啊，让这个肝火就不要再往上跑了啊。后期啊，生活当中呢，我们也要去学会如何去梳理我们的肝气啊，让你感觉呼吸一下，我身体里的这种气机就是非常顺畅的这种感觉啊，宁心安神。情绪呢，其实跟我们睡眠是互相影响的啊。有的女性就会发现，焦虑、抑郁的女性呢，她本身也很可能会伴随着睡眠的障碍。睡眠不好啊，我们在中医上讲也是心肝火旺会造成啊。你比如说熬几个夜，你就会特别觉得这个啊心田区啊这个食道这个附近啊总就是像冒火一样，心肝火旺，那你的脾气、你的情绪肯定就会不对的。既然有这样互相的影响啊，我们说越焦虑越睡不着，越数绵羊越睡不着，那肯定不行。那我们也要使用一些方法啊，让我们改善睡眠啊。我们还是提倡大家都是尽量早睡早起的这样的健康的睡眠模式啊。有的女性她可能会说，我晚上就是睡得晚啊。我们不要说就是睡得晚，要给自己有一个很好的这样的正能量的反馈。啊，我就是今天要早点睡觉啊，即使我睡不着，我也不焦虑啊。那我可能听听舒缓的音乐啊，刚刚我们讲做一些安静的运动啊，啊，打个坐啊，精神内守一下，帮助我们形成这样的自然的睡眠的节律啊。那我们如果睡眠好了，情绪也会好，情绪好了，我们睡眠就会更好啊，让它走向一个正反馈的这样的状态。我们更年期的一些其他症状啊，潮热出汗，我们也叫汗为心之液。啊，那它随着你睡眠好，它出汗的问题也会缓解很多。 那所以说这里讲情绪对了呢，也不是让我们压抑自己啊，让我们更年期呢保持一种愉快的这样的一个心境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去给自己积极的能量，积极的暗示啊，让自己每天都是开开心心的。
0: 在更年期的时候呢，我们的饮食上要关注哪些原则呢？
1: 就我自己来说啊，我现在在门诊上，我也是给我们的女性同胞会做一些指导吧，只能说，因为我也不是营养师，但是我自己进入40岁以后，我会觉得啊，我跟原来吃同样的东西，就是我的代谢感觉明显慢，到了更年期左右啊，或者说还没进入更年期，我们40岁左右的时候啊，就可以关注这个饮食结构的问题。它呢不是要我们严格的去忌口啊，不是我们女性同胞来了问啊，医生我什么不能吃啊，没有那么严格的忌口的啊，我们应该是说要去平衡我们的饮食，控制我们的这种饮食的总摄入量啊，要去均衡的去搭配，来关注我们的身体的一些反应啊。有时候我们说，哎，搭配的饮食不好吃啊，有的女性朋友就说，不好吃我就不愉快了啊。那在满足口腹之欲的同时呢，其实我们维护健康是更重要的，我们要在之间呢找到一个平衡。啊，比如说我可能到了更年期以后啊，代谢慢了，我可能碳水啊这一些就要摄入的少一点。更年期是往老年去的一个阶段，我们很多的老年病啊、三高啊这一些都跟我们高油高盐有关系。那这样一些饮食，那我们也尽量去避免。那么什么样的需要去选择呢？比如说我们一些品质比较高的食物啊，我一说到品质高的食物呢，大家不要认为说，哎，我是不是要去吃山珍海味啊，我要吃什么鱼胶燕窝啊，不是的，我们就是饮食当中去注意摄入这种比较品质好的蛋白质就可以了啊，比如说牛肉、瘦肉啊，那比如说我们这个鸡蛋啊，最简单的，我可能可以多吃几个蛋白，我的蛋黄就不吃或者少吃或者吃个半个啊，这就是最典型的我的饮食结构如何去调整。那我们水果啊，无论是西医还是中医来讲，它都是五果为助，是我们饮食膳食的一个补充。中国地大物博，各个地区它的膳食结构不一样，就像我们江南地区，它可能这些营养素啊、维生素啊不太缺乏，其实我们水果是不需要那么多的去摄入，因为我们有些女性会觉得我吃水果会皮肤好啊，但是我们水果里面还除了营养素以外，它还有很多的糖分像那几天有一个女性朋友跟我讲说，她已经减少了的这种不良的饮食爱好，说我就是吃葡萄。我说你知道什么叫葡萄糖吗？它里面有好多的糖啊，我们要去改变一下我们的饮食结构，比如说我可能去吃一些就是我们炒熟的蔬菜为主，那我水果摄入就少一点，或者你不行的话吃个复合维生素啊，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啊。还有我们女性，比如说钙片和维生素 D 的补充啊，这作为一个膳食之后的补充也是可以的。那么我刚刚讲到的不能吃的这样一些食物，高油高盐啊、辛辣刺激啊、生冷的这一些，那么我们女性朋友有时候工作的时候压力比较大啊，喜欢喝点咖啡啊、喝点茶啊，我觉得是可以的啊，但是呢不要过量，茶也是一样的。那另外呢，均衡的饮食我们刚刚讲过啊，那比如说更年期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吃一点比如说药食同源的这样一些啊，枸杞啊、百合啊、黑豆啊、黑芝麻，还有我们的水果里面的桑葚啊，这一些它也有一些抗衰老的作用。
0: 有些女性可能会去补雌激素，这个东西是随便补的吗？
1: 贺老师问的这个问题也是代表了我们广大女性的一个心声啊。激素补充呢，是我们现代医学的一个补充的疗法啊，它确实呢能够一揽子的解决我们很多更年期的症状，但是呢所有的药物啊，它不像我们刚刚讲的膳食补充剂啊、维生素复合维生素啊、钙片啊，这种是一种补充剂，那个你去吃是没有问题的。那像激素补充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呢，它是一个医疗的手段，它是需要有一个规范化的指导，遵循个体化的方案啊，在医生的全面评估后呢开始启动。那雌激素呢不是普通的保健品啊，也不是抗衰老的万能的药啊，怎么用啊，是不是要用，多大的剂量，我们个体化，我们现在雌激素有各种的，口服的、经皮的、喷的，剂量要多大，是不是要联合孕激素的补充，那都是要医生来 给予个体化的方案的一个治疗啊。所以呢，这个我们其实是会去就是告知到我们的病人。我们很多病人通过这个媒体啊，也学习的非常的多啊，也是非常的棒的。

0: 啊，我们在这个事情上面呢，就是看你是不是有需求啊，在不在适应症范围内啊，没有需要禁忌的方面，那在医生的指导下呢，可以去补充。当然，就是像我们贺老师讲的，能不能自行补充啊，它是一个处方药，我们也不建议自己去买啊，因为它还是有一些的风险的。
1: 特别感谢陈云主任来做客，也给广大的女性带来这样的一本书《更年期一本就够》。
0: 谢谢何老师，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
2: 听众朋友，《文史精品节目鉴赏》节目今天就到这里了。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6: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5: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北京时间14点整。
8: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9: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0: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季风干物燥，皮肤水分流失快，很多朋友就出现了湿疹。有些朋友会好奇，自己年轻的时候皮肤挺好的，怎么上了年纪反而开始长湿疹了呢？其实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们皮肤分泌皮脂的功能也会慢慢减弱，慢慢导致皮肤偏干，而干燥本身就可能诱发湿疹。再加上平时没太注意护理，比如洗完澡不涂润肤乳，这就更容易出问题了。怎么办呢？关键就是及时给皮肤加油，洗完澡后马上涂上润肤乳锁住水分，如果觉得干，平时也可以随时补涂，别嫌麻烦，坚持下来皮肤会舒服很多。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到了秋天，人们容易出现悲秋伤秋的情绪，此时精神调养十分重要，应主动保持神志安宁，培养乐观情绪。若是情绪低落，可以出门晒晒太阳调整心情，或者适当的饮用一些绿茶、花茶等，以此来舒缓情绪。

风有关。秋季早晚温差大，冷风刺激面部，抵抗力下降时就容易中招。预防其实不复杂，出门注意防风保暖，尤其是骑电动车、早上锻炼的朋友，戴好口罩和帽子，别让空调或风扇对着脸直吹，保持规律作息，别让身体太疲劳。万一出现面部麻木、口角歪斜，尽早去神经内科就诊，早治疗，恢复效果更好。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纪实文学《淮军40》。

0: 元。
1: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2: 19世纪80年代，对于大清国来说是一个动荡的年代。就在中法战争前后，中国的北方同样不平静。沙俄在新疆不断挑衅，日本也在朝鲜蠢蠢欲动。早在明代，朝鲜成为中国的属国。清军入关后，朝鲜一度反叛，后被征服，和清朝蓄力宗藩关系。而日本居朝鲜已久。1592年，也就是在明朝的时候，日本就出兵20万，发动过侵朝战争。当年发动这场战争的丰臣秀吉野心很大。丰臣秀吉打算吞并朝鲜，只是他全部计划的第一步。他的目的要以朝鲜为跳板，进而占领中国以及印度，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庞大的亚洲帝国。日本入侵发生后，明朝政府在朝鲜国王的请求下派军援朝作战。6年后，丰臣秀吉病死，日本不得不从朝鲜撤军。在那场战争中，日本付出惨重的损失，他的野心未能得逞。到了近代，欧美各国经过工业革命，实力迅速提升，开始向东方扩张。此时，位于亚洲的中国和日本先后遭到西方列强的入侵，经历了一段极为相似的屈辱历史。话说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发生，中国的大门被英国的洋枪洋炮所洞开。13年后，也就是1853年，日本在美国东印度舰队的逼迫下，也被迫开国。此后不久，中国先后爆发了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而在日本这个阶段，也发生了尊王攘夷的倒幕战争。在这之后，中国的洋务派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而日本也开始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明治维新运动。相似的命运，结果却完全不同。在经历了西方侵略之后，中国和日本都认识到了自强的重要，先后发起了改革。但是，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虽然都提出向西方学习，但是大清国却被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捆住了手脚。尽管学习和引进了西方先进技术，但在制度上依然恪守着陈腐的封建体制。最终体与用格格不入，所谓的改革也只能是徒袭皮毛，流于表面，最终名存实亡，无功而返。而日本的明治维新不仅在经济上、军事上，而且在政治上全面改革，使得日本很快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可悲的是，这种差距竟无人觉察。 晚清的政治家们，包括洋务派大员们在内，无一例外，浑然不觉。不仅如此，他们反倒自以为是，沾沾自喜，对邻国日本的变革抱有相当的轻视，甚至认为明治维新推翻了德川幕府是犯上作乱，不得人心，必将失败。而在他们眼中，当时的日本乃是东夷小国，不值一提。可是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发生后，清政府才真正感到了威胁，但是对发生在日本的明治维新依然不以为然，特别是对他们的某些改革不能接受。话说1875年的冬天，当时日本驻华公使森有礼来到中国和李鸿章会谈朝鲜局势，两个人就服饰问题有过一段有趣的对话。李鸿章说，对于贵国近来的改革，当然他指的是明治维新，对于贵国近来的改革我很为赞赏，唯独对贵国改变旧有服装，模仿欧风一事感到不解。森有礼是怎么回答的呢？他说，我国旧有服制，宽阔爽快，适合无事安逸之人，但是对于多事勤劳之人甚感不便，如今改旧制为新制，对我国裨益不小啊。李鸿章说，这衣服旧制是祖先留下来的，我们做子孙的应该珍惜，万事保存才是。而森有礼回答说，不然如果我国祖先尚在的话，无疑也会改变，就像1000多年前我们的祖先看到贵国的服装优点就加以采用，不论何事善于学习别国的长处，是我国的好传统。李鸿章当然是不以为然，反驳他说，话虽如此，阁下对贵国舍旧服务仿欧俗，抛弃独立精神而受欧洲支配，难道就一点不感到羞耻吗？羞耻？毫无可耻之处，我们还以这些变革感到骄傲。这些变革绝不是受外力强迫的，而是我国自己决定，正如我国自古以来对亚洲、美国和其他任何国家，只要发现其长处，就要取之用之于我国。李鸿章说，我们国家绝不会这么变革，除了军器、铁路、电信，其他器械这些必要之物，不得已我们才学习，否则不采之外国，将来之事谁也不能确定其好坏，正如贵国400年前也没有人喜欢现在的服制。这李鸿章也辩解啊，这是我国的国内变革，它不是用欧俗啊。是400年前大清推翻了明朝，服装也改革了，但呀，这是我们自己国内的变革。人家森有礼说了，然而变革总是变革，当年清军入关强迫汉服改清服，不是曾经引起过贵国人民的反抗吗？其实话说到这儿啊，您能听得出来，这位森有礼的话里已经带有点讥讽了，可李鸿章显然不能接受他的观点。当然这一段谈话在李森会晤中只是一个小插曲，今天我们把它用来说一说是令人回味的，因为它总让我们想起在古战国时期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典故，两者在观念上的反差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洋务派看来，中国文武制度远远在西人之上，我们啊，也就是火器方面不如他们，这种认识应该说是相当片面的。而与之相反，日本的政治家们却认识到 改革就必须是全方位的，包括经济、文化、科学，也包括政治制度。尽管以洋务宗师自居的李鸿章，当时堪称清政府中最有改革思想的人物，但是在比他小22岁的明治维新以后出现的日本年轻一代外交官的面前，他的思想和见识已经显而易见地落伍了。思想决定行动，观念导致结果。应该说，中日两国的改革从一开始就分出了高下，而最终的结果也分出了优劣。一边是洋务运动以失败而告终，一边是明治维新使得日本这个原本实行落后的封建幕藩体制的岛国一下子脱亚入欧，迅速崛起，成为亚洲第一强国。
1: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300年来伤国步，8000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坐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2: 我们都知道，日本是一个有着强烈扩张领土欲望的国家，因为日本的国土面积狭小，资源有限，这就使得日本人有很强烈的危机感。加上他们信奉的神教道文化，以及明治维新以后形成的天皇制国家制度，使得这种扩张的野心是越来越膨胀。每每遇到合适的机会，他们就会卷土重来，兴风作浪。所以明治维新后，日本国力迅速增强，向外扩张的欲望也开始重新抬头。特别是明治天皇上台以后，制定了开疆拓土的外交方针，使得日本很快走向了对外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在日本的御笔书中，明治天皇公然宣称要开拓万里之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尽管日本当时遭受了西方的侵略，但是他们却要以侵略别国来弥补损失。当时的日本国内有人就公开提出，失之欧洲，取之亚洲。从欧洲那儿失去的，我们要从亚洲抢回来。话说1864年，日本外务大臣柳原前光前来天津拜谒李鸿章，要求仿照西方各国的先例和清政府立约通商，结果遭到了李鸿章的拒绝。1871年，日本大藏卿伊达宗再次来华议约，中日双方签订了中日修好条约，建立了基本平等的外交关系。但是日本并不甘心，第二年又派柳原前光来华，要求改约，也遭到了李鸿章的回绝。可就在这同一年，日本擅自册封琉球王尚泰为藩主，强迫原来属于中国藩国的琉球和日本建立宗藩关系。2年以后，琉球船民由于风浪的原因飘向台湾，被台湾当地的藩族所杀，而日本借机发难，出兵攻打台湾。1874年的5月7日，日本陆军中将 西乡从道，率师3000，兵泊台湾南部廊桥，开始了近代史上第一次针对中国的军事冒险。这一次日本的入侵遭到了台湾高山族人民的奋勇抗击。清政府得到消息，一边向日本政府提出质问，一边派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率军赴台。李鸿章也紧急调动驻扎在徐州的淮军唐定奎部13营6500人分批渡海驰援。其实在那个时候啊，清军不管是海陆兵力还是后勤支援显然占据了优势，加上日军发生瘟疫根本无力再战，眼看取胜无望，这日本呢转而采取外交讹诈的手段，他狮子大开口，要求清政府赔偿兵费300万。沈葆桢是拒不接受，气得李鸿章也大骂说，这个小日本口说和好之话却不做和好之事。再说1874年，大清国真的是诸事纷扰，西北回民起义，新疆阿古柏叛乱尚未平息，这中法又因为越南问题日趋紧张。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年呢，恰逢慈禧老佛爷40岁的万寿庆典，再加上同治皇帝病入膏肓，朝廷也不想大动干戈，生怕搅了老佛爷的雅兴。最后在西方的调停之下，急于了结此事的清政府竟然向日本妥协，和他签订了中日台湾事件专约。在这份约定中，荒谬地承认日本侵台是保民一举，甚至同意付给日本国从前被害难民之家的抚恤银两10万两，以及日军在台修道建房等费用40万两，总计50万两白银。其实对于这样的处置，李鸿章很不满意。他在给兄长李汉章的信中这么说：近来热闹，太后万寿每日筵宴田喜歌舞，都庆幸倭氏素了，竟不以为耻辱。从这封信中可见，当时的朝臣呢，都把庆寿看作大事儿，日本侵台不过是小事一桩。但李鸿章不满是不满，只能私下里发发牢骚。对外啊，他还得辩解，说我们清朝这么做，是引小愤而图远谋。可是，中国的妥协只能助长日本的野心。从这一事件之后，日本的气焰更加嚣张。1876年，日本用武力逼迫朝鲜签订了江华岛条约，为下一步侵占朝鲜埋下了伏笔。3年后，1879年，日本又公然吞并琉球国，将其改为冲绳县。这个琉球国原来是中国的藩属国，地理位置在太平洋和东海之间，是西太平洋岛链中连接日本九州和中国台湾的重要一环。其实早在1872年侵台事件发生前，日本就胁迫琉球国王接受藩王的封号。8年以后，这日本又得寸进尺，把琉球完全占为己有。这件事发生以后，琉球国的太子是奔赴天津，这位太子在李鸿章的府衙门前是长跪3天，请求清政府派兵援助。此事不巧，当时的沙俄占我新疆伊犁，中法在越南是摩擦日久，清政府两面受敌，无暇东顾，所以对于琉球国的太子请援也是置之不理。除了在外交上对日本的侵略行为予以谴责以外，没采取任何的实质行动。所以通过这个琉球事件，再一次助长了日本的野心，而且发出了一个危险的信号。什么危险的信号呢？ 正如英国公使威妥玛所言，琉球事件决定了中国命运。他向全世界宣布，富饶的清朝帝国愿意任人宰割，而不愿意用武力抵抗。果然一语中的，此后几年日本是得寸进尺，很快将侵略的魔爪伸向了地处中国东北部的朝鲜半岛。1882年，旧历壬午年，这年的7月23日，朝鲜发生了一场政变。事情的起因是因为发放军粮引起的。当时的朝鲜国王叫李希，12岁那年，旁支入继大统，也就是啊，他不是正统的国王，因为年龄小，由他的生父李氏任监国执政，封为大院君。从此啊，这个叫李氏的人掌握朝政达八年之久，直到李希成年以后才开始亲政。而这位国王呢，生性软弱，可是他有一个宠妃叫敏氏，这个敏氏漂亮能干，而且权力欲极强。等到李希亲政后，他的这个宠妃敏妃便独揽大权。一方面他排挤打击大院军和朝中的老臣，另一方面还培植自己的势力。这个敏氏啊，他的兄长叫敏永俊，被提拔为首相，他的侄子敏永义主管军事，而且啊，凡是敏氏家族的成员都鸡犬升天，一人得道，这是遍布要津呐。换句话说，就是外戚要掌权了。这个敏氏集团掌权以后，对外实行开放和亲日政策，对内则贪污腐化，横征暴敛，在朝鲜国内是民怨沸腾，反日情绪也不断高涨。话说1882年7月23日这天，城中的禁军发放军粮。当时朝鲜的经济低迷，国库空虚，京城的驻军已经连续有13个月没领到饷米了。大家本来就一肚子怨气，好不容易等到漕米运到了，嘿，这发下来的米粮啊，都是粗制滥造的低劣产品，不仅掺杂了石子儿、糠皮，而且这发米的那个斗比平常的都要小。这一下士兵可不干了，这帮士兵上前就和发粮委员会的官员进行理论呢，说你这粮食为什么这么差呀，而且量给的不足啊。双方言语不合，很快发生了冲突。在这场冲突中，士兵们是掀翻粮车，砸碎粮斗。这发粮委员会的官员们一看情形不妙，吓得是四散奔逃。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雨，演播张东。

0: 话说1882年，旧历的壬午年，这一年的7月23日，因为发放军粮，在朝鲜发生了一场政变。这场政变啊，是由很多灵米感到很不满的士兵发起的。发粮委员会的官员们害怕挨打挨揍，一看情形不妙，吓得是四散奔逃。这件事儿啊，很快就上报到宣会厅上官闵谦浩那里。说到这位闵大人呢，还得跟您说一嘴，当时朝鲜的国王叫李希，他呀有一个宠妃叫闵氏。这个国王生性软弱，所以呀，大权被闵氏家族所掌握。这个闵谦浩就是闵氏家族成员，平常在朝中主管财政和税赋。按道理说，发粮出点小事儿，也不会闹大。如果这个闵谦浩冷静处理，这事儿也就平息下去了。可这位闵大人偏偏没那么做，他不分青红皂白，下令要镇压这件事儿。因为啊，这些士兵属于闹事行为，所以由汉城捕盗厅将为首的士兵金春勇、刘卜万、郑义吉和江命俊四个人给斩首了。哎呀，这一来呀，这士兵的矛盾迅速激化了。不光是士兵，还有压抑了很多怒火的市民一起发生了暴动。这些人打开弹药库，捣毁了闵谦浩等人的宅邸，而且攻打捕盗厅，然后跑到大院君的官邸，请求他老人家出面主持公道。这个大院君是谁呀？就是当时朝鲜国王李希的父亲。因为当国王成年以后，这位大院君呢，也就退位了。自从国王亲政以来，大院君也受到闵氏集团的打击和冷落。这个老头啊，早就蓄谋颠覆，东山再起，可惜没有机会。哎呦，这一暴动机会来了，机不可失。所以这大院君立刻打起了清君侧的旗号，号召士兵和百姓起来反抗。第二天，也就是7月24日，暴动的士兵和市民冲进了王宫，软禁国王，杀死了闵谦浩等多名大臣。在这场骚乱中，那位宠妃闵氏呢，闵妃也负伤了，不过这个人命大，她装扮成宫女跑了。突然有人说，这闵妃去哪儿了呢？说她逃到日本使馆了。话说从头，自打光绪元年日军侵入朝鲜江华岛后，日军是焚烧炮台，烧杀抢掠，逼迫朝鲜是开埠通商，所以朝鲜军民的仇日情绪日益高涨。大伙儿一听说这个闵妃怎么了，逃进日本使馆了，这还了得，义愤填膺的军民就把怒火转向了日本人。士兵和市民冲进了使馆，杀死了当时的日本教官绝本等人，而且放火把使馆给烧了。日本公使呢，这个公使啊，身体不错，他的名字叫做花房义治。什么叫身体不错呀？跑得快，所以没死，脱离了险境，后来搭上了外国商船逃往长崎。兵变发生在23号，暴动24号。应该讲，这场疾风骤雨式的政变来得太突然了。48小时之内，闵氏家族的权力就被推翻了，而长期受到冷落压制的大院君重新回到了权力中心，被人们拥立为国太公。1882年，这一年是中国旧历的壬午年，所以在中国的史书上，这个事件又被称作是壬午之变。
1: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300年来伤国步，

0: 千里外钓民蚕，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坐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1: 看上去人武之变，事发偶然，却是朝鲜宫廷以闵妃和大院君为首的两派势力相互博弈的结果。在这场博弈的背后，早已暗潮涌动的中日两国的较量也就从幕后走到了台前。最先得到事变消息的是日本，在接到驻朝公使花房义之的报告后，日本内阁立刻决定出兵济物浦。这是什么地方呢？就是今天的仁川。这日本军队的动向立刻就引起了清政府的注意。这场政变发生的第六天，7月29日，清廷便接到了驻日本长崎领事黎树昌的报告，说朝鲜发生了兵变，而且日本将出兵朝鲜。朝廷接到报告后，谕令李鸿章、张树声，要求他们派兵观察，相机办理。这个时候特别不巧，恰逢李鸿章母亲病故，回老家奔丧。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一职由当时的淮军二号人物张树声署理。张树声接到了电谕，当然不敢怠慢，马上派手下的周馥要弄清情况。这位周馥也是安徽人，时任金海官道，早年加入淮军，也是李鸿章的重要幕僚之一。当时朝鲜的礼部参判金允植、弘文馆侍讲于允中正好在天津，所以啊，这个周馥就向他们俩打听消息。可是啊，当时的消息不灵通，这二位对朝鲜国内的情况也不太了解。等到了第二天，接到了闵妃的指令，他们才以国王的名义请求宗主国出兵讨逆，扶危定清。了解情况了，所以张树声当即和周馥、薛福成等人商量，咱们得赶紧做决定，派丁汝昌率领北洋三舰由烟台出发赶赴朝鲜，由候补道员马建忠随船同行。其实当时的北洋水师尚未成军，丁汝昌被李鸿章委以督操北洋水师炮船，实际上就是全面负责北洋水师的工作。马建忠也是李鸿章的重要幕僚，这个人比较善于处理外交事务，所以呀，让这两个人去朝鲜处理这人物事变。与此同时，张树声还计划调派步兵随后增援。做出这一系列决定以后，张树声一边向总理衙门打报告，一边致电李鸿章征求李大人的意见。李鸿章接到了电报，认为水陆并进，这听上去和看上去啊，有点兴师问罪之意，尤其是派步兵，这事儿得慎重，因为啊，万一处理不好，说不定又得打仗。可是总理衙门的态度不一样，非常强硬。总理衙门一直对外都是主张打仗。他当时的电谕是：朝鲜久立藩风，本应派兵保护，

0: 安徽庐江人。从简历上看，这个庐江和合肥、舒城、潮县都属于庐州府，所以呀，这个吴长庆和李鸿章、张树声以及刘铭传等人都是老乡，也就是庐州府人士，所以他的部队也被视为是自己的子弟兵。在同治元年李鸿章创建淮军的时候，您记得吗？最早从庐州府不是拉出了四支队伍，叫树明鼎庆，庆也就是吴长庆的庆字营。刚才讲过，吴长庆啊出身于书香门第，当过老师，他的父亲吴廷湘被保送幽贡生，在咸丰元年举方正孝廉，后来在家乡开门授徒，在当地颇有声望。吴长庆小的时候啊，读书很用功，所以父亲很喜欢他。但是吴长庆有点不走运，数次应试是均告失利。但是这个人呢，并不气馁，他继续用心苦读。如果一切顺利的话，金榜题名只是个时间的问题，当然也会光宗耀祖。可惜呀，轰轰烈烈的太平军起义打碎了吴长庆的梦想，也改变了他的命运。话说1853年，太平军战火烧到了安徽，他的父亲吴廷湘在家乡拉起了队伍，办起团练。1854年10月，吴廷湘率湘勇民团300余人，从太平军手中夺回了庐江城。当时啊，这个战果是了不得的，因为清史稿都记载了，说大江东西以湘兵败贼克城，盖自廷湘始。因为在1854年前后，太平军还是很厉害的，清军那时候是屡战屡败。虽然夺回了庐江城，好景不长，几天以后太平军是大军反扑，3万多人就把庐江给围起来了。当时的庐江城是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吴廷湘苦战20余天，最后是城破身亡。这一年吴长庆刚满20岁，这是杀父之仇啊，所以吴长庆发誓要为父亲报仇，所以他集合了父亲旧部数百人，在庐江一带和太平军厮杀苦战。而清政府让他袭父亲的云骑卫世职，准其在庐江、舒城和合肥的东乡招募兵勇。吴长庆从此就开始了自己的戎马生涯。1861年冬天，话说湘军攻占了安庆后，曾国藩是挥师三合，当时的庐州团练协同作战，从太平军手中夺下三合重镇。这一仗之前我们在文中跟您说过，吴长庆在战斗中受到了曾国藩的赏识，而且曾大帅赐予了吴长庆8个字以示褒奖。哪8个字呢？忠孝坚定，不可挠折。与此同时，还把吴长庆所率的团练部按湘军营制收编成一个营，命名为庆字营。对，这就是之后庆军的由来。
1: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300年来伤国步，8000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坐等闲看。这是一代忠心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

0: 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1: 说起泸州的团练，也是派别林立，山头众多，彼此之间谁也不服谁。前文书和您介绍过，光合肥西乡三山一带就有张树生、刘铭传等，合肥东南三河一带有潘鼎新和吴长庆等人。这个吴长庆啊，和张树生、刘铭传向来不和，除了有派别的这个因素以外，还有官团民团之分。谁是民团呢？当然是张树生、刘铭传，而吴长庆属于官团。前面不是和您说了吗？因为啊，他世袭了父亲的云骑尉职务，所以啊，这两者之间总有些矛盾，相互对立。说有一次不知道为了什么事儿，张树生、刘铭传和吴长庆给闹翻了，双方不但动起手，而且啊，吴长庆被张刘二人给绑了。这还了得，民团之间自己内讧了。当时的合肥知县英汉闻讯急忙致函张刘二人，让他们俩放人。结果这张树生啊和刘铭传就是不肯放，这把英汉急的亲自登门保释，吴长庆这才得救了。等到1862年，李鸿章创建淮军，派人回乡招募泸州团练，合肥西乡的张树生、刘铭传是立刻响应，但是三河一带的潘鼎新和吴长庆却拿不定主意。尤其是吴长庆，他是官团啊，素来和民团不和，心存疑虑。李鸿章一看，我得派一个说客，就派学生刘秉章前往说服二人。刘秉章和潘鼎新以及吴长庆都是庐江府人，关系非同一般。潘鼎新自不必说，因为啊，他和刘秉章是发小，而吴长庆的父亲和刘秉章是故交，这两家呀还有些姻亲，所以在刘秉章的说服下，潘吴二人率部前往上海，成为泸州团练投奔李鸿章最早的四营基干部队中的两营。加入淮军后，这位吴长庆表现不俗，他征战南北，屡建战功。可是他在淮军中啊，始终处于边缘地位。淮军将领都和李鸿章关系密切，吴长庆的家族和李鸿章家族也有联姻关系。什么关系呢？吴长庆的次女吴宝善嫁给了李鸿章四弟李运章四子李京玉，吴长庆之孙吴延氏则娶了李润章次子李京邦六女，叫李静怡。按理来说，这个关系走得也够绕乎的，但是两家确确实实有这种联姻关系。可也奇怪了，吴长庆和李鸿章这俩人反而不和，李鸿章不太喜欢吴长庆。据《一词录》记载，吴长庆和刘秉章关系密切。吴长庆加入淮军以后，最早是编在刘秉章的梁军系列，跟随刘秉章多年。因为刘秉章比吴长庆大7岁，两个人相交莫逆，亲如父子，刘秉章对吴长庆也以为心腹。后来刘秉章称病离营的时候，部队就交给吴长庆统带。1863年，在攻占封靖和西塘的战斗中，吴长庆立下了战功，刘秉章举保他为副将。结果您猜李鸿章怎么说啊？李鸿章说，

0: 你的部下平庸者也戴上红顶了？哎呦，这话听起来不是奚落人吗？传到吴长庆的耳中，吴长庆心中大为不满，终身引以为恨。这呀，可能也是他后来疏远李鸿章的一个原因。李鸿章不喜欢吴长庆的另一个原因，还有可能和刘秉章有关。因为这个刘秉章啊，他在淮军中也是一个异类。刘秉章是进士出身，以翰林从戎，在淮军中有如此功名的，除了李鸿章，也就是刘秉章了。因为我们前文书和您讲过，淮军将领大多都是老粗行伍出身，刘秉章显得有些孤立。此外，刘秉章虽然是李鸿章的学生，但这个人呢，特立独行，按现在的话来说，有点不合群儿，许多问题上和李鸿章都不保持一致。久而久之，两个人的关系也就疏远起来。可是这一来，就影响到了吴长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0: 话说淮军的吴长庆这个人呢，很要强，有个性。前文书说过，李鸿章有点不喜欢他。吴长庆一想，算了，你不喜欢我呀，我也离你远点吧。可相反，吴长庆和淮军其他的一些高官，比如马新贻、李宗熙、沈葆桢、刘坤一等等，他和这些人关系不错，而且受到这些高官的器重。这一来呀，更让李鸿章感到不满了。所以尽管吴长庆是淮军元老，又和李氏家族有姻亲，但始终得不到重用。在泸州团练最早率部加入淮军的四位将领中，张树声、潘鼎新、刘铭传先后位列封疆，唯独吴长庆一个人以武执中。什么叫以武执中啊？上文书和您讲过，在清朝从来都是重文轻武。有人作诗云：“天下共知吾武壮，一生遗憾未封疆。”说的就是吴长庆，到死了都没当成封疆大吏。再来说说当年的壬午事变。壬午事变发生时，吴长庆已经由浙江提督调任广东水师提督，但是啊，他没赴任。他所属的庆军中有6营淮勇驻扎在山东的登州，也就是今天的蓬莱。考虑到那儿离朝鲜比较近， 调度也方便。因此，张树声首先想到的就是吴长庆。壬午事变发生两周后，这年的8月7日，吴长庆接到了张树声的亲笔信函，信函是由丁汝昌转交的。水师不是由丁汝昌率领吗？这位丁汝昌和吴长庆也是庐江的老乡。丁汝昌奉命率水师赴朝，由烟台出发，路过登州的时候，登岸前往吴长庆的军营，亲手把张树声的手书密函交给长庆。吴长庆接到密函的第二天，立刻坐船到天津面见张树声，密商东征之事。五日后，吴长庆返回登州，并于10天后率部紧急开拔，前往朝鲜。这个时候的李鸿章在做什么呢？上文讲过，他母亲病亡，在家丁忧休息呢。对于朝鲜发生的事，他原来的主张啊，咱得息事宁人，不赞成派部队前往，尤其不能派陆军。可是总理衙门不同意，从来总理衙门都是主战派，派兵他也不能违令啊。但至于派谁去，李鸿章认为不能大举，只能小举。什么叫小举啊？派两营去虚张声势一下就行了，如果大举的话吧，就得调集明军前往，大举的话，刘胜修、吴殿元这二位将军可以。所以从李鸿章的有关函电看，起初他根本就没考虑吴长庆。等接到了张树声的电报，说朝廷已经批准吴长庆率部东渡了，这生米也煮成熟饭了，所以李鸿章也表示赞成，并且他认为此举也便捷，方便渡海作战。而且吴长庆这个人智略稳慎，足可胜任。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白毛。
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0: 北京时间16点整。
11: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2: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随着秋燥的加重，不少朋友会嗓子干、心烦、睡不踏实。希子建议您可以多吃点百合来润燥。中医认为百合性质平和偏凉，很适合秋天食用，可以煮粥、煲汤，也可以简单清炒，温润不寒凉。它能帮助缓解干燥带来的口干、喉咙不舒服。需要注意的是，脾胃虚寒的朋友不要一次性吃太多。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老年时期遇到一些人生大事该怎么办？健康专家号教您调节好情绪。很多朋友难以适应退休以后的生活，医生有话说，教您应对策略。
5: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2: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14: 健康专家号，
12: 当人生走到退休年龄，又是一个新生活的开始，不再有工作的负担，您是不是想着要好好享受退休生活了？可是王女士却遇到了麻烦，先来听听王女士的困扰。
15: 王女士退休以后一个人生活，偶尔孩子忙不过来时还帮着接接孙子，一切似乎都宁静而美好。可最近李先生的出现打破了王女士平静的生活。李先生是和王女士在公园跳交谊舞时认识的，是一位非常贴心的舞伴，慢慢熟络起来，李先生提出和王女士进一步交往。李先生比王女士大两岁，子女也都独立成家，在国外生活，如今呢也是单身一个人生活。王女士确实觉得李先生风度翩翩，而且为人随和，善解人意，很想和李先生进一步交往，可一想到孩子们可能会反对，顿感忧心忡忡。带着这样的心理负担，王女士每天生活得很有压力，复杂的内心纠结让她感到身心疲惫。
12: 很多时候我们会习惯性觉得老人遇到事儿经验丰富，处理起来也容易，可其实咱们老年朋友也会遇到一些不知该如何处理的难事儿，比如遇到子女反对的黄昏恋，比如一时适应不了退休的生活。这些事儿处理好了，能够为我们的晚年生活增强幸福感，可如果处理不好，还可能带来心理负担，甚至会引发身心疾病。今天健康专家号精神心理专家教老年朋友如何处理好自己的情绪问题，特别是遇到黄昏恋、退休等大事的时候，应提前做好准备，从容应对。下面请进今天节目的专家。
16: 本期嘉宾吕继辉，北京老年医院认知障碍科主任医师，擅长治疗老年抑郁和睡眠障碍等精神心理方面的疾病，在记忆减退、认知障碍等疾病的诊治方面经验丰富。
12: 欢迎吕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北京老年医院吕继辉吕大夫。
12: 今天呢，请吕主任跟我们探讨一下，当老年朋友遇到一些人生大事儿，比如说黄昏恋啊，或者是退休不适应啊，这些问题，那我们该怎么去面对？
17: 其实这种例子咱们身边可能都有，就是据我的这种经验里面哈，就有一些病人他会有这种情况，比如说那个老伴儿去世了，然后自己在家里头很孤独，过一段时间之后自然会产生一些再找一个伴侣，然后我们这个人呢其实都有这种心灵抚慰啊，这个生活互帮互助的需要，这老年人尤其如此。因为他如果退休了之后，那生活的这个环境，他活动的舞台大部分都是在家里了，所以最亲密的人可能就是老伴儿。就如果没有一个伴侣的话，他可能比年轻人更容易感到孤独和落寞，就是他们的体能也不如年轻的时候了，就是自我照料能力也差，所以很多时候是需要有一个伴侣互相帮忙，然后互补，然后去共享晚年的。所以我觉得黄昏恋这是一个很正常的需求，就尤其是对于年龄还不太大，这个身体状况也还可以，对生活质量有一定需求的老人来说，这个黄昏恋从我们作为一个成年人，尤其是作为一个医生的角度，还是希望支持和鼓励的。这是对一个医生的角度。那作为一个这个家里人，因为我的家里人也有长辈，就是在这个老伴去世以后又步入到恋爱或者是婚姻里面，所以我作为他们的亲人也是持一种特别支持的态度。因为作为晚辈来讲，如果说我们的亲人然后他自己在生活，那自然会特别不放心。就比如说我上班了，家里人没有照顾他，他自己在家还好吗？他这一顿饭会不会懒得做饭呢？那出去玩有没有人陪呀？所以子女自然会特别的顾虑到老人的这种健康和他的安全。

0: 会时不时的想回去看看，或者是上着班也是总是在牵挂着。但是如果说他有一个老伴儿的话，这两个人自然就放心很多，就有人陪着他吃饭，有人陪着他出去游玩去散步，然后这个子女也可以放下心来去投入到工作。所以我是想我们家的长辈也有这种情况，我们是特别的鼓励和支持他又去找到合适的伴侣，然后也相亲相爱生活了10多年20多年也特别好，然后慢慢的呢从不认识到走入一家门成了一家人，长辈对晚辈也是特别关爱，晚辈对长辈也是尊敬和扶持，所以跟在自己的亲人去世之前那种状态是差不多的，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完美的状态。
1: 说起来真的很美好，但是其实现实中可能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那我想问问李主任，在您的门诊当中有没有因为黄昏恋带来的困难和烦恼来就诊的呢？
0: 有，是的，就有的老人家呢他说最近失眠，他睡不着觉，然后你再详细问一下你为什么睡不着觉呀，就说有一些烦心事儿就很难解决，比如说老伴去世了自己觉得很孤单，然后碰到了情投意合的这个朋友，然后想进一步的发展关系，就恋爱，甚至想去拿结婚证，但是可能子女还不太理解，就是反对，就不知道怎么去调和这种矛盾，所以心理负担也很大，所以这个焦虑啊、抑郁的、失眠的也都有，所以这个好事如果是处理不好，才有可能会带来身心的负担变成坏事了。就是碰到这种情况，我也会给老年人一些建议，就建议一些长辈采取一些策略，就是一方面我想儿女们反对的原因是什么，就是换位思考，让他站在儿女的角度去想一下，就为什么子女不接受，他存在的哪些顾虑。我觉得通常情况是觉得比如说我母亲然后去世还没多久，就是子女接受不了另外一个人来去替代自己的妈妈，另一方面他从感情上也接受不了，就我的父亲或妈妈是一家人，他现在这么快呢就类似于这种忘恩负义或者背信弃义，是这么快就把旧爱忘了然后去接纳新欢。所以如果说是这方面的顾虑的话，我们会建议老人家不要太着急，就是可以再缓一缓，让儿女有一个心理调适的时间。就是人家统计学上来讲啊，其实大部分子女从价值观上他们现在社会还是很开放，能够接受父母再去再婚再恋的，但是呢如果说在亲人去世之后没多久自己还是处在哀伤反应当中就要去接纳新的人，他们可能就接受起来会困难一点。那我们可以那个除了给儿女一定的时间，自己也从容的去跟这个人多多相处，不要特别急于求成，以免到时候有一些问题没有发现，也要通过这个充分的了解和磨合，以后成功的概率也会很大。所以我们可以低调的先继续交往一段时间，一般情况下等过了一年之后，那子女再反对的概率就很小了，就一方面他会接受啊，我的亲人其实已经去世了，然后再婚再恋呢可能对现在独居的父亲或母亲有很大的好处，甚至还会解决子女的一些负担啊，他们就会为现在还在世的父母更懂得去珍惜他们爱护他们，从他们来考虑。所以一般一年以上再去反对的子女就明显的减少。还有就是如果说子女的顾虑是为了担心这个财产的问题，这也是很现实的哈，因为这种半路的夫妻嘛，自己婚前都会有一定的积蓄呀、房子呀，就是如果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咱们老人家也是要把这些相关的事情处理好，以防以后的家庭矛盾。那比如说可以做婚前财产的公证，就是两家人一起坐下来商量，就是一般比如说那个婚前的财产各归各的，归自己各自的子女的，那婚后的财产那就是夫妻了嘛，就是应该怎么样的去平衡，然后只要达成共识的话，那以后可能矛盾也会减小。就是其实大部分是出于这两大类的顾虑吧，只要子女的顾虑解除之后，那老年人这个再婚再恋都是能够得到外界的支持的。还有其实对于老年人本身来讲，就毕竟他生活习惯也比较固定了，跟前任的伴侣呢也风风雨雨几十年，所以感情往往也很深的，好多这个磨合的方式也都比较固化，所以在接受一个新的人一起生活之后，必然有一些问题是需要我跟原来的处理的方式不一样，因为他的性格跟原来的不一样，包括一些家务活的分工可能就要存在调整。 你原来一辈子不洗碗的，但是他可能在原来的家庭也不洗碗，那现在这个碗由谁来洗？这个也是需要互相包容，然后互相体贴，然后就是不要老陷在过去的思维里头跟现在做比较啊！你看我原来的老伴怎么怎么样，然后他我的衣服都是他洗的，那你现在你就不肯洗我的衣服了，所以你不如原来的好啊！他心里会产生失落，不经意的表达出来呢，表现出来，那对方肯定也会有心里头产生这种不愉快的感觉，所以这个要从新开始就要放下过去，就是放下过去不一定代表着忘记，我们还可以去追忆去珍惜，但是要知道就是现在这个人他是独立的，我们现在是一个新的家庭，仍然是需要建设的往前看，然后互相去忍耐去包容去帮助，然后共同构建一个新的港湾。我觉得这几大类事情处理好的话，再婚再恋就是一个很美好的很理想的过程。
1: 每个人都有与人相伴的权利，作为精神心理医生，吕主任建议大家支持老年朋友正常的黄昏恋，如果子女反对，作为老年朋友也可以放慢脚步，给自己也给子女一些适应的时间。还有一点吕主任特别提醒大家注意的，就是老年朋友在找伴侣一定要学会互相尊重和谦让，至于在婚后怎么相处，怎么避免总和以前的老伴对比，稍后吕主任还会接着给咱们支招。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北京老年医院认知障碍科主任医师吕继辉继续和您聊聊如何正确对待黄昏恋这样的人生大事。
0: 我舅父他在大约60多岁的时候，我舅母他就得了癌症，就胰腺癌，然后这个是一个特别大的噩耗，全家人都尽力的想去救治他。尽管如此，几个月之后，因为他得的是一种恶性程度比较高的胰腺癌，就是还是去世了。就去世的时候，我舅父就非常的伤心。我记得那时候我回去探望他，他就说，那你舅妈不在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呀？因为那个老伴儿一起两个人通过艰苦奋斗把几个孩子养大了，也搬进了新房子，就是一切都要变好的时候，就是伴侣不在了，就让他觉得有了事情没有人跟我分享。就比如我新房子我装修，那现在没有人跟我一起，就是如果老伴还在的话，他总会想，哎呀，你看我们一看到我们家的新房子该多么的开心啊！那老伴肯定又会指手画脚的哈，这儿添一个煤气灶啊，那挂一幅什么画啊，就开始就是安排嘛。那现在这种快乐这种喜悦他是感知不到了，然后自己来享受现在的这些条件，他甚至可能会有一种负罪感，就会想我是不是我没有把老伴照顾好，然后他才那么早就离世了，就是非常的遗憾，就是心里头总是觉得特别的遗憾，特别的失落，所以一下子也瘦了很多，自己身体状况也就变差了，就是像换了一个人一样。但是好在呢，就是不久之后他也是通过别人介绍吧，就结识了我现在的舅妈。然后其实我作为外甥女心理上也是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就是我知道就这个人也很好，而且他很多方面和我原来的舅母有一些相像，包括性格、生活习惯，哪怕长相，都是有一点原来舅妈的影子。而且我也知道他们相处的不错，原来我妈妈呀，还有另外的亲戚也介绍过，说挺好的，说你去，每次我回家我都会去看望我舅父，但是舅妈换了。所以先不说表姐表哥他们心里怎么感受，就是我作为外甥女也是要适应一下的，因为原来你去敲门开门的是那个人，然后现在呢就是换了一位，虽然他也特别热情也特别好，也会给你准备饭菜也特别好，但是总结心里头是有一个调试的过程的，但是尽管如此从理智上还是非常的欣慰，因为觉得这样就舅舅有人照顾了嘛，然后我不用担心就是他会没饭吃，身边有个知冷知热的人，他不舒服的时候有人去照顾他一下， 就也是用了很长的时间才臆想的舅妈是现在的这个舅妈，但是他们现在结合已经20多年，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属于我舅父处理的比较好，就是他一方面没有沉浸在那种悲哀当中让自己一蹶不振，他积极的参加社会活动，有很多业余爱好去参加这个书

0: 画班啊，这个写诗班啊，就是这个甚至是去跳舞啊，去那个参加很多的社会活动，这个过程当中让自己忙碌起来。他就是在家的时间少一些，也就是说念旧的时间会少一点。就后来经人介绍认识现在的舅妈之后，他对这个舅妈也是很善待，就是没有说你这个不行，你那个不行，特别的挑剔。然后这个舅妈也是非常的好，就是除了照顾我舅父之外，对他们的这几个继子女也都是视如己出。就是来了之后也会让你找到亲妈的感觉，包括我回去也是老早就在外面迎接，然后给你备饭啊，然后就觉得还帮你带孩子，就是那家呢，我舅父也一样，就是对他们那几个孩子也特别的关心，还有很多的帮助，就是特别好。其实我那些表兄表姐他们也是接受了一个调试过程，就最早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可能也没有做好太充分的心理准备，不是反对，而是说还没想到太快啊。其实我母亲帮他们中间转达了这个意思之后，我舅父也是，就是不着急结婚，可以两个人先相处相处啊，然后等到儿女也适应了，然后两个人之间也都充分了解，觉得就是他了，然后非常这种笃定的时候，就是走向了这种婚姻，就正式迈过了这道坎儿，所以到现在也是非常好。包括后来我这个舅妈她年纪也大了嘛，身体也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不舒服，到这个时候那个子女的态度就已经把她当成亲人，就她生病了也会带她到医院去看病，帮你去垫付医药费，甚至想就如果我舅父不在了之后，那这个继母呢，他们也会当做亲人一样的去伺候去关照，这个就是非常成功的一个案例。
1: 听了这个故事真的是觉得很温暖啊。对于我们失去老伴的老年人来说，如果能够再组一个家庭，然后能够幸福的生活，真的是非常非常令人羡慕的一件事儿。但是我觉得确实可能这个过程中会有很多困难。其实刚才吕主任说到一个，就是可能我们会不知不觉的拿这个新老伴和我原来的前任做对比，这个很容易说他这点不好，然后我前任老伴这点好，然后就拿他不好的这部分比好的部分，但是他好的部分可能我就忽略了。我觉得这种情况其实是很容易会出现的。那我也想请吕主任给我们老年朋友来分析分析，就是我到底怎么，您说放掉过去说起来容易啊，做起来却不是那么容易，那我到底怎么来做，能不能有一些具体的建议呢？
0: 好的，就是还是从刚才的例子来讲，我觉得舅父他采用的招数，这是办法吧，就是当他思念我原来的舅妈的时候，他有一个爱好就是爱写作，他会通过文字的形式来表达。我记得他在最初我舅妈刚去世的几年，他缅怀他的方式就是给他写成小作文，就跟写日记似的，从他们相识相遇相知到以后在共患难，经过了这几十年，他写了很多的文字，有的是写成这个散文似的，有的是写成诗歌似的来纪念。其实这个就是一种表达，好多时候你心里的这种想法你一旦表达出来，他反倒是这种放下了或者是轻松了。还有就是只要你将来的这个新的伴侣他也是一个知书达理的话，他们应该会有心理的预期，因为都是带着历史的，带着过去的故事的，就是我接纳你的时候也就相当于接纳你的过去，就是可以和新任伴侣如果他不介意的话，就是坦然的呈现出自己的这种感受。我记得我现在的这个舅妈她就特别的好，就每当到的节日，重大的节日，他就会把我那个过世的舅妈的照片拿出来，就是叫老家有这个传统嘛，过年的时候把去世的亲人也请到家里头，就是一起团聚的那个意思。他就不避讳，不是说你就不能提你原来那个人，你一提我就心里头不舒服，非常嫉妒是怎么样啊？他反倒是非常主动的啊，就往年这时候放鞭炮，那个老伴怎么样？就是这个舅妈，她也采取了一定的技巧，就是这个肯定是双方共同努力的啊。她就是我不压抑你，就反倒我替你想到了，会把那个原来的舅妈的照片摆出来，然后做一些好吃的放上去，我们两个一起去缅怀。然后我觉得那个舅妈肯定她也有原来自己的家庭，她的子女啊，包括她的前任的丈夫也是很早就去世了，还有包括她现在的 父母，甚至是公婆，如果需要的话，我舅父也是尽量的去帮忙。所以通过这两个人，这种互相谅解，他会非常感恩的。这个这时候我以为你不理解我哈，我在缅怀过去的那个人，但是我发现你特别了解我，是站在我的角度去帮忙、去考虑、去分析的话，他会对现在的这个伴侣特别的感恩，然后慢慢的也会想到现在这个伴侣的好，然后逐渐适应他的节奏。
1: 嗯，但是我觉得这事儿可能也不那么容易做到，因为常理想，我们既然结婚了，那我们俩就应该享受我们俩的共同时光。那你如果要是再去思念你的前妻或者前夫，那其实我觉得从常理的心，我还是会有点点不舒服。这个过程可能真的是需要一个比较博大的一个胸怀。那我想，如果我做不到怎么办呢？
0: 那就看时间吧。就也有一些老年人，他特别的适应新事物比较慢，就可以说是，就是很难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都是比较固执，或者是别人的建议也听不进去啊，那就是两个人互相有该妥协的妥协，然后该调整的调整。如果说我一定要按照这个方式去做，比如说有的阿姨就是往往会有洁癖，就是一些特别固定的生活细节上的习惯。我喝完水之后，这个茶杯它那个一定要这种内面朝上，这样他认为才不脏，要不然盖回去就脏。他可能这一辈子就是这样子，他也希望新的伴侣去适应这个。但是如果那个人没有这个习惯，就会觉得你事儿特别多，就是这个至于吗？咱们家桌子又不脏，我扣着放怎么了？但是他可能就会刻意的去纠正他。你改变不过来呢，他可能就会想，哎呀，还是我原来的老伴儿好。你看我，他听话，我让他干什么干什么。所以这个就必须有一方做出妥协啊。然后如果说这个因为这个来到我门诊咨询，就引起了这种，如果说只是这种小的不愉快，很快就烟消云散，放弃了，达不到病态的程度，可能也没关系。因为即使是原配的夫妻，就是完整的家庭，也会有这种细节上的小矛盾的。所以，但是如果说到了病态，就是影响到自己身心健康了，可能我们就要给他一定的辅导，或者甚至是这种心理治疗这个支持，教他改变认知，通过认知来改变他的这个情感，改变他的喜怒，再去改变他的行为，可能就给他讲解这个茶杯它的盖儿可能正着放反着放真的是不要紧的，不会有产生什么样大的这个问题。然后对对方呢，我们可能也要去给他做这个心理指导，就是为了哄他开心。那我们男子汉大丈夫，我们委屈一下自己又怎么了？就是双方这种做这种心理建设呗，我觉得这个老年人有，这个年轻人肯定也有，就不光是这个老年再婚的家庭，那种小夫妻刚刚通过恋爱步入婚姻的，他们很多人也会有这种调和的过程。都是独生子女，在家里都不干活，就因为这个碗到底是谁洗，就可能发生矛盾，这处理不好也可能会酿成不太好的后果。我觉得这个不光是哪个阶段这种配偶，可能只要在一起密切生活，就必然伴随着，就这个打呼噜了，然后那个不爱洗澡了，那个爱抽烟了。但是我们既然是两个人下决心走到一起了，就是他了，所以这个老年人再婚，尤其是要这个把期待值不要放的太理想太完美，就像你像跟原来的老伴儿也是通过几十年的磨合期可能才达到比较这个融洽的状态，那现在可能重新开始就必然要有更多的包容和更多的耐心，适当的建设也是必要的。比如说退休了，然后独居了和空巢了，还有这种再婚了，他可能带来的这种心理挑战，这些心理上面的问题大部分都是可以预防的。如果比如说我们快退休了，我在中年时期我就做好这种思想准备，知道大约20年后10年后我要退休，就是这样，一个是避免将来真的退休你心里不适应，还有也帮助我们做好职业规划呀，我20年里我人生怎么样的规划，我的职业生涯才是比较完满的，就像一个考卷一样，他我们要了解我这个课堂考试是40分钟的还是这个2个小时的，如果说2个小时的答卷时间，我这份卷应该怎么写，那如果说是1个小时的或者是半个小时的，我又应该怎么写，这样从容的掌握自己的节奏，会让自己的生涯爆发出更多的价值。对于婚恋方面也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中年人就开始了解这个情况啊，那我知道原来黄昏恋有这么多的挑战，需要家人支持，也自己需要先心理建设，也像小夫妻一样是需要两人共同去经营的。那如果说自己的长辈遇到这种情况，我们也 就知道怎么样做子女才是合格的。到了我们如果面临这一步的时候呢，也会对有一些情况未卜先知，或者提前打过预防针之后，我们就避免发生那些尴尬或者是心理不适应的问题。重在预防，然后出现问题之后怎么样积极的调试。如果说这个问题带来的挑战已经威胁到身心健康，达到疾病状态的话，就怎么样的去早识别、早诊断、早就医，然后怎么样去照护。
1: 刚才刘主任说到了一个，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说，碰到一些生活中的新困难，我们去改变认知。但是我其实心里面觉得这事儿好像很难，因为我们常说改变一个人是很难的，就是你要跟他互相适应。但是改变其实是特别不容易的，那尤其是对于我们老年人黄昏恋的这样的再结合的老伴儿们，可能我一辈子形成的习惯，虽然说我和我之前的丈夫或者妻子我们有过磨合，那毕竟那时候是年轻啊，大家打打闹闹的就过来了，但是到了这个一把年纪了，好像有些人就是会很固执，会很难改变，我这个脑子里这个理儿就是这样的。
0: 对，这个有时候需要一个事件的触发。您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一个例子啊，就因为有一次一个偶然的机缘，我跟一位阿姨住到一起。当时呢，我是30来岁，这个阿姨已经50多岁了。就是偶然的机会，我们俩就住到一个房间了。然后那个晚上就没事就开始聊天嘛。就这个阿姨呢，她是穿着非常的精致，虽然已经50多岁了，哎，但是可以看出来啊，包括头发呀都一丝不苟。她呢是陪着老伴儿到北京的医院来看病的，那个这个老伴儿呢就是个再婚的老伴儿，他是得了肺癌，然后到医院里来看病。虽然再婚夫妻，但是都是一看就是特别负责任的这种，俩人的感情也很深厚，所以全程呢就是只有这个两口子互相陪伴着。这个阿姨当时给我说了一句话，就让我记忆特别的深刻，也相当于是她的人生感悟和哲理吧。我现在都记得非常清楚，他跟我说，我老伴儿生病了之后，我才知道这皮鞋是不一定非得天天要擦的。后来他就跟我讲，他为什么得到了这句话的这个感悟呢？就是因为他是一个生活非常讲究的人，所以他每天要是不擦皮鞋，他是不上街的，觉得这个就是很没有素养，就是不符合自己的生活水准。所以跟现在的这个老伴儿，他们俩也是再婚夫妻，就是结合了之后，老伴儿就没有这个习惯，所以就基本上每天被他说，就好多矛盾啊、冲突、吵架，都是因为这些生活的细节。你为什么你今天这个皮鞋你还没有擦你就出门呢？那老伴儿就说，那不擦怎么了？那别人谁会盯着你的鞋看，趴下去看你的鞋干净不干净啊？也不影响我走路嘛，这马上上班就要迟到了，我还非得给把它擦干净吗？然后这个阿姨就不是这么想的呀，说你不擦，你出去以后你这一天的心情都会受影响的呀。那老伴儿说，那是你不是我，然后俩人也就会这样天天的因为这个吵架和掰扯。后来他为什么发现自己原来的那些争吵那些什么都是多余的，就是从老伴儿得了肺癌。因为当时大家对于这种肿瘤还是谈癌色变嘛，就觉得有可能是活不长了，就是让他们的一些人生观甚至是价值观发生一些改变。所以这个阿姨就想，那个他不知道这个老伴儿将来能活多长的时间哈，说我原来不知道他是这个预期寿命有限了，我还把这么宝贵的时间用来吵架，用来纠结他的皮鞋擦了没有。而且他天天陪老伴儿去看病，那医院里头肯定是人山人海，是比肩接踵，就是非常的，哪还讲究什么皮鞋擦没擦，头发这个乱不乱。所以阿姨她现在天天忙的，自己经常也会忘了擦皮鞋了，因为他现在的注意力就关注到老伴的病情上，自己也特别的憔悴，可能连吃口饭都顾不上。所以他说，我现在皮鞋也3天没擦了。所以我现在就是觉得，原来天天纠结皮鞋要不要擦，那这真是太不应该了，这是太多余了。他就说，如果说上天能够眷顾我们，让老伴儿多活10年的话，我一定不会再因为这个皮鞋擦没擦再跟他去吵架。这个就是因为有一个更大的事件，一个案例，在这种生死面前，让你照到原来的那些小琐事，其实根本就不叫事儿。但是这种情况，也就是太被动，而且这个教训太大了。其实我们还是应该，历经人生的坎坷之后，到了后半生应该更关注自己内心的感受和我们的身体的健康，就是这些仪式感啊、形式感啊，这种小琐碎的这些细节，只要它不是原则性的问题，就没有忠诚的问题，然后没有威胁健康的问题，我们就尊重各自的习惯吧，就不要太这种强求了，让 别人感觉到这种不舒服，然后自己也会惹这些嫌弃，就是放开了看，就是把这种视线从今天的这个皮鞋给他放眼到将来，我们预期寿命有多长，我们俩还能在一起做哪些有意义的事情，我们一起去游玩好不好，你就是一起读书好不好，一起享受夕阳好不好，一起品尝一顿可口的饭菜，就是共同的爱好上来，求同存异，就不要再去刻意的去改变对方太多。所以那个阿姨，我每次就是遇到这种小事情就觉得哎呀怎么是这样的时候，我就会想起她告诉我的那句话，皮鞋真的不是需要每天都擦的。
1: 是，其实我们可以想一想，就是当我们和新的伴侣发生争执的时候，就我们认真的想想这事儿值得不值得，这事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0: 是的，就是我犯得上为这件事情去伤害两个人的感情真的有必要吗？其实想一想的话可能就放开了。
1: 刚才吕主任讲的这个例子对我挺有启发的，虽然大半辈子形成的习惯很难改变，但我们还是要学会变通，对那些并不是特别重要的事情尽量少些计较，多些尊重，可以获得更快乐的生活。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4: 医生有话说。
1: 退休对很多朋友来说也是一种生活的重大改变，不少朋友之前对工作特别投入，退休以后反而有些不知所措，再加上有些男性朋友60多岁也多少会受到更年期的影响，身体状况的变化加上心理状态的改变，让很多朋友一时难以应对，该怎么顺利度过这个阶段呢？接下来医生有话说，一起来听听北京老年医院认知障碍科主任医师吕继辉的建议。
0: 我特别理解，尤其是这种事业心很强，然后在单位又这种举足轻重，他对于这个社会价值是他人生价值非常大的一个份额的人，如果说在社会岗位上脱离下来，然后回归家庭之后会有强烈的不适应。先别说别人，就有一天晚上我做梦，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梦到我退休了。我原来以为我天天盼着休假，这上班太忙了，要是给我大把的自由时间那多享福啊！那是我清醒的时候以为自己很向往退休生活。但是我那天晚上做梦，我就梦见我退休了。你知道我心里当时的感觉是什么吗？是害怕，我怕得不得了。我在想什么？哎呀，我那件白衣我还能穿吗？我那个书柜里还有一摞书，我买了之后还没有看过呢。然后我那个听诊器还能用上吗？那我还有这么多想做的事情没有做。其实我觉得可能梦境当中你这个真的是潜意识的自己内心的感受嘛，因为我吓得要死。然后结果我早上我醒了之后，发现自己离退休年龄还远，还有10-20年呢。我今天还能去上班，我还能穿上白衣，还能够拿着听诊器，还能够去翻翻那些书，觉得好幸福啊。所以但是这个事情呢也不是坏事儿，它让我了解到我终究有一天是要退休的，在退休之前如果做好规划，对现在的时间更加珍惜，我是不是记在退休之前我要把那些书去看完，我尽量去看更多的病人然后去尽量把自己的价值发挥出来，也不是坏事儿。所以我觉得这个退休综合征最好的办法还是预防。要预防呢，其实我就是职业规划，你那个从踏向工作岗位开始就要知道要退休的那一天，然后我到了这个中年鼎盛的时期，也要想到自己要有退休的那一天，尤其是要临近退休的时候，更是要做好心理建设。所以我不主张大家完全没有心理的准备的情况下，就一纸退休的证书就告诉你明天要退休了。其实这样不光对个人不好，对工作也不好，因为没有一个交接嘛。其实呢，最好是在退休之前的这几年就开始有所规划，而且尤其是几个月工作上客观上做上交接，而且在交接的过 程当中自己也会适应啊，然后那个我这部分工作将来怎么办，那部分工作怎么办，等你交代的差不多的时候，自己的心理建设差不多也做好了，对自己原来的事业有了合适的接班人，你会感觉到哎呀嗯更加欣慰了，然后自己呢也将来如果退休之后我还能做些什么，就有的是可以发挥余热的，比如说你可以在咨询呀，或者是在二线呀，或者是换一个地方就从事一些力所能及的，不是特别累。我觉得最好的节奏就是感觉到很充实，但又不至于非常累，累到自己对于睡不着觉，然后那个吃不下饭，嗯，就是对自己很有挑战的这个状态。因为毕竟到了退休年龄之后，身体机能是下降的，对于这种在年轻的时候这么超额的工作量，就是很大的这种工作量的压力，它

0: 后，就是我还应该去哪儿锻炼身体啊？你说我在单位，也可能我有时间能去一下健身房。那我在家之后不来上班，那可能我还能够有哪些设施？我可以去跳广场舞。那同事，我现在晚上我就跳广场舞了。我说你这个大忙人咋会现在有时间去跳广场舞了呢？他说我得为退休以后的生活做好准备。没点业余爱好还没法入群呢。所以这样就是一个积极的心态，就是不是一种消极的失败的心态，而是一种积极的向上的去这种充满期待的。是这种心态的话，其实退休生活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恐怖，甚至你会发现新的人生价值。因为很多人他是退休之后才发现自己在其他方面的这种潜能。就是我也认识一个老年人啊，他其实一辈子就喜欢涂涂画画的，但是后来干的行政工作，他没有时间去陶冶情操，去干这些闲情逸致的事情。等他退休之后，哎，他反倒有时间去参加老年大学，参加这个书画班，有老师教，哎呀，进步的特别快。后来过一二十年的时间，他都那个画啊，他现在都已经卖钱了，还价值不菲呢。就是算是不光发挥了自己的价值，还能有一定的经济收入。他说，如果不退休的话，我这部分的这个人生梦想是没有机会去呈现的。还有一些阿姨呢，她退休之后她编织啊，然后剪纸，那个也是那个有很大的这种成就。当然我们大部分人可能不会成名成家，或者把它当做这种谋生的职业来做，就纯粹是为了让生活充实一点，我能从过程当中享受到快乐，也结交一些朋友。你总是要参加一个社会群体才能找到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或者是伴侣。然后所以提前做好退休后的规划，结合自己以往的爱好和体力，不管是你融入到哪个退休以后的这种社团或者是组织，它都是能够缓解自己的这种退休后的失落。你看看人家原来那种职位比你高，人家不也退休了，现在活得很好吗？而且人家也还能组织一些事情去发挥一些余热。其实我现实当中哈，包括我的一些老同事老领导，也可能是当医生，他们这种心理建设做得比较好还是怎么样，我觉得他们退休之后更是老当益壮，充满活力，就再见的时候精神状态比上班的时候要好多了，都显得年轻了。就是而且还在活跃在这种社会舞台上，还去演讲，然后也出差，或者是受聘于某些机构，有的是返聘，那有的是在其他的岗位发光发热，觉得他们好像活得真是更好了。
1: 说实话，我刚才听吕主任说您梦到自己退休了是一种恐怖感啊，我其实觉得可能因为我没梦到过，但是我觉得可能我们很多人没有办法设想自己的那个退休以后会什么样子，就是在没退休的时候。但是我觉得哈，咱们坦率的说，作为医生您是有专业技术的，那么您退休以后其实是大概率是有很多返聘的机会的，就不管是在您这个单位被返聘还是被其他的地方返聘，就大概率其实是您可以退而不休的。当然您可以选择我不用干那么多，我可以选择每周干几个半天，
0: 对，
1: 这样的话就是您既可以调整按照自己的这个需求，但是您的技术是有发挥的地方的。但是也有的人没有什么特殊的技能，就是我除了可能在单位当领导，我真的退休以后我啥也不会，我总不能在家里当领导吧。所以我觉得这样的朋友可能就更难适应一点。虽然说我们培养个什么画画啊、唱歌啊、弹琴啊，这个我觉得可以来填补我们的空余时间，但很多人会觉得这个不够呀，这个不足以让我那么充实呀，那该怎么办呢？那我怎么去规划我退休以后的生活呢？
0: 我还真见过您说的这种，就是在单位当领导，就天天开会，就是退休了之后，哪有说地方聘你还天天去开会的这种活呢？所以就在家里开会。那老伴说了，哎呀，这老头子就现在退休之后每周开家庭会议啊，然后还要讨论，还要做笔记。我觉得这个就是有点退休综合症的意思了。那可能这个最早的过程是需要家里人多一点的体谅，然后帮他去适应这个新的节奏，自己也是要有意识调试一下。就是我们是不是有一些管理技能啊，就是尽管我那个从那个管理的岗位上退下来是一种行政的这种职务，可能你的这种人事协调能力或者管理能力如果还是你具备一定很强的话，也可以主动的去寻找一些这种机会，比如一些咨询公司是不是需要这种你擅长人事协调吗？或者是擅长这种管理的这种技能吗？或者是你做管理的培训是不是能够达到的那种程度啊？所以如果说你还是有一定这个能力的话，也可以寻求这种再就业的机会。如果说即使没有的话，那我们只能是 转移一下注意力，去开发一些新的兴趣和爱好。

0: 和自己其他的这种有价值的地方。就实在不行的话，我们可以给子女或者是给孙子辈儿做好这种后辈的辅导吗？其实我还想呢，如果说我的长辈他们有一个在管理岗位上从事过的人，他肯定有很多的经验，也可以让我们在这个职场上，在人生的道路上少走一些弯路。他会给子女和给孩子们一些建议，比如说我现在孩子要竞选中队委，原来这个心里头打怵啊，要不要多管闲事儿，浪费精力，说耽误学习，这个过程又能有什么样的帮助？这时候你其实爷爷也可以给出一些建议啊，从他当领导的这些经验，如果你竞选了中队委，你的组织能力会怎么样？然后你去了解别人的机会又会增多啊，然后这个跟老师打交道的机会会让你的这个视野更宽阔，会让你的人脉更广，然后你的同学当中会更有影响力。那他上了大学之后，可能就会有就是学生会或者社团一些组织，他这方面的能力可能就会比其他的同学突出一点，或者是你更早看到你这个会给自己的这个职业生涯或学业生涯带来什么样的变化。所以我觉得像您说的这个，虽然不是这种技能方面像医生一样可以去返聘，但是有很多管理经验的这种老人，其实对社会对家庭也是可以有他的贡献的。
1: 问问李主任，在您的门诊当中有没有就因为退休以后特别不适应，然后导致来就诊看病的呢？
0: 太有了啊，我讲讲，就说我身边接触的比较多的吧，有一家敬老院的院长，就是这个院长也是非常的敬业，就一辈子是以敬老院为家的这种状态，所以他把敬老院也经营的特别好，就特别上心，把每一个老人都照顾得好，这成了他一种本能，或者是他觉得活的价值就是这样子，所以就一直看到70多岁，其实身体也不太好了，有高血压呀、心脏病啊，就是各种各方面的原因，所以其实已经力不从心了。而他那个接班人呢，也已经非常成熟了，就面临着面来这个退休的问题，所以他就是特别的不情愿，觉得这个退休之后就跟要了他的命似的，后来他在儿子的这种动员之下，哈，就终于是不做一把手，去脱离了一些这种繁琐的这些事故，让别人来承担，但是这时候他的心理状态就出问题了，表现的就是焦虑、抑郁。就是吃不下饭，那睡不着觉。就那回我在门诊看到他，我说怎么瘦了那么多？他就是一种退休综合征引起的这种没有调试好，就已经不是退休综合征的范畴了，已经达到了一种病态的和焦虑和抑郁。然后一方面我们给他做心理疏导，就另一方面呢也给他药物治疗，然后家庭也给他配合好，让他那个建立一些新的事情，比如给他安排一些家里的这些活儿，让他去买菜呀，让他去做饭呢，觉得你对家庭仍然很重要，虽然不再是敬老院了。结果过了几个月之后，他调试的还可以，就是人也长胖了，也吃下饭了，起码也睡得着觉了，就是他反倒对当时的自己那种状态觉得，其实我当时犯不着，你看我已经脱离几个月了，人家单位也运行得很好呀，人家也没出什么事情啊，所以我当时是可以放手的。而且确实以后退休以后有了自己的时间去锻炼身体，然后工作都特别的忙，虽然有高血压，但是经常忘了吃药啊，那饮食肯定也是不是特别习惯的，那人家有一个来访者过来，你的饭碗就得是撂下，所以对他的身体是特别的不利。那现在有了充分的时间安排自己的节奏，也自己感觉自己精神状态好了很多。就是原来他这事业心越强啊，然后越是这种当家做主的这些人，他退休之后有一个突然的落差会很大，就是似乎周围的人对自己没有这么尊敬了，你看我说话他们谁都不听了，就是不是人走茶凉啊，他这个心里的这种需要调试的难度也就越大，所以我还是说应该主动的去适应。其实我们医生呢，要是有精力的话，也可以跟社会工作者一起做一些这个退休的这种辅导的培训。你看我们青春期的青少年，我们也会有一些讲座，看看青春期的心理调试，包括高考前、中考前会有各方面的辅导，包括我们婚前都是有各种培训班的，就结婚之前应该怎么这样做好心理调试，还有这些准妈妈也是有对妈妈的这种辅导班的。但是我们退休之前，我觉得咱们老年的工作者，不光限于医务人员，社会工作者也是，其实可以给退休之前的这些人就做好这种退休的心理建设， 比如说有这种社会组织也行，或者单位里组织也可以，这个做好建设之后能把工作交接得更顺畅，自己也能更适应退休之后的变化。
1: 然后我们再具体的来聊一聊面临退休的朋友支一点具体的招，比如说其实我刚才听您讲敬老院院长这个例子哈，我就有一个特别鲜明的感觉，我就觉得他在退休之前他是可以掌控自己的人生的，甚至他掌控敬老院嘛，甚至他在就是照顾别人，但是退休以后其实他可能最惶恐的大概就是突然发现自己好像没有掌控权了。但实际上我们退休以后是可以掌控自己的人生的，就是自己的退休以后的人生其实更是被自己掌控的，但很多人会突然发现好像跟他以前的掌控方式不一样了嘛，然后突然就有一个失控的感觉，是吧？
0: 对，您说的特别好，张老师。其实原来的一个掌控，它是对外在的掌控。我作为敬老院的领导，我可以掌控我底下这些员工，我教你们什么该做，什么样不该做。那这些老人呢，还通过我的努力，我能够掌控他的健康，那甚至是掌控他将来的归宿。那退休之后，就这些人可能就脱离我的掌控范围了。那个，其实你再想一想，对我们自身的角度来讲，在原来的那种生活节奏里，你是没有办法掌控自己的。就很多这种外在的被动的这些节奏就带着你，你不能够定点吃饭，不能够按时睡觉，那突如其来的各种检查，然后各种事物都要你去灭火去那个，所以你是特别被动，你是掌控不了自己。那退休之后呢，他们那些琐事不用操心了，其实你只有更多的精力，更多的这种关注放到自己身上，应该是掌控自己。因为人最后，我们虽然说孤独长期是不好的，我们应该是有社会的组织，在家庭应该有亲友的扶持，但是最后掌控自己命运的还是自己，就是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好的情况下，才能够对社会对家庭继续发光发热所以其实是实现了更大的自由。就是咱们现在这个中国老龄化很严重，那在未来十年之内，咱们北京吧，有将近三分之一的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就是他们这些人也都会进入退休年龄，从这个岗位上退下来。所以这个退休综合征，如果我们现在没有宣传普及，让大家做好的话，将来会有很多退休，就三分之一的人口是老年人呀，就是老人安好，那家庭和社会才能安好。所以这个退休这个事情，大家是必须得勇敢的去直面的。就包括我那个以为自己从理智上也看过很多这样的病人，觉得自己肯定能想得开，这是白天的时候。但是我那天晚上做梦，梦的自己心里也是超出我的预料的。我没想到我内心对于退休是那样的一种情感，原来我对我的工作是那么的依赖我就是觉得那种感觉是害怕，是怕的不行，我要退休了也怕的不行。所以我觉得是不是真的要到退休那一天的话，我内心也会是有恐惧，我想是有的。但是尽管如此，我们这个情感是一方面，但是我们还是有理智，我们还是有这种主观能动性去给他调节，就尽量的去适应一些外在的变化，然后通过自己内心的建设，把人生的这一段路其实是夕阳红嘛，就是这个我们要做得很好的话，这个阶段其实是非常美好，也是特别有价值的。
1: 我还想再单独把这个男性的老年朋友我们再探讨一下啊，因为我想可能对于男性朋友来说，一个是他可能之前在职场上他可能掌控的范围一般会更大一些，还有一点就是我们60多岁正好是男性朋友的更年期，而这更年期又很隐匿，它其实也是在很多时候不知不觉地影响到我们的情绪。那可能男性的朋友在退休的时候可能会发现，哎，我这个外界掌控不了了，好像对我自己身体也掌控不了了，对我情绪也掌控不了了，那可能真的就会陷入一种很恐怖的状态了吧。
0: 就是对于退休综合征这件事上来说，男女就是有性别差异的，就是男性发生这种情况可能更多，因为一方面确实是男性他更多的在社会角色上占有主导的地位，而且家里头家务活啊，中国我们传统上还是女性承担的多一点，所以家里头都是老婆的地盘，就是厨房啊、卧室啊什么的，那是那个老婆的天下。那我现在原来的角色是在单位里，那发挥我的，我就来自己很能干，然后那个大家都需要我。那现在如果说我退休了，那个社会不需要我了，回到家里头呢，那是老婆 伴的地盘，而且女性的退休年龄是比年性男性偏早，所以两个年龄相当的人一般是这个女的先退休，那这家里头她已经掌控了，所以现在这个男的就会特别的可怜，就单位那个没法去掌控了，那家里头的呢、哎、那人家已经把领地给占了，那我现在硬挤进去也是比较困难，所以就会对老伴挑三拣四，你看你做的饭菜不合我的口味，然后你这个面条也没有煮得太好，这样两人就会发生一些冲突，所以这个男性朋友更得需要退休之前的这种调试，就是要知道，就是女性可能更容易接受一点，其实绝大部分人都能够经过一段时间的调试步入到正常逐渐适应退休生活的。
1: 吕主任强调，应对退休带来的不适最好的方法是提前做好规划，最好提前几年就开始考虑自己退休以后如何度过离开工作岗位的时光，这样当退休来到之时就不会不知所措了，特别是男性朋友更要提前安排好自己退休后的生活。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体检查出脂肪肝，但也没觉得有什么不舒服，需要治疗吗？转氨酶指标到底代表身体的哪些问题？明天节目教您保护肝功能。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2: 可以可以。
3: 大哥，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嗯，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导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关键，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今天是世界旅游日，特别策划山水之间自有良方，邀请专家与您一道聚焦主动健康理念，赋能康养旅游。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0: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听众朋友，当健康需求和文旅生活深度融合，康养旅居便顺势而生。康养旅居是一种融合了健康养生与旅游居住的新型生活方式。我们也看到各地依托气候、森林、温泉、中医药等资源，发展出康养小镇、旅居基地、乡村民宿等多种载体。而离开了惯常居住地，在生态环境优良、文化氛围浓厚的目的地暂时性居住，通过放慢节奏融入当地生活，也能够实现身体、心智与精神的综合调养。这样的旅游方式正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那么康养旅游和普通的休闲旅游最本质的区别是什么呢？今天是世界旅游日，我们也邀请到两位嘉宾和我们共同来交流山水之间自有良方。一位是通过网络连线的方式和我们进行交流的中山大学旅游学院副院长、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康养分会主任委员何莽教授。
2: 各位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我是何莽。
1: 另一位就是正在我身边的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康养分会副主任

0: 政委员张瑞华。
1: 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一起交流旅游抗氧的话题。
2: 养老政策解读，社老新闻热点评析，一起聚焦养老最前沿新动态，养老新观察。
3: 那抗氧旅游是这几年比较流行的一种形式，尤其是在中老年群体当中哈，而且大家喜欢游山玩水，尤其是天然氧吧嘛哈，就呼吸一些这个负氧离子哈。很多老年朋友是错峰旅游的，他有更多的时间沉浸在景区当中啊，生活环境当中，旅游的节奏慢了，对于当地生活的体验多了，而且在旅游的过程当中也愿意去体验那些和健康有关的一些项目。但是实际上我们也感受到有一些地方可能也在拿抗氧作为一个营销的噱头，也容易在实际的旅游当中可能会有一些误区。比如说，那我是不是去游山玩水和大自然亲密接触就算抗氧的旅游？比如说我在某一个地方很长时间待着，我在那儿待个一个月半个月，那是不是就算旅居抗氧？正好两位专家在，我们也想请两位结合我们现在大家可能存在的一些认识上的误区哈，给我们讲讲到底什么才能算是这个旅居抗氧。我们先请何老师说说您的观点。
4: 实际上我们确实有很多地方政府或者一些景区，只要它的山水条件好一点，生态环境好一点，它就会打上抗氧的这个营销噱头。本质上它跟普通旅游的区别并不大，会误导很多游客认为去那地方好像这就叫抗氧旅游了，然后身心也没有得到改善，也没有真正体验出抗氧的价值来。那我们从事旅游学的研究里面，对抗氧旅游我有一个比较标准的一个学术定义，其实我是从主动健康的视角来看，那就是抗氧旅游它应该在游前、游中、游后都有相应的主动健康行为。那第一个是游前呢，就是我们说动机，出游动机上，我是从游客的角度上，我是冲着改善身心健康，为了更好的健康的这个生活而去出游的，不是简单的去出去休闲一下或者是放松一下，也不是简单出去观光的，这种动机的角度。那第二个，从游中的角度来考虑，在旅游中我是有一些主动的健康行为，如果在森林里，我可能会有意的做一些森林浴，做一些改善自己身体的相关的活动。最后一个呢，就是游后，就是旅游回来以后自己的身心有没有得到改善，有没有得到康复，有没有得到更好的更健康的这种生活方式。我觉得这是一个游客的评价。那就从需求方的角度上来看，应该是游前、游中、游后都有主动健康的相关的动机、行为和效果。我们认为这是最标准的抗氧旅游，应该是向这个方向去发展。
3: 而且我觉得如果从动机的角度来讲，其实绝大多数人旅游都有这样的动机哈。老年朋友更希望通过旅游感受这个新鲜的世界，感受以前没有体验过的生活，当然肯定也希望能够对身心改善。年轻人也是这样的呀，这个工作一段时间很疲惫，那利用假期不仅是去到一些平时不常生活的地方，去一些网红的景点去打卡，同时他也希望身心能够得到放松。所以其实这方面的诉求大家都在，是不是也要考虑它那个占比有多少？
4: 主持人说的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啊，其实从动机的角度上，我们很难说是占比，它只能说哪个动机更强烈，主动机和次动机，可能从这个角度来考虑。实际上，所有的旅游行为从某种角度上呢，都会有抗氧的价值，都会能改善一定的健康。比如说你工作很繁忙，出去休息一下，这肯定对健康是有改善。但是我们更看的是三者是一体的，就是我们在旅游计划的同时，我就已经把这个健康行为给计划进去，然后会执行。这种是我们所考虑的抗氧旅游行为。而传统的旅游，我们更多的强烈动机还不一定是在作为一个有改善身心计划的。我会更强烈的，比如说我们会谈到是一种生活方式，就是把整个旅游和改善身心健康作为我未来的这种生活方式。我们从评估效果上，我们最后会看重的是不是你的整个的生活方式被有所改善。所以我们定义旅居抗氧，是从两个角度，一个是主动健康，我刚才所讲的是视角，另外一个视角是生活方式的视角，就是你是不是把改善健康和更健康的生活作为一种追求的生活方式。那这个通常我们是从供给方来考虑的，因为我们刚才谈动机谈的这是需求方的，
3: 是
4: 供给方呢，就是作为旅游目的地，我是以提供更好的生活方式型的产品作为我整个的主要旅游的核心吸引力。那我们这是定义供给方的，也就是我不是一个传统的，就是因为我有生态环境好一些，我就加一个抗氧的噱头， 那游客来了过后的体验产品都还跟以前的普通旅游产品是一样的，那我认为这不是一种好的旅居康的产品。而好的旅居康产品更多提供的是一种更健康的生活方式。其实我们会谈到它需要除了好的旅程之外，更多还有一个疗程在里面，就是它建有生活方法的这种这么一个疗愈主题的一个疗程。也就是你在我旅居这地方待个三天五天或十天，你是按照我这种生活方式去进行改善，而仅仅靠疗程和旅程其实是很难活到长久的。我们刚才说游客的健康的长期行为的改善实际上来自于我们的课程，就是这个过程中我要改善改变你的一些认知，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去做一些改善，更多的是提升认知，就是让游客在我这一次的旅居康养中能真实的形成一个更健康的一种生活方式啊，实际上用习惯的养成，这才是最长期的健康改善的一种方式。
0: 我们也听一听张瑞华老师怎么来看待旅居康养和目前现在很多人这个旅游方式的不同区别。
1: 最近这些年其实旅游就是一个热点，之前可能老年人的旅游还没有那么兴盛，那么这几年老年人的旅游几乎成了一个产业。我们在康养旅居的层面更强调的是一种生活方式，用生活方式的认知和生活方式的管理。其实从理念层面来讲，可能很多人对主动健康的这种意识还是不够的，包括全人层，不仅仅是老年人。那我们怎么样是让大家知道怎么样管理我们的身体，我们有没有机会管理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身体可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其实大家是不知道的。或者是看上去很好的人，他也很可能是存在着很大的风险，如果他做积极的防控，他可能是变好的，所以这一点也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所以旅居康养其实是主动健康健康促进的一个很好的模型。其实主动健康的体系，它可以在居家实现主动健康，也可以在社区的层面实现主动健康，还可以在养老院养老机构实现主动健康，其实还可以在康养旅居的场景实现主动健康。第二点呢，其实这些年呢，我也带着我的团队在研究怎么样用生活方式赋能主动健康。其实生活方式可能大家能够想到的生活方式是相对来说宽泛的。我每天要运动，我有人走6000步，有人走20000步。我要吃的清淡。我要少吃油。那到底是我们该怎么运动，怎么吃，吃什么油，吃多少油，怎么吃菜，怎么吃肉，其实这都是生活方式里的一部分。
0: 是。
1: 其实在我们国家有生活方式医学这样的概念。那生活方式从生活方式医学的角度来讲，涵盖了6个方面或者7个维度，是怎么样补充营养，怎么样运动，怎么样改善睡眠，怎么样远离危险因素，怎么样调控心理压力，怎么样维持社交。那其实在我们的旅居康养的管理，或者是在我们的老年康养的管理里边来，其实我觉得我总结出来最核心的生活方式医学可落地可执行可管理的角度4个：吃动睡乐。这是我们可以把它作为抓手的。那吃我们要怎么样平衡膳食，怎么样要精准营养，我们的营养我们的膳食要怎么吃，每天的蛋白要吃什么。其实老年群体不缺的是碳水。老年人经常是馒头花卷就面条，
0: 对，
1: 做个早饭或者晚饭，
0: 对，
1: 是这样来做的，他就忽略了一个平衡。其实在吃的问题上讲，我们在超市里，我们在菜市场怎么去管理我们的菜篮子，怎么样管理我们的餐盘，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大部分家庭或者是个人他是很偏的。我们的年轻人就牵涉到我没有时间和精力管理我的餐盘。那对老年人来讲呢，是我的习惯导致了我不能改变。我早晨就要吃这碗面片，我就要喝这碗粥，没有这碗粥我觉得不行，
0: 不舒服，
1: 晚上也是一碗粥，我就是习惯。这样的话就会导致由于膳食不平衡引起来的身体的衰退。这个是也是非常
0: 常见的。所以对旅游这件事儿，有些叔叔阿姨出去旅游的时候会遇到一个问题，吃不惯睡不好，
3: 反倒会影响他的健康或者是身心的感受。
1: 所以刚才何老师又说到我们的旅游产品的在设计方在供给方，
3: 嗯，
1: 其实从生活方式从营养的角度，我其实在旅居康养的这个场景里可做的事情就非常的多，
3: 嗯
1: 啊，吃动睡乐，把这四个方向给他能够有抓手的触达到，
3: 嗯，
1: 我们还是说在这样的情境里实现主动健康还是有非常多的机会的。
2: 养老政策解读，社老新闻热点评析，一起聚焦养老最前沿新动态，养老新观察。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以旅游、疗养、度假充实晚年生活，各地发挥自身在气候、服务、人文等领域的独特优势，积极发展旅居养老产业，催生出候鸟式、疗养式、社区式、田园式等新模式。依托得天独厚的中医药资源禀赋，安徽省霍山县深挖石斛、灵芝等道地中药材价值，培育康养民宿、旅居休养等新兴业态。特色养生药膳搭配完整的石斛康养沉浸式体验，让游客沉浸式感受霍山仙草康养的文化底蕴与生态优势。旅居体验也助力霍山康养文旅品牌持续出圈。贵州省罗甸县气候温润，生态优良，是发展暖冬康养休闲旅居的绝佳之地。紧盯银发经济和候鸟旅居消费趋势，罗甸县精准对接贵阳老年群体和省外候鸟游客市场，让跨区域康养旅居成为罗甸县产业发展新亮点。云南省广南县告别了传统景区过客匆匆的观光模式，凭借康养服务、旅居消费和康养体验，吸引众多外地游客长期驻留、静心休养。广南县将石斛特色种植产业与文旅旅居经济深度绑定，有力带动群众持续稳定增收。如今，旅居经济已成为助力我国文旅产业转型的新引擎。那么，如何以养生资源赋能旅游，让中老年游客实现慢病调理，达到身心舒缓的作用？如何让康养旅游成为健康投资，不仅给游客带来短期放松，还能带来健康方面的长期收益？我们继续和何莽教授、张瑞华老师展开交流。
3: 康养旅游我们知道肯定是要依托一些养生资源的，比如说大自然就赋予了很多，有的地方这种温泉对于大家身体疗愈的一些功效效果作用哈，还有就是有山有水嘛，我们说什么溪流啊、冰雪呀、海洋啊、森林啊等等，其实都是国内很多地方的丰富的这个康养旅游的资源，而且还有一些文化方面的资源、医疗方面的特色的资源等等，其实都给各地开展康养旅游打造了很好的条件。所以现在我们感受到有些旅游线路也会就提出来，比如说我们这是一场森林游，沐浴这个天然氧吧，然后还有温泉疗愈、户外轻运动等等哈。确实这些方式也能从非药物干预的方式作用到人体当中，给大家的一些慢病的调理、身心的舒缓带来一些好处。我也知道很多人旅游回来其实还会觉得累，这康养旅游是不是就不会让大家这么疲劳哈？我们怎么更好的通过旅游让大家真的能够实现这些疗愈的效果？从技术路线上，现在是不是有一些好办法？我们也请何老师先跟我们分享分享。
4: 就是我们有一些非常好的户外资源、生态资源、温泉、溪流、冰雪、气候，这个都是很好的康养的外部条件。旅游行为跟我们日常的居家行为之间的差距在于，旅游行为是一种非惯常性质的。就是我们居家每天，比如说像张瑞华老师刚才所说的，我居家也好，养老机构也好，我们这种环境是一个惯常环境，我每天在惯常环境里面做类似的事情，做一样的主动健康行为，当然这是很好能改善自己的健康，
3: 很有规律，
4: 如果有规律的改善，我们说这叫习惯性行为。
3: 嗯，
4: 惯常环境，很多人的生活习惯其实是一直很难改变的，我们的这种有规律的这个生活方式，如果你是很健康的生活方式，当然很好，你的身体也会很健康，也一直很棒的状态。但是对很多中老年人，其实多年来养成的这个生活习惯，它未必是很健康的。我们要改变它的方式，就是你去到生态环境更好的地方， 在那里，尤其是我们所讲的旅居康养地，按照我们前面所分析的，实际上它很多提供了一种课程、旅程和疗程相结合的这种体系的时候，你是可以通过在当地更换一个环境里面，有可能走出传统的这些对生活可能不太健康的一些方式，你可能得到一些跳出来，那你在那个地方实现一定的生活方式转变，回到一种更健康更好的生活方式里面，

0: 更有可能打破我们很多人惯有的不太习惯的生活方式，重新能够得到认知上的提升，而且更主要的是形成一种新的好的习惯。这是我们来定义它实现了一个慢病管理到身心舒服，或者说完整的新型生活方式的一个调整。
1: 刚才何老师其实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确实旅游会改变我们原来的生活的习惯，它和我们生活的环境和我们生活的节奏会很大的不一样，但恰恰是因为这种不一样，那可能就会让我们原来一些不好的习惯怎么变成更好的习惯，可以在旅居康养的这个过程当中得到一种，一个是观念上认知上直接的一个反馈，另外就是我们在这种更好的一种习惯之下，是不是对身心健康得到一个更好的反馈，是这样吗？何老师？
2: 是的是的，也就是说我们所讲的康旅游，尤其是旅居康养，最主要的是实现对我们心智认知的提升，从而用一种更好的生活方式。而在我们的旅居环境里面，在这种更好的生态环境里面，是有利于让我们养成一种更好生活方式的。我觉得这是旅居康养能够实现的更大的功能。在这个里面，你有可能反而会觉得更累一点。如果在旅居康养中，因为你生活方式的转变是很难很难的一个过程，尤其是对中老年人来说，他多年养成这个习惯，他的一个惯常环境中，让他审视和认识到，然后在这个旅居环境里面，通过各种户外运动啊，各种新型的生活理念的一些传输，让他来一个，比如说我们前面张仁华老师所说的，可能他的营养均衡就会得到一些改善，他会改变他的饮食习惯，改变他的起居习惯，改变他的运动习惯，那这都是一个让康养真正发挥效果，在旅居中形成新的生活方式的一种好的环境。
1: 我们也听听张老师怎么看。
3: 其实刚才何老师提到的在旅居里边的这个课程的这个问题，其实课程就是一个教育的一个点，那我们怎么样的让大家认知健康的生活方式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健康的生活方式该怎样达成，更重要的是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能够拿到什么样的结果，也就是说我们刚才何老师也说到了，有评估，有我们的在线下的干预，有我们的教育，有我们的结果。其实往往很多人他不注重自己的健康，就他没有看到自己那些可怕的数据。其实我们看到一个人他是不是健康，我们可能看他的行动，看他的气色，我们可能看到他是形，其实形是冰山一角。其实他冰山下边的是个什么样的，这些数据我们是不知道的，
1: 就是他身体的基础，
3: 他自己也不知道。所以我在强调，在做主动健康这个服务体系的这个过程中，我强调主动看见，然后你要自己看见你自己的问题啊，然后主动参与，主动改善，那刚好我们在一个旅居的环境里边，我们可以带着他看见我们他的问题，带着他实时的参与进来，或者是在一个有限的时间段内带着他主动参与进来，然后带动他的身心的改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主动健康的场景，那么在这样的场景里边，我们有可能是实现他的一个阶段性的改变，这些阶段性的改变可能还不够，他可能回到家又变成了一个馒头就花卷的一个餐饮的习惯。
1: 是啊，
3: 那就是说我们除了在康养旅居的点的对他的关照，我们还可能再用各种的方式和方法实现对一个全人全程的一个管理，一个跟进教育。
1: 您刚才提到了，其实这个康养旅居的过程其实也是个教育的过程，这就让我想到，就如果说一旦被教育，大家就会觉得，你看我都已经是去旅游去了，我要去玩去了，为什么要在这个过程当中还要受教育？
3: 所以这个教育它一定不是一个显性的，一定是在整个的过程中把一些事情试着给大家说明白，或者是清晰的给大家说明白，而不是说我给你哪一堂课是要改变你，告诉你你不对，我们不改变老人的所有的不对，而是我们告诉你这样做可能会更好，然后我们来尝试啊，我们这样吃饭会更好，我们吃了几天，你的睡眠变好了，你的二便变好了，你的胃肠道舒适了，那我们这样的运动可能会更好，那你参加了我们这样的运动，你觉得整个的身心是有了一定的改变，其实是在这个过程中所有的教育都会被抗拒，不管是小孩子还是老年人，都是其实都是一样的，都会认为我是对的， 但是每个人他一定是有偏差的，即使老人家他的经历很丰富，在某个领域里面有杰出的贡献，但是依然他对健康这件事儿可能还会有一些认知上的偏差。其实我们更强调的应该是一种带动，
1: 带动，
3: 对，这种带动是润物细无的，
1: 没错。
3: 它在你等车的间隙，在你做晨练的过程中，在你吃每一餐，在你用的每一个整个的环境，温泉也好，森林浴也好，或者是其他的场景也好，其实我们把教育是融入在整个的这种旅居康养的环节里边。
1: 其实我们现在讲这种康养旅游哈，它已经不单纯是一种旅游了，它更多的是进行一种健康的投资。那这样的健康投资可能对于很多参与其中的人来讲，它绝对不是短期就能看见效益的，它更多的是长期的一种效果。但是往往我们精心设计了这么多的和旅游不同的内容，也一定意味着这样的旅游的成本和价格会更高。那怎么让大家更好的去能够预见到一些长期的效益，而更愿意接受目前就可能相对成本会更高的一些康养旅游？何老师您怎么看？
2: 其实任何的健康的消费我认为都是一个投资行为，但是你只要今天的身体很健康，你就在为你做一些健康上的改善，你就为未来的生活提供了更多的便利，提供了更多的财富。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理念，就是我们把健康的消费理解为是一个投资行为，也就是理解为是健康投资而不是一个消费。而康养旅游如果回到我们前面所说的带有很强烈主动健康的这个动机出游，然后在旅游过程中采取了我们刚才所说的有疗程式的这种有课程也有旅程的这种方式，那我们觉得他最后能带回来，回来以后能感觉到生活方式改善了。如果生活方式改善了，我觉得这是一个最长期的投资。现在我们说都希望老年人都希望老了过后是一个健康长寿的状态，就是我到90岁甚至到100岁我还是能蹦能动能跳的这种行为，我们觉得没有比他更好的财富了。所以这是一个标准的很长期的长线的一个高收益的一种投资行为。还是回到我们前面所说的一个问题上，就怎么样才能够真正实现到一个我们的生活方式有所转变，我觉得这是核心的。刚刚主持人您提了一个观点，你说人都是不希望被教育的，这确确实实是一个很核心的问题。目前我们所推动的这个研究中所推动的课程旅程和疗程，实际上我们叫三成合一。什么叫三成合一呢？就是一个人你要主动的让他去上课，他会觉得我出来是旅游的，你别好最好是别教育我啊、那没问题，因为我们的课程是放在前面您说的放在气候条件很好，在温泉在这种情况下现场用一个很好的森林或者很好的气候条件给你，告诉你的这种气候条件下人是怎么样的生活才能更有利健康的。这个时候我们是在旅程中是愿意听得进去这种概念这种新的生活理念的，那再加上有疗程的配合，让你的这种新的生活理念下用了3-5天就明显觉得自己的身体健康有明显的改善，那这个时候对于我们提升这个认知就很有帮助。所以我们说的叫三成合一，就是我不会用很强烈的这个课程坐下来上课的这种方式叫课程，而在旅程中讲课在现场的这个讲解和现场的这个研学的方式来实现一个认知的提升，而把这个疗程呢也不是规范到你每天必须怎么怎么操作，人也很不愿意被规训那我们的方式是把旅程课程和疗程三成合起来，所以我们称为三成合一式的旅居康养形态，是我们目前在科研上我们特别想推的，就是作为供给方我们作为一个旅游目的地应该就推这种三成合一的旅居康养的方式。
1: 因为确实有的时候旅游带给大家的这种乐趣，旅游的过程是一个部分，旅游之后这种长尾的效应，尤其是我以前跟这个叔叔阿姨聊他们旅游经历的时候，就是可能我出去旅游这一周的时间有当时的体验，但是过后这一个月我回来之后跟我的亲朋好友去分享我的旅游体验，再之后回看我旅游过程当中做的这些记录拍的照片也好，就是他这种快乐会有一个很长时间的持续。那如果我们有更多的这种康养的这种体验，对于我们主动健康的观念上的提升的话，那其实这个效应会更长，是吧张老师？
3: 是的，其实刚才何老师也说了，把旅居康养做成一种健康投资，从这个视角上来去带动大家重新认知这个旅居康养这件事情。其实这种健康投资它分为短期投资和长期投资，和短期收益和长期收益。那短期投资，那我可能就去一次。长期投资，我会为我整个的旅居康养我做一个规划。
1: 嗯，
3: 我要夏天在哪儿，冬天在哪儿，我或者不同的时间点，我要不根据我不同的需求，我选择什么样的什么样的康养旅居点。短期的收益，那就是我到每一个地方，我都知道我该拿到哪些的身体方面的促进，
1: 嗯，
3: 身心方面的促进。那如果说我们把它从这个点去和老年群体谈这件事情的话，我觉得是谈得通的。
1: 嗯，
3: 因为追求健康这个没毛病，每个人都会追求健康，但是怎么样实现健康这个路径是不一样。有的人他就是被动的，一旦生了病啊，说我病倒了，我马上就知道去医院吃药啊，
1: 对，
3: 甚至手术我都接受。
1: 就是大家传统的观念当中，对于看病就医的投资要远大于我之前预防
3: 的
1: 这种投资。
3: 是的，是
1: 的，
3: 嗯啊，但是现在大家的思路也在转变，大家认知是在转变的。
1: 嗯，
3: 大家愿意为健康投资，但是怎么投，哪个路径投，我投多少，
1: 对，
3: 这是大家接下来要考虑的。
1: 没错，
3: 这也是我们供给方，我们怎么样针对大家有主动健康的诉求，我们提供什么样的场景给大家实现主动健康这样的一个目标。
1: 嗯
3: 啊，
1: 所以有可能通过这个旅居康养的这个过程，让大家更好了解主动健康的一些路径。
3: 是的。
4: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5: 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随着数字技术不断落地，康养旅游赛道也迎来了新的变化。当科技从居家场景延伸到旅居康养，又会如何赋能康养旅游产业，重塑康养旅游服务模式呢？我们继续要和网络另一端的中山大学旅游学院副院长、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康养分会主任委员何莽教授，以及正在我身边的分会副主任委员张瑞华探讨相关的话题。我们现在感觉这种智能化的居家的生活场景，大家接触的会更多一点。那在旅游过程当中，我们如何用数字化来对这个产业进行赋能？
2: 讲这个数字赋能康旅游呢，我正好有一个研究可以跟各位听众分享一下。我们的研究是什么呢？传统的时候我们都会认为中老年人跟这个现在这个数字时代之间有个鸿沟，我们通常称之为数字鸿沟。就是你尤其是去旅游的话，旅游场景中以前呢，比如说导游呢基本上都是线下做导游的，然后买纸质票就行了啊、那现在你出去基本上是网上预定，然后现场刷二维码，或者是都是用电子导游，嗯，甚至整个景区是无人化的。那这对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是一个很大的障碍。你在家里面居家场景可能还不觉得是一个多大的问题，但是你进入出游的时候，确确实实的可能对很多使用现代的这个数字化技术用的比较少的中老年朋友们是一个障碍，我们通常称之为数字鸿沟。就我的研究是推动景区做适老化改造，就尽量要保持温暖度啊，对我们的这个适老化改造不仅仅是硬件上的，更多的软件上减少数字鸿沟。
1: 嗯，
2: 但是我最近的一个研究发现了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就是很多老年人呢，他出去旅游以后，他刚开始是很抗拒的。我们的很多跟踪研究发现，他在旅游场景，就是尤其在旅居康养场景中，他一旦也就是他离开原来习惯的这个环境，这个居家环境以后，在这个旅居场景中，他被迫去使用一定的数字化的东西。但是你发现他一旦接触到，比如他用是触屏去实现的预定票务，或者实现的补票复工了的时候，他会特别开心，然后紧接着就会改变后面的行为，他会马上变成很乐意使用。我们做了很多跟踪研究，发现他真的是旅游之后， 他的生活方式就改变了，他很乐意接受现在的数字时代会使用一些 AI 的功能
1: 啊，
2: 这是出乎我们意料的，
1: 就是感觉他在旅游过程当中掌握了一项新技能。
2: 是的，是的，他就会觉得特别乐意参与其中，而且真的跟踪到后面会比我们甚至比我们的博士生的使用都还更便捷，因为现在 AI 已经可以做到这样了。
1: 是
2: 啊，就是只要他愿意思考，老年人他有很多的社会经验，就是他的思维能力还是很到位的，只是一点点技术障碍。所以我理解为他的第一个改变，对中老年人的改变，就是觉得你有过去想不想变成现在敢不敢，你只要敢做，他马上就可以获得更好的跨旅的体验，这是很现实的，所以我这是我们刚发的一个论文上面，就是提出来怎么样让技术更能够减少数字工作，更强调的是中老年人怎么样能够在旅游中获得新的技能提升，就是尤其是对 AI 的能力提升，那这个跨旅游场景是一个很合适的，因为它不像传统的旅游那种大流量的景区，就你说的月票的很难，因为它是一个高速流动性，
1: 对，
2: 而在康养环境里面，因为你要生活个至少三五天或十几天，一般我们在构成卡里去，在那个环境中又是全新的环境，会实现更多的，我们说的是让中老年朋友能够解锁更多的 AI 的技能，解锁更多的这个数字时代的技能。另外一块呢，我觉得那就是今天的 AI 时代数字赋能卡旅游的方式上，我们可以看到它最大的变化就是精准化。都知道中国的中医在古代很有影响力，做得很好。当然我们说现在医疗技术的迅速提升，有个相比较而言，在很多现代医疗已经把握准技术方向的，就是现代医疗已经把理论后面的基础背景拆解得很清晰的情况下，肯定现代现代医学有很强的绝对优势。但是在我们的生活方式这个领域里面，它是另外一种场景。中医其实古代强调的是一人一方，一个中医在当地做滚的话，那他会能够对身边的这些病人朋友，他的这个病友是非常了解他生活方式的，所以他会给到，即使他一套方子给到每个人，都会根据这个人的生活方式，根据他的体重，根据他家庭情况，可能会改变药方的配比，然后中医还有一些包括望闻问切的过程中，现在很多人文关怀在里面，实际上他最终帮助的是生活方式提升。那在今天我们说现代医学呢，它实际上没法做到一人一方，我们说是万人一个方子的。那今天进入 AI 时代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已经可以做到对每个人的生活方式，对每个人的体能，比如说他的肌肉量，他的现有的生活方式，他的家庭关系都有一个深入的了解的时候，可以做到传统中医的这种一人一方的这种方式，我可以理解为是一人一种生活方式。那目前我们能看到很多旅居抗体其实已经开始在介入 AI 来考虑怎么针对某个游客的行为的介入，就是针对你的体重和这些，包括它营养餐，它已经配比到根据你的这个体检的一些指标啊，来做一些改善。
1: 那也想听听张老师怎么看，就是我们这个主动健康是不是也能通过 AI 给我们赋能？
3: 是的，因为现在的技术已经达到了这样的一个高度。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怎么用这些技术？
1: 对。
3: 其实前些年曾经有一个厂家说，我们是做睡眠床垫的。我们已经卖了几十万张睡眠床垫。我问了他一个问题，我说然后呢，睡眠数据呢？他说没有然后。没有，如果是没有然后的这样的数据，对我们来讲就是没有价值的。那我们在数字化时代，我们怎么样更持续的、更精准的、更便捷的收集数据？把一个人的数据持续的收集上来，然后我们用 AI 分析也好，或者用其他的方式方法也好，给到他一人一策的管理方案。然后拿到针对他的健康促进的目标，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康养旅居该提供的一个这样的服务。那我们怎么样在精准营养的层面去一人一方的设计？怎么样在精准运动的层面去一人一方的设计？那还有怎么样在精准的健康指标、健康数据的层面做一人一方的处理、一人一方的辅导？那这都是我们整个的数字化时代带给我们的一些新的机遇。其实主动健康大家是之前是没有意识，那现在我们第一要提高大家主动健康的这种意识，第二大家没有抓手。那我可以，我知道主动健康，我要主动健康促进，那我要怎么做到主动健康促进？那康养旅居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方式。 那康旅居的服务的提供方又给我们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抓手。
1: 嗯，
3: 那我想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体系里边，那数字赋能是推动了在康养旅居体系里边拉高主动健康的层次，
1: 嗯，
3: 提升它的效能。
1: 嗯
3: 啊，更多的提升大家的认知。
1: 嗯，从我们实际生活当中有一些

0: 那我有了这些数据怎么办？我是自己就能获得建议吗？
1: 这个就
0: 是、还
1: 是
0: 我要再找谁？
1: 这个就是很关键的一点，你敢不敢来去信 AI 给你的解决方案？
0: 嗯，
1: 敢不敢尝试？我觉得敢不敢尝试这个事儿，交给老人家或者交给家属来决策。
0: 嗯，
1: 但是敢不敢用这个方案，我们还是需要在 AI 的这个协同下，我们要有一个专业的管理团队。
0: 嗯，
1: 虽然我们不强调医疗，但是在整个的健康管理里边一定离不开医。
0: 嗯，
1: 我提倡的，我倡导的是我们从严肃医疗走到轻医疗。
0: 嗯，
1: 那我们怎么样有医的专业的支撑的情况下，
0: 嗯，
1: 有康养的专业服务的情况下，有营养师的这种专业辅导的情况下，
0: 嗯，
1: 也有专业的给我们做运动辅导的运动康复的这样的专家一起来合成这样的一个团队，
0: 嗯，
1: 这个团队的研发然后赋能到整个的康养旅居体系里边。
0: 嗯，如果按照传统的办法，那可能我们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对某一个个体进行观察，长时间的观察，然后再给他提出相应的建议。现在可能这个观察的这个阶段和初步判断的这个阶段由技术来解决了，
1: 对，
0: 然后极大的提高了效率，但是最后这个建议这个处方可能还是
1: 要
0: 技术加人工，
1: 是的，
0: 对，来配合着，
1: 一定要有专业的团队，
0: 嗯，
1: 基于他的更加切实的一个场景，
0: 嗯，
1: 来给到他一些指引。
2: 养老政策解读，社老新闻热点评析，一起聚焦养老最前沿新动态，养老新观察。康养旅居是让消费者在欣赏风景、体验风土人情的同时，获得身心的疗愈与滋养。如何从众多选择中筛选出真正靠谱、适合自己的康养旅居项目，成了不少人面临的难题。专家建议，在选择康养旅居产品之前，首先要明确自己的核心诉求，是偏向于短期的观光疗养，还是倾向于长时间的异地安居。其次，要对康养旅居服务机构进行深入的背景调查，确认相关服务机构是否持有合法的经营许可证。此外，旅居基地的硬件条件直接关系到居住的安全性与舒适度，而服务方能否提供成熟的医疗应急预案，也是大家需要提前了解确认的事项。据相关研究报告显示，老年人仍是旅居康养的重要群体，而越来越多的青年人也开始通过短期旅居寻求治愈、慢生活和换个城市住一阵。需求的扩大也让越来越多城市把旅居康养视为文旅发展的新方向。但不同城市的自然条件、公共服务能力和目标客群差异很大，并不是挂上康养招牌就能成为旅居目的地。不是每座城市都适合做全品类旅居康养，有的适合短周期疗愈，有的适合长期旅居。对于想要尝试康养旅游、践行主动健康的消费者，有哪些简单可操作的判断标准，避开夸大宣传的康养项目？我们继续与何莽教授、张瑞华老师交流。
0: 我觉得对于很多朋友来讲，他旅游之前就抱着一个目的，就是这么有名的一个地方，我这辈子怎么着也得去一次。但往往很多景点我可能这一生也就是去一次哈。为什么会有网红的景点？它吸引的是更多的人，你去一次他去一次，所有人都去一次，那其实这个流量已经很高了。但是我个人是觉得旅居康养这件事儿，它是很有可能形成复购的，它这也是和别的旅游不一样的项目。那你比如说10多年前开始吧，甚至更早开始，东北人去南方过冬这种候鸟式的旅游就形成气候了。因为我就是黑龙江人，我周围的很多就是原来老家里的亲戚啊、朋友啊，后来都在这个三亚、在海南置业，就买房子，然后真的是那种候鸟的生活。夏天在北方，等到冬天就回南方。确实，对于很多在北方常见的一些呼吸系统的疾病、心脑血管的疾病，都有很多的这种疗愈的效果。那这种长期的康养也让他们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也给当地的旅游甚至是经济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变化哈。我是觉得我们这个 更多的现在你看广西云南也推出了类似于这样的项目，鼓励一些这个外地的

0: 老人在当地能够长期的过这种候鸟式的生活。那对于更多的景区来讲，是不是也有更多的办法让我们的这种康养旅游产品增加它的这个复购的可能性？我不知道何老师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1: 传统的旅游项目，我们说它是非过场活性，它通常是高的流动性，也是一次性消费，就是我去过这个景区以后，如果是观光型的，我一般一生中我不会再去第二次的可能性就很小了。全国或者全球那么多的好的知名景区，风景名胜那么多，通常它只是一次性的买卖，这种里面呢存在当地的诚信度会降低很多，因为流动性太强嘛，游客也知道我只会来这一次，当地的一些商家也会知道这个游客今天来了，明天他就不在这里了，所以这种宰客现象的这一类观光型景区会比较突出。
0: 嗯，
1: 但是旅居康养的景区就不一样了，比如说候鸟式旅居的这种，那它至少是15天以上或者一个月的，那实际上已经形成一定的居住环境了，它的诚信度会好很多，接近于社区环境了。总体来说，它的就是欺骗，这种不诚信行为要少很多。这是我们所想到的本身的结果的，就是商家本身就要的就是回头客，就是长期的，因为候鸟式养老，那你来了一年以后，连续十几年，那个区域的人都会过来，这已经是本身对商家来说，他已经形成的这种基因思维，他本来就是一个长线思维。这个我觉得反而还好，我倒是反而觉得站在另外一个角度，就是我们说说阿姨们怎么样能选到这样的好的旅居地，这是很关键的。
0: 对，
1: 我觉得要真正的回到我们前面所讨论的，要站在主动健康的视角来考虑。什么叫主动健康呢？我理解为站在我们叔叔阿姨的角度上，要形成这样的一个心理，就是觉得第一个你要非常明白，健康不是花钱能买来的，就是只要但凡有宣传说这个地方花多少钱怎么怎么样就能买来健康，这绝大部分是一个欺诈行为，因为健康是靠活出来的，是你不改变自己的行为，不好的活，就是自己对自己的健康不太负责任，不注重饮食，不注重运动的叔叔阿姨们，那你说你想直接获得好的健康，这个你想靠用某种药、某种神药、某种东西，那都不现实。我们谈的康养本身它就不是医疗行为，那真要有什么疾病有什么，那应该是去医院看。如果是慢病，那你就要遵守医生所讲的医嘱来生活啊，那你可以找一个好的地方，这个更多的还是生活。所以第二个，不要相信医疗的夸大。第三个呢，我觉得一个避坑的方式呢，就是叔叔阿姨们有时候会通常你可能看到身边有些人就会比一点，就是我看到别人去那个地方的时候，我一定也要去。但这种呢，选的每个人是并不一定很适合你自己。尤其是如果广泛的看网上说哪地方很火就去的话，那要么你很喜欢绕的人没问题，但是如果对真正要追求健康，如果很火的地方通常是人密度是比较高的，它并不一定适合你去康养啊。
0: 对，
1: 就是我觉得这个
0: 地方旅游体验越不一定特别好。
1: 因为人都去嘛，他那个接待容量上升，他商家肯定会提价格的，
0: 是
1: 他的正常的这个商业他也会提价。
0: 对，
1: 所以这是三个我觉得可以避开的方式。
0: 那当然，其实我们今天聊到了旅游康养给大家很好的主动健康的各种各样的体验，我们其实可以在这个项目的设计当中，其实对于供给方来讲就可以考虑到这些因素，怎么把这些新的设备技术还有就是这各种和我们当地特色文化结合起来的一些这个有益于健康的一些方式方法做结合。那我体验到了，感受好了，其实我就想到了一个问题，因为主动健康还是要靠我来做，那我这一次在别人带动下，我有了体验，我有了好的感受，那回到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把这样的体验感受真的变成自己日常的主动的行为？张老师，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办法吗？
2: 其实这个点呢，从我们这个服务的供给方来讲，就是说他到我这个场域里边来做了康养旅居，甚至还我希望他形成复购，那我们一定是不仅仅是给他提供了一次的体验，因为现在的数据数字化时代也支持我们可以做到长期的去追踪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0: 对，
2: 我们是有的。如果说对一个区域来讲，或者是对于一个集团来讲，我更强调的是我们做一个全程的全人的健康促进的这样的一个动作，这样的话可能更利于我们的复购。其实认知这个事儿是很难的，我可能这一个月我能践行，过了半年以后我可能好的习惯又丢一些。如果在数字化时代我们能设计出来 定时的提醒，定时的跟进，定时的收集到他的反馈，如果能形成这样的一个模型，这样的话对这个老年群体来说会是更加友好一些。
0: 嗯，
2: 那这就牵扯到我们的服务团队要用什么样的一个模型来实现一个服务。从我这些年去研究主动健康的这个视角上来讲，我是希望在社区居家的场景里边推动一加 N 加 X 模型。
0: 嗯，
2: 模型里面的一就是一个区域性的主动健康中心。
0: 嗯，
2: 这样的话在旅居康养的场景里边，也就是说集团式的这个旅居康养的总部研发中心。
0: 嗯，
2: 那我们有 N 个旅居康养的点，我们有 X 个终端客户。那我们怎么样从一的研发到 N 个每一个旅居康养点的服务团队服务体系的建设，到 X 个旅居者的这种旅居康养的终端的客户，怎么样实行一个全程全人的管理？这可能也是很多做旅居服务的团队要考虑的问题。
0: 对，所以确实从我们的项目的布局上来讲，做好项目是很必要的，但是如果这个企业或者说我们这个整个产业体系更加有实力的话，其实它应该是和社区里的很多健康服务是有配合的。
2: 也就是说在我们的旅居康养体系里边，一定是有研发端，像何老师带队的在大学里边做的这个是产业层面的研发端。那么我们的康养旅居点，我们可能是一个点是一个研发端，那么这个点又覆盖了 N 个康养旅居点，然后做落地端，那又覆盖到了每一个康养旅居的个体，
0: 没错，
2: 这样的话可以对这一群人做一个更长程的管理，以实现他的复购。我们拿到他的数据，对他进行追访，让他在居家的场景里边不拖我们的远程的辅导，是在这个角度，
0: 所以这也是可以持续的，从我们服务上来讲，
2: 对，这是从一个复购的角度，会长期的对一个旅居康养客户的管理的角度来讲，
0: 从他个体的服务的感受来讲也会更好。就是我的在旅居康养的服务当中的好的体验，那我在居家的环境当中，那这种服务是有持续的，那也会吸引我。我经常的去感受，去尝试，然后逐渐的就把这种主动健康的一些更好的生活习惯就养成了。
2: 也就是说在旅居的语境下，我们推动的主动健康，就把这样的效果可以做得更加完美一些。
0: 太好了，今天跟两位聊了很多关于旅居康养哈，其实我觉得它不光是个旅游的问题，它其实就像最开始何老师就提到，它是一种生活方式。
2: 是的，
0: 当然这种生活方式其实是需要大家积极主动的，最后会落实到主动健康上哈。那我们最后也请两位稍微再给我们总结总结吧，未来对于主动健康理念又会如何来重塑康养旅游产业的发展？
1: 我觉得其实已经不要说未来了，就当前的主动健康理念已经开始对我们的整个社会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就是康养产业或者康养旅游的时代已经到来了。第一大转变就大家能真实感受到，也就是不仅是叔叔阿姨中老年朋友们，就是我们的年轻人的生活方式都已经发生改变了。它的改变体现在什么地方呢？第一个，我们能亲切地感受到我们周边人的消费理念的转变，就大家的消费已经不再过度的去追求那个过多过奢华，那种物质消费，大家已经不是太那么在意了，更多在意的就是这个东西健不健康，是不是我真实的身体需要。第二个，大家去选择出游的时候，我们原来叫情绪价值，现在我们更多的看的是情感和温暖度，就是那个地方跟我的情感链接是不是到位，其实这也是一种主动健康的考虑。所以我理解为未来我们可能不一定要最好的方式，我们的生活方式，人不应该经常去医院，也不应该经常吃药，而是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注重自己的健康生活方式，减少到医院去的这个频率，用每天一点一滴的这种生活的改变来积累明天的健康，让明天的身体会更舒适，这才是一个更文明更健康更美好的一种生活。
0: 我们最后听听这个张老师怎么看。
2: 其实旅居康养它就是一种生活方式，那么怎么在旅居康养里边我们实现主动健康这样的一个目标，需要各方做出积极的努力。那么我们的整个的人的健康促进要达成什么样的目标，要呼吁全社会 来一起努力，
0: 嗯，
2: 把主动健康、健康促进的理念广泛的传播出去，
0: 嗯，
2: 把可落地的方式方法，包括旅居康养在内的，要传播出去，呼吁更多的人进到主动健康、健康促进这样的一个群体里边来，
0: 嗯，
2: 让我们能够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达成自己的健康目标，减少我们的病的发生，减少我们的失能、卧床的发生，
0: 嗯，
2: 让我们能够有一个理想的、优雅的晚年。
3: 听众朋友，康养旅居产业不是老年人的专属话题，正在演变为覆盖全生命周期、融合多元业态的综合性产业。而在大众健康需求持续升级的当下，主动健康理念正深度赋能康养旅游产业，让旅居康养成为全民健康生活的新趋势，也为大健康产业与文旅行业的融合发展开辟了新赛道。以上就是老年之声世界旅游日特别策划《山水之间自有良方》。
4: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你一起乐享时光。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了解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关键，代表编辑张佳慧，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6: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5: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0: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5: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进行去追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北京时间18:00。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呵呵，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1: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3: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相声节日游戏来源于我们的传统相声猜谜语，通过妙趣横生的竞猜为我们增添了节日的氛围。接下来请您欣赏由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节日游戏》。
1: 您可能平常您不了解，只有我心里明白。
2: 哦，
1: 我心里清楚。
2: 嗯，
1: 口齿好
2: 啊，
1: 到时候下个功夫，对不对？
2: 啊，
1: 你看这个，你再说一遍，
2: 我下个功夫。
1: 您听这个功夫这，你再敷一回我瞧瞧。
2: 我是鸡呀，还敷呢？
1: 啊，
2: 怎么了这是？
1: 口齿好
2: 啊，
1: 记忆力也好，
2: 脑子倒是不错。
1: 我们俩人一段相声
2: 啊，
1: 400字的稿纸，35页，我们一天把它背下来，第二天录音了。
2: 哎，
1: 啊，
2: 出不了错，
1: 记忆力好。
2: 嗯，
1: 啊，反应还快，
2: 就
1: 反应还快
2: 啊。
1: 有的时候我们在台上，有的时候哎遇到一种特殊的情况了，
2: 啊，
1: 即兴的演点什么，就他行。啊。
2: 真的平常是练出来的
1: 啊，行，怎么练？练什么？还除了这个还练什么？怎么练成这样的？你给大伙介绍介绍。
2: 我就是经常的
1: 啊，
2: 练的灯谜
1: 啊，
2: 啊，就这样锻炼我脑子反应快。
1: 哦，
2: 猜谜语，
1: 真假的？啊，
2: 真的，
1: 猜谜语，灯谜
2: 啊，
1: 你会？
2: 当然会了。我还跟你这么说
1: 啊，
2: 你要到我们单位，你找我，
1: 啊，
2: 打听我
1: 啊，
2: 你要说什么这石富宽在哪屋啊？
1: 啊，
2: 人家不知道，一提我外号。大人小孩都知道。
1: 哦，您外号是
2: 灯谜姥姥。
1: 这怎么讲？
2: 就是知道的多，会的多，人送外号灯谜姥姥。哎呀，
1: 啊，
2: 哦，灯谜姥姥是你啊？
1: 是我。这个我上大学的时候呢，学这个谜语的时候啊，
2: 嗯，
1: 就灯谜啊，或者叫那什么灯虎什么的。
2: 嗯，
1: 我们教授就给我讲了，说你们毕业以后呢，到社会上。如果你们碰到一位叫灯谜姥姥的，
2: 嗯，
1: 啊，一定要认真的跟人家请教，因为人家知道的太多了，
2: 嗯，
1: 啊，是一位非常德高望重的一位灯谜的权威。
2: 哦，这灯谜姥姥就是您呐？
1: 是我。
2: 别客气，别客气。
1: 太好了，
2: 嗯，
1: 我也有一外号。
2: 您外号是
1: 灯谜姥爷。
2: 老离不开占便宜，
1: 不是占便宜。

0: 点一下这儿合姚姓，
1: 不是什么合姚姓，这什么大学毕业一张嘴，这什么词儿啊，怎么弄的又合姚姓，您就一嘴的炉灰渣子，这都不是就是大学，
0: 就是姥姥跟姥爷的合一合。
1: 我这是、咱别
0: 说上了
1: 啊，这么的
0: 啊，
1: 你也甭说我姥姥，你是姥爷，甭说、
0: 啊、
1: 咱们当场、
0: 啊、
1: 咱就做个游戏，
0: 做游戏、啊、
1: 哎，咱们说个谜语，
0: 我跟
1: 互相猜猜，
0: 我跟您做游戏啊，
1: 啊
0: 别闹了，
1: 怎么
0: 你们说相声的那个谜语我知道
1: 啊，
0: 上回也是几个说相声的凑一块了，
1: 嗯，
0: 说咱们猜谜语啊，
1: 嗯，
0: 站出一位来，
1: 嗯，
0: 我说一个、啊，你们猜猜，
1: 嗯，
0: 远看像条狗，近看像条狗、
1: 嗯，
0: 打着也不走，骂着也不走，一拉就走，
1: 这是
0: 死狗，嗯。这就是
1: 那都是姜昆他说的名，
0: 我都没好意思提他名，你知道吗？
1: 我不说那个，
0: 对，
1: 我这个好高级的，
0: 您会高级的，
1: 我会高级的。
0: 既然这样，您会高级的
1: 啊，
0: 那咱们就索性就高级到头。
1: 好
0: 啊，
1: 哎，
0: 在一块儿切磋可以，
1: 嗯，
0: 我时间很忙
1: 啊，
0: 没有那么多时间跟您这浪费。
1: 对，20分钟一礼，咱们就完成任务。
0: 对，
1: 行
0: 啊，哎，但是您一定得有点奖励。
1: 那当然了，
0: 哎，我得有点报酬，我才跟你一块儿那猜呢。
1: 钱多了不合适。
0: 这样，
1: 我说个谜语
0: 啊，
1: 你要是猜中了
0: 啊，
1: 我拿出10块钱
0: 啊，
1: 请你看场电影。
0: 哎，这可以，
1: 完了吧？
0: 啊，那
1: 你要是输了，
0: 大家跟着一块儿猜啊。
1: 哎，
0: 10块钱。这有好处，
1: 不是
0: 啊，
1: 就是
0: 你
1: 猜中了，我掏10块钱。
0: 啊，对，
1: 你要是你拿10块钱，
0: 没关系，10块钱嘛，不就是？
1: 对，
0: 您的意思我明白了啊、
1: 嗯。
0: 你说一谜语，我来猜。
1: 对，
0: 我要猜着了，
1: 嗯、
0: 您给我10块钱。
1: 哎，
0: 我要没猜着呢，
1: 啊、
0: 我呢拿你10块钱。
1: 对，
0: 好不好？来，开始。
1: 里外里，我20块钱没了，
0: 挺好的。
1: 谁输谁掏钱，
0: 不用找，20块钱有一张的。
1: 谁输谁掏钱，
0: 谁有啊？
1: 啊。谁输谁掏钱？
0: 没有，在我这没有一输
1: 啊。那
0: 你一说
1: 啊，我这谜语就开始了
0: 啊。什么？
1: 我在那给你说个谜语
0: 啊。您现在就开始？
1: 开始
0: 了。好，您呢、嗯？大家注意听啊。
1: 这个说的之前呢，
0: 嗯，
1: 先给你讲个故事
0: 啊。
1: 故事引出谜语来。
0: 您学的评书啊？当初、啊、
1: 不是，
0: 咱们说谜语头了还有故事。
1: 哎，这个有意思啊。
0: 好
1: 啊，这跟
0: 大家注意听啊，
1: 跟他们别的相声演员说那个谜语不一样。
0: 我听出点高级来了。
1: 说这个农村呐
0: 啊，
1: 有一个小媳妇儿。那天呢，
0: 我不是您
1: 到这个警察，
0: 您等会儿，您打住
1: 啊。
0: 这农村有一什么
1: 小媳妇儿？
0: 小媳妇儿，
1: 嗯，
0: 就是女同志。
1: 对啊，
0: 是不是
1: 啊？
0: 结婚了。
1: 不结婚能叫小媳妇吗？
0: 对，您这都得给我说清楚。
1: 哎，
0: 要不然这谜语没法猜
1: 啊。
0: 好，
1: 这个农村呢有个小媳妇儿，
0: 这个
1: 那天呢、
0: 长得
1: 漂亮，
0: 真的
1: 啊，长得漂亮极了啊。这天那个小媳妇
0: 结婚了是吧？
1: 啊，你来晚了，您甭惦记着了。怎么了这是？你让我讲这故事，一提小媳妇儿，这是不让说话了都。说这个小媳妇儿那天啊到井台打水，
0: 没有自来水，他们那儿
1: 农村
0: 哦，
1: 过去的事儿。
0: 嗯嗯嗯
1: 啊，这个打水的过程当中呢，
0: 嗯，
1: 就来了一个男人，有点路过，
0: 嗯，
1: 跟这个小媳妇儿呢打听路
0: 哦
1: 啊，就问这个民族宫大戏院怎么走啊？
0: 嗯，
1: 哎，一问路，小媳妇就告诉他，您出我们这村儿往北走，坐车的就把这路跟他一说，
0: 嗯，
1: 在这个时候坏了。
0: 怎么了？
1: 让他小姑子看见了。小姑子看见之后呢，回家就跟他哥哥做了汇报了。
0: 嗯，
1: 哎呦，我这嫂子可不检点，外边跟一男的说话亲热极了。哥哥一听生气了。
0: 哦，
1: 小媳妇打水回来之后，哥哥不问青红皂白，上去叮当五四一通打。打完了之后，
0: 打人啊？
1: 打人，打这小媳妇。
0: 哦，
1: 哎，打完之后，媳妇哭着说了4句话。
0: 说什么？
1: 注意听了啊，这4句话就是我这谜面。
0: 哦，您说，
1: 说打我我不恼，
0: 这不是贱骨头吗？
1: 背后有人挑，
0: 嗯，
1: 心中似明镜，
0: 嗯，
1: 就为路一条，
0: 嗯，谜语说完了，就这个
1: 啊，
0: 多少钱来？咱俩打的
1: 10块。
0: 说是原来有一个小媳妇儿。是吧？
1: 啊，
0: 这小媳妇儿长得挺漂亮，可是嫁人了。
1: 不，什么？啊，什么？没让你给我解释这故事
0: 啊？
1: 我说这谜语说完了，你猜这个谜底是什么？
0: 谜底是吧？
1: 哎，
0: 您的谜语是
1: 打我我不恼，
0: 啊，
1: 背后有人挑，

0: 心中似明镜，就为路一条。
1: 什么乱七八糟的呢？这是
0: 啊，
1: 谜语。我不愿意跟你们一块儿猜谜语，知道吗？
0: 怎么了？
1: 我就知道跟您猜一块谜语没有什么好处。我先给你讲一故事吧。
0: 啊，
1: 头了给你费了半天话弄这么一故事，
0: 啊，
1: 最后拿这么四句话就总结这故事，
0: 啊，
1: 最后这算谜语啊？
0: 谜语啊，
1: 这叫神马玩意呢？这叫
0: 这是。
1: 为十块钱你也不能这么叨叨着文学，对不对？
0: 这民间文学嘛。
1: 民间文学有这么叨叨的吗？啊，
0: 不是，
1: 还有什么打人吗？还有，我最烦的就是这个。
0: 嚯，
1: 啊，你敢打妇女？
0: 我太仗义了。
1: 不是我仗义了，我说实在的，你这个我不爱猜你这个玩意儿。
0: 啊，怎么？
1: 我生气，我这个。
0: 不是您别生气，您猜我这谜底。
1: 我不猜，我不猜你这个。
0: 你猜得着猜不着？
1: 我猜啊！
0: 你猜得着猜不着？
1: 我不猜，
0: 这不抬个？你要猜不着，你拿出十块钱来不就完了吗？
1: 我给你十块钱，我认了，我不猜
0: 啊！
1: 我不爱猜这个
0: 啊！
1: 你知道吗？
0: 你给我十块钱就完了。
1: 怎么了？这是你迫害妇女，我就爱烦这个。
0: 嗯，我说你就这种人我没见过，他猜哪套啊？你这
1: 呸！你讨厌，你把你都搁我手里干什么？你
0: 好嘛，还这毛病呢？
1: 什么毛病啊？我大学
0: 猜不着猜不着啊。
1: 哦对，是你找得开吗？
0: 多大票？
1: 10000块钱一张呢。
0: 对，你自个儿印的？
1: 不是我自个儿印的，不是这前任都，
0: 嗯，
1: 都是细菌，待会咱俩来回这么叨叨不卫生。
0: 嗯，
1: 这样吧，我说一个你猜。
0: 啊，对
1: 啊，你要猜着我给你20，猜不着咱俩抵了。
0: 别
1: 啊，
0: 你先别忙着抵
1: 啊，
0: 我这谜底你猜得着猜不着？
1: 我猜不着。
0: 猜不着我可以告诉您啊，挣你这10块不能白挣。
1: 我都不愿意
0: 让你长学问去。
1: 哈哈，您再耽误会儿时候，您说吧。
0: 知道这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0: 灯笼。
1: 灯笼
0: 就是平常打那个灯笼。
1: 我说一个你猜猜。
0: 哎，
1: 远看大灯笼，近看灯笼。
0: 我还能给你讲出道理来呢，你哪儿啊？这就大灯笼。你别忙了先。
1: 我说我也会这个，比你这简单。
0: 我这有学问就在这儿呢。
1: 你说什么学问？你说什么？
0: 有道理。
1: 有什么道理？
0: 头一句是什么来着？
1: 头一句是打我不恼。
0: 哎，
1: 灯笼凭什么是灯笼？
0: 哎，灯笼谁打都可以，他们灯笼没有挑人的，谁打都可以。
1: 打我不挠，
0: 哎，
1: 背后有人挑。
0: 灯笼怎么打呀？后边他说这上面有根棍，后边站着人挑着，背后有人挑。
1: 心里似明镜，
0: 哎，灯啊，它中间亮啊，蜡烛在中间，心中似明镜，
1: 只为路一条。
0: 打灯笼干嘛？就为照着路。10块钱，
1: 行。就这样吧，
0: 哎，
1: 我该你10块，
0: 哎，该我了啊，
1: 该你啊，
0: 嗯，
1: 这样我说一个你猜，
0: 啊，你来吧，
1: 啊，我说一个，给你说一高科技的，
0: 哎，
1: 啊，说一高科技的，
0: 嗯，
1: 我不爱猜你这乱七八糟这个，
0: 啊，
1: 但是我们这个猜谜语啊，有一个最大的忌讳，
0: 什么呢？
1: 就是知道就是知道，
0: 哦，
1: 不知道绝不瞎蒙，
0: 嗯，
1: 为什么呢？这一瞎蒙是又丢人呐，又得出钱，
0: 哦，
1: 啊，所以呢，我们这科班出来的，我们都知道这规矩，你也不知道，
0: 嗯，
1: 反正到时候你就注意吧，
0: 哎，
1: 啊，别瞎蒙啊，
0: 啊，
1: 知道就知道，
0: 啊，你说一个，
1: 说远看呢像草帽，
0: 嗯，
1: 近看像手套，又像草帽又像手套，这叫高科技，同志们，你知道吧？什么头了还讲一故事，完了最后还说了4句。没什么意思，不是就破灯了吗？对不对？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别瞎蒙，丢人呢。说实在的，
0: 那我就别丢人了
1: 啊！
0: 我不耽误大家时间
1: 啊，
0: 这个我还真猜不着，
1: 猜不着了。
0: 嗯，不知道。
1: 哎，刚才那10块钱的事呢？
0: 谁不该谁了？
1: 谁不该谁了？
0: 啊，
1: 真好。你再说一个，我猜。
0: 哎，对。
2: 什么？我再说一个？没有这么猜谜语的。
1: 嗯，
2: 你得把这谜底告诉我，哪儿就过去了，差点没蒙过去这10块钱。
1: 你再说一个，我猜不着就过去了。
2: 什么就过去了？
1: 啊，
2: 不是您得告诉我。
1: 你以为我没有谜底啊？
2: 有吗？
1: 我说出来吓死你，想都想不到。
0: 哦，你来。
1: 说远看的时候像草帽，
0: 哦，
1: 近看像手套，
0: 是
1: 又像草帽又像手套，
2: 这是什么？
1: 一顶草帽，还有一只手套。
0: 对，
2: 好。这叫什么玩意儿啊？就为10块钱？
1: 怎么了？
2: 说什么猜什么呀？
1: 我都告诉你了，你还猜不着呢？你还
2: 有这么猜的吗？
1: 我就这么猜。
2: 你会吗？你
1: 我会，我说出来你都不猜不着。
2: 你说一好的我听听。
1: 你别气我，我说实在的，啊，这两天我这上火呢。
2: 啊，你说一好的
1: 啊？
2: 你说一好的，我给你猜。
1: 说一好的
2: 啊？哪儿叫草帽？
1: 你听这个
2: 啊！
1: 我真跟你说一跟数学有关系的。
2: 你来，
1: 3头6耳8条腿，1只眼，打过节期间一活动，你猜这个？这跟数学有关系。
0: 过节，
1: 嘿，猜着了。
0: 嗯，
1: 这回我
2: 哎不，你等一会儿，你等一会儿，
1: 你等一会儿，
2: 你说漏
1: 这个，你肯定。

0: 猜不着啊，猜不着。我跟你说一个，说一简单的
1: 啊，不，
0: 说远看无线电，
1: 哎，不，嗯，
2: 就刚才您说这个，我已经猜中了。
1: 不可能，
2: 你拿出十块钱来，
0: 你这咱们实事求是讲，这太难了。
2: 啊、不，
0: 我跟你说一简单的，
2: 我已经猜中
0: 了，远看无线电。哎、
2: 你完了，说别的干嘛？
0: 不是你这不
2: 我呀，
0: 猜不着，
2: 猜中了。你刚才说那句话，打节日期间一活动说漏了。就这句启发我了，
0: 我说什么节日什么
2: 节日期间一活动，
0: 我说了吗？
2: 你说了，我猜中了。
0: 节日期间什么活动？
2: 这个
0: 啊，
2: 咱们在座观众也都明白了
0: 啊。
2: 过节耍狮子，狮子舞，就是耍狮子的。
0: 你不对，
2: 太对了，
0: 对不对？
2: 怎么会不对呀、啊？
0: 你能讲出道理来？
2: 当然有道理了。
0: 你说这三头，
2: 大家都知道。那个狮子两个人耍，前面一个后边一个，两个人两个头，狮子本身有一个头，三头，
0: 六耳
2: 更对了。狮子有俩耳朵，两个人四个耳朵，加在一起六耳，
0: 八条腿啊。
2: 那没错啊，
0: 八条腿啊。
2: 对，两个人四条腿，狮子有四条腿，加在一块八条腿啊。拿钱吧。
0: 一只眼呢？
2: 一只眼
0: 说呀，
2: 一只眼。
0: 我不愿意跟这路人一块玩，您知道吗？没什么本事。我们大学毕业，我说的高级的，说完了我后悔了，您知道吗？我没有大人之才了，您知道吗？我跟他没事，我说这么深的东西，我说我给你改一个吧，这个你猜不着。我猜着了，你猜着什么？耍狮子，我用你猜吗？连这么点小孩都知道这是耍狮子，我能让你猜吗？我给你换一个吧，这你不知道。我知道，你知道什么？你知道，连我都不知道。
2: 对的
0: 啊，嗨，
2: 啊，
0: 瞎说八道，站长，
2: 谁说我不知道？
0: 你看，我不知道，我能让你猜吗？
2: 哦，我以为你不知道呢。
0: 凭什么呀？你气得我，
2: 哦，
0: 你把我气糊涂了，
2: 哦，
0: 是不是？所以我说这种人就是这样，你不知道就不知道，不知道你，我刚才还说了，你别瞎蒙，蒙完了以后又丢人又得出钱，拿钱吧，快点，真的，拿钱。
2: 不是，您先告诉我这谜底行吗？
0: 不着急，那告诉你不着急，拿钱。
2: 不，您得讲出道理来，我才拿钱呢。
0: 真想知道吗？
2: 真想知道。
0: 所以我就说，告诉你，这十块钱不让你白掏。
2: 哎，
0: 你知道吗？
2: 嗯，
0: 在数学上我让你有个飞跃。
2: 不是，谢谢您。
0: 哎，对了，
2: 嗯，
0: 这就不是耍狮子，
2: 这是
0: 过节期间我奶奶坐着马车给人拜年去，拿钱。
2: 不是，那怎么会三头啊？你讲出道理。
0: 你我奶奶有一个头
2: 啊，
0: 那匹马有一个头
2: 啊，是
0: 赶车的师傅有一个头，这就是三头啊，
2: 六耳。
0: 我奶奶俩耳朵，
2: 啊，
0: 那匹马有俩耳朵，
2: 啊，
0: 那个赶车的师傅还有两个耳朵，这就是六个耳朵，
2: 哦，
0: 清清楚楚，明明
2: 八条腿。
0: 我奶奶有两条腿，
2: 啊，
0: 那匹马有四条腿，
2: 嗯，
0: 赶车的师傅还有两条腿，加在一块就是八条腿。拿钱。
2: 哦，
0: 你这个人，
2: 你这人怎么，你耳朵不好使啊？
0: 我不告诉你了吗？
2: 啊，
0: 我奶奶一个头，
2: 啊，
0: 那匹马有一个头，
2: 是我
0: 赶车的师傅有一个头，这就是三个头。听过您
2: 一只眼，
0: 我奶奶俩耳朵，
2: 啊，
0: 那匹马有俩耳朵，
2: 嗯，
0: 那赶车的师傅也有俩耳朵。
2: 嗯，
0: 过去说有三头必有六耳，
2: 不是，
0: 清清楚楚。我奶奶有两条腿
2: 啊，
0: 那匹马有四条腿，
2: 他这凑腿了。
0: 赶车的师傅还有两条腿，一共是八条腿。
2: 没
0: 错
2: 了，
0: 清楚。
2: 问你这一只眼，
0: 拿钱快点，真的。
2: 什么拿钱？
0: 真的，我得。
2: 问你这一只眼，
0: 待会儿回去你真的拿钱。
2: 什么？我拿钱？
0: 是哪儿？
2: 你这一只眼怎么回事？
0: 什么一只眼？快拿钱！
2: 真的。什么一只眼怎么回事？
0: 哪儿一只眼？
2: 这什么叫哪有一只眼
0: 啊？
2: 你刚才说的一只眼呢？
0: 我什么时候说一只眼了？
2: 你在这说的大家全听见了。
0: 我说一只眼了？
2: 可不你说的吗？
0: 我说一只眼谁听见了？
2: 大家全听见了。你这叫你说的一只眼怎么了？你这一只眼。
0: 我在这说一只眼了。
2: 就是你说的。
0: 我说一只眼了。
2: 你说的
0: 啊？对了，我就说一只眼了，你敢把我怎么着了吗？
2: 我咱打架似的。
0: 什么叫打架？我赢就赢你这一只眼上了。
2: 怎么回事？
0: 我奶奶是瞎子
2: 啊，
0: 那马也是瞎马。
2: 嗯，
0: 就赶车的有一只眼。
2: 嗨。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节日游戏》，接下来请您欣赏小品《戏迷》。
1: 戏迷唱不好，这不嘛，家里不让唱了，嫌吵，天天弄医院的猫。没关系，咱找没人地方唱去。啊啊啊！连个猫都没有。
2: 林心和马，
3: 大哥，麻烦你啊，请问中央电视台怎么走呢？
2: 林心和
3: 大哥。麻烦你跟我说一下，这中央电视台这到底是
2: 林星
3: 大哥。麻烦你，这
1: 您就等我把这碗酒喝了您再问不行吗？你也不怕我憋出个好歹来？
3: 你喝你喝，那我问别人去。
1: 站着，我告诉你啊，往常我吊嗓子除了猫我没见过人。今天你既然有胆子往这儿走，说明你有两下子。我要不露一手让你瞧瞧，你也不知道这马王爷三只眼。今天只怕你是来得走不得呀。
3: 大人求保护了。
1: 抢包袱我还抢人呢。
3: 神经病。
1: 你才神经病呢，你才神经病呢。
3: 那你要干啥呢吗？
1: 你看你这一脑袋汗，头一回刚到北京是不是？
3: 刚到北京。
1: 对呀，找中央电视台对不对？
3: 啊，
1: 不认识是不是？
3: 啊，
1: 我认识，告诉你好不好啊？
3: 好好好。
1: 你呀先别着急，把东西摘了，卸了卸了卸了。干嘛呀？还有副业似的在卖报纸啊。来来来来，哎，跟这歇会儿歇会儿，一脑袋汗。我是好心让你跟这儿歇会儿，喝口水啊，吃口干粮，完了我再告诉你这中央电视台在哪儿。
3: 我还以为你是拦路抢劫呢。
1: 嗨，来来来，
3: 大哥谢谢啊。
1: 嗯，说这水。
3: 哎呦呦，大哥谢谢你。
1: 说说，不够咸的就这个。
3: 哎呦，
1: 这还有，这还有我们家自个儿鸡下蛋。
3: 这北京人真好呀。
1: 哎，你呢？吃着喝着啊，我呢给你唱段京戏。
3: 哎，大哥，请你唱戏要钱不要？要钱我可不听啊。
1: 你看，你一看你这人就是没去过大城市的样，别提钱，到大城市别提钱，知道了吧？我白唱，你白听，你呢奉献出你的耳朵，我奉献出我的嗓子，咱俩得。精诚合作
3: 啊。哦，那成那成，可以可以可以。
1: 来来，坐着坐着坐着。哎呀，我可逮着一听戏的。这么样，我呢给你唱一段传统的京剧啊。哎，叫除三害。
3: 哎，
1: 这个除三害呢，
3: 错了，是除四害。
1: 除四害是怎么回事？
3: 苍蝇、老鼠、蚊子、臭虫。
1: 你说的那是搞卫生的那除三除四害。我说的除三害是一个传统经济的曲目，叫除三害。
3: 哦，那还以为是打扫卫生。
1: 哎，我问你，啊，你听说过四大名旦没有？
3: 那我知道。
1: 哎，
3: 青丹、原子丹、道丹，还有。
1: 你说的那是武器，我说的四大名旦是四位啊前辈的京剧表演艺术家。
3: 哦，
1: 啊。别，这也难说。这四位京剧表演艺术家都已经过世了，看他那岁数是不清楚，没关系。那个四小名旦你听说过吧？
3: 是不是麻圈丹？那圈丹？
1: 您这儿站着嘴呢，别老提吃，啊，别老提吃。这个人呢，我告诉你，哎，哎，你虽然是刚到北京第一次，但是你听没听人家议论一个人，
3: 谁呀？
1: 叫侯耀华。
3: 侯耀华，我知 道，我是我们村有名的二傻子。
1: 怎么就那么巧呢？我就是侯月华，知道吗？侯月华是我。
3: 你也叫侯月华？
1: 我是京城一带有名的票友，爱好京剧，知道吗？这么样吧，现代京剧听过没有？红灯记听过吗？
3: 听过，我好听得很嘛。
1: 我给你唱一红灯记的李玉和，这没这听过吧？
3: 哎，听过，可以可以，
1: 好不好？慢慢吃啊，就点水，别噎着。我给你唱一个，我给你唱那段《玉镜船》，好不好啊？哎，玉镜船，四郎。

0: 听我唱戏，什么感觉啊？
1: 胸口觉得憋的。
0: 一般，头一次听我吊嗓子，全都是这种感觉。习惯了就好了。
1: 对对对对对，
0: 我给你接着啊。
1: 大哥，大哥，谢谢你，谢谢你啊，大哥，那我就走了，麻烦你跟我说一下，这个路到底是咋走呢？
0: 你这人怎么那么没有人情味儿呢？吃你也吃了，喝你也喝了，就算为了尊重我，你也得等我唱完了吧？
1: 大哥，我还有事情要去办呢。你看，我到北京来的时间要是长了，我的钱就不够了，我得赶快去办事情啊。
0: 这别提钱，庸俗懂庸俗，不能提钱啊！不就是为钱吗？这么样吧，从现在起。你听我唱一句，我给你一块钱。
1: 我请你唱一句，你给我一块钱。
0: 这二十你先拿着，完了咱们一块算账。我就没想到这艺术已经堕落成这样。
1: 还有这好事情呢？那行，那我就坚持再听一会儿。
0: 起来，起来，起来！您上座，上到那儿窝着。
1: 啊，谢谢谢谢，谢谢。大哥，你稍微等一下，我心脏不好，让我吃一点药啊。听你的戏，我要做好充分思想准备呢。准备好了，
0: 准备好了。数着啊，
1: 一句一块啊，
0: 别数错了啊，不用那么紧张，一会儿就好。哪怕他没将勾结假探针他明枪暗箭百般花样，三金我正义在手，热血在胸，一一当时是把那反动啊派一扫光。
1: 让我走吧，我不适合做这个工作。
0: 嘿，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1: 大哥，我
0: 让你挣钱听戏，你还挑肥拣瘦？
1: 不是，我把钱退。
0: 不行，
1: 大哥呀，我家里边还有80岁的老母，没有人照顾呀。
0: 我照顾。
1: 我家还有6分自留地，没有人住。
0: 我住。
1: 我媳妇还在坐月子。
0: 我坐、
1: 大哥，你饶了我吧！哎呀，大哥，实在不行，我倒找你50块钱，你让我走。
0: 不行，
1: 大哥，我听你的戏，万一我出个3长2短，那我妈，我媳妇儿。
0: 只要你安心在我这儿听戏，你要有个3长2短。我按月给你们家寄钱，你妈就是我妈，你的弟就是我的弟，你媳妇儿就是我媳妇儿。他跟姐姐说，有堵墙咱是一家，没堵墙咱也是一家。奶奶，您听我说，欢迎三风雪夜，日头在上海打了仗啊，坐山雕啊，看你还能活几天。别过来！
1: 我不想让你给我们家送钱了，我不想请你学跪叫了。
0: 别哭了！你眼前这种做法已经严重的伤害了一个京剧业余爱好者的自尊心，懂吗？我实话告诉你啊，今天你是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说吧，要死要活？
1: 我要活。
0: 要活呀，老老实实跟我这儿听戏。
1: 那我还不如死了。
0: 你还别吓唬我，就算是死你也得听完了再死。别干嘛，
1: 你会唱戏我就不会唱戏。
0: 你要怎么着？
1: 不要逼人听。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品戏迷，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施圣杰的演唱是很有特点的，给人特别清新的感受，无论是唱歌还是唱戏都可以说是韵味十足。接下来请您欣赏由施圣杰、李菁带来的相声《摇篮曲》。
1: 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
2: 哎，
1: 当然再热烈一点就更好了。
2: 您怎么跟朋友们要掌声啊？
1: 别误会啊。
2: 啊，
1: 你也别误会，
2: 是
1: 不是跟您要掌声？
2: 这什么意思？
1: 我觉得大家这个热情的掌声啊，是献给在座的各位来宾的。
2: 嗯，
1: 是献给刚才那两位艺术家的。
2: 是，
1: 其中呢有那么一小部分也是献给我的。
2: 主要是给您鼓的。
1: 不是不是，
2: 你看。
1: 谢谢
3: 谢谢。
1: 我为什么这么理解呢？
2: 啊，
1: 因为今天为大家演出的绝大部分都是年轻人。
2: 对，
1: 20多岁，30来岁。
2: 嗯，
1: 就我这个年龄啊，跟人家一比呀、啊、就显得有些苍老
2: 啊，
1: 年近花甲了。
2: 是是，
1: 所以我一上台大家一鼓掌啊，我特别感动。
2: 哦，兴奋。
1: 我就觉得我虽然年龄比你们大一点，
2: 嗯，
1: 可是我还能进步
2: 啊，
1: 所以我谢谢大家的掌声，对我的鼓励，谢谢大家。李菁不是外人
2: 啊，
1: 他是我的学生，
2: 这是我的老师。
1: 他很小的时候啊就开始跟我学说相声。
2: 这倒是，
1: 那时候很小
2: 啊。小到什么程度？
1: 就是太小了
2: 啊。您给说说。
1: 就这么大的是吧？
2: 您先等一会儿啊。
1: 啊，
2: 这人有这么大的时候吗？
1: 不，就你那耳朵，耳朵就这么高，耳朵这么大的时候。
2: 那您说清楚了。
1: 就开始跟我学说相声。
2: 对，
1: 他的父母把他送到我家里来。
2: 嗯，
1: 为什么要跟我学呢？

0: 讲讲这原因。
1: 因为他的父母事先呢也做过调查，
0: 做过了解
1: 啊，说施圣杰呀出身于相声世家，
0: 门里出身，
1: 从小呢就在这环境里一点点长大的。
0: 对，
1: 小的时候啊耳濡目染，听了好多传统的相声，
0: 这倒是，
1: 所以把孩子就交给了我。
0: 嗯，
1: 这一点他爸爸妈妈做的是对的。
0: 哦，
1: 因为我确实是相声世家出身。
0: 嗯，
1: 我小的时候最爱听的是我爸爸说的相声，
0: 就是施世元先生
1: 说得好。但是很遗憾，十年浩劫老人家没有熬过来，
0: 是
1: 就离开了我们。
0: 嗯，
1: 我爸爸没了，我最爱听谁呢？
0: 听谁呀？
1: 侯宝林先生的相声。
0: 那是我的师爷了。
1: 后来我成为侯先生的关门弟子。
0: 对，
1: 老人家相声说得太好了。
0: 嗯，
1: 但是也很遗憾，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初，老人家也离开了我们。
0: 93年，
1: 侯先生没了，我最爱听谁呢？
0: 听谁呀？
1: 马季的相声。
0: 哦，那也是大师。
1: 那是我的师哥。
0: 对，
1: 歌颂型的相声写得好，说得也好，
0: 没错。
1: 但是很遗憾，
0: 嗯，
1: 前几年突然地离开了我们，
0: 很不幸。
1: 马季没了，我最爱听谁呢？
0: 听谁呀？
1: 侯耀文的相声。
0: 哦，侯先生，
1: 我跟他叫三哥。
0: 对，
1: 幽默诙谐，说得真好。
0: 嗯，
1: 但是也很遗憾，3年前突然地离开了我们。
0: 是，
1: 侯耀文没了，我最爱听谁呢？
0: 啊，听谁呀？
1: 现在最爱听的
0: 啊。
1: 就是你了。
0: 我给您推荐一个叫何云伟的啊，您听他比听我强。
1: 不行不行，那有点残忍。
0: 是，
1: 还没发育起来呢。
0: 您比划的这个，这是站在凳子上的高度。
1: 哦，我以为踩着高跷呢。
0: 嚯，更厉害。
1: 反正我把希望寄托在你们年轻人身上。
0: 是是，
1: 相声大家都喜欢。
0: 嗯，
1: 因为这种形式特别简单，
0: 喜闻乐见，
1: 不但国内的观众喜欢
0: 啊，
1: 海外的观众也喜欢。
0: 没错，
1: 我就曾经带着我的徒弟李菁到奥地利去演出，
0: 几年以前。
1: 哎，到法国呀，到葡萄牙去演出。
0: 嗯，
1: 所到之处受到海外观众的热烈欢迎。
0: 是，
1: 这不能说我们的艺术水平有多高，
0: 那说明呢？
1: 说明我们的同胞有一种思乡之情。
0: 是，
1: 经常到国外去演出，我遇到一点困难。
0: 哎，您能给我们讲讲吗？
1: 我说出来我不好意思。
0: 哎，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1: 我吃不惯西餐。
0: 啊，很多相声演员都是这个口味。
1: 西餐呢，看着挺好看的
0: 啊，
1: 吃一顿两顿还行。
0: 哦，
1: 时间长了不行，吃不了，
0: 吃不饱。
1: 后来发展的我呀，
0: 啊，
1: 我看见西餐呢，我坐下就饱，站起来就饿。
0: 是啊。
1: 这怎么办？前不久我跟那个曲家协会到美国去演出。
0: 哦，
1: 去了5个城市。
0: 哪5个呢？
1: 纽约、华盛顿、洛杉矶、旧金山、西雅图。
0: 哦，
1: 头一站是在纽约。
0: 嗯，
1: 在纽约的麦迪逊广场花园剧场。
0: 啊，
1: 那个剧场大家虽然有的没去过啊，可是您在电视里可能看过。
0: 嗯，
1: 就是拳击现场。
0: 哦，就那场。
1: 哎，就直播那地方。
0: 哦，
1: 4800个坐席，1天2场，是场场爆满，
0: 座无虚席。
1: 哎呀，作为演员非常高兴啊。
0: 是啊。
1: 但是我不行。
0: 您呢？
1: 我吃不惯西餐啊。
0: 哦，盯不下来。
1: 1天2场，我饿肚子哪行啊。
0: 是啊。
1: 后来我一想，哎，我到唐人街去看一看。
0: 哎，那儿的中餐馆多。
1: 哎，那个中餐馆是应该说林立。
0: 嗯，
1: 全是。我一看，哎呦，这地方热闹。
0: 啊，
1: 我看有个霓虹灯打着啊。
0: 啊，
1: 中国山东包子。
0: 包子
1: 太好了。
0: 怎么？
1: 我爱吃带馅儿的。
0: 是啊，
1: 特别山东包子，薄皮大馅儿
0: 啊。
1: 我推门进去了，这老板呢是咱们同胞。
0: 哦，
1: 山东人，
0: 当地人，
1: 这么多年呢乡音未改，
0: 有点口音。
1: 一看施圣杰来了，哎呦高兴啊，满招待
0: 啊。
1: 3天，1天2顿，我是一天没落，
0: 全在那儿吃的，
1: 天天在那儿吃。
0: 哦，
1: 后来我们要走了，要去华盛顿了。
0: 嗯，
1: 我一想，我跟老板去告个别。
0: 哦，应当。
1: 我说老板，谢谢你3天来对我的热情接待，我们要去华盛顿了。
0: 嗯，
1: 咱们再见吧。
0: 老板说什么呀？
1: 老板一听说我要走
0: 啊，
1: 拉着我的手直掉眼泪啊，
0: 舍不得。
1: 施先生，总部这要走了？我说是，我们要去华盛顿了。施先生，3天了，
0: 啊，
1: 天天在我们这里吃包子。听说你要走了，我心里我真难过。我说您千万别这样，就有机会您回国，您给我打个电话，我接待您。不是不是不是，施先生，不是那个意思。你实在要走也行
0: 啊，
1: 你把。

0: 口齿要清楚，
1: 这是首要的，
0: 发音要标准，
1: 对，
0: 要讲一口比较标准的普通话，
1: 语言上要过关，
0: 说话有语病当不了相声演员。
1: 有哪样的语病呢？
0: 生活当中大家常见的
1: 啊，
0: 像什么口吃、
1: 哦、
0: 咬舌、见舌、大舌头，这都说不了相声。
1: 是吗？
0: 特别是大舌头，
1: 哦，
0: 不但说不了相声、
1: 嗯、
0: 带有儿化音的字儿也说不上来。
1: 您给举个例子说说。
0: 比如说吧，咱们北京人说话常带儿化音
1: 啊，
0: 比如说今儿，
1: 今儿
0: 大舌头说不上来。
1: 大舌头说呢，
0: 就
1: 对，
0: 说明儿，
1: 大舌头说
0: 明，
1: 是这味儿。
0: 像什么针尖笔管点儿跟眼儿，
1: 这大舌头怎么说呀？
0: 针尖笔管点儿跟眼
1: 哎，您观察的还真细致。
0: 哎，不但儿化音的字儿说不上来
1: 啊，
0: 有的歌也没法唱。
1: 什么歌啊？
0: 有一首河北民歌
1: 啊，
0: 叫《对花》。
1: 这我听过，
0: 唱起来特别欢快，
1: 嗯，
0: 很好听。
1: 哎，您能给唱两句吗？
0: 一唱这样，
1: 您学学。
0: 正得儿里得儿月得儿哎呀，开的什么花得儿啊？正得儿里得儿月得儿哎呀，迎春开花。七不隆咚锵咚锵，得儿喝撒。八不隆咚锵咚锵啊，得儿喝撒。
1: 嘿，
0: 多好听！
1: 唱的这么俏皮，
0: 得儿喝撒，
1: 打这嘟噜。
0: 大舌头能唱吗？
1: 哎，大舌头一样唱。
0: 大舌头一唱麻烦了。
1: 那怎么唱啊？
0: 江的里的月的来呀，开的什么花的啦？江的里的月来呀，迎春开花。七不隆咚锵咚锵
1: 啊，
0: 得得得得下。
1: 这是差一点，
0: 没法唱。
1: 对了，
0: 你看我们相声演员往台上一站、我们一唱，观众就鼓掌
1: 欢迎啊。
0: 其实我们心里都明白
1: 啊，
0: 您是对我们的鼓励。
1: 是是，
0: 我们不会唱
1: 啊，
0: 我们就是学，就是模仿。
1: 嗯，
0: 真正唱得好的是人家专业的那些歌唱家，
1: 搞声乐的。
0: 其实我们就是为了研究，在舞台上再呈现出来。
1: 嗯，
0: 根据我的观察和研究，我就发现这唱歌不单单局限在舞台上
1: 啊，
0: 生活当中随处可见。
1: 什么地方能用得上呢？
0: 你看今天来了好多年轻的妈妈
1: 啊，
0: 哄孩子睡觉，这里就有歌曲。
1: 那唱什么样的歌呢？
0: 摇篮曲。
1: 哦，摇篮曲。
0: 前不久咱们央视一套播了一部电视连续剧叫《闯关东》
1: 啊，有这个。
0: 在结尾的时候有一个片尾曲，就是宋祖英唱的
1: 啊，
0: 那就叫摇篮曲，
1: 就是那种腔调。
0: 年轻的妈妈把孩子抱起来
1: 啊，
0: 要哄孩子睡觉，随便唱几句摇篮曲，婴儿很自然就睡着了。
1: 您再给学学怎么样？
0: 我给你学学。
1: 您来了。
0: 比如我就是一个年轻的母亲
1: 啊，
0: 把孩子抱起来，
1: 是，
0: 睡觉啊，睡觉，闭上眼睛，爸爸上夜班去了。唱一首摇篮曲你就睡了，注意听，这都要唱
1: 啊，
0: 小孩很自然的入睡。

0: 睡在梦中。
1: 麻烦了。
2: 啊？
1: 也不谁带来的，这么大孩子搁这儿没人管了。
2: 我，
1: 你怎么回事？
2: 我也受感染了。
1: 你看，就这么灵，一唱摇篮曲，不但婴儿睡了，连老爷们都着了。
2: 哎，大小伙子都扛不住。
1: 一唱孩子准睡。
2: 是是，
1: 就这么灵
2: 啊，就这么灵啊。
1: 没错。
2: 但是您行儿上学了。
1: 怎么？
2: 您说哄孩子睡觉就唱这摇篮曲？
1: 对。
2: 唱什么不一样？
1: 不不不，就得摇篮曲。
2: 不是，我个人认为唱点别的也行。
1: 那依着你呢？
2: 您比如说国粹，
1: 国粹
2: 京剧，就刚才红姨老师唱的那
1: 哄孩子睡觉唱，就刚才刘红姨老师唱的京剧。
2: 我还不喜欢他那行当。
1: 哪个行当？
2: 我喜欢花脸。
1: 抬杠？
2: 不是抬杠、啊、
1: 抬杠跟师傅抬杠的
2: 没有这意思。
1: 哄孩子睡觉唱京剧那个大花脸
2: 一样有，
1: 能行吗？
2: 行啊。
1: 那咱试试。
2: 来呀、啊、
1: 那就得男的了。
2: 男同志、啊、
1: 花脸吗？
2: 就是
1: 把孩子抱起来。
2: 嗯，
1: 哼，睡觉。

0: 你妈上夜班去了，把你交给我了。打吃完饭你就哭，哭的这烦人。踹！
1: 我
0: 闭眼，闭上闭眼，懂不懂？闭眼，
1: 还给一巴掌，
0: 非得唱啊！
1: 啊，
0: 你妈唱那个我也不会，
1: 那怎么办呢？
0: 我会唱京剧，唱两句你得睡，不睡我揍你。
1: 哇，
0: 注意听我给你唱，注意啊！
2: 唱，
0: 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我的宝宝快睡觉，我唱两句你要睡着，如若一时还不睡，孩儿啊！

0: 的，
1: 睡着了，
2: 吓死了。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施胜杰、李金和说的相声《摇篮曲》，接下来请您欣赏由苏文茂、马志存和说的相声《抚琴》。
1: 您看这个相声啊，一段有一段的内容。
2: 对，
1: 我们要再说呢，这个跟这段就不接着
2: 啊。这相声还没有上下集呢，还是。
1: 您看这个相声很有意思，
2: 哎，
1: 被群众喜闻乐见。
2: 就是，
1: 因为他一般的写作方法呢，全是以第一人称
2: 啊，现身说话。
1: 刚才我说我是北大文学系的学生
2: 啊。
1: 说实在，我没怎么回事儿。
2: 我也看出你是个骗子了。
1: 其实我不是北大文学系，
2: 根本就不是。
1: 不是
2: 啊，
1: 说实际的，
2: 哎，
1: 我是音乐学院毕业。
2: 怎么那边都办利索，又挪这边来了？
1: 这什么话？
2: 什么音乐学院的
1: 料啊？对，我是这个音乐学院毕业。
2: 对呀，
1: 我一直从事音乐研究工作。
2: 哦，搞音乐这方面的研究工作。
1: 对对对。
2: 哦，是。
1: 所谓的音乐
2: 啊，
1: 大体上就分为两种。
2: 哪两种呢？
1: 一种是声乐，一种是器乐。
2: 哦，
1: 声乐嘛，那就是唱嘛。高低中音
2: 哦，是唱的都为声乐，
1: 声乐
2: 哦。
1: 当然器乐种类比较多。
2: 您说
1: 里边有拉弦乐
2: 啊、
1: 吹管乐、弹拨乐、打击乐等等。
2: 哦，说的还真对。
1: 我们中国的这个音乐历史那是很久了。
2: 哎，
1: 我们中国还有古乐
2: 啊，
1: 就是最古老的乐器。
2: 对对对，
1: 像我们台上用的这个琵琶
2: 啊，
1: 这是古乐的其中一种。
2: 哎，琵琶。
1: 琵琶这个形状
2: 啊，
1: 那个形状跟蝎子差不多。
2: 别形容，研究这玩意儿地都不了。什么叫跟蝎子一样啊？
1: 就说这个形状。
2: 都看见了，刚才有伴奏的。
1: 怀抱琵琶特别好看，弹出来特别啊音美，
2: 哎，刚脆。
1: 对对对。再有就是古筝，
2: 哎，抓筝，
1: 抓筝。
2: 嗯，
1: 这个筝呢，就是这个这么宽，这么长，这么厚。跟那个半块棺材板差不多。
2: 您说您这位研究生能研究出好东西来？什么叫跟半块棺材板差不多呀？
1: 我介绍这个，
2: 你不介绍，人家都看见过。
1: 别介绍那干什么？再有最古老的是瑶琴，
2: 哎，瑶琴叫傅
1: 傅瑶琴的，
2: 哎，
1: 这个会傅瑶琴的太少了，
2: 还真是。
1: 古代，据我知道，在这个春秋战国时期
2: 啊，
1: 晋国的一个上大夫叫俞伯牙，
2: 哎，
1: 他喜欢抚琴。
2: 对，
1: 有一次他正抚着琴，琴弦断了一根，
2: 怎么回事？
1: 这个据说
2: 啊，
1: 琴弦一断，准有偷听者，
2: 遇到知音的。
1: 结果找来一位是一砍柴的樵夫，叫钟子琪。
2: 哎，子琪听琴，
1: 两个人嘛就通过这个瑶琴越弹越近，
2: 嗯，
1: 交为最好的朋友。
2: 哎，知音之交。
1: 最后是钟子琪死了，俞伯牙一看也没有知音的了，把瑶琴摔了。
2: 俞伯牙摔琴，
1: 哎，所谓谢知音，
2: 还真是古曲有那么两段。
1: 对，
2: 嗯。
1: 再有就是后汉诸葛亮，
2: 哎，
1: 他喜欢抚瑶琴。
2: 对，
1: 诸葛亮就是那个空城计
2: 啊，在那个城楼上，
1: 哎，他抚那就是瑶琴。
2: 嗯，
1: 不还有什么？

0: 句台词吗？
1: 哪句？
0: 守空城退司马，全仗此琴。
1: 指的就是瑶琴。
0: 瑶琴，
1: 嗯，
0: 能付出感情来。
1: 你看这玩意儿，
0: 嘿，我们现在喜欢瑶琴的太少了，
1: 那更少。
0: 据我知道，我们现代的有一位瑶琴专家。
1: 哦，您还了解？
0: 嗯
1: 嗯，哪位？
0: 我的马老伯父，他老人家那对瑶琴是特别有。
1: 我跟你打听，
0: 哎，
1: 您的马老伯父
0: 太有名气了
1: 啊！
0: 你怎么还装糊涂？不就是你父亲？
1: 不是装糊涂，不，您这是上我脸上贴金的事儿，我不敢耽误了。
0: 不不，
1: 这是我爸父瑶琴，但父确实好。
0: 啊、
1: 那老行，
0: 那可以说是专家。
1: 哎，
0: 爱。
1: 爱情如皮，
0: 就是，
1: 是，
0: 就因为爱这个瑶琴，市里头多好的房子
1: 啊，
0: 不在市里住，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市里噪音太大，
1: 哎，
0: 嘈杂声音太多，
1: 嗯，
0: 为喜欢这种乐器，结果呢，搬到北仓去了。
1: 实话
0: 啊，
1: 那边有我的房子
0: 啊，对对。在北仓呢，自己盖了这么一栋楼。
1: 您这就夸大了。什么一栋楼？就是一楼一底两大间，一栋楼，
0: 反正面积是不小，
1: 哎，
0: 大概40平米一间吧，两间，
1: 哎，差不多
0: 上下。下边呢是他们的卧室
1: 啊，我们俩有个睡觉地方。
0: 楼上呢就是他父亲的琴房，
1: 哎，
0: 这个琴房里边什么也没有
1: 啊，
0: 就一张桌子摆了一架瑶琴，有把椅子，
1: 摆得很整齐。
0: 嗯。这屋里头平时不让人进去
1: 啊，
0: 啊，屋里老锁着，
1: 哎，
0: 就为安静。
1: 小时候一扒头就挨个嘴巴子，
0: 确实是这样，因为他喜欢
1: 这，就是爱
0: 爱这，怕小孩给弄坏了，
1: 就是
0: 爱。
1: 嗯，
0: 他这个父亲呢，父亲之前还必须得全身沐浴，
1: 还得洗个澡，
0: 表示对这种乐器的尊重。
1: 你的爱到这个份儿上，
0: 嗯，一般的时间不付
1: 啊，
0: 得心情特别高兴的时候才付。
1: 那是，
0: 有一天正赶上中秋之夜，
1: 那就是8月15，
0: 赏完月以后啊，那一定是后半夜，
1: 哎，
0: 1点来钟
1: 啊，
0: 他爸爸很高兴，这时候全身沐浴以后，走进琴房，
1: 开始要复琴。
0: 复琴，
1: 嗯，
0: 那天复那个曲子也好，
1: 复的什么曲子？
0: 孔仲尼叹燕回，才高命短，
1: 还是个悲曲。
0: 嗯，复到最悲之处，琴弦突然扎巴断了一根，
1: 怎么回事？
0: 这个
1: 啊，
0: 这准有偷听的，
1: 遇到知音的。
0: 他爸爸很高兴，
1: 嗯，
0: 当时拿了手电下楼各处找
1: 啊。
0: 最后在窗根底下见到一个中年妇女正在啼哭，
1: 您听这玩意儿多瘆的。
0: 他爸爸拿手电这么一照，哼，认识
1: 谁呀？
0: 你妈。
1: 这不废话，两口子能不认识吗？
0: 一看他妈哭得跟泪人一样。
1: 是啊，
0: 不知道怎么回事
1: 啊。
0: 他爸爸赶紧过去问，哎呀，夫人，你为什么要啼哭啊？你是不是懂音乐啊？是不是我这个曲子感染了你才流下了泪啊？
1: 那么我妈说什么呢？
0: 那倒不是，我听你这种声音，我想起一个人来。
1: 想起谁来了？
0: 想起我死去的娘家哥哥来。
1: 我就是我大舅。
0: 我哥哥他那种声音跟你弹的是一样，我听到你那种声音我就想起他们。
1: 哦
0: 哦，那兄大人一定是一位音乐家喽。
1: 啊，是。
0: 他倒不是什么音乐家。
1: 那么他是干什么的呢？
0: 他是弹棉花的。
1: 弹棉花。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笑口常开与您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19:00。
9: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饭，你给我夹一块，我给你舀一勺，热热闹闹，其乐融融。但是这一来一往之间呀，每个人的唾液也随着筷子勺子进了同一盘菜，再进到别人的嘴里，病毒的传播也就在这温情默默中悄悄发生了。那怎么才能既保留了这份热闹和温情，又避免传染疾病呢？答案很简单，公勺公筷，赶紧用起来吧。分筷不分爱，这才是对家人真正的呵护。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下面说的这种情况，您听听像不像自己？到了该享清福的年纪，却闲不住，整天给自己找事儿干，还特别爱操心儿孙的事情，整天的为这个愁，为那个烦。如果这说的就是您，那我想劝您一句，上了岁数，体力和脑力都别过度消耗了，超负荷的操心对健康没好处，精神过于紧张兴奋，甚至可能诱发脑出血。多休息，少操心，儿孙自有儿孙福嘛。吃好喝好休息好，找老伙伴下下棋，打打牌，聊聊天，逛逛景，舒舒服服过日子比啥都强。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很多朋友夜间鼾声如雷，却误以为是睡得香的表现。事实上，习惯性打鼾可能是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的信号。这种疾病可导致反复夜间缺氧，已被证实为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脑卒中、阿尔茨海默病乃至多种恶性肿瘤的独立危险因素。日常生活中可通过控制体重、侧卧睡眠、戒烟限酒等方式改善。部分有睡眠呼吸暂停的朋友，经咽部肌肉训练也可获得一定效果。如果症状较重，应该及时就医，接受规范诊疗。

0: 好啦。
1: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老师策我站成喽。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0: 犀皮二黄腔，生旦尽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1: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0: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戏曲节目时间里，为大家播放的是昆曲《墙头马上》一戏的部分精彩录音。《墙头马上》是白朴最出色的代表剧作之一，它与关汉卿的《拜月亭》、王实甫的《西厢记》、郑光祖的《倩女离魂》并称为元代四大爱情剧。1958年由苏雪安执笔，改编为九场昆曲新剧目，第二年十月到北京演出，于振飞扮演裴少俊，严慧珠扮演李倩君，郑传健扮演裴行俭，华传浩扮演裴福，梁谷音扮演梅香，刘义龙扮演乳娘。
1: 朕奏相熊化府不是读书，哪里来？老夫裴玄机冠居公婆尚书，夫人六十不幸遭犯，孩儿少俊少年多才，今日孙让要修建御园，前日有圣旨到来，命老夫去至洛阳，你选奇花异草，待献花簪子回来。想老夫年来多病，怎能亲自前往？爷妈，请命少卿孩儿带我前去。张青，唤公子前来。
2: 实在公子有请，来。

0: 罢了，丑下
1: 接住，唤孩儿出来，有何吩咐？
0: 儿啊，今人身上要修建御园，命为府邸去。

0: 上洛阳，没选奇花异草，待见花展子回来，想回府地年迈多病，不能亲自前往，有命我儿带我前去。
1: 既然爹爹有言，带孩儿前去就是，不知今时去程，
0: 即便去程。
2: 哦，是是是，遵命。
0: 张谦
3: 有，
0: 唤裴副官来。
3: 是在。啊，来伯伯，来相公见了。
4: 啊，来在。凡是听的嘛，必是当的。再见老相公，
0: 罢了。
4: 公子，
3: 罢了。
4: 老相公啊，叫我出来耍日记呀、啊。
0: 你叫公子要往洛阳买鲜花栽子。命你伴同前去，要小心伺候。
4: 是在。
0: 张谦
3: 有，
0: 去人自过来。
3: 是在。
0: 王儿
1: 弟弟，
0: 你此番到了洛阳，要多陪日少歇歇。
1: 孩儿这下子有事。就此拜一次。
0: 啊，裴父，回来，回来。
4: 那
0: 此番公子到了洛阳，当去的地方让他去，不当去的地方，你不要让他去啊。
4: 晓得，我晓得。
1: 啊，老员工。爹爹与你讲些什么？
4: 反正是啥，反正是啥。
1: 哎呀呀，想不到爹爹叫我替他去往洛阳卖花，将洛阳乃周汉两朝建都之处，我此去正好畅游一回，以观眼见。你快去我收拾行李，不要忘了随带笔砚呐！
4: 哎呀，公子啊，我立日去马火灾子个呀，也不去说啥个张罗，要啥个笔砚子。
1: 此话若是看到名声狗迹，我哇，我还要隐身祝福你。
4: 哎呦呦，这个小伙子的用功了。

0: 房为何来一刀千堂？
1: 我与小姐
0: 多尊归来。儿啊，相国家乃是唐氏宗亲，名门法语，你身为千金小姐，不可不明利益而站立前堂，听为父教我训。凡为女子者，礼仪当先，孝顺为上，言不吃亏亏，坐不离红亭。问男子之身而今走，乃是正良难虽美之用而言专，方为先父。非礼佛言，非礼佛事，非礼佛听，岂可任意而行？

0: 戏是人间戏，人是戏中人。戏曲舞台，听春秋。
1: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男女防线，正女防穿，穿着体魁，论长为一。

0: 启禀老爷，今当上司佳节，众位大人俱在多宝寺饮酒，转奏老爷设座。
1: 哦，是我酒来。
0: 是。
1: 儿啊，方才为父殿女，儿要牢牢谨记。
2: 孩儿记下了。
1: 日娘，日娘哪里？
3: 哦，来。

0: 爷有何吩咐？
1: 带了小姐回转绣房。
0: 是。
1: 正那时，有女不知去信仙，老人还未看花吗？
2: 宋老爷。
0: 啊，小姐，老爷吩咐我们回房去吧。
2: 啊，玉娘。今乃上巳佳节，金色宜人，难道就不许我们去看一看吗？
0: 啊，你爹爹的脾气，你难道不知道吗？
2: 老爷不许小弟出门，他自己到去看花饮酒。
0: 你这个丫头说话，真正莫大莫小。
2: 啊，妈妈，就让小弟到大门口游玩一回，又怕什么？
0: 刘星被老爷知道是要打你的。
2: 啊，玉娘，我们不到前门。对了，我们不到前门，到后门。
0: 你又来调皮，前门后门不是一样的吗？
2: 我们也不到后门。
0: 啊，小姐，如此要到哪里去啊？
2: 去到花园一观春色。
3: 嗯，好啊，花园中一观春色，是谁的幽趣呀？
0: 又来调皮。
2: 玉娘应允了吧。
0: 啊，小姐去不得。
2: 应允了吧。
0: 去不得。
2: 没想玉娘不许去，我们自己去，我们走。
0: 啊，你们要到哪里去啊？
2: 我们到大门口去。
0: 啊，大门口如何去得的呀？啊，也罢，你们就到花园中游玩一回，反不要被老爷知道。美夏，你要好好伺候，不许贪欢，去去就回。
3: 晓得。啊，妈妈，你干什么也要去玩耍吗？
0: 顽皮。

今日乃上至佳节，洛阳公主家家出门看花，公子母两边狂马到处游览。啊呀！看这洛阳宫禁，故人民不识者，我往常在家，本弟弟管得几乎门司。今日自由，好不自由，自在。

0: 墙内秋千荡漾，花影小雨欢歌。
1: 今日森林
0: 佳节，倒引起我的视线来。

全。

0: 驾驾驾！嘟！我老老房子没钱了个噻。公子，公子，
1: 为何大呼小叫啊？
0: 恁老啷口说啊？
1: 我啊，我在此看神仙呀！
0: 看神，好个！让我老老爷来看看人仙个。哎呀，不是看人仙哇，那都看女就是不得个。我屋里围棋吧，公子，来来来，上马去，我屋里要围棋噻。
1: 哎呀了啊，驸马先辈，我有冤冤之情。这相思要我如何拼得下？
0: 哦，要弄成自己来。

0: 相公，快去闭眼过来，要闭你何用啊？
1: 不要多问，快快去来。
0: 好哥，我们可能得了大哥郎做坟场吧。
2: 陛下，你看哪、啊？

0: 戏是人间戏，人是戏中人，戏曲舞台听春秋。
1: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府送去，
1: 送到哪里去呀？
0: 送到枪头上去呀、啊！
1: 哎呦，小子啊，我拿了走子也是个佣人，送来不能将枪头上去送信给老夫妻。
0: 你去也
1: 不去老夫妻呀、啊？
0: 老员工，你就去这一遭吧。
1: 可我这次一遭我分为你光
0: 家不为你
1: 熬日子，我为子不去呀、啊、
0: 怎么有事不去呀、啊、
1: 喏，所谓旁人看见岂不是一顿好打你？
0: 不妨，若有人看见你，就是奉旨前来卖花宅子的。
1: 哦，可倘若把那国家口接子呢、
0: 那神仙啊、
1: 哎、
0: 你就是你家公子命你送来的。
1: 哎呀，公子啊，
0: 啊
1: 能够他本子哪里打叫来个叫、
0: 不要胡说，快去。
1: 好事噻。喂，你们这花园中可以卖花宅子的啊？
2: 啊，没事啊，外面有人还你呢。啊，哪个在还我啊？
1: 喂，你们这花园中可以卖花宅子的
2: 啊？小姐，他们问你可要卖花袋子，原来是个胡浪儿。不要胡说，你就是你家小姐有花宅子。
3: 是，
2: 喂、
1: 啊，
2: 你们听了，我家小姐有花宅子。
1: 好哥，好哥，喏，怪个这是卖花宅子的喏。
2: 啊，小姐，你看，在我看来，只一身在屋里游，流水桃花更暗秀，咫尺流浪长一段，为谁含笑一墙头？江州陪少君啼，陛下去问房四宝何来？
3: 小的，
2: 喂，你跟着我。
1: 想得到是对表子多，倘若大我的公子成功一对夫妻嘛，倒恐是这屁身一对敌人一双的。
0: 好母、
1: 好哥，
0: 妙哇！
1: 哎呀，要是对妙哥呀！
0: 妙

0: 渔人要忙嘛，是渔人肯忙的。公子啊，何在之来哉？
1: 待我看来，身会知所占先有，是一青梅不言羞，莫负后院金言勇，愿意出山立上头，立前。

哎呀，公子啊，神仙上是天个灾，看不见灾，那为哪个看个嘞？

0: 诏过了有清明，老去春光看得清，月夜长在人尽后，各强火去买汤剩。方才院子来说，老爷罪我多包事，今晚不回府了，家中缺少丁口，不免特到市去照看门户。啊，老员工，前门可曾上锁啊？
1: 上锁了。
0: 带我到后面去看看。

0: 原来是美香啊，美香，天都儿尽了，不去睡觉，到花园中来做什么？
1: 不是哟，方才有缘识别小姐收了了一方金牌，你我来寻找你。哎呀，哎呀，在哪里呀？
0: 哎，何夜之间你手无胆量，向哪里去找你？哦，带我来帮助你找。
1: 啊，妈妈。
0: 啊。
1: 不用找了，我们回复小姐去吧。
0: 是啊，找不着就该回复小姐去。来，随我来。
1: 啊，妈妈。
0: 啊。
1: 你先走一步。
0: 啊，我先走，你呢？
1: 我啊。
0: 是啊。
1: 我也走啊。
0: 这边才是。随我来。
1: 阿香。
0: 笑什么啊？笑什么啊？
1: 哦，小心灯火被风吹灭了。啊，妈妈，我们走吧。
0: 是啊，走啊。
1: 走吧。

小姐，小生在此。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昆曲《墙头马上》一戏的部分精彩录音。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请大家继续欣赏名家名段。

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21:00。
3: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4: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5: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6: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随着秋燥的加重，不少朋友会嗓子干、心烦、睡不踏实。希子建议您可以多吃点

0: 百合来润燥。中医认为百合性质平和偏凉，很适合秋天食用，可以煮粥煲汤，也可以简单清炒，温润不寒凉。它能帮助缓解干燥带来的口干、喉咙不舒服。需要注意的是，脾胃虚寒的朋友不要一次性吃太多。一条健康提示之后，西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老年时期遇到一些人生大事该怎么办？健康专家号教您调节好情绪。很多朋友难以适应退休以后的生活，医生有话说，教您应对策略。
1: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3: 健康专家号，
0: 当人生走到退休年龄，又是一个新生活的开始，不再有工作的负担，您是不是想着要好好享受退休生活了？可是王女士却遇到了麻烦，先来听听王女士的困扰。
4: 王女士退休以后一个人生活，偶尔孩子忙不过来时还帮着接接孙子，一切似乎都宁静而美好。可最近李先生的出现打破了王女士平静的生活。李先生是和王女士在公园跳交谊舞时认识的，是一位非常贴心的舞伴，慢慢熟络起来，李先生提出和王女士进一步交往。李先生比王女士大2岁，子女也都独立成家，在国外生活，如今呢也是单身一个人生活。王女士确实觉得李先生风度翩翩，而且为人随和，善解人意，很想和李先生进一步交往，可一想到孩子们可能会反对，顿感忧心忡忡。带着这样的心理负担，王女士每天生活得很有压力，复杂的内心纠结让她感到身心疲惫。
0: 很多时候我们会习惯性觉得老人遇到事儿经验丰富，处理起来也容易，可其实咱们老年朋友也会遇到一些不知该如何处理的难事儿，比如遇到子女反对的黄昏恋，比如一时适应不了退休的生活。这些事儿处理好了，能够为我们的晚年生活增强幸福感，可如果处理不好，还可能带来心理负担，甚至会引发身心疾病。今天健康专家号精神心理专家教老年朋友如何处理好自己的情绪问题，特别是遇到黄昏恋、退休等大事儿的时候，应提前做好准备，从容应对。下面请进今天节目的专家。
5: 本期嘉宾吕继辉，北京老年医院认知障碍科主任医师，擅长治疗老年抑郁和睡眠障碍等精神心理方面的疾病，在记忆减退、认知障碍等疾病的诊治方面经验丰富。
0: 欢迎吕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6: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北京老年医院吕继辉吕大夫。
0: 今天呢，请吕主任跟我们探讨一下，当老年朋友遇到一些人生大事儿，比如说黄昏恋啊，或者是退休不适应啊，这些问题，那我们该怎么去面对？
6: 其实这种例子咱们身边可能都有，就是据我的这种经验里面哈，就有一些病人他会有这种情况，比如说那个老伴儿去世了，然后自己在家里头很孤独，过一段时间之后自然会产生一些再找一个伴侣。然后我们这个人呢，其实都有这种心灵抚慰呀，这个生活互帮互助的需要，这老年人尤其如此。 因为他如果退休了之后，那生活的这个环境，他活动的舞台大部分都是在家里了，所以最亲密的人可能就是老伴儿。就如果没有一个伴侣的话，他可能比年轻人更容易感到孤独和落寞，就是他们的体能也不如年轻的时候了，就是自我照料能力也差，所以很多时候是需要有一个伴侣互相帮忙，然后互补，然后去共享晚年的。所以我觉得黄昏恋这是一个很正常的需求，就是尤其是对于年龄还不太大，这个身体状况也还可以，对生活质量有一定需求的老人来说，这个黄昏恋从我们作为一个成年人，尤其是作为一个医生的角度，还是希望支持和鼓励的。这是对一个医生的角度。那作为一个这个家里人，因为我的家里人也有长辈，就是在这个老伴去世以后又步入到恋爱或者是婚姻里面，所以我作为他们的亲人也是持一种特别支持的态度。因为作为晚辈来讲，如果说我们的亲人然后他自己在生活，那自然会特别不放心。就比如说我上班了，家里人没有照顾他，他自己在家还好吗？他这一顿饭会不会懒得做饭呢？那出去玩有没有人陪呀？所以子女自然会特别的顾虑到老人的这种健康和他的安全，会时不时的想回去看看，或者是上着班也是总是在牵挂着。但是如果说他有一个老伴儿的话，这两个人自然就放心很多，就有人陪着他吃饭，有人陪着他出去游玩去散步，然后这个子女也可以放下心来去投入到工作。所以我是想我们家的长辈也有这种情况，我们是特别的鼓励和支持他又去找到合适的伴侣，然后也相亲相爱生活了十多年20多年也特别好。然后慢慢的呢，从不认识到走入一家门，成了一家人，长辈对晚辈也是特别关爱，晚辈对长辈也是尊敬和扶持，所以跟在自己的亲人去世之前那种状态是差不多的，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完美的状态。
0: 说起来真的很美好，但是其实现实中可能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那我想问问李主任，在您的门诊当中，有没有因为黄昏恋带来的困难和烦恼来就诊的呢？
6: 有，是的。就有的老人家呢，他说最近失眠，他睡不着觉，然后你再详细问一下你为什么睡不着觉呀，就说有一些烦心事儿就很难解决，比如说老伴去世了，自己觉得很孤单，然后碰到了情投意合的这个朋友，然后想进一步的发展关系，就恋爱，甚至想去拿结婚证，但是可能子女还不太理解，就是反对，就不知道怎么去调和这种矛盾，所以心理负担也很大，所以这个焦虑啊、抑郁的、失眠的也都有。所以这个好事如果是处理不好，它有可能会带来身心的负担变成坏事了。就是碰到这种情况，我也会给老年人一些建议，就建议一些长辈采取一些策略。就是一方面，我想儿女们反对的原因是什么，就是换位思考，让他站在儿女的角度去想一下，就为什么子女不接受，他存在的哪些顾虑。我觉得通常情况是觉得比如说我母亲然后去世还没多久，就是子女接受不了另外一个人来去替代自己的妈妈，另一方面他从感情上也接受不了，就我的父亲或妈妈是一家人，他现在这么快呢，就类似于这种忘恩负义或者背信弃义，是这么快就把旧爱忘了，然后去接纳新欢。所以如果说是这方面的顾虑的话，我们会建议老人家不要太着急，就是可以再缓一缓，让儿女有一个心理调适的时间。就是人家统计学上来讲啊，其实大部分子女从价值观上，他们现在社会还是很开放，能够接受父母再去再婚再恋的。但是呢，如果说在亲人去世之后没多久，自己还是处在哀伤反应当中，就要去接纳新的人，他们可能就接受起来会困难一点。那我们可以那个除了给儿女一定的时间，自己也从容的去跟这个人多多相处，不要特别急于求成，以免到时候有一些问题没有发现，也要通过这个充分的了解和磨合，以后成功的概率也会很大。所以我们可以低调的先继续交往一段时间，一般情况下等过了一年之后，那子女再反对的概率就很小了。就一方面他会接受啊，我的亲人其实已经去世了，然后再婚再恋呢，可能对现在独居的父亲或母亲有很大的好处，甚至还会解决子女的一些负担啊，他们就会为现在还在世的父母更懂得去珍惜他们，爱护他们，从他们来考虑。所以一般一年以上再去反对的子女就明显的减少。还有就是如果说子女的顾虑是为了担心这个财产的问题， 这也是很现实的哈，因为这种半路的夫妻嘛，自己婚前都会有一定的积蓄呀，房子呀，就是如果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咱们老人家也是要把这些相关的事情处理好，以防以后的家庭矛盾。那比如说可以做婚前财产的公证，就是两家人

0: 一起坐下来商量啊、就是一般比如说那个婚前的财产各归各的，归自己各自的子女的，那婚后的财产那就是夫妻了嘛，就是应该怎么样的去平衡，然后只要达成共识的话，那以后可能矛盾也会减小啊、就是其实大部分是出于这两大类的顾虑吧，只要子女的顾虑解除之后，那老年人这个再婚再恋都是能够得到外界的支持的。还有其实对于老年人本身来讲，就毕竟他生活习惯也比较固定了，跟前任的伴侣呢也风风雨雨几十年，所以感情往往也很深的，好多这个磨合的方式也都比较固化，所以在接受一个新的人一起生活之后，必然有一些问题是需要我跟原来的处理的方式不一样，因为他的性格跟原来的不一样，包括一些家务活的分工可能就要存在调整。你原来一辈子不洗碗的，但是他可能在原来的家庭也不洗碗，那现在这个碗由谁来洗，这个也是需要互相包容，然后互相体贴，然后就是不要老现在过去的思维里头跟现在做比较啊，你看我原来的老伴怎么怎么样，然后他我的衣服都是他洗的，那你现在你就不肯洗我的衣服了，所以你不如原来的好啊，他心里会产生失落，不经意的表达出来呢，表现出来，那对方肯定也会有心里头产生这种不愉快的感觉，所以这个要从重新开始就要放下过去，就是放下过去不一定代表着忘记，我们还可以去追忆去珍惜，但是要知道就是现在这个人他是独立的，我们现在是一个新的家庭，仍然是需要建设的往前看，然后互相去忍耐去包容去帮助，然后共同构建一个新的港湾。我觉得这几大类事情处理好的话，再婚再恋就是一个很美好的很理想的过程。
1: 每个人都有与人相伴的权利，作为精神心理医生，吕主任建议大家支持老年朋友正常的黄昏恋，如果子女反对，作为老年朋友也可以放慢脚步，给自己也给子女一些适应的时间。还有一点吕主任特别提醒大家注意的，就是老年朋友在找伴侣一定要学会互相尊重和谦让，至于在婚后怎么相处，怎么避免总和以前的老伴对比，稍后吕主任还会接着给咱们支招。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北京老年医院认知障碍科主任医师吕继辉继续和您聊聊如何正确对待黄昏恋这样的人生大事。
0: 我舅父他在大约60多岁的时候，我舅母他就得了癌症，就胰腺癌，然后这个是一个特别大的噩耗，全家人都尽力的想去救治他，也尽管如此几个月之后，因为他得的是一种恶性程度比较高的胰腺癌，就是还是去世了。就去世的时候我舅父就非常的伤心，我记得那时候我回去探望他，他就说那你舅妈不在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呀，因为那个老伴儿一起两个人通过艰苦奋斗把几个孩子养大了，也搬进了新房子，就是一切都要变好的时候，就是伴侣不在了，就让他觉得有了事情没有人跟我分享，就比如我新房子我装修，那现在没有人跟我一起，就是如果老伴还在的话，他总会想，哎呀你看我们一看到我们家的新房子该多么的开心啊，那老伴肯定又会指手画脚的哈，这儿添一个煤气灶啊，那儿挂一幅什么画啊，就开始就是安排嘛，那现在这种快乐这种喜悦他是感知不到了，然后自己来享受现在的这些条件，他甚至可能会有一种负罪感，就会想我是不是我没有把老伴照顾好，然后他才那么早就离世了，就是非常的遗憾，就是心里头总是觉得特别的遗憾，特别的失落，所以一下子也瘦了很多，自己身体状况也就变差了，就是像换了一个人一样，但是好在呢，就是不久之后他也是通过别人介绍吧，就结识了我现在的舅妈。然后其实我作为外甥女心理上也是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就是我知道就这个人也很好，而且他很多方面和我原来的舅母有一些相像，包括性格生活习惯哪怕长相， 都是有一点原来舅妈的影子，而且我也知道他们相处的不错。原来我妈妈呀，还有另外的亲戚也介绍过，说挺好的，说你去，每次我回家我都会去看望我舅父，但是舅妈换了。所以先不说表姐表哥他们心里怎么感受，就是我作为外甥女也是要适应一下的，因为原来你去敲门开门的是那个人，然后现在呢就是换了一位，虽然他也特别热情也特别好，也会给你准备饭菜也特别好，但是总结心里头是有一个调试的过程的，但是尽管如此从理智上还是非常的欣慰，因为觉得这样就舅舅有人照顾了嘛，然后我不用担心就是他会没饭吃，身边有个知冷知热的人，他不舒服的时候有人去照顾他一下，就也是用了很长的时间才一想到舅妈是现在的这个舅妈，但是他们现在结合已经20多年，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属于我舅父处理的比较好，就是他一方面没有沉浸在那种悲哀当中让自己一蹶不振，他积极的参加社会活动，有很多业余爱好，去参加这个书画班啊，这个写诗班啊，就是这个甚至是去跳舞啊，去那个参加很多的社会活动，这个过程当中让自己忙碌起来，他就是在家的时间少一些，也就是说念旧的时间会少一点。就后来经人介绍认识现在的舅妈之后，他对这个舅妈也是很善待，就是没有说你这个不行你那个不行，特别的挑剔，然后这个舅妈也是非常的好，就是除了照顾我舅父之外，对他们的这几个继子女也都是视如己出，就是来了之后也会让你找到亲妈的感觉，包括我回去也是老早就在外面迎接，然后给你备饭啊，然后就觉得还帮你带孩子，就是那家呢，我舅父也一样，就是对他们那几个孩子也特别的关心，还有很多的帮助，就是特别好。其实我那些表兄表姐他们也是接受了一个调试过程，就最早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可能也没有做好太充分的心理准备，就是不是反对，而是说还没想到太快啊，其实我母亲帮他们中间转达了这个意思之后，我舅父也是，就是不着急结婚，可以两个人先相处相处啊，然后等到儿女也适应了，然后两个人之间也都充分了解，觉得就是他了，然后非常这种笃定的时候，就是走向了这种婚姻，就正式迈过了这道坎儿，所以到现在也是非常好。包括后来我这个舅妈她年纪也大了嘛，身体也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不舒服，到这个时候那个子女的态度就已经把她当成亲人，就她生病了也会带她到医院去看病，帮你去垫付医药费，甚至想就如果我舅父不在了之后，那这个继母呢他们也会当做亲人一样的去伺候去关照，这个就是非常成功的一个案例。
1: 听了这个故事真的是觉得很温暖啊，对于我们失去老伴的老年人来说，如果能够再组一个家庭，然后能够幸福的生活，真的是非常非常令人羡慕的一件事儿。但是我觉得确实可能这个过程中会有很多困难，就刚才吕主任说到一个，就是可能我们会不知不觉的拿这个新老伴和我原来的前任做对比，这个很就是很容易说他这点不好，然后我前任老伴这点好，然后就拿他不好的这部分比好的部分，但是他好的部分可能我就忽略了，我觉得这种情况其实是很容易会出现的。那我也想请吕主任给我们老年朋友来分析分析，就是我到底怎么，您说放掉过去说起来容易啊，做起来却不是那么容易，那我到底怎么来做，能不能有一些具体的建议呢？
0: 好的，就是还是从刚才的例子来讲，我觉得舅父他采用的招数，这是办法吧，就是当他思念我原来的舅妈的时候，他有一个爱好就是爱写作，他会通过文字的形式来表达。我记得他在最初我舅妈刚去世的几年，他缅怀他的方式就是给他写成小作文，就跟写日记似的，从他们相识相遇相知到以后在共患难，经过了这几十年，他写了很多的文字，有的是写成这个散文似的，有的是写成诗歌似的来纪念。其实这个就是一种表达，好多时候你心里的这种想法你一旦表达出来，他反倒是这种放下了或者是轻松了。还有就是只要你将来的这个新的伴侣他也是一个知书达理的话，他们应该会有心理的预期，因为都是带着历史的，带着过去的故事的，就是我接纳你的时候也就相当于接纳你的过去，就是可以和新任伴侣如果他不介意的话，就是坦然的 呈现出自己的这种感受。我记得我现在的这个舅妈，她就特别的好，就每当到的节日，重大的节日，她就会把我那个过世的舅妈的照片

0: 片拿出来，就是叫老家有这个传统嘛，过年的时候把去世的亲人也请到家里头，就是一起团聚的那个意思。他就不避讳，不是说你就不能提你原来那个人，你一提我就心里头不舒服，非常嫉妒，是怎么样啊？他反倒是非常主动的啊，就往年这时候放鞭炮，那个老伴怎么样？就是这个舅妈，她也采取了一定的技巧，就是这个肯定是双方共同努力的啊。她就是，我不压抑你，就反倒我替你想到了，会把那个原来的舅妈的照片摆出来，然后做一些好吃的放上去，我们两个一起去缅怀。然后我觉得那个舅妈肯定她也有原来自己的家庭，她的子女啊，包括她的前任的丈夫也是很早就去世了，还有包括她现在的父母，甚至是公婆，如果需要的话，我舅父也是尽量的去帮忙。所以通过这两个人，这种互相谅解，他会非常感恩的。这时候我以为你不理解我哈，我在缅怀过去的那个人，但是我发现你特别了解我，是站在我的角度去帮忙、去考虑、去分析的话，他会对现在的这个伴侣特别的感恩，然后慢慢的也会想到现在这个伴侣的好，然后逐渐适应他的节奏。
1: 但是我觉得这事儿可能也不那么容易做到，因为常理上我们既然结婚了，那我们俩就应该享受我们俩的共同时光，那你如果要是再去思念你的前妻或者前夫，那其实我觉得从常理的心我还是会有点点不舒服，这个过程可能真的是需要一个比较博大的一个胸怀。那我想如果我做不到怎么办呢？
0: 那就看时间吧，就也有一些老年人他特别的适应新事物比较慢，就可以说是很难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都是比较固执，或者是别人的建议也听不进去啊，那就是两个人互相有该妥协的妥协，然后该调整的调整。如果说我一定要按照这个方式去做，比如说有的阿姨就是往往也会有洁癖，就是一些特别固定的生活细节上的习惯，我喝完水之后这个茶杯它那个一定要这种内面朝上，这样他认为才不脏，要不然盖回去就脏。他可能这一辈子就是这样子，他也希望新的伴侣去适应这个。但是如果那个人没有这个习惯，就会觉得你事儿特别多，就是这个至于吗？咱们家桌子又不脏，我扣着放怎么了？但是他可能就会刻意的去纠正他。你改变不过来呢，他可能就会想，哎呀，还是我原来的老伴儿好。你看他听话，我让他干什么干什么。所以这个就必须有一方做出妥协啊。然后如果说这个因为这个来到我门诊咨询，就引起了这种，如果说只是这种小的不愉快，很快就烟消云散放弃了，达不到病态的程度，可能也没关系。因为即使是原配的夫妻，就是完整的家庭，也会有这种细节上的小矛盾的。所以，但是如果说到了病态，就是影响到自己身心健康了，可能我们就要给他一定的辅导，或者甚至是这种心理治疗这个支持，教他改变认知，通过认知来改变他的这个情感，改变他的喜怒，再去改变他的行为，可能就给他讲解这个茶杯它的盖儿可能正着放反着放真的是不要紧的，不会有产生什么样大的这个问题。然后对方呢，我们可能也要去给他做这个心理指导，就是为了哄他开心。那我们男子汉大丈夫，我们委屈一下自己又怎么了？就是双方这种做这种心理建设呗。我觉得这个老年人有，这个年轻人肯定也有，就不光是这个老年再婚的家庭，那种小夫妻刚刚通过恋爱步入婚姻的，他们很多人也会有这种调和的过程。都是独生子女，在家里都不干活，就因为这个碗到底是谁洗，就可能发生矛盾，这处理不好也可能会酿成不太好的后果。我觉得这个不光是哪个阶段哪这种配偶，可能只要在一起密切生活，就必然伴随着就这个打呼噜了，然后那个不爱洗澡了，那个爱抽烟了。但是我们既然是两个人下决心走到一起了，就是他了，所以这个老年人再婚，尤其是要这个把期待值不要放的太理想太完美，就像你像跟原来的老伴儿，也是通过几十年的磨合期可能才达到比较这个融洽的状态，那现在可能重新开始就必然要有更多的包容和更多的耐心，适当的建设也是必要的。比如说退休了，然后独居了和空巢了，还有这种再婚了， 他可能带来的这种心理挑战，这些心理上面的问题大部分都是可以预防的。如果比如说我们快退休了，我在中年时期我就做好这种思想准备，知道大约20年后10年后我要退休，就是这样，一个是避免将来真的退休你心里不适应，还有也帮助我们做好职业规划呀，我20年里我人生怎么样的规划，我的职业生涯才是比较完满的，就像一个考卷一样，他我们要了解我这个课堂考试是40分钟的还是这个2个小时的，如果说2个小时的答卷时间，我这份卷应该怎么写，那如果说是1个小时的或者是半个小时的，我又应该怎么写，这样从容的掌握自己的节奏，会让自己的生涯爆发出更大的价值。对于婚恋方面也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中年人就开始了解这个情况啊，那我知道原来黄昏恋有这么多的挑战，需要家人支持，也自己需要先心理建设，也像小夫妻一样是需要两人共同去经营的。那如果说自己的长辈遇到这种情况，我们也就知道怎么样做子女才是合格的。到了我们如果面临这一步的时候呢，也会对有一些情况未卜先知，或者提前打过预防针之后，我们就避免发生那些尴尬或者是心理不适应的问题，重在预防，然后出现问题之后怎么样积极的调试。如果说这个问题带来的挑战已经威胁到身心健康，达到疾病状态的话，又怎么样的去早识别、早诊断、早就医，然后怎么样去照护。
1: 刚才刘主任说到了一个，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说，碰到一些生活中的新困难，我们去改变认知。但是我其实心里面觉得这事儿好像很难，因为我们常说改变一个人是很难的，就是你要跟他互相适应。但是改变其实是特别不容易的，那尤其是对于我们老年人黄昏恋的这样的再结合的老伴儿们，可能我一辈子形成的习惯，虽然说我和我之前的丈夫或者妻子我们有过磨合，那毕竟那时候是年轻啊，大家打打闹闹的就过来了，但是到了这个一把年纪了，好像有些人就是会很固执，会很难改变，我这个脑子里这个理儿就是这样的。
0: 对，这个有时候需要一个事件的触发。您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一个例子啊，就因为有一次一个偶然的机缘，我跟一位阿姨住到一起。当时呢，我是30来岁，这个阿姨已经50多岁了。就是偶然的机会，我们俩就住到一个房间了。然后那个晚上就没事就开始聊天嘛。就这个阿姨呢，她是穿着非常的精致，虽然已经50多岁了，哎，但是可以看出来啊，包括头发呀都一丝不苟。她呢是陪着老伴儿到北京的医院来看病的，那个这个老伴儿呢就是个再婚的老伴儿，他是得了肺癌然后到医院里来看病，真是再婚夫妻，但是都是一看就是特别负责任的，这种俩人的感情也很深厚，所以全程呢就是只有这个两口子互相陪伴着。这个阿姨当时给我说了一句话，就让我记忆特别的深刻，也相当于是她的人生感悟和哲理吧，我现在都记得非常清楚。他跟我说，我老伴儿生病了之后，我才知道这皮鞋是不一定非得天天要擦的。后来他就跟我讲，他为什么得到了这句话的这个感悟呢？就是因为他是一个生活非常讲究的人，所以他每天要是不擦皮鞋，他是不上街的，觉得这个就是很没有素养，就是不符合自己的生活水准。所以跟现在的这个老伴儿，他们俩也是再婚夫妻，就是结合了之后，老伴儿就没有这个习惯，所以就基本上每天被他说，就好多矛盾啊、冲突、吵架，都是因为这些生活的细节。你为什么你今天？你这个皮鞋你还没有擦你就出门呢，那老伴儿就说，那不擦怎么了，那别人谁会盯着你的鞋看，趴下去看你的鞋干净不干净啊，也不影响我走路嘛，这马上上班就要迟到了，我还非得把它擦干净嘛。然后这个阿姨就不是这么想的呀，说你不擦你出去以后你这一天这心情都会受影响的呀，那老伴儿说那是你不是我，然后俩人也就会这样天天的因为这个吵架和掰扯。后来他为什么发现自己原来的那些争吵那些什么都是多余的，就是从老伴儿得了肺癌。因为当时大家对于这种肿瘤还是谈癌色变嘛，就觉得有可能是活不长了，就会让他们的一些人生观甚至是价值观发生一些改变。所以这个阿姨就想，那个他不知道这个老伴儿将来能活多长的时间哈，说我原来不知道他是这个预期寿命有限了，我还把这么宝贵的时间用来吵架，用来纠结他的皮鞋擦了没有，而且他天天陪老伴儿去看病，那医院里头肯定是人山人海，就比肩接踵，就是非常的，哪还讲究什么皮鞋擦没擦，头发这个乱不乱，所以阿姨她现在天天忙的。自己经常也会忘了擦皮鞋了，因为他现在的注意力就关注到老伴儿的病情上，自己也特别的憔悴，可能连吃口饭都顾不上。 所以他说我现在皮鞋也三天没擦了，所以我现在就是觉得原来天天纠结皮鞋要不要擦，那这真是是太不应该了，这是太多余了。他就说如果说上天能够眷顾我们，让老伴儿多活十年的话，我一定不会再因为这个皮鞋擦没擦再跟他去吵架。这个就是因为有一个更大的事件，一个案例，在这种生死面前让你照到原来的那些小琐事其实根本就不叫事儿。但是这种情况也就是太被动，而且这个教训太大了。其实我们还是应该历经人生的坎坷之后，到了后半生应该更关注自己内心的感受和我们的身体的健康，就是这些仪式感啊、形式感啊，这种小琐碎的这些细节，只要它不是原则性的问题，就没有忠诚的问题，然后没有威胁健康的问题，我们就尊重各自的习惯吧，就不要太这种强求了，让别人感觉到这种不舒服，然后自己也会惹这些嫌弃，就是放开了看，就是把这种视线从今天的这个皮鞋给它放眼到将来，我们预期寿命有多长，我们俩还能在一起做哪些有意义的事情，我们一起去游玩好不好，你就是一起读书好不好，一起享受夕阳好不好，一起品尝一顿可口的饭菜，就是共同的爱好上来，求同存异，就不要再去刻意的去改变对方太多。所以那个阿姨，我每次就是遇到这种小事情就觉得哎呀怎么是这样的时候，我就会想起她告诉我的那句话，皮鞋真的不是需要每天都擦的。
1: 是，其实我们可以想一想，就是当我们和新的伴侣发生争执的时候，就我们认真的想想这事儿值得不值得，这事儿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0: 是的，就是我犯得上为这件事情去伤害两个人的感情真的有必要吗？先想一想的话可能就放开了。
1: 刚才吕主任讲的这个例子对我挺有启发的，虽然大半辈子形成的习惯很难改变，但我们还是要学会变通，对那些并不是特别重要的事情尽量少些计较，多些尊重，可以获得更快乐的生活。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你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4: 医生有话说。
1: 退休对很多朋友来说也是一种生活的重大改变，不少朋友之前对工作特别投入，退休以后反而有些不知所措，再加上有些男性朋友60多岁也多少会受到更年期的影响，身体状况的变化加上心理状态的改变，让很多朋友一时难以应对，该怎么顺利度过这个阶段呢？接下来医生有话说，一起来听听北京老年医院认知障碍科主任医师吕继辉的建议。
0: 我特别理解，尤其是这种事业心很强，然后在单位又这种举足轻重，他对于这个社会价值是他人生价值非常大的一个份额的人，如果说在社会岗位上脱离下来，然后回归家庭之后会有强烈的不适应。先别说别人，就有一天晚上我做梦，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梦到我退休了。我原来以为我天天盼着休假，这上班太忙了，要是给我大把的自由时间的多享福啊！那是我清醒的时候以为自己很向往退休生活。但是我那天晚上做梦，我就梦见我退休了。你知道我心里当时的感觉是什么吗？是害怕，我怕得不得了。我在想什么？哎呀，我那件白衣我还能穿吗？我那个书柜里还有一摞书，我买了之后还没有看过呢。然后我那个听诊器还能用上吗？那我还有这么多想做的事情没有做。其实我觉得可能梦境当中你这个真的是潜意识的自己内心的感受嘛，因为我吓得要死。然后结果我早上我醒了之后，发现自己离退休年龄还远，还有一二十年呢。我今天还能去上班，我还能穿上白衣，还能够拿着听诊器，还能够去翻翻那些书，觉得好幸福啊。所以但是这个事情呢也不是坏事儿，它让我了解到我终究有一天是要退休的，在退休之前如果做好规划，对现在的时间更加珍惜，我是不是在退休之前我要把那些书去看完，我尽量去看更多的病人，然后去尽量把自己的价值发挥出来，也不是 坏事儿。所以我觉得这个退休综合征最好的办法还是预防。要预防呢，其实我就是职业规划，你那个从踏向工作岗位开始就要知道要退休的那一天，嗯，然后我到了这个中年鼎盛的时期，也要想到自己要有退休的那一天，尤其是要临近退休的时候，更是要做好心理建设。所以我不主张大家完全没有心理的准备的情况下，就一纸退休的证书就告诉你明天要退休了。其实这样不光对个人不好，对工作也不好，因为没有一个交接嘛。其实呢，最好是在退休之前的这几年就开始有所规划，而且尤其是几个月工作上客观上做上交接，而且在交接的过程当中自己也会适应啊。然后那个我这部分工作将来怎么办，那部分工作怎么办，等你交代的差不多的时候，自己的心理建设差不多也做好了，对自己原来的事业有了合适的接班人，你会感觉到哎呀，嗯，更加欣慰了。然后自己呢也将来如果退休之后我还能做些什么，就有的是可以发挥余热的，比如说你可以在咨询呀，或者是在二线呀，或者是换一个地方就从事一些力所能及的，不是特别累。我觉得最好的节奏就是感觉到很充实，但又不至于非常累，累到自己对于睡不着觉，然后那个吃不下饭，嗯，就是对自己很有挑战的这个状态。因为毕竟到了退休年龄之后，身体机能是下降的，对于这种在年轻的时候这么超额的工作量，就是很大的这种工作量的压力，他身体可能是承受不了的。所以其实要理解这个退休它不是一种惩罚，也不是失败，也不是放弃，而是一个很自然的，是国家给我们的福利呀。啊，然后那个我退休以后，我让有自己的时间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把大部分精力放到这种家庭和自身健康的建设上来说，这是很大的一个好事儿。就是我们应该充分的去享受这份福利，安排好自己的规划才行。所以说退休之前做好预防，然后有这目的的有节奏的去交接好，然后并且为将来自己未来能做什么提前做好建设。我记得我们有的同事他就做得很好，说我知道我这个明年就要退休了，我应该掌握一些业余爱好，要不然我退休之后就是我还应该去哪儿锻炼身体啊。你说我在单位也可能我有时间能去一下健身房，那我在家之后不来上班，那可能我还能够有哪些设施，我可以去跳广场舞。那同事说我现在晚上我就跳广场舞了，我说你这个大忙人咋会现在有时间去跳广场舞了呢？他说我得为退休以后的生活做好准备，没点业余爱好还没法入群呢。所以这样就是一个积极的心态，就是不是一种消极的失败的心态，而是一种积极的向上的去这种充满期待的这种心态的话，其实退休生活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恐怖，甚至你会发现新的人生价值。因为很多人他是退休之后才发现自己在其他方面的这种潜能。就是我也认识一个老年人啊，他其实一辈子就喜欢涂涂画画的，但是后来干的行政工作，他没有时间去陶冶情操，去干这些闲情逸致的事情。等他退休之后，哎，他反倒有时间去参加老年大学，参加这个书画班，有老师教，哎呀，进步的特别快。后来过一二十年的时间，他都那个画啊，他现在都已经卖钱了，还价值不菲呢。就是算是不光发挥了自己的价值，还能有一定的经济收入。他说，如果不退休的话，我这部分的这个人生梦想是没有机会去呈现的。还有一些阿姨呢，她退休之后她编织啊，然后剪纸，那个也是那个有很大的这种成就。当然我们大部分人可能不会成名成家，或者把它当做这种谋生的职业来做，就纯粹是为了让生活充实一点，我能从过程当中享受到快乐，也结交一些朋友。你总是要参加一个社会群体才能找到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或者是伴侣。然后所以提前做好退休后的规划，结合自己以往的爱好和体力，不管是你融入到哪个退休以后的这种社团或者是组织，它都是能够缓解自己的这种退休后的失落。你看看人家原来那种职位比你高，人家不也退休了，现在活得很好吗？而且人家也还能组织一些事情去发挥一些余热。其实我现实当中哈，包括我的一些老同事老领导，也可能是当医生他们这种心理建设做得比较好还是怎么样，我觉得他们退休之后更是老当益壮，充满活力，就再见的时候精神状态比上班的时候要好多了，都显得年轻了。就是而且还在活跃在这种社会舞台上，还去演讲，然后也出差，或者是受聘于某些机构，有的是返聘，那有的是在其他的岗位发光发热，觉得他们好像活得真是更好了。
1: 说实话，我刚才听吕主任说您梦到自己退休了是一种 恐怖感啊，我其实觉得可能因为我没梦到过、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可能我们很多人没有办法设想自己的那个退休以后会什么样子，就是在没退休的时候。但是我觉得哈、啊，咱们坦率的说，作为医生您是有专业技术的，那么您退休以后其实是大概率是有很多返聘的机会的，就不管是在您这个单位被返聘还是被其他的地方返聘，就大概率其实是您可以退而不休的。当然您可以选择我不用干那么多，我可以选择每周干几个半天，
0: 对，
1: 这样

0: 聘你还天天去开会的这种活呢，所以就在家里开会。那老伴说了，哎呀，这老头子就现在退休之后每周开家庭会议啊，然后还要讨论，还要做笔记。我觉得这个就是有点退休综合症的意思了。那可能这个最早的过程是需要家里人多一点的体谅，然后帮他去适应这个新的节奏，自己也是要有意识调试一下。就是我们是不是有一些管理技能啊，就是尽管我那个从那个管理的岗位上退下来是一种行政的这种职务，可能你的这种人事协调能力或者管理能力如果还是你具备一定很强的话，也可以主动的去寻找一些这种机会，比如一些咨询公司是不是需要这种你擅长人事协调吗，或者是擅长这种管理的这种技能吗，或者是你做管理的培训是不是能够达到的那种程度啊。所以如果说你还是有一定这个能力的话，也可以寻求这种再就业的机会。如果说即使没有的话，那我们只能是转移一下注意力，去开发一些新的兴趣和爱好和自己其他的这种有价值的地方。就实在不行的话，我们可以给子女或者是给孙子辈儿做好这种后辈的辅导嘛。其实我还想呢，如果说我的长辈他们有一个在管理岗位上从事过的人，他肯定有很多的经验，也可以让我们在这个职场上在人生的道路上少走一些弯路。他会给子女和给孩子们一些建议，比如说我现在孩子要竞选中队委，原来这个心里头打怵啊，要不要多管闲事儿，浪费精力或者耽误学习，这个过程又能有什么样的帮助？这时候你其实爷爷也可以给出一些建议啊，从他当领导的这些经验，如果你竞选着中队委，你的组织能力会怎么样，然后你去了解别人的机会又会增多啊，然后这个跟老师打交道的机会会让你的这个视野更宽阔，会让你的人脉更广，然后你的同学当中会更有影响力。那他上了大学之后可能就会有学生会或者社团一些组织，他这方面的能力可能就会比其他的同学突出一点，或者是你更早看到你这个会给自己的这个职业生涯或学业生涯带来什么样的变化。所以我觉得像您说的这个，虽然不是这种技能方面像医生一样可以去返聘，但是有很多管理经验的这种老人其实对社会对家庭也是可以有他的贡献的。
1: 问问李主任，在您的门诊当中有没有就因为退休以后特别不适应然后导致来就诊看病的呢？
0: 太有了，我讲讲，就说我身边接触的比较多的吧，有一家敬老院的院长，就是这个院长也是非常的敬业，就一辈子是以敬老院为家的这种状态，所以他把敬老院也经营的特别好，就特别上心，把每一个老人都照顾得好，这成了他一种本能，或者是他觉得活的价值就是这样子，所以就一直看到70多岁，其实身体也不太好了，有高血压呀、心脏病啊，就是各种各方面的原因，所以其实已经力不从心了。而他那个接班人呢也已经非常成熟了，就建立了面来这个退休的问题，所以他就是特别的不情愿，觉得这个退休之后就跟要了他的命似的。后来他在儿子的这种动员之下哈，就终于是不做一把手，去脱离了一些这种繁琐的这些事物让别人来承担，但是这时候他的心理状态就出问题了，表现的就是焦虑抑郁，就是吃不下饭，那睡不着觉。就那回我在门诊看到他，我说怎么瘦了那么多，他就是一种退休综合症引起的这种没有调试好，就已经不是退休综合症的范畴了，已经达到了一种病态的和焦虑和抑郁。然后一方面我们给他做心理疏导，就另一方面呢也给他药物治疗，然后家庭也给他配合好，让他那个建立一些新的事情，比如给他安排一些家里的这些活儿，让他去买菜呀，让他去做饭呢，觉得你对家庭仍然很重要，虽然不再是敬老院了。结果过了几个月之后，他调试的还可以，就是人也长胖了，也吃下饭了，起码也睡得着觉了，就是他反倒对当时的自己那种状态觉得其实我当时犯不着，你看我已经脱离几个月了，人家单位也运行得很好呀，人家也没出什么事情啊，所以我当时是可以放手的，而且确实以后退休以后有了自己的时间去锻炼身体，然后工作都特别的忙，虽然有高血压但是经常忘了吃药啊，那饮食肯定也是不是特别习惯的，那人家有一个来访者过来你的饭碗就得是撂下，所以对他的身体是特别的不利。那现在有了充分的时间安排自己的节奏，也自己感觉自己精神状态好了很多，就是原来他事业心越强啊，然后越是这种当家做主的这些人，他退休之后有一个突然的落差会很大，就是似乎周围的人对自己没有这么尊敬了，你看我说话他们谁都不听了，就是不是人走茶凉啊，他这个心里的这种需要调试的难度也就越大，所以我还是说应该主动的

0: 去适应。其实我们医生呢，要是有精力的话，也可以跟社会工作者一起做一些这个退休的这种辅导的培训。你看我们青春期的青少年，我们也会有一些讲座，看看青春期的心理调试，包括高考前、中考前会有各方面的辅导，包括我们婚前都是有各种培训班的，就结婚之前应该怎么这样做好心理调试，还有这些准妈妈也是有对妈妈的这种辅导班的。但是我们退休之前，我觉得咱们老年的工作者，不光限于医务人员，社会工作者也是，其实可以给退休之前的这些人就做好这种退休的心理建设。比如说有这种社会组织也行，或者单位里组织也可以，这个做好建设之后能把工作交接得更顺畅，自己也能更适应退休之后的变化。
1: 然后我们再具体的来聊一聊面临退休的朋友支一点具体的招。比如说其实我刚才听您讲敬老院院长这个例子哈，我就有一个特别鲜明的感觉，我就觉得他在退休之前他是可以掌控自己的人生的，甚至他掌控敬老院嘛，甚至他在就是照顾别人，但是退休以后其实他可能最惶恐的大概就是突然发现自己好像没有掌控权了。但实际上我们退休以后是可以掌控自己的人生的，就是自己的退休以后的人生其实更是被自己掌控的。但很多人会突然发现好像跟他以前的掌控方式不一样了嘛，然后突然就有一个失控的感觉，是吧？
0: 对，您说的特别好，张老师。其实原来的一个掌控，它是对外在的掌控。我作为敬老院的领导，我可以掌控我底下这些员工，我教你们什么该做，什么样不该做。那这些老人呢，还通过我的努力，我能够掌控他的健康，那甚至是掌控他将来的归宿。那退休之后，就这些人可能就脱离我的掌控范围了。那个，其实你再想一想，对我们自身的角度来讲，在原来的那种生活节奏里，你是没有办法掌控自己的。就很多这种外在的被动的这些节奏就带着你，你不能够定点吃饭，不能够按时睡觉，那突如其来的各种检查，然后各种事物都要你去灭火去那个，所以你是特别被动，你是掌控不了自己。那退休之后呢，他们那些琐事不用操心了，其实你是有更多的精力，更多的这种关注放到自己身上，应该是掌控自己。因为人最后，我们虽然说孤独长期是不好的，我们应该是有社会的组织，在家庭应该有亲友的扶持，但是最后掌控自己命运的还是自己，就是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好的情况下，才能够对社会对家庭继续发光发热啊。所以其实是实现了更大的自由。就是咱们现在这个中国老龄化很严重，那在未来十年之内，咱们北京吧，有将近三分之一的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就是他们这些人也都会进入退休年龄，从这个岗位上退下来。所以这个退休综合征，如果我们现在没有宣传普及，让大家做好的话，将来会有很多退休，就三分之一的人口是老年人呀，就是老人安好，那家庭和社会才能安好。所以这个退休这个事情，大家是必须得勇敢的去直面的。就包括我那个以为自己从理智上也看过很多这样的病人，觉得自己肯定能想得开，这是白天的时候。但是我那天晚上做梦，梦的自己心里也是超出我的预料的。我没想到我内心对于退休是那样的一种情感，原来我对我的工作是那么的依赖，哦，我就是觉得那种感觉是害怕，是怕的不行，我要退休了要怕的不行。所以我觉得是不是真的要到退休那一天的话，我内心也会是有恐惧，我想是有的。但是尽管如此，我们这个情感是一方面，但是我们还是有理智，我们还是有这种主观能动性去给他调节，就尽量的去适应一些外在的变化，然后通过自己内心的建设，把人生的这一段路其实是夕阳红嘛，就是这个我们要做得很好的话，这个阶段其实是非常美好，也是特别有价值的。
1: 我还想再单独把这个男性的老年朋友我们再探讨一下啊，因为我想可能对于男性朋友来说，一个是他可能之前在职场上他可能掌控的范围一般会更大一些，还有一点就是我们60多岁正好是男性朋友的更年期，而这更年期又很隐匿，它其实也是在很多时候不知不觉地影响到我们的情绪。那可能男性的朋友在退休的时候可能会发现，哎，我这个外界掌控不了了，好像对我自己身体也掌控不了了，对我情绪也掌控不了了，那可能真的就会陷入一种很恐怖的状态了吧。
0: 就是对于退休综合征这件事上来说，男女就是有性别差异的。 就是男性发生这种情况可能更多，因为一方面确实是男性他更多的在社会角色上占有主导的地位，而且家里头家务活啊，中国我们传统上还是女性承担的多一点，所以家里头都是老婆的地盘，就是厨房啊卧室啊什么的，那是那个老婆的天下。那我现在原来的角色是在单位里，那发挥我的，我就来自己很能干，然后那个大家都需要我。那现在如果说我退休了，那个社会不需要我了，回到家里头呢，啊，那是老伴儿的地盘，而且女性的退休年龄是比男性偏早，所以两个年龄相当的人，一般是这个女的先退休，那在家里头她已经掌控了，所以现在这个男的就会特别的可怜，就单位那个没法去掌控了，那家里头的呢，哎，那人家已经把领地给占了，那我现在硬挤进去也是比较困难，所以就会对老伴儿挑三拣四，你看你做的饭菜不合我的口味，然后你这个面条也没有煮得太好，这样两人就会发生一些冲突，所以这个男性朋友更得需要退休之前的这种调试，就是要知道，就是女性可能更容易接受一点。其实绝大部分人都能够经过一段时间的调试，步入到正常，逐渐适应退休生活的。
1: 吕主任强调，应对退休带来的不适，最好的方法是提前做好规划，最好提前几年就开始考虑自己退休以后如何度过离开工作岗位的时光，这样当退休来到之时，就不会不知所措了。特别是男性朋友，更要提前安排好自己退休后的生活。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体检查出脂肪肝，但也没觉得有什么不舒服，需要治疗吗？转氨酶指标到底代表身体的哪些问题？明天节目教您保护肝功能。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3: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
4: 杨六郎听这话可愁喽，这三个人要治不好啊，我们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不是别的，打天门阵全仗着穆桂英呢，这一百单拔阵我是一窍不通，为什么我帅权都让了，现在桂英这好歹的怎么办？这是一二，一个想当初我收下岳胜杨兴，我们弟兄啊生死之交啊，真要有个好歹的，我怎能独生世上？我这两个好兄弟没跟我降着服，竟跟我在疆场真杀，受尽刀兵之

吃苦，就这么就没命了，我对不起人呐。老人家，能不能想什么法啊？您能知道啊，天门阵还指着这几个人呢。天门阵要打不开，我们中原就算败，就得给人家北国拿江书拿顺表啊。如果真若是大宋江山丧在我杨家之手，我可成了千古的罪人了。无量天尊，你不用说我也都知道，只是贫道治不了也没法。不过我倒知道有一个人能治，我推荐一个人，这个人你能不能找来我可不敢说了。老人家，那么谁行呢？这个人呢，可是德高望重的老真人，住在太行山乾坤洞，名叫李天威。他在高山修行啊几十年了，专门领徒弟采药炼丹，杂食铸剑，手下弟子20多人，专门造好剑炼仙丹。无论什么样的病症，只要经李天威一看，一副药就能痊愈。只是找他住的地方可不好找，虽然太行山离此地并不太远，但是不认得山路，你在山里转3天3夜也找不着。可是你要碰巧了，不是吗？哎，一去就能找到。哦，德高望重的李天威，老人家，您见过他吗？18年前见过，可至今不知道他还在不在人世。他今天要活着，可是80多岁了。就是他不在也不要紧，他手下的徒弟手艺好的不少，有的学医，有的学冶炼，有的练武，出了不少的高人。找着他的徒弟，跟他一说明这病症，如果按病下药，也能治好。再一个办法，就是到敌营去弄药去，那可就费劲了。进天门阵谈何容易呀？哦，杨景听完这话，说好，只要有地方，我可以多派人到山里去找这个李天威。不行，多派人，你别忘了，现在这3个人被打的3天，你今天可就有了半天了，还有2天半呢。满哪学么人？再说那老真人性情古怪，找着也去给你来个不见，你怎么的呀？那您看怎么办呢？要是能有人知道他的地点，把你们领去，这就好办。杨景说：“这可难了，问问众将，谁知道？”众将说：“都不知道。”孟良打岔了：“哎，柳哥呀，这啥难的？哎，要不说呀，您呐，沾事则迷，旁观则清。”干脆小于5营4哨的军卒，问问他们谁知道太行山，谁对太行山熟，谁知道这个乾坤洞，谁见过李天威。他们如果没人知道，再小于当地的百姓，只要是有一个人知道，我们就好办了呗。杨景点头，告诉手下的将官，你们各回自己的营房，小于5营4哨的军卒，有谁认识这个李天威的，来告诉一声。将官一下去，定更以后，来了一个老兵，有50多岁了，来见杨景。六郎一看他眼熟，在军中老能看见这个人，可就是叫不上名字，因为那么大的元帅，一领兵10几万20万，上哪都认识清去。哎呀，你是在哪位将军手下听差呀？这个人听了这话，跪倒磕头：“杨元帅呀，哎呀，我从15岁呀，就在军中吃粮当兵，那阵儿还是跟的金刀老令公。开始来呀，喂马，因为常摆弄牲口，给牲口看个病什么的。后来呀，我就在军中能干点什么，干点什么。”金刀老令公两狼山归天之后，嘿嘿，我就跟了少令公您了，在军中也是给牲口看病，能干就干点，干不了大伙也不攀我。这次打天门阵呐，
我就跟了穆远。

0: 帅了，跟了你家三辈人了。六郎听着这话，心里不好受啊。老人家，你叫什么名字啊？
1: 哦，我姓金，在家的时候排行在四，叫金四儿。军中啊，属我年纪大，都管我叫金活。我是够金活的，死里逃生，死了好几个，死了。
0: 哦，六郎想，这么大年纪还在军中受风霜之苦，看看老人脸上的皱纹，瞧瞧鬓边的银发，这是有功之人呐、这么多年还在当兵，自己都叫不上来的名字。您多大年纪了，怎么不回家还在军中呢？
1: 哎呀，杨元帅，我家什么人也没有啊，回去干嘛呀？就在这待着也挺好。
0: 那您是哪的人呢？
1: 我是边北辽东的。
0: 哦，杨景一听明白了，是北国人呢、那么北国人怎么到了我军中了呢？老人家，你怎么到这儿了呢？
1: 啊，我告诉你，我15岁那年呢，被大辽的军卒抓去服苦役，休战壕。因为我太小，体格又弱，干不动，就被大辽的军卒打个半死，扔到冰天雪地里，眼看呐命就没了，就剩一口气儿了。多亏金刀令公杨继业，领军卒和大辽开兵见仗，就看见我了，叫军兵啊，就把我抬到了营中，给我治病，给我弄点吃的，把我将养好了，还给我路费，叫我走。当时走不了啊，两国开兵见仗呢，别看我才15，我也明白，要被北国抓去我也好不了，要被别的军卒抓去更了不得。尤其老令公对我有救命之恩，我就留在军中了。你可别看我是辽国的子民呐、可知道谁好谁坏，他分得清啊。令公待我好，我就在营中喂马，就待了这么多年。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六郎想，难得金四他是边北人，可是对宋国忠心耿耿。老人家，您也够孤单的，等得胜还朝之后，我把您接到天伯杨府以度晚年。
1: 啊，不不不不不，我可不去，就盼着南北方不打仗，我好到边北看看家乡人去啊。
0: 好，但愿得早息干戈呀。老人家，你到营中见我有事儿啊？
1: 啊，你不是小雨三军了吗？说是有谁认识太行山叫乾坤洞李天威住的那个地方吗？哎，我听这个信儿来的，我认识。
0: 哦，您怎么认的呀？
1: 嗨，我随金刀老令公转战南北的时候，想当初曾经到过太行山，那次偏巧有一匹马吃了草不对劲了，中了毒了，眼看要死，你说把我愁得了不得，干什么就爱起什么，牲口这一死啊，我这心难过，我就围着转悠的时候，嘿嘿，就偏巧遇见一个老真人，是个出家的老道，他给了我点药，我给这匹马吃下去，这匹马可就好了。哎呀，把我乐的我千恩万谢，一问他的名字，他说他叫李天威，我又说我是边北人，哎，这个李天威对我挺好，还把我领到他那块转转。哎呦，好大的地面，奇花异草，那可真是别有天地呀，
0: 我在那待了好大的功夫，我都不想走了。完了，李真人说：“你回去吧，老令公要知道你不在，该着急了。”就这么，我就走了。就那个地方，别看这么多年呢，记忆犹新。现在为救穆元帅，早日打开天门阵，南北两下合兵，我去趟太行山。您要能信得过，我就去；您要信不过，那您再另请高人。杨六郎很受感动，老人家，那您就辛苦一趟了。随后派杨宗保和金四儿一块儿去，两人往外一走，迎面正碰见杜金娥。宗保对杜金娥非常尊敬，因为杜金娥是姑娘守寡，这叫女儿寡。杜金娥说：“孩子，你到那去，无论如何得把药弄回来。别忘了，桂英现在怀孩了，倘若有个好歹的，这可就两条人命了。”沈娘，您放心吧。这两人除了银盘，打马如飞，直奔太行山。越走越远，越走是深山老林。凭着金四的记忆力真不含糊，真就转到了乾坤洞的附近。一看眼前奇花异草，香味不比，藤萝倒挂，潺潺的水声好像到了仙境一样。又转了半天呀，眼前是半人工半天然一个山洞，双扇门关得登登的，上边石头上刻的字乾坤洞。啪啪啪，宗保敲门，时辰不大，里边有声音：“无量天尊，谁呀？”“
1: 我。”“
0: 你是干什么的？”“
1: 我到这来找李真人。”“
0: 等等啊！”双扇门吱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开了，在门前站着个小老道。这个小老道十五六岁，前把齐眉，后把遮肩盖岗，灰布道袍，水火丝刀，白袜道鞋，瞪着两个大豹子眼睛看着杨宗保，瞧瞧金色：“
1: 你们哪的？”“
0: 啊，我是宋营的先锋官，我叫杨宗保，奉了元帅之命来这求见李真人。”“
1: 啊，见我师父，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吧。”“
0: 因为我营中的将官受了伤，是用毒药暗器打的，没有解药，来这求天师赏点仙丹妙药。”
1: 小老道听这话点点头：“哼，我知道了，是不是大辽国有个二路元帅叫江德江飞龙，用飞刀打伤你们三名战将，一个岳胜，一个杨行，害个穆桂英，对不对？”“
0: 哦，对呀，小师傅，你怎么知道？”“
1: 嗨，这还瞒了我了吗？那天两军阵前打仗的时候我去了，要不是我喊了一声江德江飞雄啊，穆桂英啊，早叫人宰了。我告诉你吧，江德不是别人，那是我的大师兄，你还来找我们要解药啊？你怎么想的？
0: 论道理应该把你们抓住交给我师兄，但是我是出家人，不能那么办，饶你们不死，逃命去吧。”说完，小老道进了里边，咣当把洞门关上。杨宗保和金四都傻了。哦，闹了半天，李天威是江德的师傅，江德用毒药飞刀打的我们战将，找李天威弄解药，那不是白来吗？毛病出在这儿，应该把他洞给拆了。可又想，我先回去和众将商量商量再说。两个人有幸而来，扫兴而归。这个道童啊，就是在疆场劝江德的那个小老道，名字叫海宁。刚才海宁进了洞之后，心里也犯合计： 我这个事儿办的是对是不对呢？师兄用毒药飞刀打的人，我应不应该救呢？师父也不在家，我也做不起主，反正师兄这个祸呀惹得不小，师父回来准生气。哎，要不我上后山找那几个师兄弟商量商量。他正琢磨，就听洞门啪啪之响，有人高喊：“开门来！”海宁想：嘿，这个门口几个月都不来一个人，今儿是怎么了？接二连三的来人，谁呀？使劲的叫门。所以他一边生气一边往外走，嘴里嘟囔着：谁使那么大劲拍门干什么？把门给砸碎了。随后哗啦撤门栓，吱扭扭扭扭扭扭扭，呱，开开双扇门，往门口一瞧，哟，眼前站着个老道，细高条，大高个，偌大的年纪，腰板不塌，背不驼，头发像银丝一样，往着有酸炸大小个小揪揪，胡须像马一样，这是鹤发童颜，二目有神，手拿拂尘，背后背着药葫芦，还夹了把雨伞。他一看呢，不是别人，正是师父李天威。海宁一看又惊又喜，跪倒磕头：师父你可回来了，你怎么走这么长时间呢？怎么才回来呀？李真人面沉似水，一抖袍袖：起来。是。转身真人进了洞，来到里边蒲团着坐下。这个海宁在旁边吹手立战：师父您是喝水，您是吃饭，您到哪儿去了？
1: 徒儿，我叫你看守这座乾坤洞，你看得怎么样啊？
0: 挺好。海宁心的话有什么看住看不住的，反正这个洞也没跑。
1: 那我来问你，震动之宝，我那六把飞刀还在不在呢？
0: 哎，师父丢了。
1: 啊，我叫你看着震动之宝，你怎么给我看丢了呢？
0: 师父您别怪罪我，他是这么回事。师父我有罪，但是这事儿不是我把他弄丢的。您走之后，我那个师兄江德来了，他说给我作伴，就在我这住了三天。等他走了之后，飞刀就没了，我可吓坏了。我知道这飞刀是您自己打造的震动之宝，我到后山找那几位师兄商量看怎么办吧。他说你别着急，我们替你找。他们晚间出去各处转悠，后来给我送信儿的说，我那个江德师兄啊，把这飞刀拿走了，带到前敌，投到大辽国，现在在两军阵前和老杨家开兵见仗，他用飞刀打杨家将呢。我一看这不行啊，师父您走的时候有言在先，第一别把这震动之宝丢了，第二咱是出家人不能伤害生灵，我就到前敌去了一趟，找我那师哥江德江飞雄，正好他拿飞刀打人呢，我劝他他不听，他说了我跟老杨家有仇，等把这家仇报完了再回洞请罪，再见老恩师，再把飞刀送回来。他是师兄我是师弟，我也拗不过他，小胳膊拧不过大腿儿，我就回来了。为这事儿着急呢，师父是我一时的不慎把飞刀给丢了。
1: 那我再问你，刚才谁到我们洞来了？
0: 海宁想，我师父不怪人家管他叫真人，能查会算，方才来人他都知道。其实哪是能掐会算呢，这李真人呢先到的后山，前山是他的山洞，这个山洞很少有人来，就是这个小徒弟看洞门，一切贵重的药品东西都在这洞里呢，还有其他的一些人呢都在后山，什么冶炼呐、炼丹呐、 练武，他先刀后

0: 咱都打听个明明白白，也碰见有两个人打他的山前一过。李真人就明白这两个人准是到我乾坤洞来了，所以问了一句，海宁不知道啊，师傅，刚才来个人叫杨宗保，他来取解药来了，因为我师兄的飞刀上有毒，把人打伤之后昏迷不醒，没法治，也不知道谁给他出的主意，说到这儿找您就行。嗯，是这么回事。就把刚才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师父叫我把他们撵走了，我合计不管怎么地，我不能弄解药给老杨家人呢，要是给老杨家人，我师哥知道还不得师兄弟反目啊。李天威听这话可气坏了，你这个东西太没用了，叫你看着我镇洞之宝，叫你给丢了，那江德到外边杀害生灵，其罪在你的身上，你要是看住能叫他盗走吗？再说我那飞刀上没有毒药啊。这江德心狠手黑，偷偷把飞刀用毒液给喂了，这不是叫人骂为师吗？为师这一辈子炼丹铸剑，为的是普救众生，今天徒儿到外边造孽，其罪都加在我的身上，尤其是伤了穆桂英，这还了得，穆桂英一死，何人打天门阵呐？大宋朝的国土要是断送在了江德之手，其罪可落在为师的身上啊。啊，师父，怎么你还向着大宋朝，向着老杨家的？哦，不向着我师哥呀。哼，你这个奴才，本来想留你在山上多学点艺业，江德这一下山，你也下山去吧。海宁一听可吓坏了，师父，他下山关我什么闲事？我不愿意走，我愿意伺候您一辈子，我没离开过师父。你要听为师的话，记住，要到前敌上替为师收回飞刀，劝说江德不要帮北国打中原。
1: 师父，我不去，我到那儿找谁呀？我谁也不认识。
0: 哎，你不能老在山上啊！啊，为师出家，哪能叫你也出家呢？你小小的年纪也应该认祖归宗，结许香烟后代，回去找你娘去吧。
2: 啊，师父，我找谁？
0: 找你娘。
1: 师父，我哪来娘啊？我就有师父啊。
0: 哎呀，为人在世哪个没父母啊。
1: 那我爹 我娘是谁呀？
0: 是为师把你带大的不假，不过你也有爹，你也有娘，你的满门都在朝中为官，世袭王爷。
1: 那我姓什么？
0: 你爷爷乃金刀令公杨继业，杨继业有八个儿子，你父亲排行在七，杨七郎名叫杨彦思，你娘叫杜金娥，是杜家寨的姑娘，你的外祖父官拜令公叫杜国显，你的名字叫杨宗英，刚才到山上那个杨宗保，他是你的叔伯哥哥呀。
2: 啊，我是老杨家人。
1: 对，
2: 那师父，那我怎么到山上跟了您了呢？
0: 孩子，想当初韩昌兵进中原，杨门女将出征，在黄土坡前异常的恶战，你娘杜金娥出马临敌，就把你生在了疆场之上，因为无法抚养，把你扔在荒郊野外，留下了血书，上边写了你的名字叫杨宗英。偏巧为师访友打那路过， 看见一婴儿啼哭，就把你抱到了山上，把你抚养长大成人，教成一业，

0: 指一算是115年呐、啊。你是我关门的老徒弟了，这点能耐都教你了，回家吧，你们母子团聚去吧。要记住，到疆场之上劝说江德投石杨归顺，共保宋国。随后李天威就把杨家将的事详细的说了一遍，杨宗英如梦方醒。哦，闹了半天我是杨门之后啊，心里很难过呀。可惜我今年15了，连自己姓什么叫什么不知道，就知道叫海宁。要知道我是杨门之后，我把杨宗保留下多好啊，我和他一块儿走啊。师父，那我是非走不可了。你得下山。那我什么时候走呢？现在起身。我师兄要不听我的，和我反目怎么办？不能，他偷走飞刀，没带走刀鞘。我这有飞刀的刀鞘，你带着。他实在不听劝，你把刀鞘拿出来，如师父道，可把他的飞刀收回来。哎，师父，那几个受伤的又该怎么办呢？我给你带点解药，到那手到病除，就能把病治好。好了，李天威到后边去，去了好半天，这位真人才出来，一看呢，脸都气青了，浑身都哆嗦了，嘴里还念着佛号呢：无量天尊，气死杀人了。师父，你怎么了？你师兄把我的药刀偷走了。我用一丈青眼镜蛇这种东西喂出了毒液，他偷走了，怪不得飞刀上带毒吧。还有包葫芦里的丹药拿得一点儿也没剩啊。哎，现配解药也得功夫啊。宗英啊，我对不起老杨家人，解药叫你师兄都拿走了，你先下山快去，随后为师就到。哦，师父，那您领我去得了呗。不行，你走后洞中无人照料怎么能行呢？后山还有事儿，等我办完再去，我再处置这个大逆不道之人。好。随后把刀鞘给了宗英，又给带点吃的，叫他连夜起身。宗英也着急，要走还舍不得师父，有点为难了。老人家，难为您把我抚养成人，教养之恩今生报不了了，要不能在您的洗前尽孝，我给您磕头了。磕了仨头。孩子，不要难过，以后师徒还有见面之日。走吧。宗英下山连夜启程，一路上撒腿如飞，不吃不喝拼命的跑，怕去晚了。路上无事，简短接说，来到了宋营的营门外，止住了脚步，冲着上边高喊：哎，军兵哥哥，请您往里回一声，我乃乾坤洞的道童，来找人来了，来认祖归宗。宗英一想，找谁呀？谁我也不认识，我见了杨宗保一面，干脆我找杨宗保吧。军兵说：哎，你是哪儿的？乾坤洞的道童，来找杨宗保。好了，往后站着，我告诉你，不许往前来，再往前来开弓放箭，你等着我们送信儿去。说完，军兵往里边送信儿。宗保啊，比杨宗英早回来少半天，吃完饭正和父亲杨景商量怎么救人呢。八贤王也来了，寇准也到了，还有杨门的女将一个个哭哭啼啼。就在这阵儿，军兵过来了。先锋官，门外来个小道童，说要找您。宗保一想，小道童谁呢？父帅，我看看去。杨景一摆手，那意思你去吧，也没工夫顾这些。宗保可就出来了，三步并作两步走，眨眼之间来到寨门的门前，登高
1: 往下观瞧，一看下边个小道童，前发齐眉，后发遮肩盖梗，长得精精神神的，认识哟，这不是乾坤洞开洞门的那个小道童吗？他到这干什么来了？难道给我们送解药来了？不能啊，他是江德江飞熊的师弟呀，到这儿也和我们为仇作对来了。
0: 杨宗保强压着火，哎，下边可是乾坤洞开洞门的那个道童吗？
1: 杨宗营抬头一看，哎呦，正是杨宗保，又惊又喜呀，说不清怎么那么近呢。哥哥，是我，我来找你来了，来认祖归宗，看我娘来了。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杨宗营抬头一看，哎呦，正是杨宗保，又惊又喜呀，说不清怎么那么近呢。哥哥，是我，我来找你来了，来认祖归宗，看我娘来了。宗保发愣，你管我叫哥哥，这是从哪儿论的呢？哥哥，我是你的亲兄弟呀，你走以后，我师父回来了，和我说明了身世，说我乃是杨门之后，所以我随后赶来认祖归宗。在洞门口我对你不好，因为我不知道我自己家的身世。哥哥，你可别生气呀。宗保半信半疑，心想老杨家要到我这辈儿，就是我和宗勉哥俩又来了位，当然老杨家缺人是越多越好，不过我得问明白呀，是我哪个大爷的孩子，哪个大娘所生？请问您的父亲是我哪位大爷呢？啊，哥哥，我父亲，我数个字儿说，排行在七，叫杨彦嗣；我的母亲叫杜金娥，我叫杨宗英。啊，宗保一听啊，气得脸都涨得通红通红的，心说这简直是骂人呢。我七叔，我七婶没成亲，我七婶来的时候是大姑娘，大姑娘守寡，哪来的孩子？有心发火，又一想，别去，这里倒说不清怎么回事，我是当晚辈的，我别搁着这块给人家拦了，外许人家七叔七婶就有这么个孩子呢，这是一。再一个，如果不是，我回来再告诉他，再把他抓住就完了呗。想到这儿忙说，这个事儿我不知道，这么办好不好？你在这等着，我回去跟我七婶娘说一说，问问可有此事，要是有这么个事儿，我七婶娘到这块把你领进来，要是没有，咱们再商量好吗？哎呀，怎么没有呢？我师父说的明明白白的，打我旮旯一生下来就把我扔了，这事儿没错，我可不是赖着老杨家。好了好了好了，你等着。宗保转身往回走，心里可犯愁喽。这话我怎么说呀？说告诉我奶奶佘太君，那我奶奶非气死不可。谁不知道老杨家杨门女将竟是寡妇多呀，都立了贞节牌坊了，出来个孩子，老奶奶那么大岁数，一着急再没气儿了，这不是我落个不孝吗？跟我爹说，我爹这不好办呢，我七婶娘是他弟妹呀，这怎么问呢？我娘还不在，要跟桂英说吧，桂英还有病。哎，平时我和我七婶娘还挺好，干脆我问他，别看我当小人的，我就跟他说一说也没什么。宗保还觉得自己事儿做得挺对，他悄悄地把杜金娥叫出来，躲到了旁边一个空帐篷里，都没人儿。婶娘，您坐下。哎，宗保啊， 你干嘛悄悄的把我叫出来，有什么事儿啊？
3: 七婶娘，我想问个事儿，您可别生气呀。
1: 哎呦，宗宝，
3: 有什么事儿你只管说，咱们娘俩还有什么讲的？
1: 宗宝是真不好意思开口啊。婶娘，我想打听打听，您和我七叔两个人成亲没成亲？
3: 七太太一听这话，脸腾得一红。
1: 哎，宗宝，你问这个干什么呢？他你不知道有事儿？
3: 有事儿？没有啊。
1: 哎，谁像我这么命苦啊？我是姑娘到老杨家守寡，没成亲。
3: 对呀，还给您立了贞节牌坊呢。
1: 那你问这干什么？他不是，七婶娘，外边来个小老道认祖归宗，来找妈来了。
3: 哎呦，找妈？你找我干什么呢？
1: 他说了，他说您是他娘。
3: 啊，齐太太听了这话，这脸腾啊红的跟那红萝卜一样，受不了了。过去讲究七贞九烈，这个节烈束缚着人呐、讲究什么好马不被双鞍颤，好女不嫁二夫难，守寡要守出孩子来还不如不守。其实这些个封建东西应该彻底砸烂。
1: 宗宝，我是你婶娘啊。
3: 哎，你这个东西怎么能往我脸上抹黑呢？谁不知道我是姑娘守寡？老太君都高看我一眼，你这不是寒碜人吗？风宝，你要撵我，你说明白，你凭什么这么说话？我和你拼了！
1: 不，婶娘，您好好想想，我想什么？
3: 你说这话我明白了，说我不守闺门的规矩，生个野孩子，对不对？
1: 不是，婶娘，我是说老杨家缺人，有认祖归宗的还不好吗？
3: 宗宝是好意，那意思来了我可欢迎，您可别撒谎。可是没说明白，齐太太听这话气儿更大了，更炸了。
1: 好啊，杨宗宝啊，你今天这诚心呢、我不能饶你。往下袖子一抬手，啪，给宗宝一个嘴巴，把宗宝打的这脸呢火辣辣的。
3: 七婶娘，你干嘛打人呢？你没有拉倒呗？外边来这个孩子，他就说是你的儿子，他报名叫杨宗英，说是生下来就被你扔了，被他师父抱走的，这能怪我吗？
1: 啊！齐太太听完这番话也傻了，他忽悠一下，哎呀，我打错了。是啊，都知道我守的女儿寡，其实我和七郎是一夜的夫妻，成亲了。想当初杨七郎闯出两郎山，身带重伤，后边有韩昌追赶，就在我的家门前被我碰上了。我把韩昌打败了，救下了七郎，成亲在高山，没成想就怀揣有孕了。怀了孩子之后，我盼着七郎回来，七郎从那以后就被潘仁美害死，绑在百尺高杆之上，乱箭穿身，射了133箭，72根透心通。我得了这个信儿之后，因为不知道信准不准，我就赶到前敌找老杨家，在黄土坡见着太君，立志守节。老太君不知道成亲的这个茬，我也不敢说出当天的事，因为有脸面二字在这跟着。没成想太君叫我出马临敌，我被敌将镇的小孩落生了。我没敢抱回去，就扔在荒郊野外，撕下了一块雪山，上边写着宗英的名字。难道这个孩子还活着？真要是他可太好了，那是娘身上掉下来的肉啊。要这么说，刚才宗宝是好心，可是我已经把他打了，这就洒水难收。天哪，此事可得怎么办？
3: 要真是我

干得出来，要真把外边这个小老道给抓住或者给杀了，不是我的儿子便罢，要是我的儿子，那可真成了一失足成千古恨了。宗宝慢啊，婶娘，你有什么事儿？等等，我去看看，哪来这么一个孩子来找我，我教训教训他。哎，好，婶娘，咱俩一块儿去。说完，两人一前一后往外走，展眼之间在这营门前止住了脚步，登高往寨墙的外边观瞧。七太太往下一看，呦，眼前这小老道瞪着两只小眼睛往上边张望。杜金娥一看呀，眼前这个人不知什么地方多少有点像杨七郎。人都说母子连心，父子天性，是一点不假。杜金娥看着他，这眼泪就更止不住了，刷刷直落。杨宗保在旁边看得明白，心想，我七婶娘不承认这孩子是他的，可是见着孩子怎么哭呢？哎，小老道，你看我七婶娘来了，有什么话你跟她说吧。杨宗英顺他手指的方向抬头一看，哟，上边一中年女人手把着寨墙往下张望。请问您可是七夫人？啊，不错，我正是杜金娥。啊，妈呀，孩子我来了。娘啊，您心真狠呐！我一生下来你就把我扔了，要没有我师父把我救到山上，我命就没了。娘啊，现在我学成异业，奉师名下山认祖归宗。娘啊，快点开门呐！杜金娥听这话，心如刀扎一般。哎呦，此事可该当怎么办？心里难过，有心要认，与脸面不好看，不认又怕是自己亲生儿子，所以亲自登到寨墙来追问前情。他问杨宗英，你说你是杨门之后是我的儿子，有何为证呢？宗英说，娘啊，想当初两军阵前，您把我生下来扔到荒郊野外，曾经有块血山，血山上边有字，写的是母亲杜金娥，父亲杨彦嗣，给我起的名字叫杨宗英，有血山为证。那么血山在何处呢？我师父没给我。杜金娥说，咚，你真乃的撒野。明明没有这么回事，你愣说是我们杨家人，看来你是想要诈降卧底，还不赶紧给我走，要不然我要你的性命。就在这阵儿，后边炮响了，江德、江飞雄讨敌要阵。杜金娥这心呐，更像钢钩搭的一样，心想这可怎么办？这个孩子十战八九是我的亲儿子，可是眼看着亲儿子，我不能认。要不说旧社会什么立贞节牌坊啊，这个坑老人；要不叫这个脸面跟着，守节立志跟着。杜金娥哪能不认亲生的儿子？后边江德一来，就这么一个小孩，非叫江德给杀了不可。要是一死，我也别活了。我要把他领进来吧，没跟太君说，没跟元帅讲，没跟八王说呀，这怎么能行？我还是赶快把他逼走，叫他远走高飞，躲开这是非之地。过三过五，我想办法再把他找回来。可是怎么叫他走？说别的都不行。杜金娥把眼睛一瞪，银牙一咬，小老道，你赶紧给我滚，要不然我要你的性命。说完拿过弓搭过箭，将弓拉开了，要箭射杨宗英。杨宗英跪在地下，眼泪如断线的珍珠一样刷刷往下直流。娘啊，您就这么心狠呐？
我生下来你就把我扔了不说，我长大了学成异业，到这认。

0: 祖贵宗，您怎么还不认我呀？娘啊，我到这来可不白吃饭，我有能耐呀，我能给穆元帅治病，我还能到前敌会江得江威雄呢。我和江威雄是师兄弟，我师父叫我到这来收江德来了。娘啊，您快开寨门叫我进去吧。越哭杜金娥心越难受，脸儿都急得变色了，手哆嗦，心的话，儿啊，非是娘心狠呐，世上当娘的哪有不疼儿的，可就是我生你这个事儿谁也不知道，我当大伙一说非笑话我不可呀，该说我这孩子是从娘家带来的，那我怎么活呀？冤家，你不体会娘的心，你快给我滚吧。小妖道，你赶紧给我走！娘，你射死我，我也不走，我说什么也不走了。我要是没有人烧，没有人认，这么大岁数，连娘连爹都不知道谁，我有什么脸活呀？小妖道，你赶紧给我走！我将此事禀明太君，事后必有发落。说完，噔噔，弓弦一响，把箭放出去了。杜金娥能真射他儿子吗？往高处一射，噗的一声，擦着头皮飞过去。杨宗英可真傻了啊！娘啊，你真不认我呀？你不认我，谁去战江德、江飞雄？谁救穆桂英啊？你乃是奸细诈蝇，哪个用你？宗英擦擦眼泪，再看。杜金娥一扭脸儿，转身走了。为什么？实在不忍看了。宗英呆磕磕的发愣，往这一顾，傻了。杨宗保掐着腰，瞪着眼睛，看见也没词儿了，心想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是不是？要说是，我婶娘怎么搁箭射的？要说不是，我婶娘怎么哭得跟泪人一样？尤其是这个杨宗英哭的，我这心也酸溜溜的。其中定有缘故。杨宗英，你说你是杨门后，可是我七婶娘不认。这么办，你先躲开这个地方，免得后边江德、江飞兄来了将你伤着。我将此事禀明老太君，由太君再发落，你看怎么样？杨宗英一想，也对，我就这么等死有什么用呢？我死了，人老杨家也没认我，我闹个没爹没娘，多丢人呢！我等一等，我现在也不能回江德去，我凭什么？老杨家不认我，我还跟我师兄反目了，我得找我师父把那雪山拿来，我再找他们。想到这儿，杨宗英擦干了眼泪，转身斜插花奔小道跑下去了。刚才这事儿刺伤了他幼小心灵，心像刀扎的一样，一边走一边哭，一边走一边哭，也不知道往哪个方向去。他的心呢，是想回太行山乾坤洞找师父，可是把这道就走错了，走出多没有，能有20多里地，累得他力尽筋疲，肚子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口干舌燥，这是又饥又渴啊！我从太行山一出来，直到现在没得好吃，没得好歇呀！现在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往下直冒虚汗，这可怎么办呢？我找个地方弄点吃的，养用精神，我再走。他登在高坡，手打凉棚，往远处观瞧，嚯，前边黑压压乌沉沉一片，是庄村。我到这个庄子要点吃的，然后再走。他脚下加劲儿，来到村子前边，止住脚步，抬头一瞧，嚯，旁边还有个木牌子，上边有字儿，写的苗家镇。哦，这叫苗家镇。哎，管得哪儿，进村再说。东西的大街，南北的房屋，村子不大，顶多有70-80户人家。在这荒山老林，要是有70-80户人家，那就不小了。可是他在街的这头走到那头，那头的走到这头，走个来回这么一转呢， 他可就愣住了。怎么？这村子连一个人都没有？此时天交中午，山坡上没有种地的，树荫下没有老头下棋的，街上没有小孩走，鸡不飞，狗不咬，是一片静悄悄，家家的烟囱还不冒烟。哎，这村子人怎么事啊？怎么大白天没人走道啊？难道这个地方是白天睡觉晚上干活？不能啊，那晚间黑灯瞎火怎么干活呢？那白天人呢？连个做买卖的都没有，想找吃的没地方去买去。哎，有了，我砸开一家住户跟他要点东西，走后我给钱也行。想到这儿，他一看旁边有个篱笆帐子，一推篱笆门进去了，到了屋门口，梆梆梆敲门。里边有人吗？哎，里边有人没有？时间挺大了，听有人唱耳搭撒的说话。谁呀？我。你是干什么的？我是走道的，饿了没地方吃饭，想要口吃的，走的时候给您留钱，您行个方便吧。哎呦，你可真不开眼呐！我们村子人都要死绝了哦，你还跑这要饭吃啊？行了行了，你挪个大门吧，快点走吧。嘿，宗英心的话，这会儿人家怎么这么不开面儿？我还给钱呢，我也不是要饭呢。哦，再换一家，这家是房顶开门，灶坑打井，万事不求人。当当当敲门，有人没？无量天尊，我是出家人，到这讨口吃的，您行行好吧。半天有人说话，要饭呢，一边去一边去，我们家人都吃不上饭呢，快走快走快走。再挪一家，等来到第三家更痛快，光一敲门就听里边问，谁？我。干什么的？要点吃的，滚。宗英这个气呀，嘿，这个村子人是快死绝了。哎呀，我就不相信我这饭没地方吃去，真格的了。我虽然说在山上这么多年，不到下边来吧，对于下边的风俗人情不知道呗，我也不至于说我拿着钱吃不出饭呢。嗯，找个大户人家，怎么地我把饭吃。一看眼前一片宅院，青砖到顶的墙头，迎面是影壁墙，上边福禄寿三星，天鼓响的门洞，广亮大门也是齐荡的青石阶，门关的噔噔的。宗英一想，我就这么叫门呢，不能给吃，怎么办？哎，有了，当当当当，开门呢！哎，开门开门，快快开门！就听里边踢了踏了踢了踏了，有脚步声，紧跟有人问。谁呀？宗英一听说话的声音挺苍老，肯定比自己年纪大。是我，老哥哥，我回来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6: 体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6: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月的光辉洒遍大地，梦的声音填满夜空，老年之声伴你入眠。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的伴你入眠节目，我是贺超。晚间的三个小时，我会陪着您享受夜晚时光，让我们快速地进入睡眠。好了，下面我们一起走进今晚的伴你入眠时间。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孙岩的话语引导，缓缓地进入梦乡吧。

0: 我有一个梦，让安宁的梦，闲庭信步在汪洋的麦浪中间。微风吹过我的脸颊，暖暖的气息让人沉醉。夜深人静，让我们伴你入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我们在一起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冥想助眠练习，那你现在的睡眠状况怎么样呢？你是否对自己的身体有了更多的了解？那所谓的练习呢，就是一个习惯的养成过程，我们无需追求短暂的效果。就好像练字一样，我们都知道怎么样去下笔，知道笔划顺序，但是我们将注意力关注在每一次的下笔之上，每一个笔尖与纸张接触的瞬间，我们不问结果，只是去适应每一个笔划下笔的力道，将自然而然的事情重新拆解，培养出一个新的习惯。那呼吸是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做的事情，我们也无非是将空气送进身体里边，再呼出来。而从无意识的呼吸，到我们有意识的去觉察呼吸，就是一个新的习惯。好了，那就开始我们今天的冥想练习。首先呢，就像我们最初约定的那样，躺好，盖好被子，注意保暖。然后花一点时间让自己的身体放松。你看一看周围的环境，再将身体调整到一个舒服的姿势。接下来去做几个深呼吸，吸气，呼气，吸气，呼气。吸气，呼。慢慢的闭上你的眼睛，去体会你的身体和床铺之间的接触，感受重力的力量，去体会细微的身体的感觉。身体的感觉越来越敏锐，你可以听到周围有一些声音，远处传来的声音，近处也有一些声响。接下来让自己与呼吸接触，并且持续地去关注这个过程。吸气，呼气，吸气， 哭泣。你发现自己可以毫不费力地吸进空气，而身体各个部分会

随着空气的进入而自动地运作起来。从吸入的空气当中各取所需，继续的吸气，呼气，保持你的呼吸，对此你什么都不需要特意的去做，你只需要允许气息进入，并且给予支持就足够了。你的身体无需任何的帮助或者是指导，就能够从中汲取成长所需的养分。你所要做的不过是允许空气进入到你的身体。

吸气，呼气。你也可以展开你的想象，例如去想象你的呼吸是带着颜色的，任何的色彩都可以。你可以选择你喜欢的颜色，象征着希望的绿色，闪闪发光的金色，或者是充满能量的红色。也可以是如大海般宁静的蓝色。你可以想象你的呼吸是带着色彩的，在吸气的同时去放松你的身体，观察气息是如何沿着你的身体流动。你全身各个部位会随着彩色的气流的通过而被一一点亮。它们经过身体的每一个角落，从你的头顶到你的鼻尖，再到你的双肩，流经你的心脏。

带着色彩的呼吸经过你的身体，所到之处身体被一一点亮，它们流经你的双腿、膝盖、再到小腿，流向你的脚趾，带着色彩的呼吸流经你所有的身体，经过所有的内脏，并且也流淌到整个的皮肤表面。所有的这一切都经由呼吸所提供的养分而得到滋润。保持你的呼吸。

呼气。也许观察自己呼吸的色彩，或者是关注被赋予了色彩的呼吸的同时，你也可以发挥你的想象力，想出一个比喻来描绘自己的呼吸，让你的呼吸可以去完成它的工作。比如说，你可以想象你的呼吸是一架小小的飞机，你可以把它送到全身各处。当然，也可以想象成是一串美丽的铃铛。无论我们怎么样的去想象我们的呼吸，只要给你的呼吸放松和引导一个比喻就可以。也许也可以允许自己从今往后都将这个比喻当成是自我观察的一部分。用它来提醒自己力量的来源。你的力量源自你的呼吸，放松，源自你的身体和思维。

0: 服务老年人群，引领养老生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与您乐享好时光。
1: 这里是老年之声，
0: 这里是专业权威的国家级老年媒体。
1: 您还可以通过央广网、学习强国等网络平台收听老年之声，
0: 这里将成为国家老年公共文化服务的主阵地。这里是老年人可信任、可依赖的养老信息平台。老年之声，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如今养生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而养生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管好自己的情绪。中医有句话叫五志过急皆为热肾，意思是说情绪过于暴躁或者过于压抑，都会在体内化生内热，就跟上火一样。这种内热如果再加上外界风热邪气的侵袭，内外交结，就容易引发疾病。所以学会管理好自己的情绪，不急不躁，不郁不怒，就是最好的养生方式。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中医认为，胆经跟肝脏关系非常密切，胆经通畅了，肝的气机才能顺畅，气机顺了，身体就不容易出大问题。这里推荐两个简单实用的疏通胆经的小方法，您不妨试试。一是用手指梳头，配合指腹轻轻按摩耳周，每次坚持10分钟左右，能促进头部气血循环。二是手握空拳，沿着大腿外侧从胯部一直敲打到脚踝，每天敲打200-300下，能帮助疏通胆经。不过疏通胆经不是1-2天就能见效的事，得每天坚持才能慢慢看到变化。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北京时间5点整。
8: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晋。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9: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0: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季最好的穿衣方法应该是早晨和傍晚外出时携带一件外套，天气冷那就穿好外套保暖，天气暖和就脱下外套也比较方便。有些朋友担心冻着，会在秋季早早的穿上棉衣。秋季温度还不算太低的时候，如果穿得太厚的话，影响日常活动不说，还容易出汗着凉。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天去秋燥，要注重养阴，而养阴的重点在于留住体内水分。除了适当多吃平润的食物之外，水分的摄取也不可少。建议早上起床后喝一杯温水，可以让整个消化系统苏醒过来，促进胃肠蠕动，有利于大便排出。但是不建议喝冷水，中医认为人的脾胃喜温忌寒，冷水喝多了会伤脾阳，反而对健康不利。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日常生活中我们要坚持锻炼，也要量力而行，因为运动不当可能造成膝关节损伤。平时很少运动的人突然参加剧烈运动，对膝关节的损伤非常大，因为其腿部肌肉力量弱，膝关节本身就很脆弱，再加之运动对其造成猛烈的冲击，就容易导致关节受损。因此要选择适合自身条件的运动，循序渐进，长期坚持，建议采用快走、慢走、骑行、游泳、高抬腿等运动组合进行多元锻炼。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

0: 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6: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换季时，人们的身体对气候最敏感，郁闷的心情也可能乘虚而入。而秋天来临，草叶凋零，更容易让人产生萧瑟凄凉之感。人体生物钟也因不适应日照时间长短的变化，导致生理节律紊乱和内分泌失调，这也让我们的情绪与精神状态受到影响。今天希子教您一个调整情绪的小妙招，超级简单，就是用玫瑰花泡水喝。取玫瑰花5克和适量红糖，加水煎煮10分钟左右就可以喝了。玫瑰花泡在水中，香气和形态本身就能让您赏心悦目，而且玫瑰花有解郁圣药的美称，它味甘微苦，性温，归肝脾经，具有理气解郁、镇静安神、活血散瘀、柔肝调经的功效。红糖主要用来调和口味，少量即可，脾气急躁或心情抑郁时不妨来一杯玫瑰红糖茶试试。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体检查出脂肪肝，但又没有什么不适感怎么办？健康专家号提醒您不能忽视。转氨酶高代表身体出现哪些问题？医生有话说，教您保护肝功能。酒精性脂肪肝危害大，大夫敲重点，劝您尽量不饮酒。
5: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7: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6: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8: 健康专家号，
6: 很多朋友体检查出了脂肪肝，可是觉得没什么症状就不理会，也有朋友看到脂肪肝三个字就非常害怕，担心肝脏出了问题。先来听听赵先生的经历。
9: 赵先生平时身体还不错，就是偶尔小酌，觉得喝点小酒心情特别舒畅。前几年呢，体检查出了脂肪肝，当时也没在意，反正也没啥症状，他就没管，该吃吃该喝喝。可最近赵先生经常感觉到疲乏，食欲也不太好，去医院一查，居然转氨酶高了，医生说是肝功能受到了影响，可能和喝酒有关吧。这不，戒了酒再配合治疗，肝功能正常了，脂肪肝也从中度变成了轻度的。看来改变生活习惯，脂肪肝是可以治好的。
6: 您有没有体检时也发现了脂肪肝？您有没有重视呢？今天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脂肪肝的危害以及如何治疗。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5: 本期嘉宾白桦，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综合内科副主任医师，擅长治疗脾胃肝胆系统疾病以及消化道早癌筛查和内镜下诊治。
6: 白主任好，欢迎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0: 主持人好，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综合内科的白桦大夫。
6: 非常欢迎白主任哈。那今天呢，我们请白主任跟我们大家聊聊脂肪肝这个话题。其实说到脂肪肝，我想大家其实是不太重视的，因为可能很多人体检会报说有脂肪肝，轻度的也好，中度的也好，大家会看完以后把它扔在一边，因为我没症状，我也没啥事儿，
10: 对，
6: 可能就不管它了。
10: 对，
6: 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脂肪肝到底是怎么回事，它对我们的健康到底有什么危害。
10: 好的，分享一个病例啊。我现在接触的大部分的脂肪肝的患者都是体检完之后，然后拿到体检报告了，然后呢就是说大夫帮我看看体检报告我有什么问题。我一看肝上报脂肪肝了啊。一般我们这个脂肪肝的这个疾病的诊断呢，现在大部分还是通过这种影像学的诊断，比如说咱们做一个超声腹部的彩超啊，如果咱们肝脏的脂肪过多啊，然后超过这个我们这个肝脏脂肪的这个标准的话，那它就会报一个脂肪肝，它分轻中重度啊。大部分患者都是拿到这个体检报告了，真的就是像主持人刚才说的，没有什么症状，然后说啊，大夫，我这个肝是不是坏了啊，这个有问题了啊，才发现有脂肪肝。脂肪肝呢，就是肝上的脂肪过度蓄积以及肝脏的脂肪变性引起的一种代谢性的综合症，它是以代谢性的疾病啊，而且脂肪肝也特别容易和其他的一些代谢的问题同时存在，比如说男性的高尿酸血症，比如说血糖的问题、糖尿病的问题、高脂血症的问题，都是跟脂肪肝关系比较密切的。
6: 刚才白主任说到的是，脂肪肝其实是和我们的很多代谢疾病都有密切的关系，就是说如果您报了脂肪肝，那么您糖尿病啊，高尿酸血症啊，高脂血症啊，这些的风险都会极大的增加。但是很多朋友会说，我没症状呀。
10: 是，一般来说，就单纯的脂肪肝，大家的症状并不是很明显。就从我们门诊上观察的患者，大部分来说，他有的人可能会觉着，右侧肝区就肋下会有点隐约不适、胀满的感觉，但大部分的朋友们基本上是没有症状的。他来就诊呢，无非是有一个体检报告，再一个就是脂肪肝合并其他疾病引起了一些症状了，尿酸特别高了，痛风发作了，然后血脂特别高了，合并心脑血管疾病了啊， 这个时候会连带的出现一些脂肪肝产生之后合并其他疾病的一些症状。平时的话可能症状比较轻微，甚至没有太多的症状，但是这仅仅是咱们轻度的脂肪肝，甚至是中度的脂肪肝。如果咱们脂肪肝不给予干预，进一步发展加重的话，也是可以导致我们出现的肝的纤维化的问题，就是肝硬化的问题，然后导致肝功能的这种损伤肝功能的衰退一系列严重的问题后面如果出现肝硬化了，包括肝脏的肿瘤了，那它还会合并我们这个消化道的一些出血的问题，凝血障碍的问题所以这个虽然脂肪肝在早期的时候不疼不痒，没有什么太多的这种不适，但是如果说咱们不重视，然后再合并其他的很多代谢相关性的疾病的话，它后面疾病进展还是有一定的危害的，而且对咱们的身体健康危害程度还是很大的。
6: 就是说当我们体检报了脂肪肝，那么我们如果不当回事儿的话，可能后期我们各种代谢疾病都会接踵而来。那我现在就关心的是，那脂肪肝是怎么来的呢？到底哪些不良的生活习惯也好，或者哪些疾病状态也好，可能会造成我们出现这个脂肪肝呢？
10: 这个就是在了解什么原因出现脂肪肝之前，也是想跟听众朋友们说一下，咱们现在脂肪肝其实已经是我们国内肝病主要的一种疾病，也是发病率越来越年轻化以前可能就是相对年龄比较大的人，五六十岁的人可能体检发现脂肪肝，现在这个咱们年轻人出现脂肪肝的这个发病率是越来越大的什么原因导致脂肪肝呢？当然跟咱们的生活习惯是非常有关系的。第一，肥胖，大部分的这个脂肪肝的患者我们门诊见到的都是比较肥胖的因为这个肝上的这个脂肪的堆积程度它是跟体重是成正比的，30%-50%的这种肥胖的患者都是合并脂肪肝的而且重度肥胖的患者你看一下，它基本上都是有脂肪肝，它肝脏的这个脂肪变性都是存在的。第二，喝酒，酒精，长期酗酒的这些人长期饮酒的人大部分都会有出现脂肪肝的这种情况，而且我们现在这个做这种肝的这个病理发现，长期饮酒的人70%以上都会出现这种脂肪的浸润。
6: 咱们说饮酒这件事儿，大家会觉得脂肪肝不是我脂肪摄入过多造成的吗？所以脂肪肝和肥胖的关系大家比较好理解。那饮酒这事儿，我喝酒又跟我多摄入脂肪没有关系，那为什么饮酒的人或者是过度饮酒的人会容易得脂肪肝呢？
10: 它这个酒精它这个跟咱们体内的这个肝酶的代谢是有关系的，而且跟咱们血脂的这个甘油三酯的代谢也是有关系的。所以呢，饮酒的人一方面它会损伤我们的个肝酶转氨酶正常的这肝脏的代谢会受影响，而且这个酒精在代谢的过程中包括这个甘油三酯的代谢过程中都会导致肝功能的损伤，脂肪肝的产生。对，它这个跟这个我们这个酒精在体内的这个代谢过程有关系。
6: 那我们刚才说到了肥胖的人，饮酒的人，但是我们生活当中其实也遇到很瘦很瘦的人，但是就报了脂肪肝，那就很不理解了。你看我这么瘦，我身上都没多少脂肪，我怎么就会脂肪肝了呢？
10: 对，这一类人群也是有的。这分两种情况，一种呢就是快速减肥的人，快速减肥的过程中，因为脂肪会有一个大量的分解，然后这个时候它会消耗我们肝内的一种重要的一个物质，叫做谷胱甘肽这个时候也会损伤我们的肝细胞，出现脂肪肝，这是一种情况。再一个就是营养不良的人，就有些人他这个平时的饮食结构比较单一，然后的吃饭又比较挑食，特别瘦，所以有些人他很奇怪，他说大夫，我并不是经常大鱼大肉，甚至我吃的真的是特别少油，我怎么会有脂肪肝呢？是因为这种营养不良引起了蛋白质的缺乏，也是导致脂肪肝的一个重要原因蛋白质如果合成不足或者缺乏的话，也会导致我们肝脏的功能受影响，出现脂肪肝。
6: 白主任首先带大家了解了脂肪肝的危害， 虽然轻度的脂肪肝并没有症状，但已经为我们的健康报了警，还是要高度重视。如果不加重视，任其发展，可能会引起各种代谢问题。相反，如果我们积极调整生活方式，好好对待我们的肝脏，还是可以避免它受到进一步损伤的。
7: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今天健康专家号，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综合内科副主任医师白桦带您了解脂肪肝的预防与治疗。我如果被报了脂肪肝，那我是一定要去医院就诊吗？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我在生孩子哺乳期的那段时间，体检就曾经报过脂肪肝。那当然我就认为是那段时间我饮食过多嘛，后来孩子断奶以后，然后我就增加了运动，后来就没有再报过。那我是想问一下，可能很多朋友会说，我报了脂肪肝，那我通过多运动，我通过少吃一些肥甘厚味，我自己能让我的脂肪肝下去吗？
10: 对，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就是很多人说我得了脂肪肝一定要就医吗？所以这也是要分情况的。妊娠的过程中的确是也容易出现脂肪肝，它就包括咱们这个营养的摄入啊、代谢呀 会有一些影响，所以而且妊娠期体重也容易增加嘛，所以会导致脂肪肝的出现。所以在门诊上，我们脂肪肝的治疗方面药物只是排在最后的，健康教育是最主要的。我们会叮嘱患者管住嘴、迈开腿啊，尤其是对于这种肥胖的患者，就是体重稍微增加，然后导致出现营养过剩啊，出现脂肪肝的这类的患者，一定要管住嘴。我们控制好饮食啊，我们少油，然后低脂，然后高蛋白啊，高维生素饮食，这种健康的饮食改善以后啊，然后加上我们适当的运动，我们一般会建议患者啊每周做3到4次的40分钟到60分钟的这种比较和缓一些的运动啊，比如说像这个慢跑、快走、游泳这类的运动都是可以的啊，帮助咱们提高我们的基础代谢率，帮助我们的脂肪的代谢啊。如果说我们通过饮食结构的调整，通过这个增加运动，然后呢这个增加了脂肪的代谢，然后呢体重下降，然后脂肪肝消失的话啊，那我们是可以不用加药物干预的。我们加药物干预的目的呢，就是有一部分的脂肪肝的患者他会出现肝酶的异常，对我们肝功能，我们的这个检查的这个体检的指标里，除了我们影像上发现肝上的这个脂肪超标了，他报脂肪肝了，也会出现我们查的这个肝功能出现异常，就是我们的转氨酶，三个转氨酶，谷丙转氨酶、谷草转氨酶、谷氨酰转肽酶，包括胆红素的代谢，包括白蛋白啊，这些出现异常了。尤其是我们前道提到的这个肝酶的异常，转氨酶出现异常了，这说明你的肝脏已经在超负荷运转了，肝功能受损了。这个时候我们是要加上一定的保肝的药物啊，来协助我们脂肪肝的治疗。
6: 白主任先给我们举个病例，讲讲您怎么通过指导患者改变生活习惯来治疗轻度脂肪肝的这样的病例。肯定有了，
10: 对，
6: 比如说有患者来就诊，然后您告诉他我暂时不用给你用药，你听我的，你要怎么做，有没有这样的病例？
10: 对，有啊。我们现在也有好多病人，他其实也不想吃太多药，因为毕竟我们所有的药物都是通过肝肾代谢的。这个时候脂肪肝出现了，说明肝脏一方面它要减脂，对，肝上的脂肪多了，另外呢我们要保护好肝脏，让它得到充分的休息。这个时候呢，我们第一位的就是你必须要管住嘴啊，你要调整你的膳食结构啊。我们建议患者就是低脂、低油、低糖啊，然后富含维生素、高蛋白的饮食，只对肝脏这个保护好的这些饮食都是提倡的。我们一般会跟患者说，所有的饮料还有这个含糖高的 这些点心啊，这些东西一定是避免的，这种甜的东西啊，我是让他们忌口的。但是不包括咱们正常的这种新鲜的蔬菜和水果里的糖分啊，当然你没有糖尿病的情况下啊，如果有糖尿病的话，咱们这水果里的糖分可能也是要注意的。但大部分的这个中青年人，他其实好多就是一个单纯的脂肪肝，他并没有其他的那些代谢的问题。那这个时候我就建议，就是要求他一定是低糖这种点心类的东西，包括咱们现在的这种各种的饮料奶茶啊，这种是一定是不能喝的。但是我会让他多吃富含维生素的新鲜的蔬菜和水果。我们现在的这种研究表明，就是我们正常摄取的这种天然的新鲜的这种食材里的这种糖分，它是不会影响你的脂肪增加的，对，反而对肝脏是有一定的保护的作用的。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一个是甜食是必须要忌的，然后再一个就是油脂性的东西啊，一定要低脂饮食啊，甜食和糖油混合物啊，然后这种煎炸的，然后这种就是口味特别重的啊，我们都会让患者一定要忌口。然后饮食方面呢，就是清淡为主啊，但是呢也要增加蛋白的摄入，这里面呢就包括一些富含蛋白的一些鱼虾蛋奶，因为这个是对我们保证肝脏的蛋白的合成是有一定的帮助的。而且如果我们只是每一顿都吃这种蔬菜和水果啊这类的东西，也不抗饿呀，所以你就会觉着一直会有那种饥饿感，一定要增加那个鱼肉蛋奶。正常的肉我们是建议吃的，像这个鸡肉啊，但是鸡肉因为像这个带皮儿的东西，鸡皮呀、鸭皮呀，这种皮的带皮的东西，我还是建议患者去除的。对，因为这里边含油脂会更高一些啊。像牛羊肉啊这种的瘦一点的啊，我们也都是建议患者吃的啊。这是饮食方面。第二呢，就是一定要运动啊。这个运动也要分，就是我们要看他的化验单的结果。比如说现在，咱们脂肪肝已经出现肝酶的异常了，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谷病谷草包括谷氨酰转肽酶已经升高了，咱们肝功能已经受损了，在服用保肝药的同时，这个运动我们是建议患者尽量不要做剧烈运动或少运动，这个时候还是以休息保肝为主，让肝脏得到充分的休息，转氨酶恢复正常以后啊，我们的肝酶都正常以后，我们再规律的然后增加我们的运动量啊，像我刚才说到的每周3到4次，或者是隔天一次40分钟到60分钟相对和缓一些的这种运动啊，来提高我们脂肪的代谢啊，然后包括我们的减脂减重啊都有一定的帮助。我们运动的时候其实也是有一定的要求的，有些人说我也天天运动啊，我上班我也老走啊，那我也瘦不下来啊，但你运动的方法还是不对，这个我们还是要求这个患者这个运动过程中身上还是微微的出汗啊。然后呢有一些比如说咱们那个就是快走慢跑的时候，那你这个腹部是不是要收一收啊，啊对呀、啊、咱们一些肌肉的训练呀，一些局部的训练还是要加上一些。我老跟患者说，我说其实现在咱们这个时代特别好，资源特别丰富，各种的 APP 啊，咱们如果说腹部的脂肪太多的话，我们就可以参照那个 APP 里一些的腹部的力量训练，做一定的力量训练。因为有一些患者他的膝盖不好，他会有各种理由，大夫不行，我膝盖不行，我跑也不行，然后我走路也不行，那这个时候我就建议他做一些腹部的这种力量训练啊，然后呢增加咱们的这个消耗量啊，然后增加这个脂肪的代谢。
6: 嗯，白主任是跟我们讲了，我们如果报了轻度脂肪肝，想通过我调整生活方式来改变，那么我们可以怎么做。那我想问问白主任有没有这样具体的病例，就是有没有人这样做到了呢？
10: 有啊，我那门诊上有几个病人，真的就是
6: 咱先说一个好不好？
10: 啊，先说一个， 真有一个病人特别佩服他，他就是属于那种，就是可能这段时间工作比较劳累呀、过劳肥胖，然后呢脂肪增加，体重增加，然后出现的这个脂肪肝。但他那个其他的问题没有啊，其他问题都比较好，也没有说的肝功能的损伤，尿酸也不是很高。然后这个时候呢，他来门诊，其实这种患者一方面健康教育我们会配合一些中药，这个患者呢他工作的确是特别忙，而且中药相对来说又比较苦，他很头疼，他说我能不能不吃药，我说行，你不吃药也行，只要做到咱们提到的这个饮食啊，你真的管住嘴，你迈开腿，那不吃药也行。那

0: 这个患者他就做得特别好，我是之前给他做了一个食谱，一日三餐，根据他的这个体重，然后呢就是每顿的这个热量，然后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食谱，他的严格执行，就是我每顿吃多少啊，这个蔬菜吃多少，肉类吃多少，我这碳水吃多少，都有特别严格的这种限定。然后呢他增加了运动啊，他的运动量，然后我看他的，他有的时候分享他的运动，因为也不是说我们一定要求你做哪些运动，他就是做一些力量训练，那种杠铃的训练，对，他会每天有40分钟到60分钟的这种力量训练，所以他的效果特别好。他应该是我们其实要求啊，我老跟患者说，我说你不要要求短时间内体重一下子下来，而且这样的话其实也特别容易反弹。我们一般要求脂肪肝的患者就是一个星期有1到2斤的体重往下走就好，而且我一直叮嘱他们说，就是咱们是减脂不是减重，就是让脂肪减少，但是我们是要增加肌肉含量的。这个患者就是严格的管住嘴，然后增加了运动之后，他基本上是在不到2个月的时间，他原来体重应该是在160斤左右，然后呢他等着就是来复诊的时候，2个月以后体重基本上就在控制在140以内。对，一个男性啊，身高也还都可以，就是然后体重下来之后脂肪肝就没有了。嗯，所以我对好多脂肪肝患者来说，来就诊的患者，我就说，那你既然来看这个病了，就是减肥，没有捷径可走，咱们就是减肥，没有一个神药，咱们吃了之后啊，你脂肪肝没有了，还变瘦了，你必须要加上饮食的控制，加上锻炼，啊，然后多喝水啊。对，刚才提到咱们这个控制饮食，我还会叮嘱患者一定要大量饮水。咱们不喝水的话，其实咱们这个代谢途径啊，它是不健全的。我不是说要求患者一下子啊喝大量的水，我会说咱们啊，想起来就喝一点，然后呢根据这个患者的这个体重的情况，一般我会要求2升到2.5升的水量啊，这一天白天的时间你不要都集中在晚上喝啊，因为晚上喝了之后还有晚上起夜上厕所的问题，所以白天咱们工作的时候，工作间歇想起来你就喝上一杯水，想起来就喝上一杯水，你如果一下子大量的喝水，那他一会儿去上厕所全都排出来了，没有用的。所以就是增加咱们的摄入水的量啊，然后呢它能够促进咱们的代谢，然后我还建议患者就是身上也是微微出出汗。所以为什么有一些患者他来之后他说我真的是不爱出汗的，我中药里就会稍微加一点这种辛散的发汗的一些药啊，帮助他这个毛孔打开，帮助他的这种代谢提高啊。
1: 轻度的脂肪肝主要是通过调整生活方式来治疗的，最重要的就是控制好饮食，适度运动和多喝水。白主任提醒大家，低脂高蛋白高维生素饮食有助于预防脂肪肝的发生。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你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3: 医生有话说。
1: 转氨酶是肝功能检查的重要指标，转氨酶高与脂肪肝有什么关系？接下来医生有话说，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综合内科副主任医师白桦跟您详细说说。
0: 咱们一般看这个化验单，这个肝功能它是分几项的，一个就是肝酶代谢啊，它反映咱们肝功能受损有没有受损，这里边主要是谷丙转氨酶、谷草转氨酶啊、谷氨酰转肽酶。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在肝功能里还会查这个胆红素的问题，总胆红素啊、直接胆红素啊、间接胆红素啊，包括蛋白啊、白蛋白，这一些综合这一些，不管是酶啊、胆红素。

0: 对啊，蛋白啊，都是咱们这个肝脏维持咱们的正常功能啊，必须的一些指标。如果这里边的这些指标出现异常呢，就说明咱们因为各种因素，不管你是饮酒呀，还是肥胖呀，这种导致的原因啊，还包括药物呀，出现这些酶类的异常，肝功能的受损。 当然要去除诱因啊，有的人是跟就是吃药有关系，有好多人他有保健意识，他老想吃保健品，但是这个保健品吃不合适了也会导致咱们这个肝功能的受损。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去除他的这个病因啊，对，一定要找到他的病因。如果是说你这药物引起的，我们肯定这种药物就要给他停了。如果是咱们是肥胖性的这种脂肪肝引起的话，那我们就是要给他，你要减脂减重。 啊，然后把这个脂肪肝治好，然后它这个转酶包括加上保肝药，转酶也就这样好了。如果说还有酒精引起的啊，因为我们脂肪肝分为这种非酒精性脂肪肝和酒精性脂肪肝嘛，它两种，酒精呢，它直接就可以出现这种咱们肝功能的这种损伤。所以呢，就是像脂肪肝的患者，我们都是要求一定是要戒酒的啊，喝酒的朋友们都是
1: 必须把这个酒忌了。如果说咱们治疗过程中你还饮酒的话，那肯定是影响我们的治疗效果的。所以要去除病因，然后呢，再根据咱们具体的指标的情况给予相应的药物治疗，让咱们的这个转酶啊及早的恢复正常。这对我们后续的不管是运动呀，还是这个饮食控制呀，它也是相辅相成的，能够缩短我们的病程，让我们脂肪肝的这个治疗的这个病程会更短一些。
0: 好的，那我们就请白主任讲讲具体的病例，就是面对这个肝功能异常的患者，您是怎么给他治的呢？<笑>
1: 就用，另外我们这个治疗保肝药有很多，为什么就是在饮食里边会提到一些可以吃一些高糖的，就是蔬菜水果里含糖分多一点的啊，这种的还有就是富含维生素的饮食啊，咱们正常对肝脏有保护作用的，像这种维生素呀、糖类呀、糖原呀，它都是有一定保肝作用的啊，而且我们转酶异常的患者，有些我们还配合让患者吃一点维生素C啊，也是起到保肝作用。另外我们这个治疗保肝的药物西药啊，咱们先说一下，就是咱们常规的这些药物里边就有很多类啊，有抑制这种肝炎，就是那个抗炎性的，像那个甘草酸二胺那一类的药物啊，还有一些抗氧化的药物，像这个水飞剂这一类的药物，还有促进这个代谢的药物，它很多种啊，我们会根据您的具体情况啊，这个病人什么情况，我会给他选择适合他的保肝的药物。我们大多数这种肥胖的患者 二胺的这类的保肝的药物，它有的人会引起血压的异常啊，所以我们会根据它合并疾病的不同情况啊，有没有合并其他病，一个是选择这方面的药物，再一个就是啊，很多患者我们会给予一定的中药的治疗。这个病虽然是在肝，但是我们中医治疗特别有意思，病在肝，但是治在脾啊，为什么呀？就是健脾祛湿，增加你的代谢，增加你脾胃的运化，然后呢，解决这种肝上的脂肪这种过度蓄积的情况。嗯，我们会用一定的中药健脾利湿利水啊啊。我们虽然是让患者多饮水，增加代谢，但是不会出现这个水肿啊，因为我们本身也有药物来专门治疗这个啊。咱们脂肪肝的患者，基本上它会有一个共通的特点，要么就是营养过剩啊，我会有几类病人，大概原则上都是不变的，具体用药会有所差异，但是原则基本上不变的。如果是营养过剩性、肥胖性的这种脂肪肝，就大胖子这种的，我们就是要求他减肥 啊，要求他减肥，控制饮食，然后呢运动，加上药物这种来帮助他代谢，帮助他这个体重减轻。

0: 但是这个体重的下降它没有那么快，没有说我们一用上药之后一两周或者是一两个月就很快就很瘦了，没有啊。我这边也有就是两个月就是脂肪肝完全好的，就是刚才提到那个患者，他就是自己跟自己较劲，人家就是下定决心一定要减肥啊。然后呢他这个运动加上的也比较合适，而且人家是严格管住了嘴，所以呢他就是在很短的时间内这个脂肪肝就消除了。大部分的患者他都是这个病程都相对长一些，嗯，在这个控制饮食运动这方面啊，每次反正患者来我都会叮嘱啊，包括饮水。然后药物这块我们就是根据他的这个情况啊，我们来调整，看他的舌苔的情况呀，摸脉的情况，祛湿的情况呀，然后加疏肝的健脾的。后期我们可能会加一些，就是有一些患者病程长的患者会加一些补肾的药物，活血的药物啊，这都是我们治疗的一个原则。大部分总的方向上来讲，就是我们所有的这种营养过剩肥胖的患者最终的结局啊，体重是需要往下降的啊。还有一类的患者就是像那种突然的快速减肥啊，然后就是那个营养不良的出现的脂肪肝，这里边主要还是让他调整他的生活方式，然后呢调整他的膳食结构啊。这个时候呢我就会叮嘱患者啊，不要害怕，不要紧张，这个脂肪肝的治疗它是跟前面治疗是不太一样的，就是饮食方面会让它增加一些蛋白啊，对对对，鱼肉蛋奶咱们该吃还得吃一点，这个食物一定要多样化，不要就这个吃那几样，就那几样，一定要多样化。然后呢体重呢可以适当的稍微增加一点，它这种的就不是减脂，对，然后体重反而是要求它增加一点。然后呢再一个就是辅助我们中药啊，这种健脾的啊，也能会帮助他运化呀。也有一些病人说，但我就想胖一点儿，真的就是有的人他是急需要这个体重往下减的，但是有一些患者他是需要我们这个体重增加的啊，他是不同情况的。但总体来说，我们这个脂肪肝门诊的患者的话，他这个病程一般来说啊，三个月左右啊，我们会慢慢慢慢都是能看出明显的效果的。
1: 如果出现了肝功能异常，这是要赶紧去医院就诊的。当然，肝功能异常的原因很多，大家也不必过度担心，但一定要检查清楚病因，配合医生治疗。
2: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接下来，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综合内科副主任医师白桦继续跟大家聊脂肪肝的防治。您提到就是快速减肥反而有可能会造成脂肪肝，那么给我们举一个具体的病例。
0: 这种快速减肥的其实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年轻的女性啊，然后二十来岁长得挺漂亮的小女孩来啊，就有我记得就有一个小女孩就是20多岁，然后呢很瘦啊，咱们说这个瘦吧，就是比咱们正常的这种体态要更瘦一点，嗯，然后呢她也是最近单位体检然后发现哎出现了脂肪肝，所以她就很纳闷儿说，我这么严格控制体重了，我怎么会得脂肪肝啊？然后通过他这个怎么询问就知道，他其实原来体重他现在的体重的话可能才100斤以内吧，但原来是140以上的。他就短时间内为了达到一个快速减肥的一个效果，然后呢就吃的特别少啊，然后那个吃的也特别单一啊，因为他比较年轻啊，很多他这个代谢还是很快的，所以他这个体重就下来的很快。像有一些年龄大的人，他可能光管住嘴，他可能体重也变化不大，但他这个孩子就是吃的方面他就比较挑，而且他就是为了减肥，我就是少吃，我就不吃，然后呢又运动什么的啊，所以他体重就下降特别快，然后时间也不是很长，然后也就是一两个月的时间，然后最后呢因为他瘦的呢就是比咱们正常

0: 常的这种体重还要偏瘦一些啊，营养状态就感觉上是有一些营养不良，所以呢，他对他的体检报告就特别不理解。但是这个过程我们是知道的，因为这种快速的减肥，从肥胖到这种体重突然的下降啊，它对这个肝的这个咱们正常的运转，然后这个蛋白的合成，包括一些肝酶啊，是有一个很大的影响的。所以它这种肝的代谢的异常，反而出现了脂肪肝。所以在它的治疗的过程中，我们这种教育就跟其他患者相反了啊，要增加蛋白。然后呢，让他适当的把体重增加啊，然后呢，他这种的其实还有一个焦虑的问题，然后再缓解他的焦虑，然后呢，再看一下他有没有甲状腺激素的这些问题啊，综合给他治疗，通过我们这种调整治疗之后，也是啊，很快就
1: 我觉得
0: 下
1: 好
0: 降，
1: 残酷啊，人家好不容易减下来的体重，然后还要人家再长回去点儿。
0: 是这样，咱们这个体重啊，是有一些。你过度的肥胖不好，但是过度的消瘦也是不好，而且这过度消瘦之后，对咱们体内的，尤其女性朋友，这个激素水平会不好啊，包括这个为什么有些人她减肥之后，月经不来了，脱发严重了，出现甲亢的问题啊，这都是我们体内这个激素代谢出现紊乱了，所以过度的减肥也是不可取的，咱们。如果是正常比较健康的这种饮食结构，然后加上适当的运动和锻炼，一般也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对，过犹不及就是这个道理。
1: 刚才白主任说到的一位小姑娘，是因为快速的、过度的减肥会造成脂肪肝。但是，其实我觉得我们生活中也有一些老年人，没有快速减肥，他平时就挺瘦的，饮食也挺清淡的，可是也有脂肪肝，怎么办呢？
0: 这个还真是有具体的病例。这种比较常见，都是一些老太太啊，其实女性会多一些，男性真的比较少，我还没太见过男性特别瘦的啊，出现脂肪肝的。但是就是一些阿姨呀，体型特别瘦啊，然后那个年龄大概在50岁以上啊，50、60岁啊，这个时候她体检的时候也很好玩，会出现这个脂肪肝。这种就他自己觉得特别委屈，他会跟大夫说：“大夫，我平时真的不吃油，我这油控制的可少可少了啊。”他这种的就是这种营养不良啊，饮食结构太单一了啊，影响我们肝脏的这个蛋白的合成了啊，出现的脂肪肝。这种的确是会见到啊，门诊上见到那些那个比较瘦的老太太，她一般都是有一些高血压基础病的啊。有的人可能血糖也会有异常，有一位阿姨就是她平时就是有这种高血压的问题，但是呢，她其实血糖、血脂还都是比较好的，因为血压的问题啊，大夫呢比较门诊，尤其是心脑血管内科的大夫啊，心血管科大夫，他都比较关注你的胆固醇啊，关注你的动脉粥样硬化的问题，所以呢，跟她说一定要啊低脂啊、低油啊。饮食啊，然后低盐呀，这些来更好的控制他的血压，所以导致这个阿姨啊，真的就是很少吃油啊，就是这个咱们就是正常炒菜，咱们放点油，她放的特别特别少，其他的像什么油炸的呀这种的，肯定是一点都不吃的。这么好的这个饮食习惯，她自己觉得我这饮食习惯特别好，特别健康啊，我这个。怎么体检报告里还会有脂肪肝呢？这时候就跟他解释了，咱们正常的这个甘油三酯，就是咱们摄入的这种油脂，也不是一点作用都没有的啊。正常我们摄入的，因为它要低脂低油饮食嘛，所以他就觉得我吃的肉越少越好。其实咱们这个吃的食物里，肉里边它也是富含一些蛋白的，这些营养物质也是我们正常肝脏代谢需要的一些营养物质。正是因为它严格的限盐、限油、限脂啊，来为了控制它的胆固醇、控制它的高血压啊，导致它反而出现了这个肝脏代谢的异常，就是脂肪肝的情况。所以我后来跟这个阿姨讲，我说咱们胆固醇的这个目前这个值还是可以的啊，不用过分的去限制咱们这个鱼肉蛋奶啊这个肉类肉制品的摄入啊。 因为动脉粥样硬化形成的这个过程也很复杂啊，也不是单纯说咱们控制这个不吃就一。

0: 一定啊，就可以让咱们这个动脉的这个粥样硬化就不会出现，或者是血管的这个弹性啊，就恢复到年轻的那种状态。我说不是完全相关的，而且咱们这个血压现在控制也很好，血脂也控制很好，咱们身体需要的这种营养的物质也是一定要补充，一定要改善的，这样对咱们肝脏的这个代谢是有一个很好的作用，咱们脂肪肝才能更好的消除。所以对于这位阿姨来说啊，就是主要是调整她的平时的饮食结构，让她改变她的这种思想观念，就是我有高血压，我有动脉粥样硬化，我就已经一点油都不吃啊，那是不对的。
1: 引起脂肪肝大多是营养过剩，但也有一些朋友是营养不良，比如过度减肥就可能带来脂肪肝。从白主任讲的病例中，我们知道适度才是最好的，要想健康就要适度。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4: 大夫敲重点。
1: 脂肪肝似乎和脂肪有关，但有一类脂肪肝叫酒精性脂肪肝。饮酒对肝的影响到底怎么样？接下来大夫敲重点，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综合内科副主任医师白桦专门和您说说饮酒引起的脂肪肝。
0: 这个酒精啊，它影响我们这个脂肪的这种代谢，同时呢也会导致咱们这个肝功转酶的这种异常。另外呢，这个大量饮酒的病人，饮酒的朋友啊，其实你看一下，你不光出现了一个酒精性脂肪肝的问题，它有的会出现一个高尿酸的问题啊，包括痛风的问题，这一系列的问题都会出现啊。在这里就是想说一下这个尤其是咱们这是中老年朋友啊，这个饮酒的问题，因为好多门诊上好多这个尤其是男性的这个就是一些叔叔啊，一些年龄大的一些长辈啊，都有这个每天没有别的爱好，我就喜欢吃饭的时候喝上一两小酒啊。这个喝酒是这样，咱们这个如果说这个肝脏的一个正常的代谢没有问题，这个酒精在肝脏里边能够正常的代谢的话，不影响咱们这个肝脏，这包括脂肪的沉积的问题啊，肝酶的问题啊，这些如果都不影响的话，咱们少量的饮酒，中医上讲它这酒精也是有一定活血化瘀的作用啊，也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但如果本身咱们又是一个肥胖啊，又加上血糖又异常了啊，甚至包括出现这个尿酸的一些问题啊，这些的话，那咱们就一定要注意这个忌酒的问题。因为酒精它导致的这个肝病的问题，它会比这个非酒精性的脂肪肝更严重一些啊。酒精性脂肪肝的话，它这个后期会出现这种肝硬化的这个几率会更大啊，导致咱们这个还有包括这个食管胃脊静脉的曲张、消化道的出血，然后包括肝脏的这个凝血功能的障碍，出血的风险就会增加啊。所以这个酒这个东西大家还是一定要把握好度，尤其是中老年的朋友们啊，如果说咱们身体啊已经出现一些不适了的话啊，包括肝的问题、代谢的问题啊、胃肠道的问题，那么这个酒我们是要求尽量避免的啊，一定要忌酒。我门诊上有一个就是中年的一个五十多岁，然后呢年富力强嘛，然后还是属于事业的一个上升的阶段啊。有一天就是也是体检之后拿到这体检报告，然后特别着急说，大夫，我这个脂肪肝加重。

0: 这个尿酸的产生也是有影响的啊，尿酸的这个合成会增加，然后出现高尿酸血症、痛风，然后尿酸增高之后，这种尿酸结晶沉积引起的这种肾或者是输尿管的这个结石啊出现，然后呢又进一步会出现肾功能的异常啊，导致我们就刚才这位朋友说的，我肝也不好了，我肾也不好了，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啊？这是一个特别典型的一个病例。
1: 那我们也很关心这个患者朋友您是怎么给他治的。
0: 对，这个时候我们要看一下啊，就是他现在忌酒是必须的啊，咱们前面提到的你必须要忌酒了啊，这个时候忌酒，然后呢管住嘴，然后再一个就是运动的问题，这些科就是那个健康教育是要做的。另外呢我们要看他那个代谢的指标啊，转氨酶高不高啊，这个人转氨酶也是高的，长期喝酒嘛，尤其包括长期喝酒会出现一个是谷丙转氨酶，另外就是谷氨酰转肽酶，酒精引起这种胆管损伤，谷氨酰转肽酶也会高啊，我们会加上保肝药啊，保肝药。如果说他的肝酶现在特别高，但是尿酸也特别高啊，尿酸特别高的话其实是有一个治疗矛盾的，因为降尿酸的药物它也是通过肝的代谢的，它有时候反而会增加我们这肝功的这个损伤加重啊。这个时候如果说它肝酶如果超过两倍以上啊，正常值的两倍以上，我们是暂时先不加一些西药的降尿酸的药，但是呢会叮嘱他一定要大量的喝水，然后主要是我们会用一些中药啊，这种清热利湿分泄湿热的啊，从小便和大便分泄湿热的一些药来帮他解决这个尿酸的问题，还有脂肪肝啊、肝酶的问题。如果这个患者这个转氨酶通过我们保肝治疗之后已经基本上恢复正常了，尿酸还高的话，我们像他就是因为这个尿酸，尤其是男性啊，因为女性有雌激素的保护，在绝经之前基本上你很少见到女性朋友高尿酸血症的，大部分都是男性朋友啊出现这种尿酸比较高啊，会给他加上一些降尿酸的药物啊，抑制尿酸合成的药物。这类的朋友这个饮食是特别特别需要注意的。为什么呢？他这里边是也有矛盾的地方，因为这个有一些含嘌呤高的一些食物，就像菠菜、豆制品啊，咱们说让这个本身如果脂肪肝，我们会让他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的饮食。但是像这个痛风的，他如果说这个时候像菠菜这类的就不适合他，他就要选择别的蔬菜。另外像一些高蛋白的东西，比如说我们脂肪肝肝不好的，我们会让他吃一些高蛋白的，增加这个肝的这种蛋白的合成啊、代谢呀、保护肝功能。但是如果说他又肾出现这个痛风的问题的话，我们这种高蛋白饮食还是需要避免的。对，你像这个鱼虾呀这一类的反而会增加加重他那个尿酸的升高，痛风的问题。所以这个患者就是饮食方面比别人还要多一条，就是含嘌呤高的东西咱不能吃，但是呢富含维生素的其他的蔬菜水果啊，还是建议他多吃。
1: 在这里真的要提醒大家，还是尽量不要饮酒了，如果实在要喝也一定要适度。关于脂肪肝防治的话题今天就和您聊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北京中药大学东方医院综合内科副主任医师白桦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希望大家了解脂肪肝也是身体疾病的报警信号，如果体检已经提示了这个指标不正常了，我们还是要好好找找原因，改掉不良的生活习惯，做自己健康的主人。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明天是世界心脏日，和您聊聊如何让我们的心脏更强健。上了年纪总觉得自己的心脏很脆弱，得省着用，这种想法对吗？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 监制田

0: 那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吗？
2: 可以可以。
3: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居家锻炼如何规避运动伤害，我们又该如何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健身器械呢？稍后骨科医学专家和体育运动专家将联合为您提供指导。爱慕虚荣的小伙假扮富家子，为何会造成骇人听闻的惨剧？法律讲堂职业律师为您以案说法，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0: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听众朋友，这几年居家健身特别的火，有很多健身小器械，像什么哑铃、弹力带、壶铃、瑜伽球，大家都很熟悉，也没少往家里搬吧。但是啊，现实是没过多久，跑步机变成了晾衣架，健身脚堆满了各种杂物。当时雄心壮志买回来的那些运动器械啊，最后都堆在墙角落了灰。其实呢，真不是大家不想练，而是没有搞懂每个器械背后的核心运动逻辑。比如说，弹力带到底拉到什么程度才有效果呢？哑铃举几下算是举到位了呢？同样一件器械，为什么别人练完改善了体态，我自己练完反而就受了伤呢？核心问题啊，就出在您可能不清楚自己身体到底哪里需要练，到底应该怎么练。今天的节目，主持人舒东将与两位专家就此展开交流。一位呢是国家骨科医学中心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运动医学科主任医师袁峰，另一位是首都体育学院体育人工智能研究院副教授郭成。两位专家呀，将联手把居家运动器械背后的核心原理给您梳理清楚，帮助大家选好器械，避免损伤，科学运动。
2: 今天呢，我们来说说器械锻炼啊。相对于很多人呢选择去健身房进行一些大家传统认知中的那种大型器械锻炼，现在啊有很多朋友不跑健身房了啊，选择在家里，觉得挺方便的。而且现在这种居家锻炼模式啊还挺流行的，所以首先想请二位专家跟我们说说，这种居家利用小器械的锻炼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到底有哪些方面的好处？
3: 好的，好的。从锻炼身体角度来讲呢，在家里运用小器械来进行抗阻训练、心肺功能训练和运动功能恢复呢，对各类人群其实都是有好处的。比如说对于身体有一些功能障碍的老年人，在家里呢可以运用小器械来进行抗阻，以此来增加身体的素质和各项功能。
2: 没错，有不同的这种应用的场景。
3: 对，
2: 尤其是去健身房大器械的锻炼，不是每个人都能去的。
3: 对
2: 吧？所以这些人其实也不能说咱就不进行器械锻炼了。
3: 对，
2: 在家里小器械恰好能派上用场。
3: 对，
2: 我们再来看看袁主任您的意见。
4: 其实啊，在我们运动医学临床当中啊，他们也是非常实用的康复帮手。因为我们很多啊肩袖的轻微损伤、肩周炎啊、膝关节滑膜炎啊、踝关节扭伤之后，甚至我们手术后恢复期的患者啊，他不适合做大重量的负重，也不适合剧烈跑跳，这个时候呢弹力带就派上用场了。它的优势啊就是阻力可控，负荷温和，可以精准刺激薄弱的小肌群，维持关节稳定的大多啊都是小肌肉。大重量器械、容易优先练到大块表层肌肉，反而会给已经受损的关节、增加压力。而这类居家小器械可以做多角度抗阻训练，专门激活这些深层的稳定肌肉，肌肉力量提上来啊，关节稳定性就变强了，就能减少关节反复疼痛。
2: 您讲的这个角度也是很多人没有想到的。确实不光是锻炼身体，其实在一些受伤啊或者医疗之后的康复过程中，像您说的一些深层次的小肌群的训练，其实这些小器械都能派上用场。但是我们也说回来，虽然相比较健身房的一些大器械，小器械看上去好像体量比较小哈，但是其实也是有运动风险存在的。所以二位专家，咱们不能也光说优势哈，也是有运动风险存在的。所以二位专家，咱们不能也光说优势哈，也说说居家进行这种小器械训练可能会有哪些健康风险。
4: 我今天啊带来一张磁共振的片子，这个呢不是老年人的退行性变，这是一个28岁的小伙儿长期举哑铃卧推推肩推出来的肩袖撕裂。但这不是个例啊，我在门诊啊经常会见到半月板损伤、肩袖撕裂、腰椎间盘突出的，很多就是练器械练出来的。大家买器械的热情啊我非常理解，但是很多人啊

0: 朋友，他呢家里没少置办这些小器械，他也分别来利用他们进行了相关的训练，但是效果怎么样呢？咱们一块儿去了解一下。
1: 大家好，我叫丽娜。经常有人问我这么好的身材是怎么练出来的，他们以为我会有一个堆满大器械的健身房，或者是请了多么贵的私教，其实都不是。我的秘密武器就是他们，我拥有的就是这么一小块的角落和这一桌子看似不起眼的小伙伴，他们是我好身材和好状态的最佳合伙人。有时候忙了一天，肩膀这儿就跟被什么东西固定住了一样，僵在那儿也放不下来，连呼吸都觉得短了半截，我就会用弹力带去拉伸一下。弹力带的好处是它的拉力很柔和，你可以自己去控制力度，就像是在和身体去商量，而不是命令它。拉完几下之后，肩膀就松了，呼吸也顺了，整个人也就跟着顺了。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有时候也会犯懒，连续几天都没有怎么去动，整个人就会变得特别沉。我知道那不是累，是后侧的臀和腿没劲了。那壶铃这个东西就特别诚实，你发力对了，臀腿就瞬间有感觉，沉睡的肌肉一下子就会被激活了。然后有时候心里堵得慌，情绪也不太好的时候，我就会去甩几组壶铃，就每次哐哐的甩上几组，臀腿的酸胀感就上来了，身上暴汗了，闷着的劲儿顺着动作给它甩出去，把烦恼一扫而空。再说这个瑜伽球，我经常用它去找回自我。和朋友拍照的时候，会发现自己的状态不好或者体态不够好的时候，我就会回家用它去激活身体。那体态不好的原因呢，就是身体里那些看不见的深层肌肉在偷懒，你越是不练，肌肉就越是松散，体态就越是不好看。但是只要你往瑜伽球上一躺，它那个不稳定的劲儿呢，马上就会迫使你的核心收紧，想偷懒的地方一个都躲不掉。有时候也不是说要练什么，就是上去躺一躺，晃一晃，让变形紧张的肌肉就舒缓一下，让自己重新归零。还有这个小哑铃，女孩子嘛，最怕就是手臂有掰掰肉，小哑铃就是我的好搭子。我最喜欢的动作是招财猫，让肩胛骨归位，让整个肩膀回到它该待的位置上去，掰掰肉就会逐渐消失。你看我的这些小伙伴，弹力带负责帮我解，壶铃负责帮我醒，瑜伽球负责帮我找，哑铃负责帮我稳，他们各管一摊又互相配合。而站在他们背后的那个调度者是我自己。我会先问自己一句话，我今天哪儿不舒服，哪儿紧了，哪儿没劲儿，然后我再从桌子上去挑一个合适的朋友来帮助我解决这个问题。可以说我身体的每一块肌肉都被这些小小的器械给把持住了，肩背、手臂、核心、臀腿，他们各管一摊又互相配合。而且我不用跑很远，不用排队等器械，不用花很多时间，不用花很多钱，家就是我的运动场，只要有这么一小块空地就够了。
0: 嗯，这位圈友确实练了很多内容哈，包括也说的啊，我练这个是锻炼我哪个肌肉，我用那个是锻炼我什么方面的内容啊，其实看上去挺专业的，但是他练的到底对不对呢？会不会其中存在一些健康的隐患呢？好，咱们一个一个来说啊。我们先来说说最常见的一种器械，来，就是哑铃。二位专家，这个哑铃其实很常见啊，大家一点都不陌生。刚才那个女士，她是用它来练胳膊，她可能想减这个胳膊上的赘肉哈。但是我也看到很多男士拿这个哑铃做飞鸟，对吧？所以不光能练上臂，同时是不是整个我们上半身的一些肌肉都能够通过哑铃来进行训练呢？
2: 很多人以为哑铃呢就是练胳膊的，但是从功能训练的角度来看呢，哑铃的最大价值是在不稳定的条件下完成肩带和上肢对外部负荷的一种精确控制。当你手持哑铃做推举或侧平举的时候呢，肩胛骨周围大大小小十几块肌肉必须同时做精细的微调，才能避免训练动作出现代偿。总结来说，哑铃主要是针对久坐臀塌、腰腹没劲、手臂赘肉的人群。这时候呢，我们可以通过哑铃训练去提升手臂的重量，同时可以进行身体其他部位的一个抗阻。
0: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不同重量哈，有轻的1公斤的，有重的10公斤的，甚至更沉的。那大家的感觉是不是女性朋友用轻的，老年人用轻的，年纪小一点的小朋友用轻的啊？像这种男性啊，尤其是那个肌肉 块比较大的，那就得来10公斤的，甚至更沉的，是这样吗？

0: 我们可以做一个前平举的小实验来说，左侧在完成十公斤哑铃时，肩部的斜方肌上束出现了一种变形和代偿，肌肉出现代偿来帮助完成这个动作，而右边的只持两公斤的哑铃的一侧动作就相对标准，未出现代偿，目标肌肉在完成动作过程中可以精准发力。由此可知呢，哑铃越重可能不仅仅是无效训练，还容易出现运动损伤，所以很多人认为哑铃越重感受越强训练效果越好的逻辑是错误的。哑铃训练的首要原则是负荷适宜，动作完成质量优先。一般呢，推荐的负荷是女性2到5公斤，男性5到10公斤。
1: 嗯，明白。所以说也不是越重越好，一定要适合您的身体条件，包括您的肌肉力量啊。
0: 对，
1: 好，袁主任，
2: 在门诊啊，我经常看到有举哑铃出现的肩袖损伤，其实啊都是摊重摊出来的。
1: 嗯，
2: 过去啊，肩袖损伤一般说啊，它很多都是中老年病，就比如说肩峰撞击啊引起这种长时间的磨损导致肩袖损伤。
1: 嗯，
2: 但是啊，现在我的门诊又遇到很多年轻人，甚至有10几岁的孩子也会得这种病，这啊大都都是因为一些不合适的训练导致的。哑铃的重力方向啊永远是垂直向下的，而您的肩关节啊在非垂直层面上运动时啊，重力会在关节面上产生很大的剪切力。如果您的肩袖功能啊本身就有缺陷，哑铃举得越高，肩峰下间隙就越窄，肌腱啊被夹在骨头之间反复摩擦，这就是相当于一个磨刀啊在磨你的肩袖。我给出的健康红线啊是出现肩膀前外侧疼痛，尤其是抬手60度到120度范围内的刺痛立马停，这个就叫疼痛弧，是肩峰下撞击的典型体征，不是再坚持一下就能过去的，说明当前这个重量不适合你。
1: 明白，希望大家能够充分使用好适合您重量的哑铃，达到训练的效果，同时又避免出现各种各样的运动损伤啊。好，说完了哑铃，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个铃啊，这就是壶铃。这个很多人也是家里准备着这样的器械，我家照样也有哈。刚才这位女圈友她也是做这个壶铃的摇摆，现在这个动作特别的流行哈，所以请两位专家再给我们讲讲这个壶铃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壶铃是所有居家器械里动作技术门槛较高的一个。当您做壶铃摆的，像图片当中壶铃摆的时候呢，它的重心是在把手的下方，是一个天然的不稳定的一个负荷，它在摇摆过程产生离心力，您在核心支柱区必须保持收紧稳定的状态，来抵抗脊柱弯曲和前后产生的剪切力的位移。这个动作主要是靠顶髋来完成的，髋部顶髋，其中臀大肌、腘绳肌以及后背竖脊肌都在同时发力。由于髋关节是它的动作的主要发力点，所以它以练习臀肌为主。而很多人不会臀肌发力，同时躯干没有挺直，所以容易出现腰部的相关损伤。
2: 是的，郭教授啊刚刚讲了，壶铃啊需要精准的髋发力模式，用臀大肌做发动机，用核心做稳定器。但绝大多数久坐人群啊，臀大肌是休眠的，髋关节灵活性啊也不足。当你没有足够的髋关节活动度的时候，去做壶铃摆动，身体啊会很自然的找一个替代方案，用腰椎代偿。本来啊是由屁股完成你的动作，变成了腰部反复的屈伸，结果啊就是腰椎小关节紊乱，脊肩韧带损伤，甚至啊腰椎间盘负荷剧增。那我给出健康红线就是壶铃摆动过程中啊，如果您的臀部一点感觉都没有，反而是腰部有明显的酸胀感和疼痛感，那么立刻停下来。另外啊，有腰椎间盘突出病史的患者啊，我们建议谨慎使用壶铃进行练习，其风险远大于收益。
1: 这真的就是说到很多人的痛点上了，就包括我，我的腰椎其实也不太好啊，有点问题，有的时候也会疼。现在我已经把它搁置了，它现在最大的作用就是我们家刮大风的时候挡门用，因为比较沉。哎，但即使是这样，我从一个地方把它搬到门口的时候，我也特别小心。所以还是提醒大家，这个壶铃您一定要谨慎使用，是吧？ 好，说完了这两个啊，看上去比较硬、比较沉的东西，咱们再来说说比较软的另外一个器械。我们来看看是什么，就是弹力带。这个弹力带这些年啊也特别火，就是家里用它的人可能已经超越了刚才我们说的哑铃了。那么究竟这个弹力带该怎么用，能连到哪些地方呢？我们请郭教授先来给我们讲讲。
0: 训练带是所有居家小器械里我最推荐的一个，为什么呢？因为它的阻力方向是可以随训练需求来进行调整的，且会在拉长的过程中让肌肉持续发力。您看很多器械的阻力方向是固定的，像哑铃、壶铃，它的力的方向永远是向下。
1: 对，
0: 但人体的肩关节呢，在三维空间里进行动作，很少是在单一平面内完成的。训练带可以从任何方向来进行抗阻训练。总结来说，弹力带主要针对久坐、臀塌、肌软乏力、肩颈僵硬、腰腹没劲、经常崴脚、手臂赘肉等各种情况。
2: 弹力带啊，也是我在门诊啊推荐频率最高的居家器械，因为它阻力曲线柔和，对关节的冲击力小，而且啊训练带的阻力啊是渐进增加的。什么意思？就是你拉得越长，它的阻力越大，你自己可以灵活调节，这样呢运动损伤出现的概率啊就低一些。但是啊，我有两个提醒啊，弹力带呢是有寿命的。我在我们医院急诊啊，曾经见过弹力带突然断裂导致的伤害。弹力带老化，它出现微裂纹啊，这个朋友没注意，然后呢做面拉的时候啊，带子突然崩裂，弹到了他的左眼，导致角膜擦伤。所以呢，建议啊，经常检查看看，有表面出现毛边啊、小裂口啊，建议立刻换新，没必要冒这个风险。
1: 对，
2: 第二点呢，就是弹力带的固定点啊要牢固，不要就是挂在椅背这些不稳定的物体上，万一椅子摔倒了，那摔倒的损伤啊可能会更严重。
1: 好，那说完了弹力带，我们再来说说另外一种弹力的训练器械哈，我们来看看，叫做弹力圈。在我看来，它就是把弹力带给系紧了，对吧？变成了一个圈。所以弹力圈主要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0: 一般情况下，弹力圈多用于激活臀部肌肉，尤其是臀中肌，而且它特别好的一点是什么呢？它能很好的保护膝关节，它的阻力方向是向内的。套在膝盖的上方呢，弹力圈会试图把您的两个膝盖靠在一起，拉在一起，
1: 把你拉。
0: 所以呢，您的臀中肌必须持续发力来对抗这一个力。而且把膝盖推出去，像这个往外打的过程，这个过程当中在重建膝关节的正确立线。总结来说，弹力圈可以完成久坐臀塌、膝软乏力的改善。常用的训练方法呢有两个，一个是横向螃蟹步走，弹力圈套在双膝上方，微蹲横向移动，膝盖呢始终对准的是第二个脚趾，它这样的话保证立线是正确的。另外呢就是棒式开合，身体侧卧，然后呢骨盆稳定，屈髋屈膝各90度，脚踝呢也并拢，这时候膝盖打开像蚌壳一样打开。可以选择具有不同阻力的弹力圈，当脚轻的，当您练到没有感觉了，可以换一种它更紧的，您更需要费力才能把它双腿打开的，这样的它的效果会更好一些。
1: 明白明白。好，谢谢郭教授。我们再来看看袁主任您的意见。
2: 弹力圈啊也是我在门诊给患者经常开的一个处方一个器械。尤其是膝前痛、髌骨软化、跑步膝的患者。但我得说一个常见的误区，就是带着弹力圈做负重深蹲，
1: 就这个动作，对吧？
2: 对，但是角度我们一般是不要超过90度，因为你一旦超过90度，尤其中老年人啊，他的髌骨关节啊，他的压力应力会很大，尤其是中老年人，我们碰到一个最容易损伤的就是髌骨关节的软骨磨损，还有呢就是内侧半月板后脚的撕裂。就如果您带着弹力圈做深蹲啊，膝盖啊拼命往外顶去对抗带子的阻力，反而会增加髌骨外侧的压力。所以我的建议啊很明确，就是弹力圈的正确使用方法是横向移动和棒式开合，而不是说带着做非常大角度的那种深蹲。
1: 明白。
2: 那我给出一个健康红线，如果你做完弹力圈训练后啊，膝盖前方出现肿胀或者积液，那么说明训练刺激啊超出了软骨的承受能力，减少幅度和组数。如果减量后仍然肿胀， 那建议要到医院做一个髌骨轴位片。

0: 或者做一个膝关节的核磁共振，看看髌骨关节的状态。
1: 明白，好，谢谢两位专家的提醒哈。那刚才我们说完了两种弹性的这种小器械，我们再来说说稍微大一点的，也是弹性的器械，但是它好像不是练力量的了，更多是练您的柔韧度、平衡性和稳定性的。哎，我们来看看啊，就是瑜伽球啊，做这种瑜伽训练的，就是往往要练这种身体的延展度啊、柔韧性啊，让体态更加的优美。所以我们请两位专家先给我们分析分析啊，这个瑜伽球到底是干什么的，我们通过它可以训练什么。
2: 瑜伽球最大的价值在于呢，它的不稳定性带来的强制你的核心支柱区和各关节的稳定肌群去激活。
1: 嗯，
2: 假设您坐在瑜伽球上的时候呢，您脊柱的多裂肌还有腹横肌这些深层的稳定器呢会自动的启动。从生物力学和生理学的角度来讲呢，不稳定的这样支撑平面会让神经系统提高警觉，这是单纯的平板支撑给不了的本体感觉一种输入。不要感觉好像是坐在瑜伽球上很简单，您可以试一试坐在瑜伽上半小时，然后腰腹呢是非常有感觉的。像我们久坐塌腰这种腰腹没劲儿的朋友呢，就比较适合坐在上头，它会自然的调整你的体态，激活你的核心了。
0: 嗯，那我啊要强调一个禁忌，椎间盘突出的急性期啊，或者腰痛同时伴有腿部的这种放射性疼痛麻木的患者，我们是不建议做瑜伽球的。因为球面不稳定啊，会让腰椎周围的肌肉持续紧张，反而增加椎间盘的压力，加重神经根的压迫。我说一个反面案例啊，一位48岁的男性啊，有轻度的腰椎间盘突出的病史，但已经3个月没发作了。他觉得做瑜伽球啊可以练核心保护练腰，于是呢就买了一个瑜伽球，每天啊坐在上面办公半小时，做了一周啊腰痛反而复发了，右腿也出现了放射性的麻木。来门诊一查，核磁显示145椎间盘突出加重，压迫到了右侧神经根。我问他为什么觉得做球有用，他说啊，我在网上看的能练核心，但问题在于啊，他核心根本没有足够的力量来驾驭那个球，结果啊，核心没练到，椎间盘就先扛不住了。所以我给出健康红线，就是有过椎间盘突出史的病人，上球之后啊，最好能咨询一下医生。另外啊，老年人骨质疏松的，我们是不建议在球上做任何需要离地的动作，因为万一摔下来，很有可能就导致骨折。
1: 所以就像您说的，大家一定要先去评估一下您的核心到底行不行，能否驾驭瑜伽球它这样的一个不稳定性，对吧？能驾驭您练是提升，如果不能驾驭您练反而是对您身体的伤害，所以这个很重要啊。
3: 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居家锻炼不踩坑，科学选择运动器械。更多科学运动养生话题，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生活圈栏目。好，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稍后一起走进法律讲堂。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

0: 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4: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我们一起走进法律讲堂。今天的法律讲堂要分享的案例，是一位爱慕虚荣的小伙假扮富家子，还竟瞒着父母卖房子购豪车摆阔，把父亲气得住了院。可是啊，小伙的炫富不仅没能换来他人的羡慕，反而导致女友跟他分手，招致众人的耻笑。小伙的虚荣心让他失去了亲情、友情和爱情，绝望之际，他竟做出疯狂举动，造成骇人听闻的惨剧。那么，究竟是什么惨剧？又会受到什么样的法律严惩？接下来的法律讲堂，河北省承德市律师协会律师管文军为我们以案说法。
3: 凝聚爱心，守护夕阳。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乐享时光。
5: 一天上午，南方某市一个公园附近，一对年轻男女啊突然起了争执。女的大声质问男子，为什么送自己假的钻石项链糊弄自己。男子呢一脸心虚，不过却辩解说，项链虽然是假的，可我对你的心是真的呀。女子听后啊立马冷笑着说，你连身份都是假的，谈何真心。说吧，女子啊便狠狠地打了男子一巴掌，巴掌声啊甚是响亮，引得路人呢纷纷驻足围观。男子非常的尴尬，就想拉着女子啊到别处去说话，没想到女子竟愤怒地甩开了男子的手，还掏出了手机，信誓旦旦地说要在网上曝光男子。听到这话，男子一下子急了，直接抢过女子的手机，扔到了不远处的一条河沟里了。女子气得指着男子的鼻子，恶狠狠地说，你给我等着，我一定让你身败名裂。说吧，女子转身就走了。
6: 那么男子为何要送女子假项链？还有男子到底是何身份？为什么女子说她的身份是假的，而且还要让男子身败名裂呢？要了解内情，还得从男子的身世开始说起。
5: 男子名叫李继，时年23岁，父母在市区啊开了一家杂货店，家里生活呀还不错。父亲整日忙生意，没时间管教李继。母亲觉得呀家里就李继这么一个孩子，从小就对他非常的溺爱。上学时，但凡李继看到别人穿了比他好的衣服，他就会要求母亲也给他买，而母亲呢都会尽全力满足。因为母亲的过度宠爱，李继的攀比心、虚荣心越来越强，还养成了狂妄任性的性格，稍有不顺心就会乱摔乱砸。父亲虽然对李继多有呵斥，可因为有母亲的维护，李继啊照样我行我素。2年前，李继大专毕业，因为嫌工作太累了，仅上了2个月的班就回家啃老了。父亲对此非常的不满，没少冲他发脾气，可李继根本不在乎，因为啊母亲每个月都会偷偷的给他不少零花钱，比他上班时挣的工资还多。李继想着在家躺着就有钱花，何必再去辛苦上班呢？ 本着这种想法，李记啊再没有去找过工作，他开始整日在街上闲逛，很快就结识了一群跟他臭味相投的狐朋狗友。李记因为一贯的虚荣心作祟，经常啊打肿脸充胖子，邀请这群朋友啊到处吃喝玩乐，没钱了就刷信用卡，之后呢就让母亲帮忙还账单。渐渐的，李记啊就成了朋友口中的有钱少爷，而他自己也没少在人前吹嘘自己家里多有钱。可有钱少爷的标配是豪车，这个李记并没有，这让他在外面吹牛时啊多少有些心虚。有一次啊，一位朋友就以这个理由嘲笑李记是个假有钱人。
6: 李记决定跟母亲要钱买辆豪车，可他家的杂货店年收入不过30-40万元，除去家里的日常开销，这些年家里攒下的钱根本不够买一辆豪车。李记的母亲没办法，只能一再拒绝他。李记非常失望，直到有一天，他忽然想到自己名下还有一套房子。
5: 原来，3年前，李记家呀遇到了拆迁，分得了2套房子。一套呢登记在父母名下，一套登记在了李记名下。父母打算呢将此房作为李记将来的婚房，可李记现在连女朋友都没有，结婚呢还早着呢。于是李记便动起了卖房买豪车的心思。因为房子完全在自己的名下，李记想卖就卖，很快他就以100多万元的价格将房子卖掉了，并且其中的近100万元购买了一辆豪车。父亲得知后直接被气得住进了医院，母亲则一个劲儿地唉声叹气。自从有了豪车后，李记啊更虚荣了，经常开着豪车到处炫富装大款。可假的终究是假的，于遇到真的就自惭形秽了。一场聚会上，李记啊遇到了一位真正的富家少爷，此人的穿戴一看就都价值不菲，据说呀还是位海归，父母啊都是商界精英，家里非常有钱。之后一连数日，李记啊都在思考这个问题，他想把自己也打造成一个看似真正的富家少爷。可现实生活中，他所认识的人无人不知他的父母啊就是杂货店的小老板，不是真正的富豪。到底该怎么做呢？
6: 现实生活中无法假扮富家少爷，李记就开始在网上包装自己。
5: 从名表到名牌服饰，从豪车到高档酒店，只要能炫富，他总是乐此不疲地拍摄发布。
6: 李记在网上炫富，追到漂亮女友，却因为一条项链暴露家底。
5: 你连身份都是假的，谈何真心？你给我等着，我一定让你身败名裂。
6: 女友发现被骗后，在网上拆穿李记的伪装，面对网友的耻笑与谩骂，李记又该作何选择？假富少被拆穿后，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5: 思来想去呀，李记将目光瞄上了网络，网上的人呢大多不认识他，他完全可以通过一些精心的拍摄的视频塑造一个富家少爷形象。那么李记的愿望能实现吗？紧接着李记啊就开始在网上装起了富家少爷，他每天呢都会发布好几条炫富视频，从名表到名牌服饰，从豪车到高档酒店，只要能炫富，他总是乐此不疲地拍摄发布。另外呢，他还经常啊以租房为借口去到各个豪宅看房打卡，然后呢说是自己家或是某位亲戚家。父母的小杂货店在网上也被李记说成了一家日挣斗金的大商超，而父母呢也都成了大老板。因为没钱买真正的奢侈品，李记啊先是买了不少高仿服饰冒充正品，后来呢他想到了一种更省钱的方式，那就是直接用绘图软件将这些奢侈品的图片 P 到 自己身上，然后再发布到网络上。
6: 很快，李记通过精心包装，在网上成为了让很多人羡慕追捧的富家少爷。不久，他还利用这个虚假身份和一位外地的美女网红谈起了网恋。可二人恋爱不久，女网红就发现了李记的真面目。
5: 这天，李记跟网红女友第一次线下见面，他开着豪车来到女友所在地，入住了一家豪华大酒店，并送给女友一条钻石项链，还对女友说呀，这条项链啊价值50万元。而实际上，项链啊是他从网上买的假货，只花了不到500元。女友是从网上认识李记，对李记的富家少爷身份并未怀疑，因此啊，对于李记送他的钻石项链，也未怀疑有假，不但开心收下，之后为表感谢，还跟李记在酒店里缠绵了2天。网红女友啊也爱炫富，交往了一位有钱男友，还带了条价值不菲的项链，自然呢少不了要在他的直播间显摆，结果却被一位眼尖的网友发现项链是假的，并好心提醒了他。女友一开始不相信，还说网友啊是嫉妒他。后来网友从网上搜索到了售卖假项链的网店，女友点进去一看，店里果然有卖跟他一模一样的项链，只卖几百元。女友是非常的震惊，又找行家进行了鉴定，结果证实李记送给她的项链确实是假的。女友觉得受到了愚弄，非常气愤，打算亲自去到李记所在地当面质问李记，结果却意外地发现李记有钱少爷的身份也是假的。女友找到李记口中父母开办的大商超，结果竟是一个小杂货店。
6: 女友不仅找到了李记家所谓的大商超，还向附近店铺老板打听李记的家底，结果听到了不少李记装有钱人的事，尤其是卖房买豪车一事。女友这才明白自己被一个假富豪给骗了，内心无比愤怒，于是她决定要好好教训一下李记。
5: 随后女友打电话约李记到附近公园见面，李记呀还以为女友是特意赶过来看他的，很快呀就开着豪车赶过来了。不成想女友一见面就将他先前送的假项链扔到了他脸上，并质问他为什么送自己假项链。李记有些心虚，却仍辩解说呀他对女友是真心的。女友听后气得直接给了李记一巴掌，怒斥他身份都是假的，哪来的真心。接着呢又掏出手机说要在网上曝光李记。李记情急之下夺过女友手机扔到了一条河沟里。女友见状气得扬言呢要让他身败名裂。这便是本案开头的那一幕。李记以为啊扔了网红女友的手机就能阻止女友曝光自己，哪知第二天晚上女友就在自己的直播间无情地揭穿了李记的虚假身份。直到此时网友们才惊讶地发现，李记这个在网上过着羡煞旁人生活的富家少爷竟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一切都是摆拍假货，甚至是修图。众多觉得受到愚弄的网友啊纷纷在李记发布视频的评论区留言，对他进行无情的嘲笑、谩骂和羞辱。一时间呢李记成了攻击对象，网络暴力迅速地将他包围。最后李记不堪压力，忍痛注销了所有网络社交账号，直接在网络上消失了。
3: 凝聚爱心，守护夕阳。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乐享时光。
6: 李记在网上的装富行径不仅没能换来爱情，还招致父亲的责骂。
5: 父亲心里一直窝着一股火，时不时啊就要冲着李记大吼几句， 发泄一下。

0: 为排解心中怨气，李济开车兜风，却因付不起过路费遭人耻笑。
1: 收费员看到李济的窘况，调侃道：“哎呀，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开着豪车交不起过路费的。”
0: 李济心中的怒火愈演愈烈，他竟丧失理智，开车撞向人群，最终酿成骇人听闻的惨剧。贾富少被拆穿后，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1: 自李济在网上装富翻车后，李济父母也受到了波及，没少被周围人嘲笑。父亲心里一直窝着一股火，时不时就要冲着李济大吼几句，发泄一下。不过呢，他也是恨铁不成钢，想通过这种方式促使李济知耻而后勇，赶紧找份工作。可李济还没有走出被网暴的阴影，并不想现在出去找工作，父子俩为此没少吵架。相较于父亲，李济母亲的表现就温和多了，没有因为网上装富翻车的事责怪过儿子，还变着花样给儿子做好吃的，并劝儿子早点振作起来。李济在母亲的鼓励下逐渐走出了网暴阴影，还在不久后的母亲生日那天鼓起勇气出了一趟门，给母亲买了件大衣。大衣很普通，不到200元。之所以买这么便宜的衣服，是因为此时李济已经没钱了，先前卖房的钱早就所剩无几。可即便这么廉价的衣服，父亲看到后仍嫌李济乱花钱，说他没点挣钱的本事，还想冒充有钱人，真是恬不知耻。李济气得直接摔门走了，父亲仍在后面冲他大喊：“有本事你别再回家！”此时的李济一肚子火气无处发泄，便开着自己的豪车上了高速公路，想缓解下情绪，不想竟事与愿违，又生了一肚子气。李济的车速一度超过了170公里每小时，好几次差点坠尾前车，可这并未让李济放慢车速。之后呢，李济打算在一出口处下高速，却在收费站缴费时因绑定的银行卡余额不足而支付不成功。李济想改用现金支付，可等他打开钱包一看，钱少得可怜，根本不够缴费的。李济陷入了尴尬，收费员看到李济的窘况，调侃道：“哎呀，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开着豪车交不起过路费的。”李济觉得这话十分的刺耳，顿时恼羞成怒，大骂起收费员来。收费员呢也不甘示弱，也回骂了李济几句。而就在两人唇枪舌剑之际，李济的车后面已经停了好几辆车，都在鸣笛催促李济赶紧将车开走。可李济没钱缴费，收费员呢又拒不放行，李济一气之下直接一脚油门踩到底，冲卡逃费了。因为速度过快，车的前挡风玻璃被栏杆撞坏了。看着被撞坏的车窗，想到即将身无分文的窘境，又联想到前不久因网上装富翻车被网暴的事，李济此刻的内心仿佛有一团火在燃烧，他觉得自己倒霉到了极点，急需要发泄情绪。以往在家里，李济一不顺心就乱摔乱砸，可现在是在车水马龙的公路上，而且还快到市中心了，到处都是车和人，他拿什么发泄？李济朝四周看了看，路上有牵手逛街的情侣，有骑车接孩子放学的家长，有牵着狗遛弯的老人，还有跟自己一样开着豪车却显得悠然自得的有钱人。
0: 李济看着这些人轻松愉快的生活模样，内心深受刺激，他满心不甘地想着，为什么旁人都能拥有幸福，唯独自己这么倒霉？这时，一个邪恶的念头忽然在李济的脑海里滋生，
1: 那就是报复社会。他脸上随即露出了邪。

的笑，然后故意开车朝路上的车辆和行人撞去，全然不顾别人的死活，只为发泄自己心中的怒火。此时的李记仿佛恶魔附体，被撞路人撕心裂肺的惨叫根本叫不醒他，他不断地冲撞路上的车辆和行人。一时间，繁忙的十字路口成了人间地狱，到处都是被撞坏的车，被撞倒的人，车辆的碰撞声和行人的惨叫声此起彼伏，场面惊心动魄。人们都被这突如其来的惨况惊呆了，纷纷拿出手机拨打急救电话并报了警。李记还想继续开车横冲直撞，突然他的车头被一段护栏给卡住了，无法继续前行。李记的行为惹了众怒，愤怒的人群开始迅速向李记靠拢。李记慌了，立马下车想要逃跑，可紧接着就被人摁倒在地，一阵拳打脚踢，痛得他也撕心裂肺地惨叫起来。要不是民警及时赶到，他早就被愤怒的群众给当场打死了。紧接着李记呀就被带去了派出所，与此同时倒地受伤的行人也被送往医院抢救。经过统计，这起事件共造成了6人死亡，20多人受伤。此外，事件还导致多辆汽车、电动车、自行车、手机等物品不同程度损毁，同时也造成了近10万元的公共财产损失。随后检察院以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对李记提起了公诉。李记认为

0: 安全，会发生危及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或公司财产安全的严重后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刑法第115条，以其他危险方法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司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我们回到本案中，李继为发泄个人情绪，无视社会公众生命、财产安全，选择闹市区驾车肆意冲撞人群，属于刑法规定的其他危险方法，且造成多人伤亡及公司财产损失，后果极其严重。从侵害对象看，李继作案时并无特定目标，其行为直接侵犯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权利，严重侵犯公共安全。从主观方面看，李继明知自己的行为会造成不特定多数人的伤亡，仍罔顾后果，积极追求危害结果的发生。综上，李继的行为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法院审理认为，李继实施犯罪的动机极其恶劣，手段极其残忍，犯罪后果极其严重，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属于罪行极其严重，虽坦白不足以对其从轻处罚，依法应予严惩。最后法院判决李继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李继收到一审判决，提起了上诉，二审法院审理后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收到判决结果，李继啊是嚎啕大哭，后悔不该因爱慕虚荣买豪车装有钱人，还因此情绪失控开车故意撞人，结果赔上了自己的性命。
1: 同时，李继的父亲也非常后悔，事发当天万万不该刺激李继，而李继的母亲几度哭晕，他根本无法接受儿子马上被执行死刑。李继的辩护律师赶紧安慰他们，死刑不会立即被执行，还需要经过死刑复核程序。那么什么是死刑复核程序？李继还有希望活命吗？
0: 这呀，就是本案要讲的第二个法律点，死刑复核程序。死刑又称生命刑或极刑，它是剥夺犯罪分子生命、惩罚犯罪的一种最严厉的刑罚，具有不可挽救的特点。为了确保司法公正，防止出现冤假错案，需要对死刑案件进行更为严格的审查。通过死刑复核程序，可以对案件进行全面细致的审查，以确保死刑判决的准确性和公正性。我们看一下法律规定，刑事诉讼法第246条，死刑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刑事诉讼法第247条，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的第一审案件，被告人不上诉的，应当由高级人民法院复核后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高级人民法院不同意判处死刑的，可以提审或者发回重新审判。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的第一审案件，被告人不上诉的，和判处死刑的第二审案件，都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回到本案，二审法院在判处李继死刑后，并不能对李继立即执行死刑，必须要经过死刑复核程序，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案件发生一年后，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李继被执行死刑。李继被执行死刑后，李继的父母一方面承受着巨大的失子之痛，一方面对他们过去的行为懊悔不已。一句名言说得好，虚荣心很难说是一种恶行，然而一切恶行啊，都围绕虚荣心而生。虚荣心呢，会引发欺骗、攀比等，一旦被揭穿，就会使个人陷入尴尬和困境之中，从而对个人和社会造成危害。本案中，李继就是因为爱慕虚荣，一步步走上了不归路。另外，惯子如杀子，有些单呢，父母买不起，就比如本案中严重的 危害公共安全。

0: 全行为，一旦犯下就要用自己的命去偿，而一味对犯错的孩子苛责，不给予其改过自新的机会，也会让孩子犯下更大的错。
1: 听众朋友，刚刚案例中所涉及的人名和单位名称均为化名，更多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法律讲堂栏目，了解您关心的法律问题。
2: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关键于畅，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进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白毛。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北京时间8点整。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会一会剪刀手。